0: 西班牙休达遭遇移民危机，一分钟涌入200人，偷渡潮再度考验欧洲。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尽管伊朗官方否认和美国开展任何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伊正在对话，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会遭到猛烈的打击。
1: 据央视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昨天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说，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没有能够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报道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
0: 稍早前，根据央视援引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4号报道，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称，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了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在8月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
1: 另外，8月4号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够尽快重新开放，伊朗将遭受沉重打击。
0: 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4号，美国方面还表示，与伊朗即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接和美国谈判的说法。我们首先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1: 伊朗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而美国方面表示正在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那么，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对美伊局势未来发展有何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海峡如果开放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7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

0: 先，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1: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西班牙遭遇的移民危机。游过去就能够留下来，近期社交媒体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引发了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根据央视报道，西班牙内政大臣四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了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四号确认，此次大规模的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至少75人死亡。
3: 根据央视援引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四号报道，随着海上搜救与搜寻工作的持续推进，遇难人数上升到了141人。来听报道。
4: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四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在逐渐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是呢，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然未消散。来听一下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西班牙休达与摩洛哥的边境海岸，随着局势逐渐恢复平静，不少当地居民已经重新来到海边休闲。靠近我的这一侧是西班牙的边境栅栏，后面呢则是摩洛哥的边境设施，这道橙色的屏障则是刚刚建成的新型边境隔离设施。
4: 为应对此次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于8月1号在休达与摩洛哥之间的海上边界安装了一道长约500米的气动屏障，屏障高出水面约30至70厘米，水下延伸约1米，目的是在海上形成实体边界，以便警方依法开展边境执法和人员处置工作。
5: 我身后的这道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
4: 23岁的阿卜杜勒加林和同伴上周五从摩洛哥下水，连续游了3个半小时才抵达休达。目前，他暂时居住在市中心的临时安置点，

0: 下一步安排。虽然边境秩序正在恢复，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赫苏斯三年前来到休达工作生活，孩子也出生在这里。他告诉记者，这是自己第一次经历如此大规模的边境危机。
1: 这里是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
2: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西班牙最高法通过了一项裁决，被误读并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成为这一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的快速传播，是否已经成为欧盟边境管控当中的新的风险点？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解读。
3: 背景呢是七月初的时候啊，当时西班牙最高法院呢通过了一个裁决就认为啊，今后啊这个由海陆进入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在必要的程序，也就是这个甄别和正式遣返决定之前呢，可以有所逗留。这样的一个裁决呢，很快就被网络的传言解读为说，只要啊通过海陆进入到西班牙境内，就可以获得某种豁免啊，甚至呢以合法的身份呢能够在西班牙呢居住下去。正是这样的一些流言呢，逐渐的被放大，而且社交媒体上呢传出一些所谓视频，来证明说只要从海陆进入，就可以在西班牙获得合法居留的这样一些错误信息。欧盟今后要处理好移民和非法移民问题啊，如何应对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时代，由于虚假和错误信息传播而带来的这个困扰和挑战，显然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这次休达事件呢，也可能会促使这个欧盟方面呢真正的拿出一些有效的办法，然后来这个对网络、对社交媒体和网络信息的传播呢做出一些更精准的、更有效的治理。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北京时间2026年8月5号10时38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近海海上发射平台使用捷龙3号遥12运载火箭，一箭双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精准地送入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这也是捷龙三号火箭第12次飞行。
2: 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由武汉大学研制，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以及矿藏的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两颗卫星呢将与在轨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协同组网，构建普查加详查一体化的服务体系，进一步验证高光谱遥感与 AI 融合的新模式。
5: AI 双星和普通的遥感卫星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离太阳计算全面普及还有多久呢？我们首先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6: 此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平台的算力水平，通俗来说就是每秒可完成最高约400万亿次 AI 运算。这样的算力不是部署在地面机房，而是集成到300公斤级卫星平台上。
7: 它在全球目前已知的高光谱遥感卫星里边算力是最强的，每颗卫星呢都具备400TOPS 算力。400TOPS 算力意味着什么呢？简单的做一个比较吧，我们一台高性能的笔记本大概相当于20到30TOPS 这样的一个算力，也就是说我们一颗单独的高光谱 AI 卫星，它的算力相当于我们地面上20到30台高性能笔记本的计算能力。
6: 在此基础上，卫星就可以在轨直接完成数据处理，而不需要把所有原始数据都传回地面。
7: 它可以这个解决传统的卫星数据难以下传的问题。传统的遥感卫星，特别是高光谱卫星，90%以上的数据呢可能难以下传到地面进行各种研究。那我们因为有了星上大脑之后呢，就可以更好的把这些数据运用起来，在太空中就实现了一个更好的推理计算，把传统的传图片变化为了传结果。
6: 这次发射的两颗卫星是

0: 望场景成像。
1: 两颗卫星按照严格的回归轨道编队飞行，组网运行后将大幅提升全球观测的效率，为后续各行业的应用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2: 搭载着强大算力的卫星发射升空入轨之后到底能干什么？它拍下来的数据又给谁用，用在哪儿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入轨后 AI 双星将与已在轨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协同组网，构建普查加详查一体化服务体系。它所采集的高光谱数据可以服务于农业、林业、环保、海洋、矿产等多个领域。与传统卫星提供图片不同，这颗卫星直接给出分析结论和操作建议。
0: 比如说在这个灾害预警方面，传统的话呢，没有智能这个大脑的卫星呢，可能要用数小时才能获得最新的灾害的一个情况，而我们的卫星呢，可能数分钟就可以给出灾害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预警的方向的一个决策和指导。这样的话呢，就比传统卫星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又比如在农业方面，传统的卫星呢，可能更多的是给广大农户一些具体的一些图片，卫星的图片，从光学图片到高光谱图片，而智能卫星呢，更多的直接可以给广大农户一些具体的指导，具体的操作方案，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去播种，怎么样去做农业操作。
1: 高品质的数据加上星载算力，这正是太空计算从概念走向现实的关键一步。
3: 此前在5月8号举行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星02星的出征仪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德仁院士表示，东方慧眼高光谱双星不仅是我国高光谱遥感技术的重大突破，更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科技典范。他们将从看见地球进一步做到看懂地球，为美丽中国建设和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2: 根据战略规划，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将于2030年前完成258颗卫星的全面部署，建成覆盖全球的通导遥算一体化空天信息实时智能服务体系。这一次双星出征也标志着星座组网建设迈入全新阶段，为应急救灾、智慧城市、精准农业、碳汇监测等领域提供高效、智能、精准的时空信息服务。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继续来关注焦点新闻。月入数万，包吃包住，轻松高薪。那遇到这样的境外高薪招聘的宣传，你可要当心了。这是不法分子招揽人员参与跨境诈骗的惯用幌子。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江苏台的报道。
5: 2023年3月。被告人林某、林某某明知境外高薪工作大概率涉嫌违法诈骗，仍虚构旅游事由办理护照，辗转前往东南亚某地诈骗窝点，妄图轻松赚取不义之财。
6: 通过网友认识，然后接触到的吧，承诺高薪的吧，然后就过去了嘛，想着赚一点快钱吧。
7: 刚开始就是过去的时候，差不多10几20天就是在那边玩嘛，啊，后面他那个工作室成立了，就在那边量好被那个话术。
5: 幕后主导这一切的是在逃人员刘某、洪某等人。2022年底，刘某、洪某等人就在该东南亚窝点开始实施电信诈骗。他们大肆发布虚假境外高薪岗位，四处招揽人员出境入伙，形成了人员招募、话术培训、诈骗实施、资金流转的完整犯罪链条。
6: 日常工作的话，就演号那些，在社交平台找那个受害者嘛，然后进行聊天引导投资嘛。
5: 该犯罪集团采取资金盘模式实施诈骗，团伙成员将自身包装成成功单身人士，通过社交软件和被害人聊天交往，骗取被害人情感信任后，诱骗被害人至虚假投资平台进行投资理财，后通过关闭平台、限制被害人提现等方式非法占有被害人钱款。
8: 这个犯罪集团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层级严密，组织管理极其严格，长期反复作案，完全符合刑法关于犯罪集团的认定标准。这种资金盘诈骗把情感欺骗和投资陷阱结合在一起，被害人往往不仅遭受财产损失， 还受到情感伤害，社会危害极大。
5: 其余六名被告也和林某二人。

0: 相似。最终，法院结合各被告人参与时长、认罪悔罪态度等，以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数罪并罚，分别判处八名被告人1年2个月至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1: 不少人以为啊，这个境外诈骗的受害者都是被欺骗、被蒙蔽，但是结合这些年宣判的多起案件来看，绝大多数涉案人员都是明知有风险、心存侥幸，为了挣快钱主动出国。
2: 那么，针对当前高发的境外招工陷阱，警方梳理出了几类高危出国的邀约，只要是碰到了，就要提醒大家一律不要前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我们在办案中发现，现在的境外招工骗局伪装得非常正规，不再直白宣传、刷单、打字客服，大多包装成海外运营、短视频推广、数据运维等光鲜岗位，迷惑性极强。但无论包装多漂亮，只要属于以下几种情况，100%是电诈黑产岗位，绝对不能出境。首先是薪资反常、门槛极低的出国岗位不能去，零基础、无经验、不用面试，却承诺月入数万、包吃包住、报销往返路费，完全违背正常求职逻辑。这类高薪捷径全部是诈骗团伙的懒人套路。其次是工作内容模糊、刻意避重就轻的岗位不能去，一问细节就搪塞回避，只催促尽快出境入职，背后基本都是参与引流养号、聊天套近乎、诱导投资等诈骗辅助工作。第三是不走正规渠道，靠熟人私拉私带的出国机会不能去。现在诈骗团伙多依靠老乡、亲友、朋友圈私下拉人，利用熟人信任降低戒备心。第四是出境方式违规、弄虚作假的绝对不能去，正规境外务工均有合法劳务手续，凡是要求以旅游、探亲、商务考察名义办护照、偷渡出境、规避正规出入境监管的，100%是违法犯罪岗位。警方提醒，明知境外岗位设诈，仍主动前往参与团伙作案，就属于诈骗共同犯罪，同时涉嫌偷越国边境罪。境外不是法外之地，一旦主动参与境外黑产，不仅可能面临人身自由被管控、被胁迫的危险，还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 真菌多糖，外焦流音，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0: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顶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3: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幸福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4: 北京时间8:30。
5: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时刻正在直播，接下来进入节目的第三时段。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6: 我是王旭。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明天呢就是立秋了，但是从天气表现来看，湖北距离真正的凉快还有一段时间。今天的早间呢，湖北多地还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其中有黄冈市、武汉市、孝感市、天门市。今天全省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我省北部及恩施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在生效的暴雨强对流预警信号有16期，其中呢橙红预警的信号有4期，正在生效的暴雨红色预警的信号有10夜丹江口。那7号到8号，全省会以晴到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8号西部地区会有局地的中到大雨。气温方面，今天的气温呢会略有下降，7号到8号的气温会再度回升，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3到37度。
6: 也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三伏天呢，全国多地是高温持续，暑期出游那同样是热度不减。然而对一些朋友来说啊，旅途当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呢，不是高温酷暑上蒸下煮，而是突如其来的肠胃不适。夏季呢，肠胃病啊防不胜防，因为夏天的细菌比你想象当中的要活跃。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7: 高温环境下，熟食、凉菜、水产品在常温放置短时间内就会大量滋生致病菌。暑期出行饮食不规律，冷热混吃，重油重盐，加上旅途劳累，免疫力波动，人体肠胃耐受度下降，一旦吃到不新鲜加工不彻底的食物，很容易引发腹胀、腹痛、腹泻等肠胃问题。尤其是夏季散装冰块、无资质路边小吃、异地生水，隐患更为突出。
8: 我们喝生水的时候会造成寄生虫的感染或者是细菌的感染，尤其是比如说到了山区啊，在山脚下一些水没有包装的这种不太建议，因为它你山泉水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就很容易造成这种腹泻的情况。
7: 专家提醒，暑期外出就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规范的正规门店，少吃生冷生食、隔夜凉菜和来源不明的散装饮品、冰块。出行做好手部清洁，清淡适度饮食，从源头规避肠道感染风险。
0: 那水土不服了怎么办呢？民间流传着一些偏方，说是喝当地的生水、吃当地的豆腐就可以缓解。还有人出远门啊，会自备益生菌。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是否安全可靠？出现哪些症状就要及时就医呢？来听一下专家的建议。
7: 专家表示，针对喝本地生水缓解水土不服的偏方没有任何医学依据。异地生水未经消杀，含有细菌、病毒、寄生虫，夏季高温环境下水体微生物含量更高，饮用后不仅无法缓解不适，还会大幅增加肠道感染、腹痛、腹泻风险，存在极大健康隐患。而吃本地软烂豆腐既能减轻肠胃消化负担，帮助肠胃过度适应，无法从根本上调节肠道菌群，根治水土不服。对于出行常备益生菌，专家给出精准适用人群。
8: 会吃生冷刺激的或辣的东西啊，就会出现拉肚子、肚子疼，拉完就好了。那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肠易激综合症的表现。这种病人我们是建议携带一些益生菌的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特别要提到的一些有既往消化道病史的病人，再一个呢就是免疫力要低一点点，那这样的病人常就是强烈推荐你可以带着点益生菌出去的。
7: 专家介绍，普通水土不服起病缓慢，症状温和，多为间断腹胀、轻微腹泻、食欲变差、不发烧、无剧烈腹痛、无脱水血便，而急性肠胃炎属于细菌病毒感染，起病急、进展快，多与不节饮食直接相关，症状表现较为明显。
8: 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拉的次数也多啊，一天六七次、七八次，甚至带有血了啊，有血便了。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观察了，建议就医啊。尤其是有一些病人，随着时间长，两三天过去了，发烧一直没退，啊，精神状态不太好，越来越蔫。那这种情况下，建议及时急诊就医。
7: 专家同时提醒，出行避免过度劳累，暴饮暴食、冷热混吃，可常备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应急。一旦出现高烧不退、剧烈腹痛、水样腹泻、血便、明显脱水乏力，需立即就近就医，避免小病拖重，守护暑期出行健康。
0: 从清凉清水到趣味研学，暑期以来，湖北各地因地制宜开展了特色活动，让青少年在陪伴当中成长，在快乐当中收获。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9: 夏日炎炎，戏水消暑是孩子们最喜爱的活动。仙桃开放了48处户外公益充气泳池，对18周岁以下本地青少年免费，并配备全套安全防护设施，全天候巡逻值守。
7: 仙桃小朋友陈家颂：
10: 这里玩水特别凉快，风景非常好。
7: 仙桃市民宋龙晶：
11: 我女儿、我儿子过来都是免费的啊，这里玩水就特别安全啊，我作为大人就是比较放心。
9: 仙桃还同步铺开暖心托管服务，开设74个暑期爱心托管点，开设科学实验、中草药绘画等趣味研学课程，充实孩子暑期生活。
7: 仙桃市科技馆暑期爱心托管班老师孙科：
12: 我们设置了科学家精神宣传、物理化学现象实验、生命健康教育等方面的课程，帮助他们萌发科学意识，提升综合素质水平。
9: 荆门依托得天独厚的通航产业资源，开展青少年研学。这几天，一场别样的空中足球赛在艾菲克航空小镇火热开赛。围网之内，球形无人机化身足球在空中飞舞，孩子们双手操作遥控器，目光紧紧追随空中飞行器的一举一动。
7: 河南省郑州市小学生刘晨阳：
13: 我感觉非常的好玩，不但锻炼了我的灵活性，而且也让我对无人机有了一个更深的了解。
7: 湖北省漳河艾菲克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研学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庆：
2: 每年大约有10万余人次的学生来到我们这里进行一些航空活动。后续我们会持续挖掘低空飞行类的产品以及荆楚特色的传统文化产品。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种奇怪的视频直播间，画面啊就是一张图，主播呢只出声不露脸儿，声音呢却非常热情，说到什么欢迎大家，看不到吗？你看字儿哥哥。评论区呢有人发言说，有人发言啊，这个私信立马就到，要求送礼物加好友，而且要换平台，那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把人引到平台外。
9: 这些人引流的目的是什么？一旦按照他们的要求操作，又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14: 看刺哥哥 M 哥哥，你能看到吗？看可乐跟你说话呢，可乐呀、啊、哥哥，可乐跟你说话呢，哥哥，看刺哥哥。
15: 在这个只有277个粉丝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是一张静止的图片，网络主播以声音的方式和网民交流。在评论区的上方有这样一行字，不懂打22。记者发送这个数字后，直播间的管理员立马回复消息说要关注他的账号，随后对方账号就发来了消息。而这句丢了眼睛即可玩，仅从字面上也看不出来要表达什么。其实在这句话里，对方使用谐音替代了关键词。所谓的眼睛指的是墨镜，是该平台直播的一种礼物类型，价值约10几元钱。而这个玩字与玩游戏的玩同音，整句话的意思是在这个直播间刷一份礼物就可以解锁下一步。果然刷完礼物后，对方立即发来了私信，要求添加他的社交账号，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聊天将离开直播间所在的平台。不过在添加对方好友的过程中，手机 APP 操作界面上方突然出现了一行提示字，说对方账号可能存在安全风险，请谨慎添加。点击这行字后，再次出现提示，显示对方账号已被他人举报存在违规行为。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恰好印证了账号为什么会被警示。对方添加好友后很快发起了语音通话，而在此时手机界面的上方又弹出了一条提示，谨防裸聊敲诈套路。
16: 就是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线下一个打视频看视频的，然后就是你可以提要求，可以听指挥的这些。
17: 但是男婚的不是素的，哥哥，这么说你理解吗？最低打视频的话也需要200，哥哥。然后就是200的话，就是除了脸哪都可以看，就不说那么直白。
15: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他的账号会出现安全提示时，对方称这是因为他们的账号每天都会加很多好友，还会给每个好友都发送所谓的福利视频，因此被社交平台监测到了。
16: 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一天只接一个人啊，两个人，或者一周接一两个，内容可能号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一天接多个的话，他现在腾讯他查的特别严，就算你微信每天加多几个好友，他都会显示频繁的，应该是懂的，肯定是会异常的，他不异常才有问题。
6: 这类直播间通过私信层层诱导用户，先诱导充值刷礼物，再引导添加外部的社交账号，兜售付费的色情内容。
9: 网络直播间引流之后呢，还可能会发生什么，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梳理多地的公安机关办理的真实案例，有3大风险点。
15: 风险一，引流涉诈软件增大受骗概率。7月14号，江西新余警方公布了一起案例，民警在侦办一起涉诈案件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在网络直播间里以点赞、评论、私信等方式诱导用户扫描二维码登录涉黄网站，为涉诈软件引流。风险二，暗藏木马病毒造成账户盗刷。北京警方公布了几起相关案例，多名诈骗案件被害人的手机银行账户在半夜遭遇盗刷，而这些被害人都有同一个行为，曾浏览过色情网站，下载过陌生软件。这些陌生软件中带有具备远程控制功能的木马病毒，随着软件的安装一同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中。风险三，裸聊泄露信息遭遇敲诈勒索。 在山东济南警方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因为一次裸聊被敲诈了20000多元。这起案件中，当事人张先生在与一名女网友裸聊几分钟后，突然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段不雅视频，视频中的人正是张先生本人，随后表示如果张先生不转钱，就把视频及截图发给他的亲朋好友，并且一次又一次以此作为要挟筹码进行敲诈。张先生前前后后共计被敲诈了14笔钱。
18: 将张先生银行卡、支付软件中所有现金均转移之后，犯罪嫌疑人已经不满足，要求张先生使用贷款方式继续向其支付财产。张先生因害怕心理，不敢忤逆犯罪嫌疑人的要求，遂通过贷款方式多次向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进行转账。
9: 那么对于引流团伙采用的午夜开播、谐音字替代关键词、跨平台引入私域等多种手段，如何提高平台的监管力度呢？
15: 专家建议平台应该更新技术手段，加大人工巡查力度，主动对接网信、公安等相关职能部门移送案件线索，推动平台处置与行政监管、刑事查处形成联动合力。在制度建设上，也要加强跨平台共享合作等方式，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此同时，网民在面对这类直播间时，也应该避免因为好奇而去点击，成为色情引流的对象。
19: 清晨来临，他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20: 他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19: 他哺育生命，却没人叫他母亲。
20: 他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我们接下来关注一条热搜新闻。近日，话题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自己实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是118元，那晚开早关一个月是198元，频繁的开开开关一个月呢是490元。
15: 在评论区呢，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的使用经历。有网友表示啊，空调24小时开着确实便宜，反而是一开一关更费钱。
9: 也有网友称他们遇到的情况截然不同，更有网友直接晒出了账单，称自己轻信了不关空调更省电这个说法之后呢，当月的家里的电费是飙升到了1204元。
15: 记者从电力部门了解到呢，如果是短暂外出，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将其温度调高1到2度，这样呢比频繁启停更加省电。但是如果长时间离开家里，比如说上班一整天，不如回家重新开机更加划算。
9: 另外根据科普中国的消息，哪种开空调的方法更省电，其实啊不能够一概而论。简单来说，这不仅和空调的工作原理有关，还和房屋的隔热效果以及所在城市的气温、房屋的朝向等情况都有关系。
15: 由于这个空调啊在运行过程中呢，耗电量并不是恒定不变的，那空调刚开启的时候呢，会有一段功率的峰值，这段时间的耗电量会增大，而当温度趋于稳定之后呢，空调的运行功率会下降，并且以一个相对稳定的低功率来运行，所以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更加的费电。
9: 如果说你自己一直在身处空调房里，房间需要长时间的维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温度，那么让空调一直开着确实比频繁开关空调更省电。
15: 空调呢不是制造冷，而是热量的搬运工，它把室内的热量呢吸收起来，再通过室外机排放到室外，让室内的温度逐渐降低。所以呢，影响空调耗电量的不仅有空调的运行时间，还要考虑室内外的温差，室内外温差越大，那空调消耗

0: 时除了温差之外，房屋的隔热性能和所处的位置也很重要。西晒房和朝北方向，房间吸收的阳光热量就不一样，所以呢，产生的电费也会不一样。
1: 那综合考量下来呢，上班族出门之后还是要得把这个空调关掉比较合适，因为在你离家的这段时间里，空调如果一直开着，就要持续对抗不断进入室内的热量，而这些热量呢，本来就是可以不用处理的。
0: 是的，那如果说家里持续有人或者有需要特殊照顾的人，比如说老人、婴幼儿等，那就可以选择持续的开启。如果说只是出门一两个小时很快就回来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反复的开关，可以保持运行。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在吹空调的时候呢，可以打开一台电风扇，可以帮助省电。那风扇运行的时候呢，会让房间里的空气变成流动状态，而在低温这个气温低于体温的时候呢，流动的空气啊，可以让人的体感温度有所下降。利用这一点，风扇就可以辅助空调降温。
0: 最后啊，给大家几个健康开空调的小建议。首先呢，室内外的温差要控制在5到8度以内，温差过大容易引发头疼、关节受凉和空调病。其次，每2到3个小时要开窗通风10到15分钟，避免室内的二氧化碳堆积、空气浑浊。最后，夜间要尽量的开启睡眠模式，机器自动上调温度，降低风速，省电的同时还可以防止半夜着凉。
2: 7分钟，知道更多一点，
3: 知道更多一点。
4: 各位好，咱们今天来关注一下俄乌冲突。俄乌冲突打了好几年了，1600多天了，但是呢，没想到最近呢，是以这个暗杀和反暗杀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就在前几天，莫斯科市中心发生了一个比较离谱的爆炸案，俄罗斯新任空天军总司令柴科上将，居然在一个莫斯科的高档餐厅，距离克里姆林宫大概就2公里左右，办了一个宴会，根据报道应该是他的这个生日宴，大张旗鼓。结果呢，有一个送着包裹的女士在门口被安保拦下检查所谓的礼盒的时候，礼盒突然被引爆，现场极其惨烈，柴科本人的女婿当场丧命，女儿受了重伤。这个事儿也让人非常震惊，就发现俄军高层安保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当然，柴科遇袭以现在来看，它也不是个个案，这几年俄罗斯的高级军官遇袭的事儿不少，从和生化部队司令基里洛夫，到他们总参谋部作战训练局的局长萨瓦罗夫等等，一系列军政要员都出现被暗杀的情况。有的比如说在电梯口被杀手连开数枪，有的在小区停车场被汽车炸弹炸死，事儿太多太多了。乌克兰的情报部门甚至列出了一份所谓的清除黑名单，上面就写了一些俄罗斯的要员要一个个的斩首。乌克兰怎么做到的？实际上乌克兰的情报系统现在在北约的加持，甚至说可以说在北约的控制下，已经完成了蜕变，从被动防御已经走向了主动出击。而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安保体系出现了不少问题。你像现在是战争时期啊，俄罗斯的一些将领他依然没有住在相对安全的这种部队大院，层层设卡没有，而是依然分散住在一些普通的居民楼里面，甚至有的出门连个像样的护卫都没有。战时状态还能出现在市中心高调办宴会的情况下，只能说相当的大意，觉得啊人在莫斯科就不会有事情。但结果你看，一桩桩的事情说明，即便你远离前线，同样也不安全。但是话说回来了，乌克兰也同样暴露出类似的问题，他的安保也做的可以说是漏洞百出。就在上周，在乌克兰基辅举办无人机展会，结果被俄罗斯空袭，同样当场炸死大量的高级官员。我们知道乌克兰这几年无人机用的算是可圈可点，按理说涉及到乌克兰无人机的一些人员，无论是这个供应链上的还是使用的还是包括研发的，那也应该是高度保密的。结果跑到首都还公开提前预热，多少天就开始宣传说要办峰会了，结果被人家一锅端。这只能说明乌克兰的情报体系安保体系也是漏洞百出，你能渗透搞暗杀， 人家也一样能用导弹进行斩首。要是双方的高层都面临安全威胁啊，谁也别笑话谁。那如果我们再把视野放远一点，你会发现这种安保破防的现象这些年好像越来越多了。你包括之前的委内瑞拉，还有更典型的例子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安保算是很严密了，很少外出，但依然在美伊的联合空袭中身亡，啊，连带着多名高官一起被炸，还有什么核科学家在重兵把守的公路上被遥控机枪暗杀的这种情况，啊，哈马斯领导人在德黑兰的国宾馆里被炸死这种情况，只能说这些国家的情报和安保系统都出问题了。大概有哪些问题？目前来看，首先可能就是情报体系这种结构性的内耗，这个伊朗格外明显。你像伊朗，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体制，所以有两套相互竞争的这种情报机构，会出现互相掣肘、隐瞒信息或者信息沟通不畅的情况。比如说，他曾经专门成立一个反间谍机构，去抓以色列间谍，结果查来查去抓不出来，怎么可能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对伊朗渗透的那么严重，后来才发现那个新成立的反间谍机构的头子居然就是以色列的间谍，这怎么防？那俄乌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多个机构，你像俄罗斯就是军方联邦安全局都要负责，但权责交叉，中间很多地方衔接不畅，而出了问题互相甩锅，导致安保整改迟迟不能到位。再一个，我们说安保它其实是对国家综合实力的一种检验，如果说你的基层治理失灵，或者说你的资源有限的话，那么你就只能覆盖很核心的一些任务，那这个时候就会露出很多空白，都普遍存在重顶层轻中层的布局，导致很多比如说技术人员将官暴露在暗杀风险中。就是当国家能力有限的时候，他的安保人力物力也很有限，没有办法覆盖全体。最后就是技术代差，尤其是面对北约的这种威胁，差距大到难以直视。你像面对美军的无人机、侦察机、卫星不间断监控的时候，如果说你的情报系统被渗透成了筛子，那连本土都挡不住渗透了。它能实时捕捉你的行踪，那么传统的人海战术啊、天人保镖那些都很难管用。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啊，在现代战争高技术条件下，一旦安保失灵，一旦你的行踪被盯上，哪怕远离前线啊，甚至可能躲在地下掩体里，都有可能会被精确制导武器或者说暗杀手段直接点名。这再次告诉世人，现代战争它会以最残酷的方式检验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考验你的情报，拼的是你的体系，国家安全早就没有前后方之分了，而你的综合安全能力可能才是决定生死的真正底线。好了，本期就聊这么多。
0: 以上就是今天焦点时刻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会。
3: 再见。
5: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特别适合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含量，是业内公认养护心脏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 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10。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928，40010009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1: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啊交了。
2: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
0: 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3: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1: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活解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星辰，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你开启活力人生。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收听 FM 104.6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8月6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我们将会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张俊成、张帅一日双节过关。北京一全国举重大奖赛创61公斤级总成绩全国纪录。一组湖北体育发布。当编钟的辉煌旋律与体育的热血节拍相遇，当千年的历史与现代科技碰撞，会发生什么呢？今天的聊聊吧，让我们

0: 走进湖北体育博物馆，解锁湖北体育的热血传奇。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最新发布。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加力奋进之年。湖北体育将以体育文化涵养工程为抓手，通过足球、篮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项目为牵引，将奥林匹克精神、中华体育精神、湖北体育发展之路等体育文化与项目文化推广相结合，以体育文化展示、科学健身指导、全民健身展演、体育赛事交流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奥林匹克精神的丰富内涵，中华体育精神的思想之光，湖北体育奥运借鉴建金的壮丽篇章。2026年湖北省体育文化宣传推广系列活动即将燃情启幕，敬请期待。7月28号到8月2号，2026湖北省男子篮球联赛与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汉川站在天宇湖举办。作为全国唯一落户县级市的该类国际赛事，赛事成绩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积分，共吸引近10万人次到场。汉川籍名将刘千豪在家乡赛场发挥亮眼，郑海霞等知名运动员现身现场，观众看球追星氛围热烈。

0: 十一局勘察设计院坚持大力发展科技，激发创新活力。企业通过发放科技论文奖励、修订专利和工法管理办法，并出台一年办好一件事工作方案，充分调动职工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传统业务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业务增长点，破除路径依赖，提升发展质效，推动勘察设计业务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重大赛事，来关注网球。北京时间8月5号，商俊成和张帅分别在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和 WTA 多伦多站击败强敌，成功晋级第三轮。
1: 一场绝境逆转，一场摧枯拉朽，中国网球一日双节却呈现出两种不同风格的较量。在经历长达6个月的伤病休赛后，赛前商俊成的世界排名一度来到了281位，使用保护排名参加本届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单打第二轮，面对赛会10号种子卢布列夫，商俊成在决胜盘挽救5个赛点后，以7-5赢下抢七，完成绝境逆转，强势回归。他下一轮将迎战世界排名第22位的达尔德里。意大利人在第二轮先胜一盘后，收到了东道主球员迪亚洛的退赛礼，直接晋级32强。在 WTA 1000多伦多站的单打赛场，中国金花张帅同样带来惊喜。37岁的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爱拼才会赢。面对拉脱维亚人奥斯塔彭科，张帅连下10局，随后因对手退赛直接晋级32强。第三轮，张帅的比赛难度升级，直接对话世界第一萨巴伦卡。重新回到硬地，萨巴伦卡展现出硬地女王的统治力，在首秀以2-6-3战胜了4个赛选手来自日本的内岛萌夏，晋级32强。一日双节之后，中国选手能否延续火热势头再度突破？两场焦点对决将于明天进行，先是商俊成在0:30对阵达尔德里，张帅与萨巴伦卡的较量将不早于明早7点开始。

0: 京时间8月6号凌晨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第二轮，希尔顿战胜布鲁克斯比，晋级第三轮。
1: 头戴白色发带的希尔顿是卫冕冠军，左手持拍。此役与同胞布鲁克斯比隔网相对，希尔顿没有太多试探，通过发球迅速占据主动，迫使对手回出质量不高的接发球，将其留在底线附近。之后又快速跟进上网，往前进攻对手空当，完成制胜分。这一战术效果显著，令布鲁克斯比难以应对。希尔顿6-3先胜一盘。第二盘，希尔顿顶住了对手的反击，以多一次破发的优势来到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又是一次发球带动进攻，底线压迫后伺机上网的战术，希尔顿顺利兑现赛点，以7-5再胜一盘，直落两盘击败布鲁克斯比，晋级第三轮。另一位种子选手弗里茨在第二轮的比赛中被爆冷淘汰，面对阿根廷选手蒂兰特，七号种子整场比赛的一发得分率仅有63%，阿根廷人则是高达96%，保住了自己的全部发球局。蒂兰特三次完成破发，以7-5和6-3连胜两盘晋级第三轮，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三次击败世界前10的选手。
0: 北京时间8月6号 ，WTA 多轮多战继续进行，莱巴金娜晋级32强。
2: 头戴遮阳帽的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对上来自澳大利亚的卡萨金娜。第一盘二号种子莱巴金娜进入状态更快，她很快就破掉对手第一个发球局。这一盘莱巴金娜一共送出5记 S， 而对手一个也没有。6-3，二号种子较为顺利的拿下第一盘。第二盘，莱巴金娜的发球仍然颇具威胁，她轰出7记 S， 但是她的失误在这一盘增多了，7次双误足够致命。卡萨金娜以7-5扳回一盘，两人的大比分来到1-1。出生在俄罗斯的卡萨金娜从6岁开始打球，她最擅长的是红土，而硬地赛场她的战绩不够理想。整场比赛卡萨金娜只轰出3记 S， 而对手多达15次。决胜盘莱巴金娜尽管失误仍然很多，但是强大的攻势还是确保她以6-4拿下，这样莱巴金娜就以大比分2-1击败卡萨金娜，晋级32强。三号种子美国球手佩古拉对阵波兰的弗雷西，俩人此前交手过3次，佩古拉全部获胜。然而此番交锋，弗雷西先声夺人，他以6-3拿下第一盘。不过佩古拉很快调整了状态，此后的两盘球，佩古拉的一发成功率以及一发得分率大幅上升 ，S 球也多了起来。他以6-3和6-2连赢两盘，从而以总比分2-1逆转弗雷西，同样晋级32强。四号种子美国选手高夫2-0击败同样来自美国的凯拉戴，也挺进了32强。
0: 北京时间8月5号，2026年全国举重大奖赛结束了女子61公斤级的比拼，浙江选手裴新一包揽3枚金牌，并创造了该级别总成绩全国冠军。
2: 昨晚全国举重大奖赛上，和湖南名将奥运冠军罗诗芳交手，浙江的世界冠军裴新一展现出了十足的拼劲儿和良好的状态。女子61公斤级对于两人来说都是新级别，比赛进程看，裴新一是适应得更好的那一个。抓举他虽然落后罗诗芳2公斤，以105公斤开把，但他的动作更果断，带着股狠劲儿，而且成功率100%，最终以111公斤先拿下抓举金牌。而罗诗芳只完成了一把107公斤，拿到抓举单项铜牌。随后的挺举，罗诗芳还是只成功了一把138公斤，总成绩245公斤，拿到2枚银牌。裴新一则是越战越勇，133、137、140公斤，又是3次试举全部成功，不单再收获挺举和总成绩2枚金牌，251公斤的总成绩。

0: 是该级别新的全国纪录。
1: 抓起这么多，然后也拿了冠军，然后刚开始很兴奋，我下来全身鸡皮疙瘩，然后后面停举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还没有比赛完，还完全结束，然后其实还是保持一个沉稳的心态，然后举完了感觉好像就是这就是我的水平，就是这种感觉。
0: 女子57公斤级的比拼中，福建小将叶欣叶以105公斤拿到抓举金牌的同时，还创造了该级别抓举的全国纪录。不过挺举中，她3次试举全部失败，也无缘总成绩竞争。另一位福建选手魏婷娜以120和220公斤连下挺举和总成绩2枚金牌。
2: 再来关注 CBA。 北京时间8月5号，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官宣巴里布朗和贾卡尔桑普森完成签约。
3: 昨天下午呢， CBA 联赛北京北汽队官方宣布与两位外援巴里布朗、贾卡尔桑普森完成签约。在俱乐部完备球员注册材料并报送 CBA 联盟审核通过之后，布朗与桑普森将随队一起征战新赛季。这两位外援的上赛季均效力于浙江浙商证券，尤其是布朗，过去两个赛季表现突出，曾带领球队在总决赛击败了北京北汽，夺得队史首座总冠军。上赛季布朗在季后赛场均得到31.8分，位居季后赛得分榜榜首。布朗呢，曾经效力过北京男篮，此番再度加盟，将增强北京队后卫线的得分能力。
2: 2026年中国国青男篮热身赛国际篮球对抗赛咸阳站4号落幕，中国 U18 男篮收官战战胜加拿大大卫安篮球学院队。临近 U18 男篮亚洲杯，球队借热身实战练兵备战洲际赛事。本届亚洲杯8月13号于印度开赛，中国队身处 C 组，对手包括伊朗、卡塔尔、斯里兰卡。卡塔尔远投快攻，伊朗内线对抗，都将构成挑战。赛事前4名可斩获 U19 世界杯资格，球队目标不止小组出线冲击4强，拿到世界杯入场券才是核心任务。8月4号，为期2天的2026年中国攀岩联赛贵州贵阳站开赛，共有来自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支队伍，150多名选手参加女子、男子栏难度和速度4个项目的角逐。记者5号从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获悉，2026年国际皮划艇联合会桨板世界杯中国苏州将于10月5号到7号在江苏省苏州市环古城河举行，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桨板选手将齐聚这座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江南古城，在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的重要河道上同场竞技。再来关注足球，葡萄牙传奇球星路易斯·菲戈于8月5号在外媒发表专栏文章，严厉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其立即辞职。
4: 昨天，葡萄牙名宿菲戈发文抨击了因凡蒂诺的改革计划，质疑其缺乏透明度，指责该计划旨在为外部投资者和因凡蒂诺本人谋取高额利益。菲戈认为因凡蒂诺已经严重损害了国际足联主席这一职位，并公开要求因凡蒂诺立即辞职。
2: 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事总监迪亚哥·亚努奇4号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活动上表示，巴西女足世界杯设定超过200万人次的上座目标，目前已有73万人表示有兴趣购买门票。亚努奇当天在里约创新周期参加一个名为2027女足世界杯已经开始的讨论会，他表示组委会的信息已有73万人登记有意购买明年女足世界杯的门票，其中1半是巴西人，1半来自其他地区和国家。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于明年6月24号到7月25号在巴西的8个

32支队伍参赛，这将是该赛事首次在南美洲举办。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

0: 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有一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楚，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使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就像是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的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椅，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达人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0: 欢迎各位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今天的聊聊吧话题，让我们一起走进湖北体育馆，湖北体育博览馆博物馆。当编钟的恢宏旋律和体育的热血节拍相遇，当千年的历史和现代科技碰撞，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湖北体育博物馆，解锁湖北体育的热血传奇。湖北体育博物馆坐落于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网球馆4楼的体育殿堂，正以1500米展陈面积、2525件珍贵馆藏，诉说着荆楚体育的千年传奇与时代荣光。
2: 欢迎大家来到湖北体育博物馆。踏入博物馆的瞬间，光影续听便以动态投影铺展开一幅跨越千年的历史长卷。这里是时光的入口，也是荆楚体育的溯源地。从薛家岭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球捕猎工具，这些见证着远古先民的运动雏形。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历史照片，定格着体育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力量。极目楚天领袖关怀专区，通过珍贵文献与影像，展现着湖北体育在时代浪潮中的发展脉络。流动的光影将古今串联，让你在一步一景中读懂荆楚体育从狩猎到竞技、从民俗到荣光的演变历程，沉浸式感受历史与现代的碰撞。走进以乒乓红为主色调的展厅，我瞬间被国球荣光的氛围包裹。这里最震撼的莫过于1981年7座冠军奖杯的完整复刻，中国唯二的整套复刻奖杯，重现着1981年国乒包揽全部金牌的辉煌时刻。滋贺杜塞克杯等熠熠生辉，也见证着湖北籍选手黄俊群的封神之路。随手触摸复刻奖杯的纹路，便能感受到国球背后代代相传的拼搏精神，也能读懂湖北乒乓球在全国乃至世界赛场的重要地位。如果说光影续听是历史的沉淀，那么届届见金展厅便是湖北体育的高光集合地。建军的传奇，而这座展厅正是这份荣光的实物见证。一面金灿灿的奖牌墙前，周继红、陈静、乔恒一个个为湖北体

现。运动不止在赛场，更在每个人的身边。全民健身展区正是湖北全省畅想普及全民健身、赋能美好生活主旋律的缩影。这里展出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与大众健身息息相关的实物与影像。

在这里，体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竞技，而是荆楚大地上街头巷尾晨昏之间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快乐与坚持。换位了静态展览，互动展区让您从旁观者变身参与者。

0: 竹节文冠军奖杯，见证着近代湖北体育的萌发。王霜的亚洲足球小姐奖杯，彰显着湖北女足的铿锵力量。还有劳动卫国体育制度正章、老式运动装备等，每一件都在默默诉说着不为人知的体育故事。湖北体育博物馆不仅是一座藏品的陈列馆，更是一座体育精神的传承地。这里有历史的厚度、冠军的荣光、互动的乐趣，更有荆楚儿女代代相传的拼搏与热爱。不妨约上家人朋友，走进这座体育殿堂，让热血与感动成为您对湖北最难忘的记忆。
1: 那些为你好的话，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鱼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迎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1: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9:30。
2: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炎炎夏日，动物也怕晒，养殖基地里的黄鳝如何度夏呢？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关注仙桃300万口网箱配空调，黄鳝度夏有良方；一亩田两份收入，通城油房村稻虾轮作，每亩年增收2000元。鱼腥草是药食同源的食材，民间俗称折耳根，营养价值丰富。独特的土腥味却劝退了不少食客。在当阳，不起眼的折耳根撑起了25亿元的特色产业，当地是如何做到的？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聚焦从土味野菜到潮流饮品，当阳折耳根一条产业链的逆袭之路。古法腌制融合标准化生产，丹江口菊香翡翠蛋香飘全国。听众朋友，科技赋能持续研发，让不少的传统土特产告别土味，变身富民新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宜昌当阳的折耳根就是鲜活的例子，当地通过工艺改良全链升级，撑起了25亿元的产业。那么除了折耳根，还有许多土特产也是靠着科技实现了华丽转身，您还知道哪些出圈的典型呢？欢迎您和我们聊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互动留言。
2: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3: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7月到8月正值黄鳝关键汛时期，连日来湖北持续晴热高温，户外鱼塘水温飙升，给黄鳝养殖带来严峻考验。在中国黄鳝之都仙桃，当地创新管护方式，巧用科学降温的良方，守护黄鳝安全度夏。来听湖北台记者王蓉、李李仙桃台记者的报道。
1: 记者李李，
4: 现在是中午12点，普通鱼塘的水温已经上升到了35度，而这片经过人工调水增氧的活水区域，水温基本稳定在28度左右，这恰好是在黄鳝最适宜生存的安全区间内。
1: 仙桃是张沟镇长峰村农户刘景全，
5: 因为它这个地下水的话呢恒温常年在18度左右，我们一 方呢是在早晨抽这个地下井，不能大量的抽这个地下井的水，不能在高温期间抽这个地下水，两个低温交替，它产生一个应激的反应。
6: 它应激之后会怎么样？
5: 它是会上草啊，就吸食不强啊，甚至有的是死亡。
1: 温差引发的应激反应是高温期黄鳝养殖的主要致命风险。为了把握好这冷热交替的分寸，农户们必须与烈日赛跑，每天9点前就得完成所有水井的手动加压和管网巡查，确保低温水有足够的时间与上层热水充分融合。尽管是上午，但刘景全的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黏腻的衣衫紧贴着皮肤，像这样烈日下的巡塘管护也成了养殖户们夏日的日常坚守。仙桃是张沟镇长峰村农户刘景全。
5: 这样的以后呢，这个水就温和的排泄，它不产生应激的反应。
1: 在仙桃，黄鳝养殖网箱达300万口，对地下水井的需求量巨大。为此，当地政府提前布局，按照一口公共水井供应100个网箱的标准，在张沟镇配套建设8口公用地下水井，1600多口专用养殖井。同时，农技人员驻点指导农户全天候开启增氧设备，并加装遮阳网，形成物理隔绝，为黄鳝搭建起一套水下空调立体降温系统。仙桃市张沟镇农技服务中心水产主任刘谦：
7: 目前黄鳝的死亡率有过去的30%，现在呢降到了10%左右，每亩的鱼塘的面积可为农户增产2000元左右。
3: 美丽乡村，近年来，咸宁市通城县圈水镇游方村积极推广生态稻虾轮作模式，推行一季小龙虾一季优质水稻的循环种养，有效盘活了水田资源，实现粮食稳产，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特色产业动能。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通城台记者李索的报道。
8: 在游方村稻虾种养基地，连片水田规整有序，生态种养长势良好。目前全村稻虾轮作规模达1000余亩，绿色循环的种养模式吸引不少外地养殖户入驻创业，特色农业产业蓬勃发展。圈水镇游方村村委会副主任吴方超：
9: 我们镇的工地下稻轮作模式，
8: 我们村推广的稻虾轮作模式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盘活了闲置水田资源，改变了以往单一种稻效益低的局面。通过虾稻循环种养，不仅提升了优质水稻、生态小龙虾的市场品质，还带动本村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增收，
9: 还带动本镇人民牛年谷耕稳定增收。
8: 村里实行标准化错峰轮作生产，每年3月下旬投放虾苗，5月小龙虾集中上市销售，虾期结束后及时整地，7月中旬栽种优质水稻，最大化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益。圈水镇游方村种养殖户徐松臣：
10: 我们推行那个虾稻轮作，既能稳住那个水稻的种植，又能守好粮食的生产，再把那个水田的资源呢充分利用起来。这种虾稻养殖模式的每亩能多至少2000多块钱左右，田里养出来的小龙虾，又大肉质又饱满。
8: 稻虾轮作形成以鱼促稻、以稻养鱼的良性生态闭环，小龙虾松土净水，肥田除草，减少化肥农药投入，水稻为小龙虾遮阴栖息，提供天然饵料，生态优势凸显，真正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良鱼双赢。据了解，游方村稻虾轮作产业是通城县圈水镇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的有力实践。产业在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培育了绿色富民特色产业，为全镇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样板。
3: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 赶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是感觉眼里好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光见风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可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乡村致富经，我们现在来看看曾经带着土腥味的田间野菜折耳根，如今它成了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潮饮。因为宜昌当阳是通过两种培育，蒸馏去腥深加工，打造出圈的折耳根水，从育苗种植、精神加工到集散交易，全链条发力，近5万亩鱼腥草基地带动农户稳产增收，一株小草撬动25亿的产业版图。好，我们一起跟随当阳台记者于鄂、李伟探寻折耳根的逆袭之路。
11: 折耳根又叫鱼腥草，吃起来有些土腥味，这口上头的味道来自挥发油，是折耳根的营养核心，也是腥味的来源。为了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湖北宜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团队从生产工艺入手，跳出传统高温熬煮的老路子，让折耳根水留下营养，去掉冲劲儿。湖北宜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曾立民：
12: 那我们就想到从以前的浸铁工艺改成现在这个蒸馏工艺，然后这样我们就风味就得到极大的改善，至少上百次吧，在我的记忆中，跟不同的这个原料搭配，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陈皮能遮盖和遮蔽一定的这个鱼腥草的不良的风味。
11: 取长补短，他们在原料上做加法，在配料上做减法，先根萃取保留原生风味，无菌灌装实现长效保鲜，配料表干净的只剩3样：折耳根、陈皮、水。湖北宜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前处理车间负责人刘奔：
13: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采用了这个先进的这个提取技术，新增了一套这个提取设备，专门针对这个折耳根进行提取。相比较以前的话，我们这个效率翻了一倍，日产量可能是可以达到100吨左右。
11: 折耳根是国家首批公布的药食同源品种，自带抗炎、抗氧化等功效，这瓶水从有腥味的草根水变成了极简风的养生水，成功捕获了一大批追求健康的年轻人。这个夏天，折耳根水销往全国30多个省份，全渠道销量同比增长120%。湖北宜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曾立民：
12: 那这个整个这个六月的七月是我们这个生产线，就是这个整个是满负荷的生产，是满足不过来的。
11: 一瓶水能

0: 后是整整一条产业链在撑腰。当阳市从种质选育、标准种植到集散交易全环节发力，既为爆款产品筑牢品质根基，也让小小鱼腥草成长为带动农户增收的富民产业。盛夏时节，当阳市两河镇万亩鱼腥草种植基地绿意连绵，空气里飘着淡淡的草本清香，巨漳河冲积平原的油沙土松软肥沃，简直就是为折耳根量身定制的。当阳市两河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副主任吴芳华：
1: 相当于我们把全国的鱼腥草的品种啊，都聚合在当阳，建立一个种植资源，从它里面筛选它的优质的、高产的这些品种，来进行这个大田的种植。
0: 专为深加工培育的宜阳五号鱼腥草素含量突出，是折耳根水的灵魂原料。智慧育苗大棚内，种苗扩繁工作同步推进，2400平方米的大棚精准温控，一年四季都能育苗。湖北宜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鱼腥草智慧大棚负责人谭海波：
2: 我们特别的就是培育了我们自己专用品种，这个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大面积的扩育一个工作，就是后期老百姓种植后我们可以这个保底回收，这样就保证我们的产品的这个稳定性。
0: 良种还得配良法，当阳市制定全流程标准化种植技术规程，覆盖种苗移栽、大田管护、采收分级全环节，推动折耳根亩产从过去的5000斤提升至10000斤，实现品质产量双提升。当阳市两河镇湖场村村民林新海：
3: 每年种个7-8亩左右，然后每年的收入的话大概在个20-30万之间。像我们水田种植的话，它质量要好一点，保证它的质量的情况下的话，基本上是不愁销的。
0: 去年当阳市投资1.5亿元启动建设鱼腥草综合交易市场，集清洗、冷链、仓储、交易为一体，建成后将成为全国最大的鱼腥草单品交易平台，实现买全国卖全国。当阳市两河镇群峰村党组织书记石长龙：
4: 我们作为核心产区，有价格优势，然后产品分类也做得非常的好，然后也销往了全国，主要是云贵川的一级市场，啊，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销量和销路都现在是非常的稳定。
0: 如今，当阳市折耳根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亿元，近50000亩折耳根种植面积产生的综合效益，相当于100万亩常规粮食作物。从被人嫌弃的草根到供不应求的潮影，折耳根这波逆袭还挺上头。当阳市两河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副主任吴芳华：
1: 技术可以提升我们的产量，通过品牌把我们的产品销售出去，通过市场把我们的质量把控，保障农民种的产量高、价格好、卖得出去，他就有很大的收入。
5: 菊香翡翠蛋，这种被十堰丹江口市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灰蛋的特色美食，通过古法工艺和现代产业的结合，走出了一条原生态标准化广销路的特色产业之路。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刘晨、杨子的报道。
6: 在丹江口市石鼓镇安子亚村菊香型农副产品家庭农场内，村民们正忙着腌制加工特色农产品菊香翡翠蛋。菊香型农副产品家庭农场负责人孔霞：
7: 我们家庭农场做菊香翡翠蛋已经有14年了，利用修剪废弃的柑橘树枝烧制草木灰，结合天然香料古法腌制，经过多年打磨改良，标准化升级，年产销40多万枚。
6: 菊香翡翠蛋是丹江口市石鼓镇代表性的乡土特产，利用菊园修剪废弃的柑橘树枝烧制天然草木灰，搭配八角、桂皮、花椒等多种天然香料熬制料汁，按照古老配方调和成糊状，均匀裹覆土鸡蛋后密封腌制，全程遵循原生态制作流程，最大程度保留乡土本味。菊香型农副产品家庭农场负责人孔霞：
7: 坚守原生态工艺，收购农户土鸡蛋，传承乡土老味道，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6: 为拓宽销售渠道，农场还搭建线上线下双向销售体系， 线上依托电商平台、微信朋友圈等网络渠道广泛推广销售。

0: 旅游景区批发、实体门店零售、农家乐供货等多元场景。凭借细嫩软糯的口感、清透如翡翠的品相以及淡淡的橘香，橘香翡翠蛋备受消费者青睐，产品远销北京、上海、深圳、武汉、河南等多个省市，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梨鸭共生，硕果飘香。金山市敖家村依托生态梨园发展采摘游，多品种梨子错峰成熟迎来丰产，生态种养结合乡村旅游，带动种植户和周边村民共同增收。来听经闻台记者甜甜的报道。
2: 走进敖家村梨子采摘园，连片梨树长势繁茂，青皮翠玉梨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游客提篮穿行期间感受着田园乐趣。游客卢女士，
3: 以前也就是他们上网卖过嘛，然后呢我们在网上搜到之后呢我们就下单买了吃了，的确是好吃，又脆又甜，价格又实惠，所以呢我们年年就来这个梨园呢采梨子。所以今年一开园呢，我们带着姐妹们呢一起来。
2: 据梨园负责人介绍，梨园采取梨树加鸭的生态种养模式，鸭群可清除园内杂草害虫，鸭粪就地还田，充当有机肥。园区主要栽种翠玉、皇冠、圆黄、华梨等品种，各类梨果错峰成熟，能够持续供应市场。今年产量较去年明显提升，初步估算亩产可达4000多斤。金山市罗店镇敖家村梨子采摘园负责人张春兰，
4: 我们这个果树呢总共有85亩，然后产量呢估计亩产要一个4-5千斤的。今年要强一点，今年雨水好，今年的话收成要好一些。
2: 梨园丰收不仅给种植户带来了可观收益，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务工增收。采摘季期间，不少附近村民在梨园帮忙采摘分拣。金山市罗店镇敖家村村民于秀花，
5: 我可以来跟我增加了经济收入，可以照顾小孩子，然后也是跟我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0: 在黄冈市溪水县红冲村，两位青年接过父辈的果园，乘着乡村振兴惠农东风，学技术拓销路，接力奋斗，让昔日闲置荒地变身为四季有果的生态采摘园。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溪水台记者冯伟的报道。
6: 盛夏时节，红冲村生态果园里满眼绿意，生机盎然。一排排采用双臂式棚架标准化栽种的梨树整齐排列，枝头果实套着防虫护果袋，不远处的桃林里金黄的硕果压弯枝条，火龙果大棚内鲜红的果实顺着肉质筋垂落，长势喜人。饶川、蔡阳穿梭在果树行间，仔细查看果品长势，这是两人每日雷打不动的寻园日常。湖北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饶川，
7: 我们俩从小在红冲村长大。2019年，我父亲响应能人回乡政策，回来创办公司，流转600亩土地，种了300亩水果。2022年，我们商量之后，干脆辞掉城里工作，回来接手果园，
6: 放弃体面的城市白领工作，一头扎进风吹日晒的田间地头。两人返乡初期并不被亲友理解，但他们明白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持续加码，政府出台了大量惠农扶持政策，都是实实在在的创业机遇。溪水红冲生态园负责人蔡阳，
8: 回来之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到处调研水果行情，系统学习绿色种植技术，省农科院推广的双臂棚架结构种植模式，我们在第一时间引进落地，坚持原生态绿色种植，不滥用化肥农药，就是想做出我们红冲自己的高品质鲜果品牌。
6: 刚接手果园，传统种植模式果品产量不稳，病虫害等问题频发，饶川、蔡阳主动对接溪水县农业农村局和乡镇农技站，积极报名参加各类果树种植培训。湖北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饶川，
7: 一开始

0: 是门外汉，天旱的时候果树缺水掉谷，病虫害来了，谷子烂在枝头，损失特别大，我们就天天追着农技专家请教，按照省农科院标准改良种植方式，果品品质才能慢慢提上来。
1: 技术难关逐步攻克，销路难题又摆在眼前，单靠周边散户上门采摘，鲜果产能难以完全消化，丰收季容易出现果子滞销、低价贱卖的情况。溪水红冲生态园负责人蔡阳
2: 通过短视频直播的方式展示果园环境、果品品质，线上订单源源不断，同时我们配套升级了园区的采摘体验服务，让我们的优质水果能走出乡镇，产业效益也稳步提升。
1: 经过多年持续投入建设，如今产业园配套设施齐备，基地常年面向该村及周边群众开放务工岗位，累计提供400余个岗位，稳定带动150余名村民就业。清泉镇红冲村二组村民刘春英：
3: 我今年70岁啊，之前我在种田呢，还是在这做事的。那天早上摘桃子，摘了半个月的时候，坐在这儿搞分拣呢，80块钱一天。
1: 果香满园，初心不改。站在当下的产业基础上，饶川蔡阳对果园未来有着清晰完整的规划。溪水红冲生态园负责人蔡阳：
2: 我们根在红冲，果园是两代人共同的心血，往后我们会当好示范带头人，把成熟的种植运营经验分享给有意向发展果业的乡亲，带动更多村民一起发展特色农业。

众朋友，魅力乡村的最后，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除了折耳根，还有许多土特产是靠着科技实现华丽转型的。您还知道哪些出圈的案例呢？来听一下网友的留言吧。好吃老说，广西荔浦芋是很有名的，当地搭建数字化种植基地，延伸加工产业链，做成了芋圆、预制菜等产品，线上直播加全国商铺铺货，小小的芋头产业产值啊已经超过62亿，带动了数万芋农增收。爱烧菜的小宁说，宁夏盐池的滩羊非常好吃，当地企业是通过打通养殖、冷鲜加工、电商全链条标准化的分割锁鲜，再依托冷链物流配送到全国，线上直播间热销，把牧区的土特产做成了全国知名的生鲜品牌，持续带动牧民增收。还有断不了的乡愁说，重庆奉节搭建的是脐橙数字产业大脑，智慧果园管控种植，完善分拣冷链配套，鲜果脐橙加工品是覆盖了全国的上千商超，而且还远销海外。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依靠科技改良、产业链延伸和线上线下的多元渠道，全国各地的传统土特产啊，挣脱了地域局限，完成从乡土原料到全国热销商品的华丽转身。小小特产撬动百亿富民产业，稳定带动农户就近就业增收，持续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以特色产业

方乡村全面振兴。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志。
1: 嗨，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没座了啊！
2: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那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2: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那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两家第三方机构检测结果不同，不只是消费者，二手车商原来也会踩坑。行业热点关注，速成车正在被叫停。半点后分享热门新车，全球第一纯电续航1100公里，全球第一9分钟充饱，腾势 Z9S 正式开启预售。
6: 事实说话，
8: 一座漏气油，
9: 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10: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7: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啊。王老板是一位二手车商，他在浙江专做小米汽车的生意。说7月初啊，收了一辆小米速七，可是两家不同的检测机构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啊，导致他遭受到了经济上的损失。我们首先来一起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11: 这台车子之前的话，我收进来是268给我检测出是精品车的，然后我卖给客户之后，然后客户又下了一个查博士的检测，检测是。出来是事故车，导致我这台车子现在卖不出去，客户退车了。
12: 王老板的二手车行开在宁波市鄞州区，说是专做小米品牌。他介绍，这辆小米速七是7月6号去山西收来的，车辆原价将近60万，他当时花了499元，让山西的268V 平台出具了实时检测评估报告，对方将车辆评定为 S 级。备注强调了结构件无事故损伤或修复，加强件无烧焊切割修复，无火烧无泡水。但另一个平台7月12号出具的报告显示，这辆车的评级为 R 级，有7项事故检测异常。
11: 这个下面这个地方，属于一个A柱的这个位置，
13: 就从外面看不到。
11: 外面是看不出来的，他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就是下面这个
13: 左 A 柱。
11: 对，
13: 但是这个268V 的报告上面是没有的，
11: 它没有的，它检测出来是正常的，你看到没有？它是正常的，这里面
13: 查博士上面有，
11: 查博士上面有的。我问过复检的人，他不告诉我，然后他让我，他说他们领导会跟我沟通。当时山西的领导跟我说，他们也承认是他们漏检。
12: 王老板拨通了一个号码，说对方是268V 平台在山西的负责人。
11: 打电话就打不进去。
14: 您呼叫的用户暂时停止，用户已关机，来电信息将以短信的形式通知他。再见。
11: 他现在又关机了。
15: 他现在是他在电脑前嘛，然后。
13: 那跟茶博士不一样，这个你们自己知道吗？他把茶博士的东西有没有发给你看过？
0: 那每个机构的标准，他就是
11: 那机构的标准
0: 在差异的嘛。
12: 268V 平台后来书面回复记者，这辆车的瑕疵部位未在检测报告中标记，不过相关瑕疵根据 268V 检测标准未构成地级事故车判定。
11: 我们也是相信这个第三方机构，你比如说查博士啊，像 268V 这两家机构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每一台车子都是要通过他们去下单做检测，检测出来没有问题我们才可以才放心的给他收回来。
13: 所以不只是消费者二手车，
11: 对，不只是消费者，我们车商也会踩坑，拖了我20天。因为这个车子它现在的话，就是放一天它掉一天的价，折损一天的这个价格都不一样，行情都不一样。
12: 另一家机构的报告显示，车辆右侧 C 柱存在变形2至8厘米现象，以及左 A 柱内侧存在变形大于等于8厘米现象。而 268V 平台认为这辆车未构成地级事故车，两家机构的标准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0: 它如果标准一样的话，就不是两家机构了，机构之间肯定是有相应的标准存在差异的。
13: 多少算是有事故？这个具体的参数这边。
0: 这个我没有，我帮你反馈一下。
13: 这两份报告差就是几万块钱？
11: 3万块。
13: 那你现在诉求是？
11: 我的诉求就是希望268V 他能给我一个正面的回复，因为当时他谈的时候，他说赔我3倍的检测费，就是1400多块钱嘛。那我说呢，你不是打发要饭的嘛，对不对？那我就说我的诉求是，你按照你们的这个上面的5%去赔付给我。
0: 之前的方案就是之前跟全部的方案。
11: 那你跟那个三星的领导那说的不一样，那你只按3倍的这个检测费，给我那肯定是不行的。
0: 那方案我没有接收到。
12: 针对王老板的质疑，268V 平台后来再次回应，他们和另一家平台都属于二手车检测市场上的商业机构，他们的标准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和要求制定，有备案有公示，市场和行业的认可需要在更广泛和充分的样本下才具有参考价值，他们平台无法满足王老板的诉求，但也申请了适度

0: 前还在进一步协商沟通中。
1: 目前啊，国内二手车事故车的判定啊，它分为官方标准和商业机构通用分级这两个体系。那么二者的定位与效力也是不同的。官方标准层面呢，它主要是定性为主啊，没有一个强制的分级。这其中官方的标准又分为了国标和团标。国家标准就是 GBT 30323-2013 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这是司法实践当中最核心的参考依据，属于推荐性国家标准。这个标准没有对事故车做等级划分啊，只是明确了事故车的判定的门槛。判定的核心是车体13项核心结构件出现变形、扭曲、更换、烧焊、褶皱等损伤，就认定为事故车。那排除的范围是什么呢？是车门、引擎盖、前后翼子板等车身覆盖件的啊钣金更换，它是不纳入事故车范畴的。这个标准呢，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它没有设置损伤的面积啊，还有变形量的这种量化阈值，它仅做的是性质上的定性判断。那我们再说到团体标准是 TCADA 18-2021 乘用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它是由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制定的，也是当前市场广泛上啊参照的这个行业团标，首次明确区分了一般损伤与重大事故车，检测范围呢扩展到了29项结构件，新增了地柱、底边梁、后尾板、水箱框架等部位，设定了量化的判定阈值，结构件的缺陷面积大于等于啊这个3×3平方厘米就纳入重点考量，分级的逻辑也出现了啊，就是结构件出现了切割、焊接、整体更换、严重扭曲变形的，就判定为重大事故车，轻微的钣金修复视为这个一般损伤。那在这个案例当中说到的什么 D 级、R 级呢？它就要说到了行业通用的商业分级，是主流机构通用的逻辑。那商业机构呢，它会在国标基础上制定企业的标准，将车况划分为多个等级，不同的机构命名略有一些差异，核心逻辑基本一致啊。 S 级就是结构件、加强件没有任何事故损伤与修复，没有火烧、没有泡水，属于精品车况，也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268V 这个平台呀、初检给出的 S 级。那再说到就是 AB 级了， AB 级是结构件完好，仅覆盖件有喷漆、钣金或更换，加强件呢没有损伤，不属于事故车。C 级是结构件存在轻微修复，或加强件中有轻中度的损伤，通常呢不认为是重大事故车。那 D 级或 R 级就是结构件存在碰撞导致的变形、切割、烧焊、更换等损伤，它会明确的判定为事故或者是重大事故车。就像这个案例当中查博士给出的 R 级，后来 268V 呢又给出了一个 D 级的事故车判定。额外要说到的是，像火烧车和泡水车啊，它通常会就是另外的单列出来，单独的分级，它不纳入碰撞事故分级体系。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是二手车商这个老板，他很这个没搞明白的一点，就是也是很疑虑的一点，就是为什么这些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标准就不一致呢？尤其像这个案例当中268V 的初检，因为有存在漏检的情况，它与后来查博士的检测，它是一个完全不一致的结论。这个本质就是二手车检测行业多标准并行的现状导致的。那具体原因呢也有很多，比如说顶层标准现在是没有强制约束力的啊，现行的国标是一个推荐性的标准，不具备强制性，那么检测机构它就可以在国标框架下自主的去细化判定规则，调整检测范围。就像这个268V 客服所说的啊，每个机构的标准都存在差异，各家的企业标准呢都自主备案公示了，没有统一强制的执行细则。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啊，比较具体了，像部件的界定与检测范围的不同，因为行业对结构件、加强件、覆盖件的边界界定也存在分歧。比如说底边梁的内侧啊 ，A

0: 内衬啊，这些隐蔽的部位，有一些机构呢就把它划入了结构件范畴，有一些机构呢就归为了加强件。同时，检测项目的数量差异也比较明显，有一些机构会额外检测地柱、后尾板等国标呢没有覆盖的部位。再来就是像损伤量化判定的阈值不同，因为国标它我们说到了是一个定性为主啊，它没有明确损伤的量化标准，所以各家机构也在自行设定门槛，像 A 柱的变形长度啊、钣金的面积啊、漆膜的厚度啊，这些阈值都不统一的情况下啊，积累下来这个不同的检测机构它的这个检测结果就很可能有很大的出入。那再加上有人员能力的差异，是吧？比如说初检的这个检测员啊、是不是刚上手啊？是不是经验不足啊？是不是漏检了呀？那遇到这种时候啊，不同的检测机构结果不一致的时候，我们采信谁呢？啊，要知道二手车商业检测报告它都不具备终局的法律效力，不存在某一家机构天然就更权威的结论啊。采信的优先级，我们首先要遵循一些这样的规则，就是第一个要记住是合同约定优先。如果说交易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车况判定标准，比如说以某机构检测报告为准或符合国标无事故，那么就优先按照合同约定来执行。没有合同约定的时候，优先参照国家标准与团体标准。如果双方对结论有争议，又没有合同约定，那么这个时候啊，建议不以任何一家商业机构的报告为最终依据。那要怎么做呢？就是对照 GBT 30323/2013国标 TCADA18-2021 团标的定义进行判定，先核实损伤部位是否属于法定结构件范畴，再判断损伤类型是否达到事故车的定性标准。这其实也是法院在处理二手车纠纷时候的核心的一个裁判逻辑。当然了，双方也可以共同委托都认可的第三方权威机构进行复检，以复检结论为准。在司法诉讼场景里面啊，如果双方各持报告互不认可的时候，其实法院通常会委托具备司法鉴定资质的机动车鉴定机构出具司法鉴定意见，那么这个结论就是法院裁判的核心依据，它的优先级就高于所有的商业检测报告。
1: 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行业热点，要说到的是速乘车。在2026中国汽车论坛上，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凤刚公开批评说，部分品牌啊，为了加快上市节奏，删减了必要的测试环节，让消费者变相充当试车员，埋下了安全隐患。几乎同时呢，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汽标委啊，就三项新能源汽车定型试验规程公开征求意见，拟将新能源车型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提升到30000公里。这两件事看似无关啊，却共同指向同一个行业病灶，就是刚刚说到的速乘车。从行业自省到标准升级，速乘车被叫停的齿轮正加速转动。有一个数据显示啊，今年1到5月份，中国市场累计推出了542款新车，平均每天就有3.6款。新车迭代节奏越发急促的背后，是不断被压缩的整车开发周期。一起来了解。
2: 在燃油车时代，一款新车的研发验证周期普遍在36个月以上，而如今不少品牌将这一周期压缩至18个月左右。新品投放节奏之密集，周期之短促，令比亚迪执行副总裁和智奇大吴彻底疯了。这可是汽车。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傅于武表示，汽车产品开发周期的缩短与技术赋能密切相关。近年来，仿真技术的应用、平台化开发、模块化设计等，都切实提升了汽车产品开发效率，降低了开发成本。比如，有车企开发技术平台，将整车解构为多个核心模块，兼容油车、纯电、混动等动力形式，研发周期较传统平台大大缩短，500多款新车

0: 删减任意环节都会造成生产一致性差，质量波动大。然而某些品牌只做一个阶段，只做一个必有缺失，这也是部分品牌生产一致性较差，质量波动大的原因。
1: 速成车乱象持续发酵，大量品质参差不齐的车型涌入市场，不仅埋下了很多行车安全隐患，更是持续损耗了消费者对车企的信任。长此以往啊，肯定是动摇汽车产业稳健发展的根基。像近来小鹏 X9 因为高温大面积出现行驶趴窝故障，就有部分车主提出质疑了，大面积故障上市前不做极热试验吗？与此同时，还有搭载中创新航177这个安时电池的部分营运车近期集中出现了电池故障。对此呢，也有业内人士称啊，制造商或许是为了抢占市场匆忙组装，大幅缩短了验证测试时间。速成车的代价远不止于此，对于车企而言，频繁的换代同样是沉重的成本负担。正如何志奇感叹啊，一款新车动辄10亿元以上的投资，2年以上的开发周期，热度却维持不了3个月。今年上半年汽车行业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了多少？20%，行业利润率仅3.8%，利润能力依旧偏弱。速成并没有带来可持续的增长，反而让整个行业陷入了越卷越亏，越亏呢越卷的恶性循环。当然，可喜的是，相关监管部门已经果断出手了。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就3项新能源汽车定型试验规程公开征求意见，拟将新能源车型的可靠性行驶里程啊，这个试验总里程啊，统一提升到不低于30,000公里，与传统燃油车的标准对齐了。来了解一下这个征求意见。
0: 其中，电动汽车可靠性行驶试验修改为可靠性行驶试验的总里程不小于30,000公里。其中直流充电累计里程占比不小于90%，即2.7万公里。此外，混合动力汽车总试验里程不少于30,000公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需完成不少于10,000公里的纯电模式可靠性试验。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编制说明中明确提出，此前国标中的部分内容随着时间推移已不满足技术发展需求，因此需要修订。本修改单规定了电动汽车可靠性测试的行驶里程和相应要求，提升了纯电动汽车市场准入验证测试的可靠性行驶里程，有利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稳定健康发展。实际上，今年年初，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第一号公告发布《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审查要求规定》，便明确了增加汽车产品可靠性试验要求，进一步提高车辆产品质量水平，压实生产企业产品质量主体责任。要求中明确提出，传统汽车开展不小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纯电动汽车作为重要的市场组成部分，并且占比逐年提高，也应同时提高可靠性要求。此次新能源车型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的修订，正是这一准入审查要求的切实落地。傅于武称，这次标准的修订，本质上就是回应市场消费者对车辆安全可靠的底层需求。在他看来，汽车行业的本质是给消费者提供安全可靠的产品。汽车产业发展百余年，产品可靠性依靠企业严苛体系化的完整开发流程与制造体系，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也不能动摇这一根本。傅于武表示，技术的赋能终究无法替代实车道路试验，高寒、高温、高原、碰撞、疲劳、耐久等各类极限测试是验证车辆可靠性、保障安全的硬性环节，绝无法省略，压缩周期不能没有底线。
1: 3万公里的新规呢，只是开始，相关监管部门正以更密集、更严苛的方式向速成车亮剑。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赴部分车企开展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重点检查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设计开发和生产能力、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等生产准入条件保持情况。现场随机抽取样车、动力电池等。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一司明确表示啊，将持续组织监督检查，依法依规对存在问题的企业严肃处理，坚决守牢汽车产品安全底线。

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啊，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啊，再额外呢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的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是真实有效的，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就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啊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0: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

0: 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2: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点后啊，我们一起来关注热门新车。8月3号，科技豪华智能轿车腾势 Z9S 正式开启预售。沿着全球首款高性能电动智能超跑腾势 Z 的顶级技术，腾势 Z9S 的 S 是 Super， 是超级，代表超美颜值、超长续航、超强驾控和超级智能，为悦己生活而来。它拥有10大全球第一顶尖科技，采用优雅知识设计语言，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纯电续航1100公里全球第一，9分钟充饱充电速度全球第一，并搭载 E3方技术平台、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天神之眼5.0辅助驾驶系统，以及全球首搭超级智能体迪迪虾加 Diva 智能伙伴等，为消费者提供远超同级的极致体验。腾势 Z9S 共推出闪充尊荣型、闪充旗舰型、E3方闪充性能型三款车型，预售价31.98万到38.98万。预售期间，所有预定的消费者都可以获得18个月的免费闪充权益，还有价值5000元的内外饰选装基金，以及专属磁吸生态礼包，诚意拉满。一起先来关注它的超美颜值。腾势 Z9S 采用优雅知识原创设计，从线条到灯语，从车漆到座舱，不只是好看，更有自己的态度。蕴含幸运和美好寓意的流星定格前脸，灵感来自转瞬即逝的流星，是对幸运和美好的期许。流畅大气的优雅知识腰线，线条优雅克制，有曲线但不失力量，有气场但不张扬。同时，车尾的流星尾迹车灯延续了流星划过的轨迹，与前灯相呼应，点亮的那一刻就有一种迷人的美感，一眼心动。坐进车内，前排双零重力座椅、奢享豪华后排座椅，以及纳帕真皮高定奢享麂皮顶棚、菱形三线汇合横缝、后排宽奢的豪华大扶手等，是每一处细节都经得起反复看的讲究。腾势 Z9S 还有灵活百变空间，配备120升超大前备箱和470升可拓展的后备箱，后排支持一键放倒，冲浪板、滑雪板都能放得下。这种空间上的灵活百变，就是消费者的专属第二生活空间。本次腾势 Z9S 带来了晨曦紫、午夜蓝、峡湾绿、星耀黑、柔沙灰、松石青、双玉银7色外观。每一款配色都对应多姿多彩的生活，每一种配色都为一个懂它的人。云烟紫、双紫白、青蓝灰也是用户悦己情感表达的专属配色。我们一起来了解发布会上的介绍。
3: 腾势 Z9S 这条优雅的腰线是整台车很重要的一笔。为了把它做好，我们造型设计团队 反反复复调整了半年，不断的反复，才最终呈现给大家。有曲线，但不失力量；有气场，但不张扬。这就是腾势一直坚持的原创设计，也就是我们说的优雅之势。这一次呢，我们带来了晨曦紫等等，一共七大外观颜色。晨曦紫，它不是那种一眼就被看透的紫，在不同的光线下看，它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当阳光洒落在车身上的时候，非常的清透，非常的安静。日出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光穿过云层，天边呢，它就会晕开一层很轻的紫色。那种紫不浓郁，也不平淡，恰到好处。云烟紫啊，大家很容易想到一句诗：“日照香炉生紫烟。”这个颜色呢，是源自黎明时山林云层间的薄雾，它不是夸张的颜色，而是一种能够让座舱安静下来的颜色。当你坐进ZQS，就像被一层柔软的晨光将你轻轻的包裹，宁静而又惬意。ZQS外观呢非常的惊艳，内饰呢当然也要更加的豪华。腾势ZQS的座椅啊，我们做的非常的用心。前排呢双零重力座椅，坐上去那一刻，你全身心都会倍感放松，就像被云托住了一样，柔软的接住了你。座椅的拉帕真皮，精选澳洲头层小牛皮，触感的柔软细腻。12项电动调节，始终贴合你的身形，全程都是最舒服的姿态。我们座椅呢，采用了高级的菱形三线汇合航蓬，线条流畅，远远看去就像山峦叠翠。用艺术之美告诉你，这个座舱非常耐看，经得起细看。再分享一下我们宽敞的后排，有很多的轿车的后排啊，它这个靠背呢，它是固定的，你想要放松啊，你都调不到合适的角度。腾势ZQS的后排的靠背，它是支持电动调节，再加上座椅通风加热啊，还有车身按摩等等带来的宽裕的空间。那么我们的头部、肩部、腿部都能够很自然的舒展开，轻松自如。总结一句话，那就是坐进腾势ZQS的后排，怎么坐都舒适。后备箱470升，可以一次装下4个20寸的行李箱，多出来的空间呢，还可以再装2个手提包。周末家人一起去商场 shopping mall， 随便放。我们的后排呢，还可以支持一键放倒。有的时候有比较大的这种物件，你比方说像夏天想去冲浪的冲浪板，冬天这种滑雪板，那么呢，我们就可以把第二排一键放倒，可以从后备箱放进去。这样的空间呢，我们是灵活百变，也是大家的专属的第二生活空间。那么如果觉得这个空间还不够，我们还有120升的超大的前备箱，一个20寸的登机箱，可以轻轻松松放进去。那这就 S， 我们从来不定义你的

0: 他能承载你所有的美好的生活。
1: 续航方面，腾势 Z9S 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纯电续航1100公里，全球第一。1100公里纯电续航意味着用户每天坐进车里啊，关心的都是今天的旅程、车里的音乐、前方的美丽风景。让1100公里纯电续航不再是用来被记住的，而是用来被忘记的。同时，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充电速度全球第一，彻底终结续航焦虑。阅览山海风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为了让用户出行更方便，闪充中国战略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超过7000座闪充站。同时，未来将实现1、2线城市覆盖范围3公里，3、4线城市覆盖范围5公里，5、6线城市覆盖范围6公里。城区内90%的区域，5公里内就会有闪充站。其中，闪充高速站将覆盖接近1/3的高速服务区，平均每隔100多公里就会有闪充站。
0: 1100公里。这么长的里程啊，放到日常生活里面到底什么概念？我们做了一个调研和统计，我们发现大多数人的这个日常出行啊是相对规律的，上下班啊，出去吃饭，接送一下朋友啊，见见啊这个周末呢和家人呢一起呢和朋友啊一起去户外郊游等等。那么我们把这些日常的行程啊放在一起来算了一下，啊，经过统计呢，按照工作日，啊，大部分人平均是每天50公里左右，周末啊出去游玩，平均每天呢是90公里左右，1100公里，足够覆盖你半个月的日常用车。所以呢，当你半个月才用一次的，再充一次电的时候啊。你就完全不用去再去反复去计算电量。有了长续航以后啊，生活会很美好啊。从电池技术的突破到闪充站的全面覆盖，我们想做的就是让你告别续航焦虑，轻轻松松从容出发。1100公里把纯电续航带到了全球第一。闪充技术和闪充网络就是要让充电和加油一样快。
1: 价控方面，在 E3 方赋能下，腾势 Z9S 的新手漂移模式全球唯一，让一个过去离普通人很远的高难度漂移变成新手也可以亲自体验的驾驶乐趣。那为了让消费者开得尽兴啊，腾势 Z9S 实现了1210匹的最大马力，是50万元内豪华轿车的全球第一。超大马力也让腾势 Z9S 0/100加速达到惊人的2.68秒，在50万以内的豪华轿车中，0/100加速也是全球第一。
0: 大家心里难免会有一些疑问：一台车真的需要漂移功能吗？我想说的是，漂移从来没有大家看起来那么简单。这个功能的实现是以E3方平台为代表的整车智能控制体系高精度智能毫秒级协同的结果，也是我们对驾控技术极致追求的重要呈现。当然，我们还有专属的主动式的电动尾翼，驰骋的时候尾翼自动升起，优雅之中享受这份速度与激情。0/100加速2.68秒是什么样的实力啊？这个速度比300多万的兰博基尼小牛还要快。平时开车啊，我们不一定要这么快，但是有需要加速的时候，Z9S的动力必须马上上来。
1: 同样在 E3 方赋能下，腾势 Z9S 支持10度的分体后轮转向，最小转弯半径仅4.75米，再加上圆规掉头、E3 方泊车等功能，地库过连续弯、老小区窄路掉头、机窄车位停车都能够轻松应对。配合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及路面预瞄2.0，操控与舒适体验完美平衡。操控是实力，安全是底气。腾势 Z9S 为用户带来全域安全，在干湿路面防甩尾双一线测试中，腾势 Z9S 干路面最高通过速度每小时141公里，全球第一；湿路面每小时131公里，全球第一。它还支持

0: 高速避让不侧翻、弯道爆胎不失稳等极致安全，拥有远超新国标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九安全气囊等配置，并采用 CN Cap 5星安全标准设计，高强度钢浆铝合金的综合占比91.1%，全方位的安全守护，让消费者无惧路况，放心出行。
1: 当我们经过减速带、坑洼和起伏路面的时候，车辆呢？ 可以提前感知前方的路况，主动调整悬架的软硬度，画颠簸为平坦，操控是实力，安全是底气。腾势一直坚持，安全是最大的豪华。你可以热爱漂移，热爱速度，喜欢探索，但所有的热爱都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腾势这9S 的安全是。 全维度的防护，你只管出发，这9S 会一路守护。腾势这9S 搭载了第二代刀片电池，这是全球最领先的动力电池，已超越新国标的标准，达成全的电池。我们做了3个实验：500次闪充循环后，边闪充边针刺的实验，同时触发4节电池短路的热扩散实验。 10倍新的国标电池底部撞击的实验，3个实验啊，结果呢，全部都是不起火、不爆炸，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开、放心用。今年呢，全国各地啊，台风暴雨非常多，前2天啊，深圳还刮台风、下暴雨啊。 啊，路面呢也是非常的湿滑，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啊开车，他出行的时候就非常的担忧。但是有了第三方，湿滑路面不打滑，什么天气都无忧，无论是什么情况，都能够稳稳前行，安全放心。
0: 智能方面，腾势 Z9S 全球首搭 DIVA 智能伙伴加超级智能体 滴滴虾，让汽车智能化不再只有声音，也有丰富的表情，更有超级助理般的周到安排。搭配 15.6英寸智慧生态屏，为用户带来完整的智能好伙伴，做到消费者刚张嘴就能懂。比如周末早上，用户随口说一句：“今天带家人去海边走走。”滴滴虾收到这个目标后，会看路况，算好出发时间，设好导航。 你说的想法就会立刻行动，路上孩子想聊天，呼唤他，DIVA会切换出有趣的表情陪他互动。腾势是全球首个提供2种屏幕生态自由选择的汽车品牌，有 15.6英寸智慧生态屏，还有 17.3英寸窄边框超薄中控屏。 其中 15.6英寸智慧生态屏两侧加装的氛围灯，轻轻一滑就能切换状态 ，DIVA 的表情、座舱的光线、常用功能都能放在手边。每天走的路可能差不多一样，但每天坐进车里的感受可以不一样。 同时，腾势 Z9S 也是全球唯一实现所有主流手机品牌都可以进行手车互联的车型，全球首发 Apple CarPlay 小窗模式，让苹果用户也实现了与车机的完整连接。当需要看手机里的 APP 的时候，可以直接在车机屏幕小窗上进行操作，让腾势 Z9S 变成第二台手机，随心切换手机和车机功能。 超级便捷，还有磁吸生态系统、可爱公仔、灵动按键、手机支架，想吸什么就吸什么，打造一方趣味小天地。腾势 Z9S 还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5.0 城市领航、高快领航、智能泊车全场景适用，加上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双兜底政策，真正将领先的智慧出行体验融入消费者出行的方方面面。我们一起来在发布会上了解一下超级智能。
1: 如果说滴滴虾是聪明懂你的内核，那么 DIVA 就是那个会回应你情绪的好伙伴。你每一次坐进车里，他就会跟你打招呼。你开心，他也陪着你开心。你专注工作，他就是你的超级助理。我们的 DIVA 呢， 带来了超过120个通用表情和厂家的定制表情包，你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表情、熟悉的小暗号全部放进迪瓦里面，可以进行自定义。你还可以给他戴个帽子、戴个耳机，想怎么装扮由您说了算。在辅助驾驶方面，腾势 Z9S 搭载了天神之眼 5.0 辅助驾驶系统。这套系统有多强呢？它搭载了全闭环端到端大模型，每天有超过2.1亿公里的行驶数据，自主学习、自主进化，越开越聪明，越开越好开。不管你是在城市里的通勤，或者是早高峰晚高峰的拥堵，再或者是非常复杂的这种路口啊，还有非常狭窄的这样的一个泊车的这样的一个车位，它都能够从容应对。我自己呢，现在早上自己开车来公司啊，我住在深圳南山，到深圳坪山过来开车40多公里啊，全程辅助驾驶，全程零接管。此外呢，腾势汽车的所有用户都可以享受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的安全兜底。除了酒驾以外，剩下的滴滴兜兜。
0: 作为腾势九系旗舰轿车，腾势 Z9S 将与腾势 Z9 GT 与百万超跑腾势 Z 技术同源，共同组成九系旗舰双子星。腾势 Z9 GT 代表性能与远方，载你赴远方；腾势 Z9S 代表智能与悦己，懂你越当下。腾势 Z9S 将与 Z9 GT 一起，以双子星之姿，共同诠释新时代豪华出行的双重境界。
2: 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3: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4: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5: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2: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6: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4: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7: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8: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9: 小轿
8: 车
9: 驾驶员
8: 当场
9: 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9: 仅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4: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2: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10: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1: 我不会游泳。
10: 没事，我教你。
1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0: 切，游泳都不敢。
1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0: 好啊，走。
1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3: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14: 呵呵，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游时间特别关键啊！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的火爆，后台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啊已经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的蒸汽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黄柏、蜜萌花、千里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啊，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的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10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点呀。
1: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那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最近呢，武汉持续的高温，不少人会发现啊，自己的腿出现了一些变化。有的人的腿呢，脚踝越来越肿，有人的小腿青筋会更加明显。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啊，明明天气很炎热，但依然觉得双脚冰凉，还穿着长裤棉袜，也不敢吹空调。那么高温环境不仅影响人的体温调节，也会改变血液循环的状态，使一些血管疾病症状更加明显。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在高温天气里容易出现血管的问题。首先呢，是高温天气出汗增多，血液容易变得浓稠。夏季气温升高，人体的出汗量增加，如果这个时候饮水量不足，身体的水分减少，血液可能会出现相对浓缩，血液流动的速度下降。同时长时间的久坐活动减少，也会影响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增加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尤其是像老年人群，还有肥胖的人群，长时间卧床的患者，还有长途旅行以及久坐的人群。第二呢，是温度升高，静脉的压力也会增加。在高温的环境下，下肢的静脉扩张，静脉回流压力增加，对于已经存在静脉瓣膜功能异常的人群，可能会出现腿酸胀沉重，而且到了下午呢，腿部会显得有一些肿胀，青筋也会更加明显。第三个呢，是久坐少动会影响下肢的循环。因为天太热了啊，很多人不喜欢活动，喜欢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办公也好，刷手机看电视也好。这个时候下肢静脉回流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这被称为人体的静脉肌肉棒。那么活动减少后，血液回流变慢，有可能会增加血管问题发生的风险。那么当我们的腿部出现一些信号的时候，大家要警惕血管疾病。那么如果单侧下肢突然的肿胀，尤其是伴有疼痛，皮肤温度升高，需要警惕下肢的深静脉血栓，也就是血液在深静脉内形成了血凝块，影响静脉回流。那么深静脉血栓有哪些常见的表现呢？一个是一侧的小腿或者是大腿肿胀，肢体觉得很沉重，有胀痛感，活动后不适。那么需要注意的是，静脉血栓不仅会影响腿部的健康，血栓脱落后还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肺栓塞风险。治疗需要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包括一些抗凝的治疗，介入微创导管吸栓等方式。另外还有一个信号是腿上的青筋会越来越明显，这有可能是下肢的静脉曲张。下肢静脉曲张是一种慢性静脉疾病，当静脉瓣膜功能受损时，血液长期淤积就会导致静脉的扩张淤曲。下肢静脉曲张有哪些常见的表现呢？第一个是小腿的青筋突出，久站后腿会感觉到酸胀，到了下午呢，腿部的肿胀会越发的明显，而且还夜间抽筋。如果疾病持续进展，还有可能会出现皮肤色素沉着、皮肤瘙痒、硬化、慢性溃疡等等。特别要注意的是，目前下肢静脉曲张的方式在不断的发展，机械化学消融还有射频消融等微创治疗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治疗方式，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进行一个个性化的选择。第三个信号啊，就是夏天脚是冰凉的，要警惕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天气炎热，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却出现双脚冰凉，还穿着长裤棉袜，也不敢吹空调，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觉得腿脚发冷。那么这可能是下肢动脉血流不足发出的信号。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由于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血管狭窄甚至闭塞，使得输送到腿和脚的血液减少，会有一些小的症状，比如说走一段距离后小腿疼痛，休息以后可以缓解。那么随着疾病的进展，行走的距离越来越短，脚部冰凉麻木，而且夜间会疼痛，脚部的伤口也会长期不愈合。那么对于这一类患者早期控制危险因素是非常重要的。病情进展以后，可以通过斑块悬切、药物涂层球囊等器具的应用，做到无支架置入，开通闭塞的动脉。在夏季呢，我们要养成养护血管的这样的一些好习惯。首先是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一定不要等渴了再喝。但是有一些比如心功能不全、肾功能异常的患者，应该遵循医生的建议控制饮水量。第二呢，是在工作或者休息的时候不要长时间的保持同一个姿势。如果久坐的朋友可以学一下踝棒运动啊，就是我们坐在椅子上，脚尖向上勾起，再向下踩压，反复的勾脚背啊，踩下去，反复的活动，每天坚持几分钟，会有助于下肢血液循环。第三点呢，要注意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戒烟限酒是保护血管的重要的措施。还要关注腿部的变化，如果出现单侧的腿突然肿胀，还有腿部青筋伴明显不适，走路距离越来越短，脚部冰凉麻木，伤口不愈合，建议到血管外科进行专业评估。那么医生也会提醒大家血管疾病往往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逐渐的积累，早发现、早评估、早治疗，才能够更好的保护下肢血管健康，守护每一步的自由和安全。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8月5号，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第一位直肠癌诊疗中心，59岁的湖南患者赵先生有感而发。他曾经因为肿瘤距离肛门太近而一度被判定保肛无望，如今排便功能恢复良好，彻底告别了终身携带粪袋的恐惧。而这一转变得益于中心为超低位直肠癌患者量身定制的折刀位优先括约肌间隙游离 ISR 联合改良培根术。这一项国内率先设计的手术已经为10多位类似困境的患者打开了极限保肛的新生之门。对于超低位直肠癌患者而言，能不能保肛往往是最为揪心的问题。赵先生就因为这个问题饱受困扰，肿瘤距离肛门仅3厘米，磁共振检查发现肿瘤位于直肠末端前壁，且紧贴前列腺尖部以及直肠尿道肌区域。这个特殊情况让多家大医院的专家都摇头，告诉他保肛的希望非常渺茫。就在几乎要放弃时，他通过病友圈了解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低位直肠癌诊疗中心在超低位保肛领域有良好的口碑，于是抱着一线希望来到武汉。入院后，中心主任江从庆教授团队立刻安排了多学科会诊。专家认为，虽然肿瘤位置极低，而且位置特殊，但是可以先进行心辅助放化疗，争取让肿瘤缩小退缩，再评估手术的可能。经过几个周期的放化疗后，复查结果给了所有人信心，肿瘤明显缩小，和前列腺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清晰起来，手术保肛的条件大大改善。根据他的病情，团队准备采用一种新的治疗方式，折刀位优先括约肌间隙游离 ISR 联合改良培根术。江从庆介绍，与传统的结石位括约肌间隙游离不同，这个方案是用折刀位进行自下而上的括约肌间隙游离，并配合术中快速冷冻病理，使手术瓶颈区域放疗后的直肠末端前壁的游离变得更加的精准可控，在保证肿瘤切干净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保留肛门功能。 经过充分的准备，江从庆教授团队为赵先生实施了折到位优先扩约肌间隙游离 ISR 联合改良培根术，两种技术联手，最终成功将肿瘤完整切除。病理报告证实切缘没有癌细胞残留，肿瘤被切除得很彻底，肛门成功保住。更重要的是，因为采用了二期延期吻合，手术不需要像传统的直肠吻合那样做临时性的回肠造口，也就是说术后免去挂粪袋，等数月后再做第二次手术环纳，这极大地减轻了患者的心理负担。同时术后恢复快，创伤小，也没有外观上的明显改变，显著提高了生活质量。到今年七月，赵先生术后已近两年，最近他回到中南医院复查，神采奕奕地和医生分享了生活点滴。他说现在白天排便大概4到5次，晚上1到2次，虽然频率比正常人高一些，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够自己控制，不用穿纸尿裤，出门走走会会朋友都不成问题。赵先生感慨，以前觉得这辈子完了，没想到现在能恢复正常生活，真的太感激了。根据了解，中南医院低位直肠癌诊疗中心已经为400多例超低位直肠癌患者成功实施了极限保肛的 ISR 手术。贴近前列腺尖部以及直肠尿道肌附近的超低位直肠癌是目前该领域的难点。针对这一类特殊的患者，团队在进行规范的新辅助治疗，使得肿瘤退缩后，采用其在国内率先设计的折到位优先扩约肌间隙游离 ISR 联合改良培根术，使相当一部分患者成功实施根治性保肛的愿望。近两年来，该术式已经为全国10余例类似困难病例实现了极限保肛，而且所有患者均未做临时性造口。团队副主任医师陈文豪特别提醒， ISR 术后患者的肛门功能恢复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以赵先生为例，术后一年内排便次数较多，控制力较弱，但是在医护的帮助下，通过生物反馈治疗、药物治疗、保留灌肠等综合康复手段，排便功能逐步改善，一年半左右趋于稳定。他建议接受类似手术的患者保持耐心，积极配合康复训练，并表示大部分人在术后的2到3年都可以获得比较满意的控便能力。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关注金楚医生。最近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的耳鼻咽喉科，8岁的乐乐在医生指令下，清脆的跟着发出啊啊的声音。这一声简单的发音，标志着他右侧人工耳蜗顺利开机。从这一天起，这个一直靠左耳单打独斗的2年级小学生，终于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双耳听觉。开机的瞬间，当新的声音。

0: 乐乐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惊喜的笑容，好像风铃的声音，他兴奋地告诉爸爸。随后的开机测试中，即便只是单独开启右侧新植入的耳蜗，乐乐也能迅速捕捉到细微的声响，并且准确地跟着医生发出部分的单音字节。双侧耳蜗同时工作，乐乐说听得更清楚了，对于来自身后的声音，他也能够做出准确的方向判断。乐乐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坚持和希望的故事。他生活在湖北天门，出生时双耳听力筛查均未通过，三个月大时经过进一步的听力诊断，揭开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双耳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聋。这意味着如果没有辅助设备，他将永远活在无声的世界里。一岁时，在家人的四处筹措下，乐乐完成左侧人工耳蜗植入术，术后父母带着他进行了长期的规范化语言康复训练。功夫不负有心人，乐乐不仅学会了说话，还像正常孩子一样背起书包，如今已经是小学二年级学生。孩子虽然能够正常交流，但父母能感到他在嘈杂的环境里听得还不够清晰，声音定位也不太准确。为乐乐实施双耳聆听，让他听得更清楚，一直是父母最大的心愿。然而动辄10万元的人工耳蜗以及手术费用，对这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转机出现在今年6月，湖北省正式将人工耳蜗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极大地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与此同时，乐乐的父母慕名带他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耳鼻咽喉科。父母在了解到该院人际之爱基金项目专项补助后，多重利好政策叠加，让他们看到了曙光。6月中旬，乐乐顺利入院，接受了右侧人工耳蜗植入术。双耳聆听对于听障儿童的语言发育和社交融入至关重要。乐乐的主治医师、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贺海霞介绍，单耳聆听就像独眼看世界，缺乏立体感和方向感，而双耳聆听则具有显著的静噪效应和融合效应，不仅能够显著提高语言识别率，还能够帮助孩子在吵闹的教室或操场上准确地辨别声音来源，避免部分孩子因为长期侧头倾听导致的脊柱发育等问题。在7月27号的开机仪式上，耳鼻咽喉科不仅为乐乐进行了精细耳蜗调试，还现场为他送上了武汉市中心医院人际之爱基金的救助款项。这笔善款将用于补贴手术和住院相关的自费部分，有助于减轻乐乐家庭的经济负担。拿着救助金，乐乐爸爸眼眶湿润，他感谢医护对孩子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感谢武汉市中心医院给了孩子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针对乐乐后续的康复，副主任医师贺海霞叮嘱家长，人工耳蜗开机仅是听声的开始，术后的听觉语言康复训练同样不可或缺。接下来的3个月是黄金适应期，建议乐乐每天需要坚持至少半个小时的听觉察知训练，比如分辨敲门声、流水声等不同频率的声音，随后逐步过渡到词汇识别和句子理解，让孩子逐渐适应双耳聆听。此外，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对声音的敏感度，定期复查调机。贺海沙介绍，人工耳蜗植入是帮助重度、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聋患者恢复听力和语言交流能力的重要医疗手段。与前聋儿童通常是指6岁以内，建议尽早植入，以促进语言发育。对于各年龄段出现的语后聋，包括老年性聋、突发性耳聋、药物性聋等，在药物或助听器干预后仍然无法正常交流的，经过专业的耳科医生和听力师团队进行严格全面的评估后，也可以进行植入，重获新生。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啊，明明三餐顿顿不落，肚子上的肉也越长越多，可是呢整个人却经常感觉乏力，皮肤粗糙，连脑子都感觉转得慢半拍。别怀疑自己，这不是你的错觉，真相可能很扎心。你的胃是饱了，但你的身体还在暗地里闹饥荒，这也是现在很多人的饮食状态。 吃下去的食物热量很高，营养密度却很低。那有没有哪些食物能够让你摄入最少的卡路里，得到最多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呢？有，那么高营养

虾、瘦肉等天然的高营养食材，减少高油、高盐、高糖等超加工食物，从源头保证营养的质量。其实早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里也明确建议过，了解各类食物的营养特点，挑选新鲜的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那么到底什么是营养素密度呢？不要看这个名字很专业啊，但是道理很简单，它是指一定量的食物里所含的营养素和能量的比值。通俗一点说，就是在摄入同样热量的前提下，你能够得到多少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营养素的密度越高，就意味着你吃进去的每一口，身体能够得到真正的好营养就越多。那为什么要吃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呢？我们来算一笔营养账。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最大的特点就是低热量高营养。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可能会更好理解啊，比如获取100毫克的维生素 C 仅需要食用41克的鲜枣，热量51千卡，而西梅则需要吃7150克，热量是3300千卡。也就是说，获取同样的维生素 C， 吃西梅要摄入的热量约是鲜枣的59倍。那么获取50克的蛋白质，仅需要食用牛肉啊，牛的小腿肉217克，热量是265千卡。而吃猪肉的话，得吃331克，热量是1097千卡。也就是说，获取同样的蛋白质，吃猪肉要摄入的热量约是牛肉的4倍。这就好比大家同样买一件商品，有人花的是正常的价格，有人却多花了好几倍的价格，给自己的身体增加了很多负担。反过来看，那么低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那么这一类食物大致可分为这两种，一类呢是高能量的食物，比如超加工的食品，像甜点、快餐，热量很高，但关键营养素少得可怜。另外一种是空白能量食物，比如含糖饮料、奶油，几乎只提供热量，微量的营养素基本为零。当然，这里不是说要一棒子打死其他的食物，不同的食物各有各的营养特长，所以关键不在于给食物贴上好或者坏的标签，而在于当你要高效补充某一种营养素的时候，该知道优先选择哪一种。那么大家可以记住两步，让你吃的营养密度更高。第一步呢，是优先选择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大家在平时买菜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新鲜、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那么有一些网上的报告啊，也可以给大家一个照抄的建议。首先是新鲜蔬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比如绿叶蔬菜，还有西兰花、胡萝卜、菌菇等等，摄入充足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保障微量营养素和膳食纤维的充足。第二个呢，是新鲜的水果，重点是选择有色低糖的水果，比如橙子、猕猴桃，还有蓝莓、苹果等等，维 C 抗氧化物质充足，可以有效的补充微量营养素维 C 还有钾以及膳食纤维等等，改善微量营养素的不足。另外有全谷物，重点选择加工程度低的全谷物和杂豆，像燕麦、糙米、小米、玉米、荞麦、红豆、绿豆，全谷物富含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另外一大类是蛋奶大豆类，像纯牛奶、酸奶、鸡蛋、豆腐、豆浆，可以给大家提供优质的蛋白和钙质。另外在动物性食品上的选择，可以优选鱼虾以及脂肪少的瘦肉类，低脂高蛋白，优于肥肉和加工肉制品，尤其是尽量少吃腌制或者长期保存的，像各种香肠啊，还有肉类的加工食品等等。另外还要主动减少采购的食品是油炸食品、膨化食品、含糖饮料、腌制菜，还有腊制、熏制的肉类等等。这是第一步，在选购上。第二步呢，是科学烹饪，把营养留住。食材选对了，烹饪方式跟不上的话，营养照样也会半路流失。那么报告建议，日常烹饪多用蒸、炖、煮、清炒的方式，尽量避免熏烤、油炸、腌制等手法。这样做一举两得，既能够控制烹调油盐糖的用量，又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么具体在烹饪操作上，不同的做法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比如油炸以及长时间的红烧都会让食材吸收更多的油脂，部分营养成分也会在高温下分解，
而压力烹饪、低温炖煮、焯烫等方式能

0: 持食物的软硬度、可消化性，同时保留更多的有益成分。最后一点建议啊，就是轮流更换使用不同种类的油，以满足身体对于不同类型脂肪酸的需求。同时呢，尽量少用动物油脂等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油类。好，那下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1: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 十了。建议您试一试薄荷糖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 十。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太热了，太热了！
3: 哎，你看那个人，他好像要晕倒了。
4: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如遇中暑患者，应迅速将其转移到阴凉处，同时解开紧身衣物，让身体散热。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尽快使患者体温降至38摄氏度以下，可以帮助意识清醒的中暑者补水，还可以服用人丹、十滴水和藿香正气水。有高热不退、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时，请立即拨打120进行急救。

0: 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伏人，我是主持人小青。三伏天的热浪啊，不仅是难熬那么简单，数据显示呢，当气温超过32度的时候，中风的发病率会比平时高出66%。夏季老年人的心血管疾病的就诊率也是显著上升，很多人以为心脑血管病是冬病，但其实夏天也是同样的隐性高发期。问题呢，恰恰出在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微小血管。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王俊丽带来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王俊丽，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科室秘书，专注于中西医结合防治脑血管病、帕金森与运动障碍疾病，担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中西医结合神经内科分会委员，湖北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主持省市级科研项目3项，参与国家和省市级科研项目5项，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专著1部，获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科技进步3等奖1项，省级科研成果1项，使用新型专利4项，发明专利1项。
0: 既然说到这个脑血管病，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卒中，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啊、脑梗、脑溢血这些问题。那么但是呢，和这个血管的堵塞破裂不同的是，我们脑子当中还分布着很多的小血管。那么在这个小血管出现了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脑小血管病。想先请王医生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脑小血管病它怎么来定义，怎么来区和中风进行区别呢？
3: 脑小血管病它是一种全身性的、全脑性的、慢性的重大疾病。如果说我们把颅内的大血管比作大树的树干，那么脑的小血管就是这些树干的一些分支，以及它的细枝末节的树叶这些，它会渗入到我们脑实质，滋养着我们脑内的各个的部位，然后维持着我们颅内的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和功能的运转。脑小血管的定义它是比较广泛的，然后它不仅包括脑内的小动脉、微动脉、毛细血管，以及它的一些微静脉和小静脉，同时在这些血管周围的2到5毫米的脑实质和一些蛛网膜下腔的一个血管结构，这些血管如果出现病变，我们就称之为脑小血管病变。它与我们所说的中风或者是卒中来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一些发病机制和一些临床表现上面更加的有一些缺乏一些特质性。
0: 因为它比较小比较细，可能它在发生一些异常的时候不容易被发现。
3: 对，
0: 那么因为我们以往了解到的这个脑血管病啊，不是破了就是堵了，那么脑小血管病是不是也就存在破了和堵了这两种情况？
3: 对，脑小血管病同样存在于它的血管的堵塞或者是血管的一些渗漏出血这些，只是说因为它的一些血管的管径的狭小，然后甚至它如果没有堵在关键的一些部位，它可以是没有一些明显的临床表现的。
0: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卒中、中风，大家听得特别多，脑小血管病呢，可能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

0: 些不明原因的一些问题啊。哪些问题呢？比如丢三落四啊，记不住东西，还有呢这个生活能力突然下降啊，常常不开心啊，这个体检报告上也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名词，比如说腔隙性脑梗，脑白质高信号，缺血性脑白质病变啊，脑血管周围间隙增宽等等的这样一些很吓人的名词。如果说这些名词还能让大家心里紧张一下，但是我前面说到的什么丢三落四这些，很多人会认为是年纪来了健忘，很正常的一些表现。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些问题是由脑小血管病变引起的呢？
1: 其实在我们老年人群中，我们的脑小血管病的整体的发病率是远远高于我们最常说的一些中风的。因为这其中有60%的患者他都是一些隐匿疾病，而且有80%的患者他都是处于一种进展性的病程，而且他的疾病进展是比较缓慢的，是经常会被我们患者以及患者的家属和我们医生所忽视的。同时脑小血管病它的发病率也与我们的年龄是成一个正相关的，
0: 所以还是跟年龄相关，就是老了以后健忘了。那个健忘到底是由于年龄引起还是由于这个脑小血管病变引起，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犯了迷糊啊。
1: 这个它是有一个评判的标准的，就是如果说跟我们年龄相关的，它的一个病变处于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这个是一个正常性的生理的衰老。但是如果说像比较年轻的一些患者朋友出现这种如我们所说的一些腔隙脑梗史或者脑白质高信号以及血管周围间隙的增宽等等这些脑小血管病的影像学的病理表现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引起我们的重视。同时或者说是跟他年龄相关的病变是远高于同龄人的水平，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在衰老的基础上合并了我们的小血管病变。
0: 您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我自己发生了一件事情啊。我原来从来不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就是所有东西都收拾得好好的，但是我最近啊已经连续两次把手机落在了卫生间，我就很担心啊，不会这么年轻就已经有就是这种健忘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脑部疾病的出现了吗？像这种年纪不大啊，比如说40岁左右的人，他会出现健忘、丢三落四这种问题，他可能会往脑小血管病变上去考虑。
1: 首先我们不会考虑脑小血管病变。
0: 那考虑年纪大，
1: 因为就是脑小血管病，它其实也是脑血管病的一种。在年轻的患者中，我们可能更多的要考虑有没有一些遗传性的因素，就是说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家族病史。
0: 比如说？
1: 比如说就是家族有一些患者，他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在比较年轻的年纪的时候就出现一些血管病的表现。这种人群他是我们年轻患者脑小血管病的高危人群。
0: 所以是很常见吗？
1: 这个遗传性的这种脑血管病
0: 不常见。
1: 对，
0: 那我要去检查一下。一般像这样的有怀疑的人去做什么样的检查？
1: 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也是我们的核磁共振，也是借助我们现在比较先进的影像学的手段。
0: 刚刚我们其实说了啊，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如果是年轻的人，他不会首先，医生不会首先推荐你去查这个脑小血管的病变，
1: 因为你没有脑血管病一些传统的高危因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以及我们的高通性半胱氨酸血症，以及有没有一些吸烟、饮酒、肥胖、睡眠呼吸、低通气综合征这些基础的病史。
0: 年纪大多大以上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考虑要去排查，或者是它的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考虑去排查。
1: 一般我们是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我们就会建议患者做一些排查。
0: 60岁以上。
1: 对，因为据我们研究发现，50岁的人群中，脑小血管病的患病率只有5%，但是到我们70岁以上，这个患病率就上升为10%到30%。而当我们年龄到达90岁的时候，几乎100%的患者都会有脑小血管病的一些病理表现。
0: 咱们在临床当中接诊的患者当中，出现脑小血管病变的人多吗？
1: 还是挺多的。而且就是误诊的概率也比较大。
0: 会误诊？
1: 对，因为脑小血管病的临床表现它缺乏特异性。对，很多患者可能因为一些走路走不稳当成了一些帕金森疾病，或者因为一些记忆力的下降当成了我们认知障碍类的疾病， 对，同时在临床上这些诊断也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在一些早期的时候，他的一些影像学和临床表现都没有那么特异的时候，是容易考虑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
0: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症状啊。刚刚也说了，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典型，很容易被误诊。那么在出现哪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重点关注？
1: 比如说有些患者他有一些认知障碍方面的表现，就是他的记忆力慢慢的下降了，同时有一些那种持续的一些注意力的分散，或者说在他日常的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的执行功能方面出现了问题，例如原先可以做饭洗衣服，这些基本日常功能突然之间慢慢下降，这是认知障碍方面的表现。同时还有一些步态障碍，就是有些患者他的走路方式，他的步率步数以及他走路摇摆不稳，这种平衡障碍出现了问题。同时有些患者还有一些情绪的改变，就是例如平时既往一个情绪比较平和的患者，突然之间他变得容易暴躁，容易焦虑，或者说是平时比较一个开朗健谈的患者，突然之间慢慢的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这些患者。同时还有一些大小便障碍的患者，有一些患者他有一些尿频，有一些便秘，有一些尿失禁，这些他如果排除了那种泌尿系统的问题，可能需要去筛查我们颅内的问题。
0: 其实您刚刚说到的这些症状啊，它真的很容易跟其他的疾病混淆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健忘啊，如果有出现了认知行为能力的下降，可能会考虑，哎，是不是阿尔兹海默症啊，是不是帕金森病啊等等，还有步态的问题，包括也会考虑是不是啊关节出了问题啊，脑部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癫痫啊之类的，还有抑郁啊焦虑跟情绪相关的，是不是这些东西它只要出现了一个或者是一个以上，我们就可以诊断呢？
1: 这个我们就是除了临床表现以外，我们还需要结合它的影像学的病理改变来综合判断。对，因为就是临床表现的背后，它的原因可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的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减退这些，有些患者他可能就是阿尔兹海默病或者是额颞叶痴呆这些，但是同时在这些阿尔兹海默病和额颞叶痴呆这些患者的人群中，他会也会有合并我们的脑小血管病的表现，就是他的背后的病理改变可以是共同存在的。
0: 所以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去下一个结论。
1: 对，
0: 他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可能不单单只是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病，同时也会合并有像刚刚我们说的脑小血管病变的一些问题。那么脑小血管病它发生了堵塞或破裂带来的症状一样吗？
1: 这个症状也不一样。这个根据它病变的部位以及严重的程度，患者的临床表现都是千变万化的。
0: 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案例？
1: 就是你像我们前段时间说的一个患者，他在最开始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走路走不稳。然后在前期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把它当成了那种大血管的病变，因为它颅内是有大血管病变的。对，但是它的大血管病变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其实它康复的其实挺好的，运动功能恢复其实挺好的，但是它的步态不稳是在缓慢进展的，而且它体现的是那种上肢的症状比较轻，下肢的症状比较重。这个就是我们脑小血管病中比较典型的一种，称作为下肢的帕金森综合症。
0: 脑小血管病还有这样的一个分支？
1: 这是它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之一，这也是跟我们帕金森病和帕金森综合症不一样的地方。就像我们帕金森病和帕金森综合症，它可能是以偏侧起病，以一侧起病逐渐进展，但是我们脑小血管病导致的步态障碍这些可能是下肢症状为主。
0: 就是走路不稳，但是上肢功能还是好
1: 的。上肢手的运动功能以及轮替啊，这些功能都是正常。
0: 这是可以跟帕金森病来进行一个区分。
1: 对。
0: 那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情绪不好，或者是失眠啊，一些焦虑症状来看神经内科，然后被发现是脑小血管病变？
1: 这个也有。
0: 也有多吗？
1: 对，这个也很多的。 对，
0: 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了类似的问题啊，我们到医院去寻求帮助的时候，不要觉得医生为什么我很简单的问题你要给我搞复杂了，给我开这么多检查。
1: 对，包括很多我们就是以焦虑抑郁就诊的患者，他不理解为什么我只是一个情绪方面的问题，
0: 对对对，
1: 你要去跟我做颅内的磁共振的检查，要去做这种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的筛查的原因。
0: 嗯，所以大家到医院里啊一定要遵医嘱，医生开具一些检查，如果不理解可以咨询一下啊，为什么要开这个，医生可能会跟你讲啊，怀疑是脑小血管病变的一些相关问题。很多人觉得脑小血管病不治可不可以？它既然是小血管的问题，就像我们平时毛细血管破裂，我们也不会把它当一个很重大的事情，那么脑子里面的这种小血管是否可以不治？然后之前因为我们海报上面也贴出来了，它叫做沉默的脑杀手，那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杀手呢？
1: 因为我们常常说脑小血管病就是我们小血管导致的大问题，
0: 嗯，
1: 因为它的疾病形式的隐匿性，然后包括有一些患者在早期甚至前期是没有明显临床表现的，但是它有一个特点是蓄积性。
0: 蓄积性，
1: 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量变引起质变，
0: 哦，
1: 或者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0: 嗯，
1: 对，它是在逐渐进展的过程中，然后会引起最后导致我们的血管性的痴呆、血管性的帕金森综合征，然后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导致他们的自残率和死亡率增加。
0: 嗯，脑小血管的这种病变会影响大血管吗？
1: 脑小血管病变其实在它的某些发病机制跟我们大血管是类似的，是一样的，
0: 嗯，
1: 基本上对。
0: 它会逐步的蔓延到主干去吗？
1: 它倒不会引起就说导致我们大血管的那些病变，
0: 嗯，
1: 但是它会就是它会随着这些蓄积程度，就是蓄积病变的进展，它最后引起的我们最终的结局跟我们大血管引起的病变其实是类似的，甚至会比我们大血管引起的病变更严重。
0: 嗯，那么它中间的这个发展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很多人担心我之前没有查出来啊，等等我查出来的时候会不会已经晚了？
1: 嗯，它的这个发展过程是根据患者的个体化，有个体化差异存在的，就是他的症状越明显的时候，那他可能进展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那他治疗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差。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在比如说在每年的健康体检中，如果发现有类似的比如说腔心脑梗死，或者说是脑白质高信号以及脑微出血以及脑萎缩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医院进行早评估、早诊断以及早干预的。
0: 嗯，
1: 对。
0: 但是我们日常的体检好像也很少有人把这个核磁，头部的核磁放在体检里面嘛。
1: 这就是需要我们就是做科普的宣传意义所在。
0: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颅内血管瘤的医生也是讲过啊，建议大家比如说要出差长时间的，上学到外地去之前，咱们把这个颅内的核磁给安排一个啊，确保自己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出远门。嗯，其实很多人在听了症状以后就不会不自觉地往自己身上带啊，医生你看看我这个脑袋疼头疼啊，会不会是脑小血管的问题，我脚站不稳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哎，我这个心脏不舒服会不会是这个问题。那当我们到医院去请教医生的时候，医生会给我们开具相应的一些检查，除了刚刚说到的啊头部的核磁之外，我们还会检查哪一些呢？
1: 就是针对我们脑小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会做一些神经心理的测评，比如说认知的问题，
0: 认知也要查，
1: 对，焦虑抑郁的问题，然后同时会去做我们的不太平衡的检查，就是行走的平稳度的一些检查，对，同时也会去做我们刚才提到的睡眠多导的监测以及睡眠呼吸的筛查这些。
0: 做了这一些，如果啊发现都还好，我们就不会往脑血管的问题上去考虑，那考虑什么呢？
1: 做了这些是要根据症状来判断的，而且对于有一些我们像脑小血管病的患者，就是其实它是一种我们现在一种最新出现的一种慢性的疾病，所以它其实也 是在这个时期这个时间节点留了一份相应的数据资料，在他随着病情进展的过程中，在后面再复查相关的检查，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前后对比的一个数据，可以对他的疾病的进展以及疾病的严重程度，甚至可以知道他的一些药物的干预方式。
0: 嗯，我们在拿到报告以后，刚刚也是说到了啊，比如说什么间歇性脑梗啊，脑这个间隙增宽等等，其中有一个是脑白质病变，他就说，哎，脑白质病变是

0: 脑子里感觉插了点东西。那么这个脑白质病变又代表什么呢？
1: 脑白质病变其实我们可以就是通常的来说，就是我们用专业术语也可以叫做脱髓鞘的一些病变。
0: 嗯，
1: 对，就是在我们的大脑中主要是分为灰质和白质。
0: 嗯，
1: 就是灰质就好比说是我们的就是城市的供电站，那我们白质就是我们这些城市里面的电线的网络，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传输指令的一个作用。那脑白质病变就是说这些电线外面的皮子表皮它的绝缘层坏了在我们颅内白质病变就是说这些它的神经纤维的地方有缺血啊、破损啊、坏死啊，这个它会就会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大脑的一个功能状态。
0: 嗯，
1: 对，甚至它有时候
0: 会发生短路吗？
1: 不是叫发生短路，它会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高级神经功能的一个控制系统，比如说影响我们的运动障碍、感觉障碍，甚至我们的一些意识状态，以及我们的一些供给失调协调方面的问题。
0: 嗯，但是很多人会在自己的体检报告上发现这一条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报告的上的用语。这个疾病的发病率高吗？
1: 嗯，脑白质病变其实它非常常见，因为它是随着我们年龄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增长。
0: 嗯，
1: 然后在我们7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就是大概率的患者都会出现脑白质的病变。
0: 哦，
1: 但是我们不需要担心的一点就在于，如果他的这个病变的程度是符合我们年龄相关的，
0: 嗯，
1: 那就是一个正常的衰老的过程。对，就像我们20岁的年轻人皮肤是比较光滑的，但我们40岁开始有一些皱纹呢，这些是一个正常的衰老，不用太过于紧张焦虑。
0: 嗯，
1: 对。
0: 那出现了这个症状也不需要去治疗喽？
1: 嗯。他如果正常范围，那就没有特殊的治疗，也不需对。
0: 如果不正常，什么叫不正常的范围？
1: 不正常的范围就是一个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出现相应的病变，或者是在同龄的患者中，你的病变范围比人家要严重的多，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干预的。
0: 嗯，这种包括这种其实也是算是脑小血管病变当中的一种，是吗？
1: 对。
0: 啊，那怎么样？日常我们要怎么样来治疗？怎么样来干预？
1: 嗯，这个治疗我们主要是分为急性期和慢性期。在急性期的时候，就是如果在我们的发病的时间窗之内，是可以考虑选择用静脉溶栓治疗，或者说是一些双抗的抗血小板聚集治疗。对，
0: 嗯。
1: 然后在慢性期的时候，我们就是目前也是参照于我们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的一些策略。有生活方式的干预啊，生活饮食的干预，以及适当的一些运动，再就是我们的规范的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方案。
0: 嗯，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管理，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
1: 嗯，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方案其实就是我们把我们脑血管病中的高危因素中可以控制的部分进行去干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及我们的高同型葡萄酸，这些可以通过饮食、生活、药物进行干预的部分进行干预好，这样是尽可能减少我们再次发生脑卒中的风险。
0: 嗯，
1: 对。
0: 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做？具体的有没有一些指导的建议？
1: 日常生活中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就是合理的饮食、生活的规律、适当的运动，以及再就是规范的药物治疗方案。
0: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脑小血管病，其实它在治疗上面听起来啊，比如说在这个急性发作期，它可以采取溶栓的治疗，听起来跟卒中很像。
1: 嗯，
0: 啊，那它这种治疗方式跟这个我们真正的进行卒中的抢救有没有区别？
1: 嗯，还是有区别的。
0: 啊，
1: 对，因为它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进行评估的，评估它到底病变的部位是大血管的问题还是小血管的问题。因为我们可能前期更多宣传的是大血管病变，
0: 嗯，
1: 它可以考虑静脉溶栓，甚至一些严重的病变可以考虑我们血管内的介入手术治疗。对，但是在于小血管病变上面，我们是需要去平衡这种静脉溶栓的治疗方案患者的获益与风险的。对，甚至有些患者可能他选择了溶栓的治疗之后，他会引起一些内脏器官的出血，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得不偿失。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0: 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这里有一则故事征集信息。由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湖北省图书馆、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承办的2026年生命的朗读者医学人文传承分享活动，现面向全社会征集那些贯穿全生命周期、诠释生生不息、一路相伴主题的动人故事。无论您是亲历者、见证者还是守护者，我们都期待您的讲述。本次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征集4个方向的真实故事，有初起新生、守护生命、向阳而生、护航成长、全愈住房、护佑安康、温情佑护、礼赞生命。故事必须真实感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体现就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请于8月13号前提交故事简介500字以内，包含故事梗概、核心亮点以及情感共鸣，注明联系人姓名、单位以及电话。投稿邮箱是 hbzswxs@163.com， hbzswxs@163.com。优秀故事将入选2026年生命的朗读者医学人文传承分享活动，通过主流媒体平台深度呈现。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3: 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4: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3: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4: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3: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夏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 中什么，承诺百分百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特别适合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含量，是业内公认养护心脏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10。 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方华主持。传播精髓，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根据国家癌症中心的统计，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居第二位，肠癌早期症状隐匿，排便的时候如果出现了便血，排便习惯的改变，大便当中带有粘液，大便性状改变，比如出现了条形、便细、带沟槽等等变形情况，可能是肿瘤导致的肠道变窄。如果同时伴有中下腹部的钝痛、腹胀、贫血、不明原因的低热、体重

0: 时间明显下降等等，尽快就医排查。很多人以为寿司米少菜多热量低，但选错品种，热量可能超乎想象。还有油炸的天妇罗、牛油果、奶酪蛋黄酱的寿司，每块热量可能高达68千卡，吃10块就接近一顿饭。而一块黄瓜细卷热量只有25千卡，手握寿司通常不超过35千卡。想要控制热量，最好避开油炸的、高脂的酱料，选择生鱼、手握或者细卷寿司更加的稳妥。冰镇甜饮料是很多人的夏日标配，但研究发现，每天喝500毫升含糖饮料，肾结石风险飙升51%。浙江省人民医院团队依托近19.2万人，平均随访13.5年的数据发现，含糖饮料摄入越多，肾结石风险越高。人工代糖饮料同样不是无辜的，每天喝250到500毫升，风险升高25%。研究人员解释，含糖饮料会增加尿钙、尿酸的排泄，改变尿液的酸碱度，同时让人减少白开水的摄入，尿液浓缩，晶体更加容易析出。天然果汁、橙汁、西柚汁等等，因为含有柠檬酸，能够抑制草酸钙结晶形成，与肾结石风险没有显著关联。但果汁不能替代完整的水果，只能少量饮用。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邦华导医你好，就是我今年现在是45岁，然后现在就是老是大便有带血，是鲜红色的，然后那个最近的一个星期的话，也就是症状有加重，然后我就去当地就做了一个肠镜，然后就是有直肠息肉，然后医生那边的话给我做了一个病理的切片，说要等5天才能出那个病理结果。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肠息肉的话要不要处理啊？
0: 肠息肉一般是要处理的，尤其是你的带血的情况，如果是肠息肉造成的，那么息肉处理完了以后，可能出血的情况就缓解。5天之后等到病理结果出来，如果是癌症的话，那就按照肿瘤的方向去治疗，就这个。
2: 但是我那个还有那个肛裂的话，肛裂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因为我肛裂也有1年多了。
0: 也可能因为肛裂造成的出血，都有可能的。
2: 您这边的话，就是说，那个肛裂的话，也需不需要做手术呢？
0: 肛裂就是手术的病啊。
2: 我想问一下，他那个息肉的话是必须要切除的哈？
0: 你好像压根就没听。你的化验结果5天之后出来，等到化验结果出来再给我打电话，现在打电话打早了。
2: 因为我现在比较担心，
0: 不用担心，等到5天结果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就行了。请进的是2号9等的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没有结果的事情现在就在这里讨论怎么治怎么弄，这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问题我举过很多次例子，就是两个人讨论天上那只大雁怎么吃，古代的一个寓言故事，大雁在天上飞呢，两个人在那里争论不休，是烤着吃是煮着吃，等讨论清楚了，大雁就已经飞走了，是吧？你这个病连结果都没有，现在这里讨论怎么治怎么治，你等到结果出来再说呀，对不对？对吧？你这个孩子都没生出来，是男孩女孩，你是买男孩的东西还是买女孩的东西呢？慌个啥呀，是吧？当然呢，这还不一定很准确，是吧？宝宝其实有的时候无所谓男孩女孩的东西。我问题就是说，这个病的话，不管什么病，你最后的结果

是保守治疗，是做手术，还是放化疗，啊，就这么简单。好，二号听众，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现在是二号听众，请说话。二号听众，请讲话。您的电话没有声音，请讲话。孝感的手机号码回复你最后一遍，我们这个节目是播导播给你编的号的，是不念手机号码的。1326485373，这位听众朋友，请你说话。你的声音非常遥远，请说话，说问题，赶紧的。好，再见。这里是八卦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进来啊。我们是不拨你的手机号码的，我们是只拨数字的啊，不要指望我们又拨数字又拨你的手机号码，这个是增加工作的难度和麻烦的。为什么拨数字？是因为很多人连自己的手机号码都不知道，听力也不好，你拨那一长串数字，第一个他记不住，第二个他听不见。所以您打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我们的导播会临时编一个数字。我想12345一个数字你总记得住吧，如果你连这个都记不住，那就实在没辙了啊。这是我们20-30年来一直的一个习惯，我们的节目从来不拨手机号码，只拨数字啊，只拨数字。这是因为很多人连自己的手机号码都记不住，第二个打电话的时候他听不清楚是拨的那个一长串的数字，所以我们就简化啊，12345拨到你了，说到你了啊，一号听众、二号听众、三号听众，你就赶紧说话说问题啊，不用打招呼啊，不用什么喂啊你好，是不是八卦导医啊，你是不是八卦导医啊，说几遍没有意义啊，直接说问题。加微信也是一样的，加了微信不要给我打招呼，不需要打招呼。有的人如果我不回他一个你好我在，他就一直你好你好，在吗在吗在吗，不停地说下去啊，那你就一直说下去吧。好，我们请进的是我们回复的是这位叫做大侠的一位听众朋友的咨询啊，他发的一个检查报告。好，我们在这里要说一下，我们在这里要说一下啊，我们的检查报告最后的诊断意见可能有一个问题，也可能有7-8个问题十几个问题，你不要简单的啊，我们的检查报告可能有一个问题两个问题，可能有7-8个问题，你自己认真看一下，不要简单的问怎么治疗治哪个，你自己要有一个初步的说法。你的钱是花在医院里面的，不是花在我这里的，不要让我去做医院的付费的事情，对不对？你钱花在医院，你找我这个免费的帮你服务，你觉得这个可行吗？对吧？你要给我提供便利，你自己哪个问题困扰你，你要治哪个，或者你在医院里面医生跟你说哪个事情比较严重你比较担心，来问一下我要怎么治，如何治，这个我就好回答了。你3-4个病种在后面诊断结果，你问我治怎么治，我是怎么回答你呢？对不对？我是把所有都给你回答一遍吗？这毕竟是医生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这是你花钱付费的事情，不是免费的事情。免费的事情就是你说清楚你要治哪个啊，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你是想吃中药还是想保守治疗还是不想做手术，你这些话要说清楚，是吧？双休的时候也是的，本来就是我的休息时间，很多人也是往那一丢啊，你说怎么治，我回答什么呢啊，本来就是我休息时间给大家做一个免费的公益服务，要我打很多字是不是，你自己懒得，自己的病懒得多打两个字，那咱们就互相偷懒呗，

0: 是五号久等的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
1: 那干嘛来的？
0: 好，您说。
1: 我很不能喊个医院那个省内头那个医生姓么子，叫么子？
0: 哦，这是我们专家团队成员熊飞主任。
1: 熊飞主任，哎，他叫我救不救你啊？
0: 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
1: 我那叫我救不救你？
0: 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
1: 我那里面楼里面人修不修你？
0: 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
1: 好。坐个车啊，麻烦导
0: 游。我跟这个医院没有任何关系，我怎么会告诉你怎么坐车呢？我只能告诉你，医院在利济北路，汉口的利济北路，怎么坐车自己想办法，好不好？我再说详细了就给这个医院打广告了，跟他没什么关系啊。六号听众乔跑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我跟你讲，你听得见吧？
0: 哎，我听得见，你说有什么问题？
2: 我两年前，我的胃穿孔开了刀，影响这个左腿呀，不能走路是忍的，那个可气陀上面，那个大垮这个上面没有你取的棍子走路，你我咨询你。有什么办法能整吗？
0: 我说话您现在听得见吗？
2: 听得见。
0: 好，我说你听得见。好，你胃做手术跟你能不能走路好像没有直接关系，您首先得到医院去看一下骨科，看看你的腰椎和腿骨头有没有问题，听到了没有？
2: 听见了。
0: 好，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做那么大的手术，是不是麻醉针打了之后造成的后遗症？这个我是不清楚的。所以您自己也得把这个问题搞明白，知道了吗？好，第三个，你做了这么大的手术，你在床上躺了多长时间？如果超过70岁，尤其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躺了一个月以上，小腿大腿的肌肉会出现萎缩，如果出现了萎缩就得做康复训练啊，做康复训练，肌肉力量恢复了走路才能行动自如，听懂了没有？
2: 听见了。
0: 所以
2: 能不能诊呢？
0: 所以你先看骨科，看完了之后诊断清楚就行了。以上我所说到的除了麻醉针的后遗症，其他两个方向都是能治疗的，如果是麻醉针的后遗症就不好说了。
2: 能不能治疗啊？
0: 我刚才说的话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
0: 听见了就不会再问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叫能不能治？我明明就已经回答你了两遍。看骨科检查病因，是骨头的问题还是肌肉的问题？如果是神经损伤，打麻醉针神经损伤那就不好处理，如果是骨头的问题肌肉的问题就还好。听到了没有？回个话。好，再见。祝您早日康复。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这就是有一些患者和听众喜欢问能不能治好。你要问能不能治好，你的问题里面得说你是什么病和病因，你不能说症状，你不能说症状能不能治好，这个是没有人能回答的。不是说我没那个水平，我告诉你就没有任何人能回答，连病和症状很多人都分不清楚。没有劲，这是症状，这不是病。如果有一个病的名称叫重症肌无力，这是病啊，这是病。

症状可以对应很多种病，是吧？我昨天就举过例子，皮肤痒可能对应五六十种皮肤病，那是哪个引起来的呢？对不对？简单的来说，蚊子叮咬咬个包，痒好不好治？嘿，你不用抹什么花露水呀、止痒膏啊，它可能过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它就好了。但如果是神经性皮炎呢，那可就不一定能好了，那就只能用药缓解症状，很难断根。所以痒是个症状，你问痒能不能治好，无法回答。你说垮子没劲，无法回答。如果你垮子没劲，是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因为您做了手术，在病床上躺的时间久了，年纪大的人，骨质疏松，腰椎间盘不是很好，那你躺久了，那骨头的问题，啊，知道病因，那咱们就来治疗，只不过是好治和不好治的问题，对吧？哎，有的人对药物比较敏感，吃一段时间强筋壮骨的中草药内服外敷，哎，他恢复了。有的人是骨质疏松，是吧？我们补钙和治疗骨质疏松的药，慢慢调理，哎，他就慢慢的恢复了，是吧？就好治和不好治的一个区别。刚才我说了，你如果是麻醉针打了造成的后遗症，时间如果离得比较长，有三四个月甚至半年，那可就不一定好处理了。啊，这就是病因，是吧？我刚才说的，后面说的是病因，是吧？腿没劲，这是症状。很多人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是吧？我们在看病的时候，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对吧？这个事情是天天遇到，恨不得是天天都有。我那天还发了朋友圈的，是不是啊？有个爹爹，是吧？说她的婆婆也是这个话，说她的婆婆没有劲，啊，说她的婆婆没有劲，啊，不能走路，不能远，她又不能到武汉来，她又说是随州的一个电话吧，是吧？她不能到武汉来，她当地又没有好的治疗方法。那我说，你说治疗没有效果，那用的什么药呢？呀，用了蛮多药，用了蛮多药，你总得说一下呀，说不清楚。哦，那说不清楚，那你又不能到武汉来，你又说不清楚他怎么治疗，然后你又说当地的治疗没有效果，你要我干嘛呢？磨了八分钟，那天一个电话磨了八分钟，他无非就是说逼着我，哎，反正我在磨你的直播，你赶紧给我说个电话，给我说个药，我就把电话挂了，不然的话我就紧磨。他无非就这个想法。我是心理咨询师啊，你怕我不晓得你在干嘛，是吧？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的规矩，我也知道你知道我的规矩，你就是不说。啊，文字游戏咱们谁不会玩呢？对不对？好，这里是半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看到这个姓宋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老师好，儿子今年24岁，大学毕业上班2年，做程序员，头顶脱发严重，推荐一下治疗脱发的医生或者是医院。脱发的原因有很多，有雄性激素型的脱发，啊，有脂溢性皮炎的脱发，有压力性脱发，啊，那么脱发的问题呢是看皮肤科啊，脱发的问题是看皮肤科。先在当地啊，先在当地医院找皮肤科的医生先处理一下，这个是没有什么特长的医生，全部都是按照教科书啊文献的规定，就医指南的方向去处理，啊，就医指南的方向处理，就是比如说，你是雄性激素型的脱发，我们就用外涂的，或者是内服的，抑制雄性激素的一些药物来治疗。如果你是压力性脱发，那么我们就用一些减轻神经压力的方向的药物啊，口服来缓解。如果是脂溢性皮炎啊，脂溢性脱发，那我们就控制皮脂腺的分泌，不要分泌那么多油脂，
锁不住发根，甚至

0: 发得不到营养啊，它会一个毛囊里面两三根头发就会变成了一根，一根由粗变得细，然后就锁不住就掉了。哦，所以针对病因，找到病因之后去处理，不需要找名医啊，附近大一点的医院看皮肤科，先看了再说啊，先看了再说。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好，这个姓熊啊，这个秦的听众啊，他是熊主任，星期二上午坐诊，其他时间不坐诊。刚才我为什么老不停地说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呢？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听不懂。其实呢，你可能就想得很简单啊，你可能想得很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你想得很简单啊，你觉得医生他就应该固定一个坐诊时间啊，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等等等等。实际上这个是个灵活的啊，这是个灵活的，尤其是我们的节目全国都能听，现在可是全国是吧，以前全省，全省也不行啊，外地的听众他如果住在恩施、住在随州是吧，住在神龙架那些地方特别远，我跟你说星期六坐诊或者星期六不坐诊，或者星期四坐诊星期二坐诊，万一他那天开会去了怎么办呢？那不是扑个空吗？是吧，那不是要发脾气的事情吗？懂了没有？现在已经很发达了啊，现在已经很发达了，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看一下这个医生有没有号，有没有出诊，他如果出诊你就挂到他的号，他如果没出诊你就别挂啊。即便是他出诊啊，即便是他出诊，万一你来的时候他的号挂完了呢，别人都在网上都预约挂了，然后线下没有留两三个号，线下两三个号别人一早来了就抢走了，你一个号都挂不到怎么办呢？懂了没有？所以不要问我什么星期几星期几坐诊，现在都是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在网上看一下他的坐诊时间。你不会问一下身边的年轻人，蛮简单的一个事情啊，蛮简单的一个事情，随便问一个年轻人他们都会的，帮你看一下，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很小的事情，花不了几分钟啊，花不了几分钟。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现在的看病流程就是这么个情况，因为不是我们爱心团队，他是专家团队，他就得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预约挂号啊。我问过熊主任是吧，曾经也想找他讨一下这个，看看有没有电话啊，他当时跟我说啊，他们的这个正在筹备啊，正在筹备，没有这个服务啊，没有电话这个服务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好，刚才这个叫大侠的听众朋友啊，他说他想保守治疗啊，如果是心血管这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看中医啊，这个问题已经说过了啊，像这种梗阻啊没有到手术的地步啊，有轻微的心肌功能的减退啊，或者是血压不稳定，都属于心血管方面的，我们吃养心护心的、活血化瘀的、舒筋通络的这方面的中草药啊，找一个中医生开就行了。好，我们稍回来。
1: 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2: 一次性买六箱复合瘦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 复合瘦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400877666，400877666，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400877666，线上线下均有售。

0: 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SA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有问题尽量还是在中午的时间打电话啊来跟我沟通。我们中午直播的电话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的，听众朋友的习惯是非常好的啊，先在微信上发一个检查，然后再打电话，我们再来沟通。你有时候自己念不清楚，对不对？啊，有些指标你也不太懂，啊，这个很好啊，这样的方式很好。好，我们请进的是8号9等的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八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喂。
1: 好，您说。
2: 黄花大姨，我请问你，我的老公今年个74岁，他走路的时间还低，走路走了昏，他然后低下来就好了。我请问你挂什么科？
1: 这个挂神经内科。
2: 神经内科是吧？
1: 嗯。
2: 好，谢谢啊。
1: 嗯，神经内科看一下脑部供血不足还是颈椎病造成的，把这个排除清楚就好了，好吗？嗯。
2: 好，谢谢啊。
1: 好，9号听众，恰好抓紧时间。喂，你好，9号听众。
3: 啊，你好，黄老师，你好。
1: 嗯。
3: 我们的朋友这样，那个脚啊腿啊有点肿啊，有没得任何症状啊？请你指导一下。
1: 嗯，看肾病内科或者是心内科，看肾病内科或者是心内科。听到了没有？回个话。
3: 这个肿啊，要轻个不轻个，要不要进针呀？
1: 看心血管内科或者是肾病内科先做检查，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是心衰，那么吃什么没有什么禁忌；如果是肾功能变差，那么高蛋白的东西或者高盐的东西就要少吃。把病搞清楚了之后再谈后面的问题，还是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先把大雁射下来，再考虑怎么煮还是怎么蒸还是烤着吃。病都没搞清楚，先考虑怎么管嘴，这是不对的。再说一遍，看心内科或者肾内科。如果心内科的问题，比如说心衰的问题，那么我们吃东西没有太多注意，只要不要大油大荤高脂就行了。如果是肾脏问题，肾功能变差，那么高蛋白质的东西和高盐的东西就不能碰了，而且水也不能喝得太多。把病搞清楚了再说。
3: 高蛋白是指的哪些东西啊？
1: 再见，这位听众。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嗯，就已经这么直白的跟你说了，先看病再谈后面的事情，还要问那么细，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老朋友的听众，本月4号做了24小时的心电图检查，昨天下午拿结果，医生说要做手术，现在把报告给我看，是否非要做手术？我看一下啊，窦性心律加心房颤动加房性心动过速，早搏的问题。嗯，这个是哪个医院呢？哦，黄冈的啊，黄冈的听众。嗯，是做什么手术呢？啊，你也没说得很清楚，是做射频消融吗？要做也可以，就是可以恢复得比较快，好不好？但是你们当地有中医治疗吗？只有中医，没有西，就是做手术的事儿。哎，你这个可能药物已经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了。如果你的西药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应该赶紧吃中药 啊，或者你如果找不到比较好的中医，你们当地没有的话，那就只能做手术啊，那就只能做手术，好吧？我们中午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是02785811046啊，198这个电话呢是我们的微信啊，以及下午4点到5点的电话啊，以及下午4点到5点的电话，这个把它搞清楚啊，这个时间是不要打198的啊，不要再打198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小谢的听众啊，他发来的问题呢是。乙肝核心抗体阳性，是乙肝还是没有？只有核心抗体是阳性，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感染过病毒啊，让你的这个核心抗体变成了阳性，不代表你感染，就是不代表你是这个乙肝的病人，懂了没有？你如果想稳妥一点的，最好是再查一个。乙肝病毒的 DNA 的定量，我们看看这个病毒的量有没有超，如果非常非常低，低于安全范围以下，那么就说明体内没有病毒啊，那就可以大胆的放心了，懂了没有？可以大胆的放心了。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我们继续看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个叫大红的听众，他说他的爱人57岁这段时间吃饭吃东西吞咽困难，卡在脖子里，憋得心慌要断气，发得满勤，家人非常担心，平时他怕关在黑屋就心慌，想问一下是哪方面的病，到医院挂什么科？这个大体上看，患者应该是有焦虑症、抑郁症，啊，这个就是心理呢，就是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是吧？那没有安全感到底是从小到大养成的这个性格，啊，还是说，是吧？就是胆小怕事，这个没有安全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把它要搞清楚。再就是吞东西的时候感觉吞得比较困难，卡在脖子里憋得慌。这个是看耳鼻喉科检查一下有没有障碍性的病变，到底是他自己的一种感觉，还是确实我们耳鼻喉这些地方有阻塞物啊，有增生物把我们的气道或者是我们的食管这些地方给它堵住了啊，比如甲状腺非常大的甲状腺结节啊，啊还有这个食管的一些增生物啊，息肉啊，是吧？慢性食管炎啊，啊，慢性咽炎呀、啊，看看有没有这些事情啊，包括，会咽神经的一些问题，这个看耳鼻喉科让医生判断一下，啊，总的来讲就是是一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的听众啊，这样一个患者，好不好？这个两个方面考虑，先看耳鼻喉科，排除有没有障碍性的病变，如果没有，可能就要看精神科了。啊，要精神科的医生调理心态啊，调理心态。就这个问题还要说一下，有的患者他是从更年期，没有过好啊，45岁到55岁是我们的一个标准的更年期的时间。这个患者是57岁，那可能就说一直都不是特别好，更年期的时候才发的病，因为对吧？微信上说的很简单，有没有过细的问你啊？没有过细的问你。如果是更年期没有过好的话，它是可以蔓延到57岁甚至到60岁的，好吧？好，这个问题就回复到这里了。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中午直播间的电话是固定电话02785811046啊，85811046。那个微信的号是手机号19871038103，其他听众不要嫌烦啊，其他听众千万不要烦，但真的就是这么烦，你这么讲这么细，他就是不知道198中午不能打。我直播的时候总在接这样的电话，他不停，就我在回短信的时候，不停的有电话进来，啊，就是有人。在你直播的时候，你在念短信，在看短信的时候，他就是给你打电话198，他就给我打过来。 停的在挂，啊，所以你听有时候我说话总是断断续续的吧，是吧？没办法，没办法，就是有这样的人，啊，一直没有断过，每天都是如此。而且你跟他说，就我节目里面说了27年，我们的工作电话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打，他偏不，他凌晨打，3点打4点打，哎，他其他时间都要打，逢年过节也要打。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姓郑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他是萎缩性胃炎半糜烂，还有他肠上皮化生，医生说这个可能是早期的癌症，给他开了一个什么单啊，就只有一个药，他说这个药能不能长期吃，能不能把他病治好。是这样的啊，这个病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早期胃癌的表现，你的医生的判断没有错，但是这个病如果靠一个中成药，我只能是为你祈祷，看看能不能有效果。我们一般建议大家是吃中草药，不是中成药的啊，是吃中草药，不是中成药的。你一定要吃中草药，它会好一点，而且每2个星期或者每1个星期要到医院去调药，因为你在吃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体在发生变化，是吧？一会儿阴，一会儿阳，一会儿热，一会儿寒，而且看你的舌相，舌苔有没有变薄变淡，那么它的药就会不停的在变化。一个中成药从头吃到尾，这个你的说要是能把病治好，我真的是不好说这个事儿了，好不好？啊，反正我们有胃病的老专家刘忠祥主任，他是专门看脾胃的，尤其是这么严重的脾胃病。电话是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啊，可以找刘忠主任调一下。我们节目组的中医专家比较多啊，我们节目组的专家中医专家比较多，像刘忠祥主任、肖长顺主任、潘玉华主任啊。中医它其实是没有分得太明白的，其实中医就是大中医啊，大中医只是在从业生涯过程当中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自己最擅长的那个方向，是吧？你比如肖长顺主任最擅长的就是咳喘方面的，刘忠祥主任最擅长的是脾胃的，潘主任是最擅长重症肝病的。但是是吧，你像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刘忠祥主任他也能看，对吧？你说肝脏方面的问题、胆囊方面的问题啊，血脂血粘高啊，是吧？血压控制不好啊，是吧？与肝相关的这个睡眠不好啊，潘主任也能看，他也能调，他本来就不分家啊。肺，你看肺肾不分家，还有肺心病啊，肺主皮毛，说皮肤病、心脏病、肾病，肖长顺主任也能看，懂了没有？所以您不要记差了，好像就只看某一个病的，不是的，中医本来就没有分得那么细的，是只是在从业过程当中找到了自己最拿手的、最狠的那个方向，其他的方向也能治啊，其他方向也能治。好，11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4: 喂，
1: 您好，请讲。
4: 方老师吧？
1: 你说。
4: 我今年70岁，前些是因眼睛模糊，我到武汉大学的人民医院做了白内障手术，看得蛮清楚，现在第3周了，我现在又发现我2个眼睛都有飞蚊症，你什么意思呢？
1: 这个要到医院里面去复查，要在医院里面去复查，看看是不是又多了一个飞蚊症，看看是不是又多了一个飞蚊症。我要跟你讲清楚啊，你做白内障的那个眼睛的部位是晶状体，听清楚了没有？你听清楚了没有？你做白内障手术的，哎，你做白内障手术的那个部位叫晶状体，飞蚊症那个部位叫玻璃体。这不是一个地方啊，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个眼病，也可能有2种眼病，也可能您的眼底有老年黄斑变性也说不准的，那就是第3种眼病。 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回到医院里面让医生复查一下，如果是飞蚊症，是玻璃体的事情的话，医院会给您开这方向的眼药水。你白内障的眼药水它是收伤口消炎的，能听懂吗？
4: 听懂了。
1: 哎，你白内障它不是做了一个小口子，它那个药有个什么这个什么人呐、啊，什么什么皮呀、啊，那个眼药水，它是让它快点收口，有吧？对吧？
4: 人标皮。
1: 哎，我不念出来，爹爹啊，因为我肯定是知道，我就故意说成这个样子的啊，免得别人听到了。还有就是呢，有消炎的眼药水，对吧？有消炎的眼药水，它就是让你长好的。但这些不是针对飞蚊症的，飞蚊症有飞蚊症的眼药水，好不好？
4: 好。
1: 嗯。还有可能就是爹爹已经三个月了，有没有后发胀的可能性？
4: 三周了。
1: 好，三周就是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后发胀，如果有后发胀，那么就要打激光，那就不是眼药水的事儿，这个都是需要复查的。
4: 哦哦。
1: 嗯，他跟你说的什么时候复查呀？是一个月还是三个月啊？
4: 正好三周以后。
1: 好，那您可以再缓一缓，您可以到第四周的时候去复查也行，不用那么坏。
4: 特别是去太阳的太阳下，
1: 在有晕光对吧？
4: 蛮多黑点。
1: 嗯。
4: 但是视力蛮清晰。
1: 视力是没问题。哎，视力没问题。
4: 哎，视力。
1: 爹爹，您就这样的，你再拖一段时间，你拖个第四周或者第五周再去也来得及，好不好？不要那么早，不要那么快。你也许说不定第四周他又自己好了的呢，那不是白跑去一趟吗？是不是啊？
4: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没事儿。十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5: 你好。
1: 好，您说。
5: 我想问第一个问题，如何提升低血压？第二个问题，腰肌劳损怎样才能康复？谢谢。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80岁了。
1: 那您的低压是多少？高压是多少？
5: 低压是我的小女儿，我的小女儿低压有时50到70，有时60到90。腰肌劳损是我本人，我的腰。
1: 好，您停下来。你女儿多少岁？
5: 我的女儿79年生的。
1: 47。
5: 47的。
1: 哦，47是吧？
5: 对。
1: 好，47岁，然后是。低压有就需要您跟我说一个，它长就经常的一个是多少范围？
5: 正常的是50、70、60、90。
1: 50到70。啊，50到70。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呢？
5: 他没有什么不舒服。
1: 好，那就不，他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还是从小到大都这样的？
5: 他一直那个，他这回从国外回来休假。要跟我说了一下这个事情。
1: 有没有贫血的？有没有贫血的问题？有没有贫血的问题？
5: 贫血可能有点吧。
1: 不能可能，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因为你在问我怎么去提升他的低血压，那么我就得知道他的病因是什么。如果是贫血，比如他年轻的时候，是吧？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绝经啊，47岁是可以绝经的。如果他年轻的时候，从比如说他出巢是14岁、13岁还是多少岁来，然后呢，到了正常年纪20几岁，他的月经量大不大？还是比较少。如果年轻的时候不调的话，他的血量太低，那么他的血压可能就一直是这样子的。现在就不要指望再调了，那他的身体已经适应了。如果适应的状态，你非要让它抬高的话，有可能控制不住，甚至可能会有头晕的感觉，那就没必要去动它了。如果是最近出现的，那就有治疗的意义，能明白吗？而且你刚才所说到一句话也很重要，对，就是我刚才问你的，就是它是一直这样的还是怎么样？一直这样的。又没有什么别的不舒服，那么我们就只看一下有没有贫血。如果他贫血的话，那么还是要补一补的，因为才40几岁。你看您80岁了，您的体质非常好，他到时候到了80岁，有没有您这个体质那都不一定的，能听懂吗？
5: 哦，
1: 对，您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就完了，好不好？因为国外的饮食习惯跟咱们国内的不一样啊，国外呢喝冰水，是吧？他们没有像我们这个蔬菜呀、水果呀吃的这么丰富。
5: 哎，他就是喝水，那他们都喝的都是矿泉水。
1: 哎，对。咱们不讨论这个事儿，好不好？反正您知道就行。他的饮食习惯和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中国人是中国人，我们不是欧美人，我们不是他那的体质，我们就是亚洲人，我们就是中国人的体质，我们就得按照我们老祖宗给我们要求的这个生活方式去来。你跑到那个，哎，你跑到那样一个环境当中去，那你可能就会出问题，啊，你就很容易出问题。就如同南方人你到北方去，北方人到南方去。都会有一段时间的不适应，都会有点不舒服的。哎，你不同的生活环境嘛，包括饮食习惯都不一样。有的地方是喜欢吃鱼虾，是吧？有的地方是煮面食为主，是吧？然后吃面食为主的人，他可能他特别喜欢睡觉。但如果你要吃的那么多主食，你不让他睡觉，那又让他去密集的工作，那他的整个生活节奏，他的生物钟就打乱了，那他就出问题。是吧？你平时我们就喝温热水，从小就教给我们要吃温喝温热水的。你跑到一个地方就天天喝这个冷水，喝这种是吧？身体条件慢慢的就变化了以后，本身你体质就不行，然后你又到那样一个地方去，可能就会出问题，好吧？就是大致说一下，我们再来说一下老太太80岁腰肌劳损的问题啊。腰肌劳损，听清楚啊，腰肌劳损这可是您自己亲口说的，您说的可不是。您说的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我们其他的听众，好，我们其他听众一起来听一下啊。就是你把病说明白了，我的回答就会很准确啊。就是不要把很多问题混在一起，颈椎病是颈椎病，颈子疼是颈子疼，肩周炎是肩周炎啊。腰椎，我有腰椎啊，我的腰椎这么头曲是吧？我要腰肌劳损，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病，这都是不是一个病。腰肌劳损它是腰肌，就是我们的脊柱两边的竖肌啊，这个肌肉组织，对，包括我们屁股里面的梨状肌啊，它的有时候它的疼也是表现出在腰椎这一圈，但是它不是骨头的问题，它是肌肉的问题。哎，那么肌肉的问题，它可以腰无外敷，包括要把这个腰绑起来啊，要用一个腰腹带把它绑起来撑起来。你不能指望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去健身锻炼，健身锻炼应该是从你50、60岁的时候开始，不要让自己的肌肉流失，因为我们的骨头。它是需要肌腱、筋、肉把它管起来的，你没有肌肉、肌腱把它管起来，它就在里头晃，它里头晃，它就会出现另外一个病，叫做脊柱不稳，或者是关节错位。那么错位狠了，那就是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滑膜突出，懂了没有？所以现在是肌肉的问题。那么肌肉的问题刚才说了，可以扎针灸，可以中药的外敷，可以做理疗，还有就是你侧个身子啊，转一下子蛮疼，那么你就绑一个腰腹带，就是把我们的腰绑起来。包括我们有颈椎病的人啊，颈子不舒服的人，你也可以买一个颈托，因为头很重啊，我们的头很重的，你颈子不舒服，那么你把它托起来撑起来，你就舒服很多，是吧？因为老太太呢，她也不像男同志，肌肉没有那么发达，她这个腰椎很容易受伤。

0: 肌肉现在又有炎症，又会很疼，你肯定是会往那个不疼的方向去坐着歪着。那么你这样搞时间长了以后呢，人就歪了啊，人就歪了。要么哎，对对对，对，你这样慢慢自己歪了，歪了骨头也跟着就歪了，所以是不是啊？你时间长了以后骨头也跟着歪，那么到时候骨头腰椎又是个弯的啊。那么你最好是把它，一个是做理疗，还有就是绑一个腰腹带啊，目前就是这样去处理就可以了，好不好？这就说完了啊。嗯，这就是让我再开药了，婆婆，这就是让我再开药了，我是不能开药的。您可以到武汉市中医院找一下秦健主任，骨三科的秦健主任，一二三的三，对，骨三科一二三的三啊，秦健主任。也可以自己呢，哎，对，也可以自己呢买这个黑膏药啊，就是有正规厂家生产的药，是吧？这个药店里面是吧，医保啊、统筹啊，能够报销的，这些都是可以的，好不好？哎，一般来说，听众们听清楚啊，你如果能够用医保卡或者是用统筹的，那就说明它是药。你要是不能用统筹和医保卡的，那可能就是保健品，对吧？那你自己就分清楚，好不好？就咱们要用药啊，别乱买那些广告的东西。好的，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上提到的问题啊，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老朋友这个听众朋友说到了一个什么？哦，就是刚才那个心血管方面的药啊。那你就吃呗，就是医生说缓解不了再考虑手术，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刚才跟你讲了，就先吃药，如果药物实在是控制不住的话，咱们就做手术。然后刚才还是跟你说的很清楚，西医是没有什么药的啊，就是中药，而中药我所说到的中药是中草药的汤剂，不是中成药。你想保守治疗，不想做手术，你就好好的找一个老中医给你调一下，不要吃中成药啊，吃中草药。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恭喜尾数88633这位听众朋友获得福和寿提供的多菇多宝液，您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去领取您的奖品，7天之内有效。明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爱心团队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有牙齿方面的问题、口腔方面的问题的听众，可以提前啊，通过微信把你口腔啊、牙齿的问题发过来，明天我们找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一起给大家做出回复。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随汉塔乐队走进喀纳斯深山，在图瓦乐器楚尔的苍凉旋律里，听见人与自然最深刻的共鸣。稍后呢，还将解锁两个藏着天地与日常的汉字，从屋檐方寸到寰宇四方，从洞穴微光到窗棱诗意，读懂笔画间的东方哲思。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一起走进清明上河图，在汴京繁华的市井烟火里，解锁宋代桌椅案机背后鲜为人知的家具故事。欢迎收听。有些音乐啊，生来就属于天地。在新疆喀纳斯的深山里，有一种古老的图瓦乐器叫楚尔，它只用一种叫做芒特拉西的植物制成，吹响的时候，风、山林、河流都会跟着一起发声。九月的喀纳斯是一年里制作楚尔最好的时节。汉塔乐队的主唱淡布尔带着年轻的伯克走进深山，去寻找、去打磨属于年轻人的那一支楚尔。对于图瓦人来说，楚尔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乐器，它是自然的馈赠，也是和天地对话的方式。每一个音符里都藏着对山川草木最深刻的理解，藏着祖祖辈辈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呼吸与记忆。当楚尔吹响，你会听见风穿过白桦林，听见河水漫过卵石，听见辽阔天地里的生命回响。接下来请听《踏歌行》第五集汉塔乐队。

0: 西，我们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特别喜欢那种马背上好多人在一起，你会不由自主地喊起来，因为你是放牧的，然后你跟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在一起，所有的动物你也会去接近，你觉得这就是你的朋友。像叫马、叫羊都有不同的叫法，比如说叫羊的话，呼抽抽抽抽抽；叫牛的话，吼吼吼吼；叫马的话，呼啾啾啾。这你在放羊的草原上，你打一个口哨，你的羊就知道，哎，不能往这边走了，就扭头往这边走。
1: 南丁，瞧瞧。
0: 我们乐队是2009年在喀纳斯成立的。最开始的时候就没怎么想过去一定要把它做得怎么样怎么样，对吧？只不过我们喜欢唱自己家乡的东西，然后就聚集在一起做这个。有些歌里面会融入一些，比如说鸟叫声啊、牛羊的声音会模仿加进来，主要是因为我们跟他们太近了，我觉得我们的音乐里面不可能缺少这种东西。

0: 别古老的乐器，
1: 它准确报的名字叫楚舞耳。
0: 接下来呢，
1: 我让我侄子过来给他听一下。

0: 我叫伯克，我是汉大乐队的初耳乐手。就是从小嘛，就我一个爷爷，他就在家里吹，特别奇怪，然后还特别好听，越听越入迷。然后我也想吹响他，然后一直在学。我听老人说，这个初耳的这个乐器特别神奇。比方说，就是马受惊了，他就吹这个初耳的话，就会安静下来。
1: 刚满18岁的伯克并不知道，他吹奏的楚耳是人类最古老的吹管乐器之一。在历史典籍里，他还有另一个名字——胡笳，在汉代就已经声动中原。这种由草茎制作的土瓦乐器，虽然只有三个孔，却有着极高的吹奏难度，需要缘分和悟性，才能成为真正的演奏者。
2: 这个乐器的材料在这个喀纳斯，在这个阿勒泰山脉长得比较多，我们在图瓦里叫它芒德拉什。现在大自然这种被破坏了以后呢，这些东西长得也越来越少，现在找这个估计得花个2-3天才能找到你想要的。
1: 每年9月，芒德拉什开始成熟，继而断裂腐烂，不见踪影，采摘期非常短暂。能否拥有一只自己的楚耳，只能看伯克。

带车这个乐器的人特别少，那因为满国我们土壤就本来就少，老人们一波一波走了以后呢，现在年轻人都很少去传承和学习这个乐器，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还是有些人要做的。

自然中才能学会这种乐器，没有谱子

0: 没有学过音乐，但是你的父亲、你的妈妈，你无时无刻会听到他们在唱歌。他小时候，我妈妈也是从他妈妈那儿学的，都是听过来的。我觉得他血液里有这个东西，他还是喜欢。我们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那股精神在那儿。
1: 万物生长的喀纳斯，音乐结出种子。

0: 自然特别近的一个民族。蒙古族为大地为母亲，心灵的所有的神所有崇拜的都是大自然，我们的音乐就是来自于这样大自然的环境里。
1: 自然的声音里藏着天地，而汉字的笔画里也装着整个宇宙和日常。接下来我们继续自从遇见你系列，今天的两个字啊，共同写就了中国人的空间与诗意。雨，它的字形几千年来几乎没有怎么变，看似寻常，却承载着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宏大。可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个无量无边的字，本源竟是一座房子。屋檐之下是家，屋檐之外是天地。从方寸居所到四方寰宇，中国人的空间观、世界观就悄悄藏在了这一个字的演变里。
2: 哎呦，那字儿怎么写来着？
3: 这个符号稍加提示就能被认出，它几千年前的形象和现今几乎没有变化。看过《自从遇见你》的朋友都知道，一直不变的汉字都很不简单，尤其是这个雨。就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那个雨。这个字真是太大了。不过呢，追根溯源的话，如此无量的一个字，它的本源竟是一座房子。按照古人的解释，雨，屋边也，字面的意思就是屋檐之下的地方。但事实上，这狭小的区域又怎么配得上这个字呢？如果深入的探究，所谓的屋边应该是屋檐能够笼罩的整片区域，也就是整个建筑的面积。所以我们会有庙宇、楼宇、殿宇这样的词汇，它们指代整个建筑，甚至是建筑群。但是再大的屋子又怎么能够形容这无量的宇宙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呀？这就要从华夏族群的天地观说起了。这片土地的先民从自己的居所出发，发展出了一整套想象中的世界观。屋子是自己的天地，那天地也就是所有人的屋子。他们认为所处的整个世界都是由乌龟驮着的天地之柱撑起来的。那既然有立柱，就应该有横梁啊。对，没错，宙的本意就是横梁，所以宇宙就是立柱和横梁构建的一所超大型的天地之家。咱们找不到这座房子，只因身在此山中啊。说起来，世间还真有一栋建筑能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宇和宙这两个字。山西省五台山佛光寺金代文殊殿，这座修建于1137年的殿宇是现存最大的一座悬山顶建筑，结构极为奇特。如果按照《营造法式》这部古代建筑手册修建这间文殊殿，需要在殿内设立12根立柱才能撑起整个屋顶。可为了给佛像留空间，近900年前那些超凡的工匠们用了减铸造工艺，整个大殿内部只有4根立柱。14米长的横梁看起来就像悬在殿顶。仔细看立柱和两根横梁的构造，真像极了宇字中的那个宇。如果说单单一座庙宇还不能完美地诠释华夏民族的宇宙观，看看福建的河坑土楼群吧。当在空中俯视，这些土楼立即组成了一幅壮阔的北斗星图，一座立于地上的宇宙星空就此呈现。华夏的宇宙观发端于建筑产生的想象，又由于对宇宙的模拟在地上重现于建筑之中，真乃天人合一。古人云，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当空间和时间的概念用宇宙这两个字来形容，东方的文化志趣也就油然而生了。随着最近几百年科学的发展，宇宙的概念早已远远超越殿堂建筑，让人类对自己的天地有了更客观的感知。但 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元宇宙，这是人类最新的家。当然它理论上也是无边无际的哦。
1: 有了房屋的轮廓，便有了望向世界的出口，那便是窗。窗这个字啊，上面是穴，下面是烟囱的囱，藏着它最原始的来历。最早的窗啊，其实是洞穴顶上的开口，排烟透光换气。烟囱和窗户本就是一体两面，当人类走出洞穴建起房屋，这道开口呢也被继承了下来，它为昏暗的室内带进阳光与清风，也为屋里的人框住了四季与远山。一扇窗是生活的出口，也是诗意的入口。千年以来，中国人透过一扇窗看日夜轮转，看山水悠远，也看人间烟火。
3: 这个字看着有点奇怪，内部不对称的造型在汉字堆中就会显得比较另类。窗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后人在它的上面加了个穴，而底下的囱则表示着它的由来。一个洞穴顶上的口子，最早的窗管它叫洞也好，烟囱也罢，都是为潮湿的洞穴带来阳光与新鲜空气的开口。因此不用怀疑，烟囱和窗户曾经是一体两面的，而当人类离开洞穴开始自建房屋，这个开口也就被继承了下来。半坡遗址中复原的房子，在门上方都留有类似的窗口，这让新鲜空气可以穿堂而入，也能把炊烟尽快地排出居室。因此窗户与门户那是同等重要。窗是中式建筑的眼睛，它让密闭的空间与广阔的自然相连。在中式建筑这种不具备承重墙的建筑范式中，在墙上开窗实在是个简单的事情，但往往越是简单的事，就越是画龙点睛之笔。我们走进任何一座中式建筑，当阳光透窗而入，洒于地面，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临窗光影，有竖，有横，有交叉，有回转，有一马三箭，也有三焦六碗，有规矩的横平竖直，也有发散的浑圆冰立。光与窗共同造作出一种混合的美，而这种美往往在一天之中随着日头的运行不断变化，甚至稍纵即逝。中式建筑的窗蔚为

0: 水，东窗属木。中国的诗人们更时常借用这些窗表达一些隐喻。陶渊明有豪情，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从菊。白居易则直接躺平，下卧北窗风，枕席如凉秋。陆游那就更是洒脱，西窗偏瘦夕阳明，好事能来为此情。或许只有东窗招人嫌弃，由于传说秦桧曾在东窗下密谋杀害岳飞，因此东窗事发成了不好的词汇。当然，窗除了方位也分贫富，富人用暖窗，各种锦帛琉璃能让人神驰目眩，但更多的则是普通人家的寒窗，而这也成就了读书人的隐喻：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窗是建筑的眼睛，也就成了希望的寄托。诗经有云：待天之谓阴雨，彻彼桑土，筹谋有户。意思是趁着还没下雨赶紧修理窗户，未雨绸缪就是这样来的。下雨了，这窗你绸缪了吗？今天你写字了吗？
1: 从旷野山林里的自然古乐，到汉字笔画里的天地与烟火，我们一路从辽阔的自然走进了细腻的日常，而最鲜活最热闹的日常都浓缩在了一幅传世长卷里。半年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呢，我们将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一同展开清明上河图，北宋汴京的繁华市井里，商铺酒肆街旁巷尾藏着样式丰富的各式家具，这些市井家具背后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啊，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啊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呢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购买啊，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那今天呢，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呢，不是那种给您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10。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不负面，不回家，赶走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北京时间13: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8: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市井风俗。
7: 一书一世界，
8: 北宋时期政通人和，市井风俗文化盛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都城汴京。北宋画家张择端把这样的景象浓缩在工笔细腻的风俗长卷《清明上河图》中。这幅画作包罗万象，既体现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反映出达官贵族的生活方式，全景式地呈现出宋代的市井文化。张择端运用散点透视的写实手法，生动描摹出都城汴京热闹繁华的商业市肆，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人头攒动，贩夫走卒，市农工商往来交通。而在商铺内外，出现了样式丰富、特点鲜明的各式家具，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宋代家具的流行样式和发展脉络。宋代家具的创新样式充分体现出宋代人的创造力。那么这些市井家具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9: 宋代家具啊，是宋代社会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宋代文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市井文化。市井文化，我们顾名思义，就是产生于市井当中的一种自然的，但是呢是无序的文化，它是大众文化的一种缩影和一种体现。市井文化是丰富的，体现市井文化的家具也是多样的。《清明上河图》就是一幅非常重要描绘北宋市井文化的一种风俗画。它是北宋画院的画家张择端绘制的，描绘的是北宋末期热闹繁华的汴京城。它是一幅具有传奇色彩的绘画。北宋末年啊，汴京城的发展可以说到达了鼎盛时期，北宋城市的规模不断的扩大，市民阶层越来越庞大，这些都为《清明上河图》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据记载，到北宋最繁荣的时期，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有40-50个。汴京城当时的人口已经达到150多万， 当时的汴京可以说是国际上非常繁荣的国际性大都市之一。张择端就通过非常细致的观察，以严谨的态度，精彩的章法，细致的笔触，高超的写形状物技巧，记录了当时汴京城市井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在中国艺术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那么从《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密集的商铺啊，这些商铺有酒铺、药铺、茶铺等等，在这些商铺当中都有生活所必需的家具，我们甚至能看出这些家具的很细致的细节，可以说是北宋末年市井家具的荟萃啊，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清明上河图》的总长是528.7厘米。那经过统计，《清明上河图》当中我们能够辨认的家具一共有335件，每1.6厘米就会有一件家具，最大量的就是凳类，大概占了一半以上。其次就是桌案类，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桌案和凳经常是配合出现。
8: 接下来我们跟随耿小杰副教授一起了解《清明上河图》中典型的家具都有哪些。
9: 宋代是中国家具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很多家具都出现了转变，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家具。我们以前讲过一种家具，这种家具能折叠啊，可以带到户外，易于搬动啊，这种家具就是胡床。我们现在仍然有这件家具，我们管它叫马扎儿。那么胡床到了宋代啊，又发生了什么改变呢？我们知道胡床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

携带，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它没有办法倚靠。宋代是一个讲究生活品质的时代，所以宋人就开始对胡床进行创新，就是给它加上了靠背和扶手，实际上就是把靠背椅的上半部加到了胡床上面，形成了一种新的家具，叫做交椅。但是交椅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很长时间人们仍然称它为胡床。比如我们来看苏轼的这首词《点绛唇闲椅胡床》啊，是这样说的：闲椅胡床，与宫楼外风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说他闲来无事，倚靠在胡床之上，就看到与宫楼外的山峰啊，就像千朵鲜花盛开一样。和谁一起同坐呢？明月清风我。很有诗意，这里面有写倚胡床，能够倚的胡床一定有靠背了。那胡床啊，后来为什么会慢慢被称为交椅呢？隋文帝啊，因为避讳胡人，他就把胡床让大家都称为交床。其实交床是根据这件家具的结构，它底下是交叉的这样一个椅腿。在《清明上河图》当中能够清晰辨认的有三件胡床，我们来看一下这幅画啊。一个就是在城门边的店铺上，我们看有一个人坐在这个交椅之上，我们看到此人一手扶在桌上，一手好像是在写着什么啊，看起来有点像这个店铺的掌柜模样的人。第二把可以清晰的看到叫赵太成家里面啊，摆放了一把交椅。我们从这幅画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赵太成家的建筑的房檐啊，它是有等级的，它是六品官才能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房檐的构造。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交椅上面并没有人坐啊，我们看到的人物都是坐在前面的另外的坐具上，所以这件交椅很有可能只是为了彰显主人的地位。这是第二件，我们来看第三件啊，这把交椅只有一个上半部能看出来，第三把交椅实际上它的形制有所区别。我们来看第一把和第二把的形制是类似的，第一把跟第二把我们看下半边是相同，但是我们看它的上半边，尤其大家可以看赵太成家这件啊交椅，首先它的靠背是横向放置，我们来看它的搭脑，上边凸起，两边出头，而且向上卷曲的形式，我们称为叫牛头椅。这两把交椅的形制是类似的，但是大家来看第三把交椅，这把交椅最大的一个不同是它的搭脑和扶手连成一体，成为一个椅圈，而且它的靠背是竖向的。这种交椅的形制后来被保存了下来，一直到明代、清代的交椅形制都是第三把交椅的形制啊，前两把变得越来越少了。当然我们看从舒适性啊到美观性啊，第三把交椅都要略胜一筹。交椅的构造其实我们很熟悉，它的下半部就是和胡床的构造是一样的，它可以折叠。为了折叠，它的坐屉一般是用绳编织而成。交椅最大的特点就是体轻啊，便携。它非常适合的就是长途跋涉之后的休息，但是它也有明显的缺陷。我们从构造来看，交椅的受力点就在它的交叉的轴心位置啊，这个位置面积是很小的。后代的交椅会用金属进行加固，但是即使是这样它也不结实。在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城斋诗话》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这个苏东坡有一次路过润州，就是今天江苏的镇江，当地的文人啊和官员呢就

0: 情的啊招待他。这宴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家依依不舍，就有一个歌姬呢就啊唱了一首啊苏东坡的好友黄庭坚的词：唯有一杯春草解流连佳客。这里的春草啊指的就是茶，只有这一杯清茶呀懂得我们留客的心情。这苏东坡啊很幽默啊，他听了之后呢他就故意说，他说原来你们留我就是为了让我吃草啊。这此话一出啊，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苏东坡当时就坐在一把交椅上面，各位歌姬呢就站在他的身后扶在交椅之上，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结果这个交椅的腿儿啊就被折断了，苏东坡就摔倒在地上。所以这件事儿当时就成了一段佳话，在当时宋代的文坛流行。可见我们说交椅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结实不牢固啊。那么在《清明上河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三处有交椅的地方，不是官宅就是上等的商铺，所以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交椅在宋代应该还是啊不是非常的普及，它应该是权贵阶层或者是富裕阶层的专用家具，体现了人们的身份和地位。交椅和胡床一样，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啊便于携带，比如说可以行军打仗啊，可以游玩打猎，所以这把椅子还有其他的名字，叫行椅或者叫猎椅。当位高权重的人啊要从事上述我们说的这些活动的时候呢，就有人专门给他背着交椅，只要休息的时候啊，这个椅子就放到地上供他一人专门使用的，所以我们现在会说叫坐第一把交椅。交椅也是两宋时期包括皇帝贵族官员们出行的仪仗之一啊。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面，宋徽宗啊驾幸五岳观的时候要带什么呢？要带金交椅、拓鱼、水罐、国垒、掌扇、缨符之类。第一个说的就是金交椅啊，所以可见交椅是非常重要的仪仗之一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再总结一下《清明上河图》里面出现的这几件交椅的地方啊，都是具有一定身份的人家，所以它在北宋并不是一个平民可以使用的家具，并非非常的普及。那交椅就是宋代家具的一个创新，它实际上是将胡床下半部的优势利用，可折叠体轻啊，便于携带，再加上了靠背椅的上半部，靠背扶手搭脑啊，可以倚靠啊，两者的优点集合起来，创新出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家具，就是宋代的一个交椅。
1: 凳子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到宋代凳子的形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和宋代商业发达衍生的杂乐百戏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越来越高，因此宋代的娱乐生活越发丰富。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清明上河图》中，宋代绘画《金陵图》中也有体现。民间艺人和往来商贾聚集在茶楼、酒肆、饭馆，街头表演、说书、杂耍变得更加流行，这就给凳提供了更多的出场机会。不仅如此，凳还要变得更加实用，能承载越来越多的看客。那么在凳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了哪些特定功能的凳子？又体现了宋代匠人的哪些奇思妙想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介绍。
0: 《清明上河图》当中绘制的凳子是最多的，占一半以上画的都是凳子啊。在这些凳子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条凳，它基本的构造是类似的，基本上都是长条形的凳面，四条凳腿，侧面的两条凳腿之间有横绳啊，明显凳腿是呈现一个

角的形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凳子的断面都是方形，没有任何的装饰。从《清明上河图》里面我们看到，像这样朴拙的凳子在宋代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是非常普及的一件家具。这些家具都是给为生计而奔波的老百姓使用的，所以我们啊，从画面可以看到它制作的也是比较古朴，而且工艺也是比较的粗糙。中国传统家具是离不开凳子，凳子的历史很久远。在宋代吴增的《能改斋漫录》里面啊，有这样一句话叫床凳之凳，晋已有此器，可见它的历史是非常的久远。像这种条凳，我们看在《清明上河图》里面大量出现的条凳是非常实用的，它可以供几人使用，一桌配两到三个条凳，已经成为宋代的家庭包括酒肆当中的常用的家具配置，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所以我们从《清明上河图》里面看到了很多家具，它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据文献记载，天圣五年八月，北宋政府就下诏说，在汴京的角店酒户内拨定3000户干嘛呢？每天可以去白帆酒楼取酒沽卖。当时啊，背景是这样的，这正逢要过中秋节了，那每一个酒楼啊都想去买新酒来进行售卖，但是当时这个酒量的生产不能满足每一个商铺的需求，所以北宋政府怎么办呢？就是叫拨定，拨定就是选取3000角店酒户啊，你们可以去进新酒。角店酒户就是比较低级的小酒馆、小饭馆，所以可见角店酒户再加上中高级的酒楼，在当时的汴京城啊就有相当数量的酒楼，可见它的繁荣的景象。实际上反映宋代风俗的绘画当中，除了我们大家熟知的《清明上河图》，还有一幅画叫《金陵图》。这幅画是清代的画家冯莹画的，但是它是根据宋代画院画家的《宋院本金陵图》为蓝本来绘制的啊。那这幅画呢，就号称是反映金陵盛世历史文化与民俗的百科全书，记录了宋代金陵城的城市风貌和市民百姓的生活方式。在这幅画当中，这些条凳啊，除了是在饭馆酒肆当中使用，还被大量的运用在茶棚之中。茶棚是什么呢？茶棚就是在半户外一个饮茶的场所搭建的一个简易的棚子，就是这样的，叫茶棚到了宋代，饮茶呀不仅仅是贵族文人的一个专用的生活习惯，普通百姓也开始饮茶，所以就出现了这种茶棚。很多人都认为说南京是到了明朝时期才开始有茶楼，实际上在宋代南京已经有茶肆了在金陵图里面还绘制了一个特殊的场景，就是说唱百戏这个是老百姓的快乐源泉。我们在画面当中就可以看到有几个人坐在长凳上围坐在一起，有一个艺人手拿乐器正在表演。这时候大家看，长凳就发挥了它最大的功能，几人可以同坐在其上它的功能性非常强，而且结实耐用。宋代的说唱艺术很发达，这当然跟宋代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那说唱艺术的形式也是很多样的包括比如说评书杂说呀、演唱以及滑稽各种形式，瓦舍勾栏就成为它很重要的表现场所。在这些场所当中我们看到出现了很多的凳子。苏轼在《东坡志林》里面有这样一段描述说：“图巷中小

0: 前，另具住听说古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巷子里面坊间啊，邻居家啊，或者就有小孩非常的顽劣，大人就很厌烦，认为是很苦的差事，怎么办呢？就给他钱，折与钱，然后让他跟大伙儿一起啊听说古话啊，听评书，听别人演唱，看滑稽戏啊等等。我们再回到《清明上河图》当中，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条凳之外啊，他还描绘了一些凳子啊。我们来看这个场景，有一个人正在修理独轮车，在这个人的旁边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坐在一个长凳上面，正在用刨子来刨车轮用的木条，他俩是配合的啊。我们来看这件家具啊，这也是一个条凳，但是跟我们刚才看的条凳有点差别。首先它比较低矮，另外它的凳面较宽，还有两个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凳面的下面有两个横绳，这两个横绳啊榫卯结构，而且端部都出头，后面的横绳这个端部实际上是方形，前面的横绳端部是圆形。我们可以看到张作尊绘制的非常的细致。那么它出头主要的目的就是使它的结构更加坚固啊，不仅可以用来做，而且可以作为做木工活时的一个操作平台，所以它需要牢固性更大。所以我们看啊，这件家具就是劳动者在日常的劳动当中不断的进行改进啊，所发明创造出来的一个非常朴实的啊兼有家具和工作器具的这样一个器物。我们来看这个场景啊，也是赵代成家西阁壁门前。我们看这个工匠，他坐在一个高低凳上，其实这个高低凳啊应该就是一个工具箱啊，呈台阶形状。这个工具箱里面我们猜测应该是放有一些工具的，所以可见清明上河图里面的很多家具都是就地取材，它突破了我们以前讲宫廷家具、贵族家具、文人家具啊家具使用的界限等级划分，完全是从实用出发，这也是市井家具的最大魅力，充满了朴实和智慧。
1: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会发现宋代市井家具都是以实用为基础，没有过多的装饰，很多设计巧思来源于劳动者的创造和智慧。
0: 总结起来啊，可以体现出的宋代家具特点有以下三个。第一个叫实用为主，造型简洁，它大部分的受众都是普通老百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工具箱的凳，我们可以看到挑桌啊，包括我们看焦竹桌，这些都是基于实用来进行设计制作的，造型很简洁，非常的朴拙啊，直线条。第二叫就地取材，奇思妙想，我们也举刚才的啊高低工具箱啊作为凳子啊，包括我们看那个长凳又可以作为它的一个操作平台啊，所以所有的家具都是就地取材，而且也体现了普通劳动者的智慧。第三叫制作精致，勇于创新啊，比如我们讲的交椅和这个双人靠背椅啊，也体现了宋代人勇于创新的精神。宋代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社会。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收听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

0: 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4: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形象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1: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2: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3: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为身体。

0: 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心理加油站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一起来了解以下内容。从新开始吧，熊家长的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说个心里话，想做喜欢的事，但不想被母亲误会我自私，怎么办呢？解忧杂货铺，说话心累，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欢迎各位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吴阳。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近期两起全网热议的社会事件看似毫无关联，却精准戳中了当代家庭教育的一个核心痛点。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来梳理这两起事件啊。第一起事件发生在我们省的仙桃，在2026年7月24号的傍晚，小区电梯内发生了一场令人唏嘘的冲突。一名小男孩刻意卡住电梯门口等候母亲，耽误了同乘电梯女孩的出行。女孩见状轻声催促，仅仅是一句善意的提醒，却引发了男孩母亲的激烈反击。母亲进入电梯之后，不仅毫无歉意，强势辩解，随后情绪失控，动手殴打了女孩，更在双方的扭打过程当中，多次教唆年幼的儿子上前帮忙打人，将孩童强行卷入成年人的矛盾纠纷当中。这场因20多秒等待引发的冲突，最终造成了双方均有擦伤。事后经过社区与警方调解，双方达成和解，签署调解协议，互相谅解。但这场公共场合的情绪失控留下的家庭教育隐患却是难以消解的。咱们再来说说第二起令人更加唏嘘的案件啊。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期宣判了一起网络打赏纠纷案件，颠覆了大众对于孩子乱消费的固有认知。一个普通家庭的一家三口，长期通过4个网络账号向各大主播充值打赏，累计金额超过650万元。巨额花销耗尽之后，家长非但没有反思自身的挥霍行为，反而一味甩锅，声称所有的打赏均为17岁的未成年的女儿私自操作，起诉平台要求全额退款。但是后来经过法院查实，大多数的这个大额充值刷脸操作均为其父母亲自完成，家长全程知情且主动参与消费，最终依法驳回其全部的诉讼请求。两起事件，一场是当众护短情绪失控，一场是事后甩锅逃避责任。而我们这期节目将会携手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来深度拆解熊家长的失控和甩锅。
1: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

0: 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1: 欢迎董老师，董老师首先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嗨，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1: 董老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花费了几分钟的时间梳理了两起案件啊。这两起案件最近在互联网上确实引发了不少的一些波澜，还有一些争论。有的孩子家长觉得孩子也没错，有的孩子家长觉得啊，这个孩子不应该这样教育，这引发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激烈的争锋。而我们今天就要透过这个现象来聊聊，如果是这种啊当众护短还有事后甩锅，并且发生在孩子身上，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巨大的隐患？首先呢，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话题。
0: 公共场合的微小摩擦为何会演变成成年人的暴力冲突？一句普通的善意催促为何能让一位母亲彻底失控，甚至教唆孩子参与打架？湖北仙桃电梯冲突事件中，最令人揪心的从来不是短暂的肢体争执，而是家长毫无底线的护短与彻底崩塌的情绪管理能力。电梯空间狭小，冲突诱因极小，仅仅是孩子占用公共资源被提醒，家长便瞬间启动防御攻击模式，为护犊心切。但深入心理层面来看，这并非单纯的母爱保护，而是成年人自我情绪的彻底失控。这位母亲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被他人指责，更无法承受公共场合下被质疑、被冒犯的屈辱感，微小的负面刺激瞬间触发了他的情绪防御机制。更可怕的是，他没有选择理性沟通，正视孩子的不当行为，教会孩子遵守公共规则，反而通过暴力、教唆、斗殴的方式向孩子传递别人质疑你就可以你带来熊家长的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
1: 仙桃电梯事件让很多网友是难以理解的啊！整起事件的起因仅仅就是这个孩子挡住电梯被简单的来催促，而且啊，这个女孩并没有说什么极端的话语，属于极小的公共摩擦，完全可以凭一句道歉、一句安抚就能轻松化解。但是孩子的母亲却直接情绪失控，动手打人，还教唆孩子参与到冲突当中。所以节目一开始，首先想问问董老师啊，为什么我们最近几年啊，在网络上看到了有些家长在孩子面前反而更加容易崩溃，反而更加容易放弃自己的情绪管理？你看为人师表，我们都说这个老师在孩子面前应该怎么样表现，而为人父母呢，我相信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这个家长在孩子面前怎么就会做出这么极端的行为？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2: 就是确实家长保护孩子是一种本能的这种本能的反应。但是家长在这个时候如果对于自己情绪的管控力不够的话，就把保护就变成了一种冲动这种冲动的方式去保护孩子，其实在背后的动机里面可能就已经不再是仅仅只是保护孩子这一部分了，还有一部分是自身的情绪管控不够，还有一部分是在对自己的这一部分面子啊，或者是自尊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他可能会感觉到自己也被受到威胁了啊。这另外呢，就是说孩子是我的，那么
1: 你凭什么
2: 对教育我的孩子，
1: 替我来管教，
2: 是那你就侵占了我的边界。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别人在侵占他的边界，其实这个时候他与孩子的边界就已经是很模糊了。
1: 所以是这个家长自己没有拎清啊。而且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家长并没有知道这个孩子和这个女孩之间发生了什么，仅仅看到这个女孩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就先入为主的以为这个女孩欺负了自己的孩子？
2: 对，
1: 可能是这样啊。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细节展现给大家，但是呢，在网友的讨论当中，这样的行为确实是饱受诟病的。而很多网友争论啊，这个家长其实啊也是护犊情深，他想要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却还是无法承受外人冒犯自己的一种屈辱感。在这个里面，董老师您看啊，我们该如何区分这个事件当中核心诱因是哪个？到底是保护孩子的本能占据了上风，还是一种家长觉得自己被冒犯的屈辱感占据了上风呢？
2: 首先当一个成年人不能很好的不带情绪

0: 去解决孩子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侵占了孩子的边界了。
1: 对，
0: 啊，当一个成年人，我们能够去冷静地蹲下来，去和孩子，一起去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家长就在为孩子解决孩子当下所遇到的这样的一次冲突事件。
1: 嗯。
0: 家长这个时候他用了一种冲动的情绪去解决这么极端的方式，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两个成年人的冲突。
1: 孩子只是被拿出来当做了一个借口。
0: 对，是的，
1: 好无辜啊。还有一个细节让人特别揪心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母亲在扭打的过程当中，她反复教唆年幼的儿子帮忙帮他去打这个女孩，将孩子直接强行卷入成人的冲突当中。你看，如果只是家长强行介入到这个孩子和女孩之间的口角，觉得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教育了，这个好像越界了啊，应该由我自己这个家长来教育，这个还是情有可原。
0: 嗯，
1: 但是当家长让小孩帮忙去殴打其他人，这样的行为会给孩子的成长和心理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呢？
0: 其实这个负面影响是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孩子他的认知是混淆的，
1: 因为是非 对错他还在学习当中，
0: 对，他连是非对错为什么会打起来，发生了什么，可能他都没有理清楚，然后就开始他就已经开始要去替妈妈，或者是为妈妈，或者是为自己，我究竟在为谁，他的内心里面就是一片混乱。然后这个时候孩子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他是害怕、恐惧、焦虑、不安，还是说他把自己变成一个无视的人，和我没有关系，我要逃离这个环境。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他已经在这个事件中已经不知所措了。
1: 所以这个母亲的行为，他本来啊强行的和这个女孩发生这种扭打和纠纷就已经很不对了，
0: 对，
1: 然后把孩子再进一步的拉进来更加不对。
0: 是，所以对于孩子来说的话，就是孩子在那个当下他本来是当事人，最后他已经不再是当事人这个位置了，而且事件已经升级到了不再是处理这个卡门这件事情了，而是变成了两个成年人的扭打，孩子要不要参与了。
1: 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要问问董老师，如果当孩子啊在户外，比如说家长带孩子一起出去玩，不论是不是坐电梯或者在那个公园里和其他的家长或者小朋友发生了一些冲突，真正的发生冲突和口角之后，这个孩子肯定是慌乱的，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做呢？你看，有的家长觉得我不能让孩子受委屈，不能让孩子受欺负，也能理解。但这个家长难道就一定要立马的拔地而起，然后跟对方产生强烈的这种激烈的对抗才行吗？
0: 其实我们内心里面始终要记得一个最简单的，只记得一个词，就是榜样。孩子只要还在我身边，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我在孩子的视线范围内，我都要做到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是在用你的言行在教育你的孩子，用你的行为，最主要的是你的行为在教这个孩子。那么如果说你想培养你的孩子处理问题是用情绪，是用冲动的极端的行为去处理问题，那你就做一个这样的榜样。如果说你想让你的孩子学会用语言的力量去解决矛盾冲突困难，那么你也要学会，你首先要用语言的力量去解决。所以两个成年人是可以用语言去解决，对于孩子他在旁边他会去看，去听，去学，去分析。这个时候成年人作为父母，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因为事情发生了我们需要先去解决，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首先要把孩子安置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面。比方说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得很突然，很特殊，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处理，那我们首先要考虑是不是马上立刻就要去做，还是说把孩子先安置好，交付给一个安全的人，然后我去处理这个事情，给孩子一个交代，让孩子先回避，还是要让孩子

0: 我在一个短时间快速的判断下面做出来的。
1: 让孩子得到及时的安抚是非常重要
0: 的。是
1: 的，这个安抚刚刚董老师说了，可能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可能是家长啊没有安全的环境的时候把孩子护在身后，用手轻轻地去拍打孩子的后背，让孩子在这种哭闹啊争吵啊大喘气的环境里慢慢地把这个气儿给喘匀，
0: 对，
1: 情绪平复下来。这个有多重要呢？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事儿以后再说，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告诉大家，刚刚董老师跟大家分享这一通具体做法的时候啊，我想起了以前咱们节目当中分享过的一个心理学的著名的实验，叫做恒河猴实验。这个恒河猴实验就是将小猴子啊，恒河猴的幼猴分别放给两个不同的啊非母猴，就是用一个是用绒布做的猴子，一个是用机器用钢铁做的猴子，他们都能够哺乳。但是后来人们会发现，在那个长期有温柔的安抚有温柔怀抱的那个绒布猴子，在他的哺乳环境之下长大的小猴子，他的健康状况会很好，情绪也稳定。而那个长期在冰冷没有回应，或者啊有一些电击行为的这样的钢铁猴子的抚育之下长大的这个小猴子，他长大之后是什么样呢？脾气暴躁，身体不健康，易激即怒，这就是著名的恒河猴实验。我们当时也从不同的角度跟大家分析过，有些小女孩为什么手上一定要抱一个小玩具，因为她觉得有温暖有温度，然后是柔软的，这个东西就来源于她们与生俱来的对于母亲的那种需要。而如果这个时候你看一个母亲她忘记了这一层，让孩子变得凶狠，及早的让他变成了一个所谓的不理智的大人，
0: 对，
1: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不能只是想着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要为孩子的长久发展来考虑。如果他得到了及时的安抚，如果他得到了安全的环境，那该多好。当然恒河猴实验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实验，因为毕竟小猴子从小被从自己的真正的母亲那儿剥离出来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语言之外啊，董老师刚刚也说了，很多事儿是因为语言发生的口角，语言发生的冲突。我们在语言之外，人的第一反应还是肢体上面的。我们不能动手打人，我们可以安抚自己的小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另外一起案件，那就是大哥打赏之后甩锅给自家孩子，这又有什么问题呢？
2: 如果说仙桃电梯事件是家长情绪失控、过度护短的极端体现，那么650万巨额打赏纠纷案则撕开了另一类熊家长的真实底色：逃避责任、习惯性甩锅。在大众固有印象中，未成年人偷偷大额打赏、家长无辜追责平台是常见的家庭教育疏漏，但这起案件彻底颠覆了大众认知。一家三口数年累计打赏超650万元，多次大额充值、刷脸验证、账号操作，父母全程深度参与、知情默许，甚至亲自操作充值打赏。可当巨额消费带来经济压力、家庭负担后，家长却彻底推翻所有事实，将全部过错推给年仅17岁的女儿，谎称所有消费均为孩子私自操作，试图通过起诉平台塑造受害家长形象，追回全部钱款。这种颠倒黑白、转嫁责任的行为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长期甩锅是养育的典型缩影。生活中孩子犯错、家庭失利、自身失误，这类家长永远不会自我反思，只会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孩子、他人、外部环境。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熊家长得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
1: 刚刚我们第一段片花之后讲到的是那个小孩和他的母亲对一个女孩大打出手，我们再来讲的第二个案例啊，其实我觉得网络上有人说这个家长在打赏的时候不理智，但是我偏偏觉得这个家长在打赏650万元的时候非常的理智。为什么呢？因为他都能想到这650万元打赏之后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个钱给要回来，那就是甩锅给自己未成年人、未成年的孩子啊。董老师，你看明明是家长自身的挥霍主动消费，理直气壮的让自己的孩子来背锅，您觉得这个家长是理智还是不理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反馈机制呢？
0: 看起来是理智的，实际上是既不懂法也不懂得养育。 对孩子，他把孩子当做了自己的一个工具。

0: 去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欲望快感的这样的家长，这样的父母，这样的成年人，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他怎么去跟孩子建立情感呢？他与物质的这种情感的建立都是这么多混乱，他没有这个更好的方式去理性的去面对。
1: 如果他是巨富啊，650万元对他来说可能是九牛一毛啊，花了就花了，没什么所谓。那我们都还觉得这是你们家的消费习惯。可是他明明一家人都后悔了，特别大的后悔。
0: 对，他们把这个当做一个游戏在对待，所以这是成年人在这样的一个成年人的游戏里面，而把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还要卷入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家长他没有去深入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我的行为会给自己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1: 而这两起案件都让我觉得啊，孩子在这个家庭里不仅仅是一个孩子的角色了，他反而变成了一种工具化的角色。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这样以为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和我们来互动留言，来说一说对于这两起事件大家是怎么看待的。
2: 电梯冲突中的过度护短，巨额打赏案中的肆意甩锅，两起看似对立的家长行为本质上藏着同一个残酷的真相。在部分失衡的亲子关系中，孩子早已不再是被呵护被滋养的亲人，而是沦为了成年人情绪宣泄保全体面逃避责任的工具。仙桃事件里，孩子是家长维护自尊对抗外人的情绪盾牌，家长为了自己的面子教唆孩子暴力对抗，让孩子沦为情绪失控的牺牲品。650万打赏案中，孩子是家长逃避追责挽回损失的责任盾牌，家长为了一己私利牺牲孩子的名誉，背负无端骂名，成为成年人挥霍过错的背锅侠。无论是极端的保护还是极致的甩锅，都是亲情异化的典型表现。本该温暖纯粹的亲子亲情，本该充满包容与滋养的成长环境，被成年人的自私、脆弱、失控与功利裹挟。长期被工具化的孩子会彻底丢失成长的安全感，丧失被爱被接纳的笃定感。他们感受不到父母无条件的关爱，只能感受到自己是父母的附属品、工具人，需要为父母的情绪买单，为父母的过错兜底。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熊家长的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
1: 董老师，刚刚通过一段片花我们也听到了啊，就是两起案件当中孩子都有一些被工具化的一些倾向啊。一个就是孩子变成了自己家长护短维护自尊的情绪工具，另外一个是用来帮助家长逃避责任挽回损失的利益工具。都是工具，放在孩子身上不太合适吧，董老师？
0: 确实。他孩子称之为孩子，他是一个人的形象，
1: 对，
0: 所以他也是有思想有情感的。
1: 但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你看法律对他来说，他自己的责任也不是完全责任人，
0: 对，
1: 还是由父母来承担一些责任。
0: 所以说法律是为了用来保护他的，
1: 对，
0: 所以在法律之外其实是情感的部分。也就是说父母称之为父母，也就是在孩子未成年之前，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是要去保护他的，帮助他去成长。那么孩子的认知还没有完全形成之前，其实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模仿在学习。那么我们要引导孩子正确的一个简单的正确的三观给到他，然后逐渐当他的认知逐渐形成以后，那么他自己走上社会，他再去辨别我要不要去保护，要不要去采取行动，我要不要需不需要冲动的去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一个主观的，通过他过往的经验所带给他的一个判断。
1: 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都会说他只是个孩子，你看啊，这其实也是不负责任的体现。
0: 对，
1: 因为他只是个孩子的背后，就是家长的责任没有尽到位了。另外呢，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当然是父母要给孩子哪些底气，这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有些家长啊也会很迷惑，我给孩子撑腰好像我走错了一步，我不给孩子撑腰好像孩子又没有这个靠山，对吗？
0: 对对，
1: 这个尺度这个底气该怎么拿捏呢？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父母要不断的去

0: 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需要学会什么，他在这个社会互动中社会活动中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阶段不同，孩子的社会能力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一个幼儿园的小孩，他无法理解大人为什么会争吵，他的世界都是美好的世界，就是什么事情我是不是可以去表达去诉求，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再来获得或者是 放弃一部分。那么如果说大人都是带着情绪去引导这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他学会的就是只有通过情绪才能够达成目的。那么到了小学或者是初中阶段的孩子，那么他们有了一定的认知，他们能够逐步的能够去区分情感情绪带给他的作用是什么，然后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可以去教会孩子恰当的使用自己的情绪这一部分，去理性的与情绪带着情绪去生活，去在生活中去与人交往。因为情绪和情感它是不可分的，
1: 对，
0: 一个人太过于理性，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就会显得就没有活力了。但是一个长期情绪化的孩子，那没有人会真的会靠近他。所以我们大人在这个过程里面，教育孩子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做到什么是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情绪化的人，冲动的人，还是过于理性过于冷静的人，只会讲大道理的人？然后我的孩子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我需要怎么去跟他沟通？在这个不同阶段，孩子他能听懂多少？在认知方面他能听懂多少？就像第一个案例里面，当两个大人扯着头发打架的时候，一个孩子他站在电梯那里，他能看懂多少？我们要首先要去，然后当他能够明白原来这个时候他们打架已经不再是我的问题了，我的问题在于我当时占用的公共资源我不该堵在那儿。那么他可以去承认这一部分，但是大人打架我可以离开了，那这个孩子可以说他符合他的年龄的认知和判断。
1: 好的，感谢董老师。真正的家庭教育啊，从来都不是管教孩子的过程，而是家长自我成长、自我修正和孩子一同成长的过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精彩继续，马上回来。

0: 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10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你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这个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单。

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

0: 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熊家长的失控与甩锅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对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安娜她说啊，孩子是家庭里问题最少的一个，这句话就具象化了。秋 Q 他说啊，支持法院的公正判决，把责任推到一个未成年人的身上。孩子呢，现在只是孩子，不是父母的出气筒，也不是背锅侠，更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他们是独立的个体，值得被尊重。希望所有家长都能早点想明白这个道理。好，来看到这位米，他说，成年人，该负责了，不要把啥过错都嫁接给孩子。啥叫未成年打赏？几百万，家长难道发现不了吗？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想做喜欢的事，但不想被母亲误会我自私，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说话心累，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02785811046和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到说个心里话的问答单元，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网友的留言提问啊。第一位朋友的提问是这样的，他说自己是一名准大学生，想做喜欢的事情，但不想让妈妈误会我很自私，该怎么办呢？
2: 我是准大学生，马上要去一所中外合办大学学习，但是我家的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家里只有我妈一个人供我上学，她为了给我凑够学费和生活费，压缩了自己很多生活开销，还动用了她存的养老金。其实在选这所大学之前，我一直是个对金钱没什么概念的人，可能因为在私立高中读书，受身边家境优渥同学的影响，我也生出了一些虚荣心。比如有一次去英国研学时，我没和妈妈商量就刷了她的卡买了一件奢侈品衣服，不过我原本是打算买给她的，后来得知妈妈愿意供我读这所大学，还支持我出国，我心里特别感激，也答应她毕业以后一定会加倍回报她。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焦虑，我经常深夜刷软件上留学生的帖子，他们大多都是家境富裕的孩子，也有一些家境不算好的，但是他们自己通过打工创业挣到了不少钱，于是我开始担心焦虑，我未来能不能挣到足够多的钱，能不能好好生存下去，能不能让妈妈过上安稳幸福的养老生活。所以我其实能理解妈妈的压力，也明白她对我的担忧，可我不擅长和她说出我心里的想法。今天我实在不想窝在家里陷在焦虑里了，就和她商量后报了一张健身卡，价格有点贵。我后来才听说他本来报了一个花艺课，但是为了省钱就不去了。可我心里想要做点自己喜欢的事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我还想报舞蹈班，而且我特意挑了一个很便宜的，费用就在他给我的生活费额度里。我跟他说了之后他就生气了，说我不懂得省钱，不应该随便乱花钱，应该学着怎么赚钱。其实我也想赚钱啊，但我现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一点头绪都没有。我想着进了大学，在更大的环境里再慢慢好好规划思考。

0: 现在就陷入了困局。我不想让他觉得我自私，觉得我对未来一无所知，不敢也不愿意去赚钱。我只是觉得我现在除了焦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可我又渴望趁着现在有空余的时间放松一下，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请问我到底要怎么和我妈沟通，才能让她不误解我，相信我，支持我呢？
1: 吴老师你看啊，这姑娘啊，其实我觉得虽然她说家境一般啊，家境不是特别好，可是她的家里还是给她提供了非常好的物质的条件的。
2: 对，
1: 而让她学了这么多东西，让她去了一个中外合资的大学，并且呢还有一些我们普通人都很难听到的，比如说小时候就有英国研学的经验啊，还有一些花艺课等等等等，还有报舞蹈班。虽然这个孩子说了我特地挑了一个很便宜的，费用就在他给我的生活费的额度里。哎，你看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有一些怎么说呢，两代人之间对于一个事件的啊互相不理解。你看董老师，我们需不需要来劝解他，或者说他需不需要去理解母亲呢？
2: 其实这个里面这个当事人是有些混乱的啊，就是说妈妈这个家庭中给到这个孩子的一些消费，这个孩子是没有理解到的。他看到的就是超负荷的消费，但同时这个孩子他本身其实他对于这个父母给他的这个消费啊，他自己内心是承受不了的，是有压力的。也就是说我的这个我们常说的这种配得感其实他是不够的，就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去获得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因为这个能力是我没有回报的，我回报不了的。所以妈妈的这份就是想要让孩子给到孩子最好的这一部分，其实给到了孩子很大的内心的一种负担感。那这个孩子呢，他又把这些负担呢又转嫁成了对这个就是他希望去报答父母，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不断的在这个里面内耗。所以在这个内耗里面，他很难去做出一个为自己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来。所以孩子其实和妈妈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其实这个是有必要的。就是说妈妈的这样的一种支持性的消费，是不是妈妈能够自己承受的，妈妈能承受到什么样的一个能力范围，从经济从精神上的，孩子要去放下这一部分对妈妈的担忧，其实是放下自己不配得的这一部分，然后去肯定自己，就是妈妈所为我做的这一些是我能力所能及的，我做不到的地方是我可以去自己去慢慢的去培养去学习去承受的。
1: 所以我们应该就是按照董老师刚刚说的，我们要灵活多变一点多找机会和妈妈来聊一聊，你们母女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顾虑，没有互相有互通有无，然后呢在这种互通有无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让自己减少一些冲动消费，
2: 对，
1: 让妈妈去表达一些在他的经验当中什么才是值得的消费。其实我觉得这个母亲既然能够咬着牙让孩子拥有这么好的物质条件，肯定是有他的取舍的。
2: 对，
1: 而这个孩子对于母亲的价值判断是不理解的，
2: 不理解，对，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个孩子他以前对钱是没概念的，
2: 这或者是说妈妈是有底气的，就是说我有底气，我就相信我赚的钱能够足以去把我的孩子给到我孩子最好的这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底气在孩子这里孩子没有。就是我得到的这一部分，
1: 孩子就会觉得什么东西让我快乐，
2: 对，
1: 可能那个是值得的，而妈妈认为什么东西是长效的有用的，那个才是值得的。
2: 这两者的价值判断其实是有差异的。
1: 在孩子的这个心里啊，在妈妈的这个目光当中，就这样的碰撞出了如此之多的矛盾，很不值得啊。这个妈妈也会觉得很难过，孩子也会觉得很委屈的。
2: 对，
1: 好，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作为一名研究生放假回家啊，现在确实内心非常惶恐，该怎么办呢？
3: 我今年24岁，是一名研究生，放假2周要回家。虽然我计划安排了几天旅游，但在家待的时间还是会更多。 一想到回家就要见到母亲，听到她的声音，我心里就涌起压抑了很久的恐惧和狂怒，脑海里浮现出她的脸，想起她的声音，我就会心跳加快，胃部抽搐，喉咙发紧，身体不自觉地紧绷起来。我回家之后肯定会和她吵架，因为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口，如果她还像以前那样突然触碰我的敏感部位，我说不定还会和她动手。我爸爸只会装聋作哑，但我总得回家，爸爸和其他亲人想见我，等着我，我也想见他们。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面对我母亲时涌起的这种狂怒和恐惧，请给我一些指点。
1: 董老师，你看这个男生其实没有说究竟以前发生了什么事儿，让母亲成了他的梦魇，成了他的创伤后应接障碍的一个触发条件。
2: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难道真的全部都是母亲的错吗？我们可能啊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每个人的叙事当中，在你自我叙事的角度，很有可能会淹没掉一些对于你自己来说啊不那么有利的一些细节和证据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这位母亲就是一个不好的母亲，这孩子就一定是一个非常无辜的孩子，我们不能这样去判断。但是他确实出现了比如说一些躯体化的反应，对吗？因为啊这个很恐惧，还有啊无法接受母亲的声音和这个形象出现在脑海当中，他会出现心跳加快、胃部抽动，还有喉咙发紧、身体不自觉的紧绷起来这样的现状，这一定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这个躯体化反应。对于这个朋友来说，你看已经注定了放假两周要回家，也注定了他心里啊自己已经预判了一定会和母亲发生争吵，那还要不要回去？
2: 对于还要不要回去呢，我的判断就是在自己回去以后，就是多关注自己情绪的变化，如果已经到了自己的阈值了，就是这个情绪的值已经到了一定的时候了，就赶快离开，就不要再待在那个环境里面，避免冲突的发生，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可以有情绪，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我有情绪所以家庭暴力啊家庭冲突就发生，这个时候只会激化矛盾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离开，在你不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的离开是最好的解决，所以离开不是这个时候的离开不是逃避啊，所以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也很赞同你说的，就是问题不是一方所带来的，应该来说的话我们都说是双方所造成的，我说的是问题不是矛盾，就是说矛盾的激化它背后是有大家没有看见的问题的存在的，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矛盾背后的问题是什么。这也让我想到曾经有一个也是一个大学生的案例，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况，也是和妈妈之间的矛盾，就是好不容易放假回去以后，然后家里面就是妈妈对他是有一些应该说是有一些固有的偏见的这种思想的，所以家里面就不欢而散，最后好不容易放个假回家，随后就堵着气就走了，就回学校了，回到学校以后也无师学习，最后就没办法就来做咨询，然后就把情况大概说了一下。这个案例呢就是也有相似的地方，因为我后来在这个时候就像吴阳你刚刚说的，就是说我们会去思考，就是说那妈妈为什么会对他有这么深的偏见，必然有一部分是妈妈的认知上的或者是情绪上的问题，那么还有一部分是他如何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们说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如何去帮助自己去解决矛盾，关系中的矛盾是很有必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会去解决彼此关系中的矛盾，回避只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但是去解决矛盾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1: 听到了没有？大家听到，回避是保护自己，而要解决还是要去面对矛盾的问题的核心。
2: 是，当你认清了自己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开始学会去面对问题了首先就是我们首先就是帮助这个当事人去认清自己，妈妈为什么会对你有这么深的成见，这个成见是怎么来的，从长计议一下看一看，然后点点滴滴点点滴他就开始明白一些问题了原来是这样的，有妈妈认知上的偏差，也有自己带给妈妈的一些误解那么这个误解要怎么去化解，那首先先处理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再去思考如何去应对 对方给你带来

0: 些认，就是这些固有的偏差的认知。
1: 嗯，哎呀，希望这位网友啊，还是要回去一趟，因为解决问题必须要自己亲力亲为啊。
0: 是。
1: 另外还有一句话想要送给你，以前我也是经常听到我的前辈啊，还有一些朋友老是劝诫我的。我曾经也是这样的，回家之后压力很大，他们就跟我说，家要常回，但可以不久待。
0: 嗯，
1: 你可以经常回去一下啊。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讨论，在家里不出三天一定会和自己的父母发生争吵，这是很多人都会面对的一个现状。但是他们也会思念啊，亲情的纽带你斩切不断。
0: 嗯，
1: 那么我们增加回去的频率，在你们发生冲突之前立马的抽身而出啊，慢慢的实现一个脱敏治疗，心理上的脱敏治疗，然后再找到可以解决的一些路径也未尝不可。好，最后来看到这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我是一名高中生，已经陷入暴食节食循环快一年了，精神状态很不稳定，该怎么办呢？啊，暴食节食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
2: 进食障碍主要是情绪性进食，请问我该怎么办？节食和暴食的循环已经持续快一年了，对我来说，减肥是塑造自己的过程，我节食就是想要变瘦。我今年的精神状态一直不稳定，会有一段时间特别亢奋，做什么都充满动力，但会在某个时刻某个节点突然情绪跌入谷底，之后就一直低沉，提不起劲儿，觉得人生没有希望，厌恶自己，总是忍不住想哭。我一放假就给自己安排了无缝衔接的学习和减肥计划，结果才四天就因为一个晚上吃多一发不可收拾。暴食了几天后开始熬夜，每天只躺着刷手机，刷到眼睛发疼。我发现今年我已经出现了情绪性进食和暴食节食循环的问题。前段时间我情绪很低落，但没有很严重，就是掐自己或者抠流血。当时我经常请假，因为我是重点高中的住宿生，我中间也努力尝试改变过，但都失败了。我一直觉得只是自己状态不好，因为那段时间过去后我又会好起来。之前有一个星期，因为上一届高考出成绩考得很好，我感觉特别焦虑，又陷入了情绪低落和情绪性进食。最近放假在家，其实也没有总想哭的时候，只是计划崩盘后暴食的那几天会有些低落，感觉挺痛苦的。
1: 好的，老师，你看啊，这是一位啊，我们觉得一定要去医院看一看的一个高中生，对不对？
0: 嗯，
1: 他的状况肯定不是说轻易的我们三言两语或者是一些建议能够给到他，然后就立马好起来的，这是不现实的啊。
0: 嗯，
1: 大家要知道，如果你在这个进食的问题上面，在三甲医院里边看过了，可能不是肠胃的问题，然后医生让你去精神科，如果是精神科来解决的这个情绪性进食、暴食症或者厌食症的话，就应该接受这样的精神科医生对你的治疗了，这是最快捷也是最高效的。但是据我们节目的观察，这样的疾病出现之后，它往往不会很快的就被治好，哪怕经受了专业的医疗的一些介入，但是它也不会立马的就变好，甚至会有反复，可能隔一段时间，隔一两年，隔七八年之后，它又会反扑，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在这上面，我们的心理预期要摆正了。董老师，对于这位高中生来说，他的精神状态该怎么去稳定稳定呢？除了找三甲医院的或者精神科的医生来帮助自己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自己不那么痛苦？
0: 嗯，还是要跳出自己的一个小框框，就是身边要有支持到你的朋友或者是亲人啊。
1: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从医生那儿了解到啊，患有暴食症和厌食症的这样的患者，大家以为啊，他们可能就是进食的问题，
0: 嗯，
1: 但是他们在比如说用一种特异性的方法把吃的东西给吐出来，或者是大量的吃东西的时候，他们像这种疾病患者啊，往往都是独自偷偷摸摸的去干了这些事儿。他和你一大桌子一起吃饭的朋友一起开开心心吃顿饭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明白，对吗，董老师？
0: 嗯，是的。所以我们在这种状态下面呢，要学会去表达，就是把自己藏在心里面的话，去说出来。 至少找一个安全的人去说啊，不要不说，越不说的话，你反而你的情绪会转变成一种对食物的需求，啊，要么就是极度的厌恶食物，要么就是极度的索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对症，不是把注意力把情绪投向于食物，而是要把注意力情绪投向于一个安全的人。
1: 不要自己形单影只啊。然后啊，如果发现最近放假在家，其实没有想哭的时候，只是计划崩盘之后暴食那几天会有些低落，感觉挺痛苦的，你不妨把这个饮食的问题和自己的家长好好的聊一聊。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里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密不可分的。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他的心理健康状况，除了自己慢慢好起来之后，社会支持系统、家庭支持系统也要跟上。
0: 对，
1: 除了学校啊，你是个高中生嘛，所以学校这个时候一定会站出来，你的朋友一定会作为你的依靠，你要好好的去交朋友啊，有一个好的闺蜜也好，好的这个异性朋友也好都行。但是家庭不要忘了，家庭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肯定也是希望你健健康康的。你有哪些难以启齿的话，你可以放在后面再说，但是你要把你自己现在的需求和目前碰到的一些巨大的一些失落和创伤，要和他们去透露透露，让他们知道如何才能够帮助到你，不要让自己偷偷的躲在角落里吃着一些你自己都认为让自己有很强烈的后悔反悔意愿的一些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对你来说只会造成更大的负担，好吗？学习焦虑也好啊，生活压力也好，都会慢慢过去的，慢慢来，好好加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董老师最后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好了，心理加油站下期节目再会了。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刚步入职场没多久，缺乏经验和人脉，说什么好像都错。明明和同事相处还不错，可是每每话到嘴边，自己却又咽了下去。开会的过程中，明明有想法和打算，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当你忙碌的生活中开始高频出现这些片段时，请别轻描淡写的以为它仅仅是小事一桩。心理专家陈志涵解释，出现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朵叫做职场失语症的阴云可能早已飘在你的头顶，任由其发展的话，不仅会让心理垃圾大量淤积，甚至会让你成为职场边缘人，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5: 倾诉的目的实际上是倾倒心理垃圾，为心灵减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倾诉的能力，或是倾诉的意愿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那么就会造成心理垃圾在心里存积太久，不仅影响正常的生活，对未来更会失去信心。职场失语症的易感人群，其中最易患上失语症的有两类人，分别是螺丝钉和独行侠。前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好人，绝对的服从执行，不懂得拒绝别人，即使有想法却得不到他人的重视，长此以往从而患上失语症。后者其本身排斥与他人交流，或自作高姿态，患上失语症就不足为奇了。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呢？第一点，找到自己自信的激励点。导致被动失语症最大的病因就是缺乏自信，因怕说错或者曾经说错过而感到挫败，从而不敢说，选择了沉默。久而久之，当你的沉默成为大家的习惯，你就变成透明的失语症患者。因此，打破失语症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信，而建立自信的方式通常就是获得一次成功。这个成功既可能是工作上的， 更可能是一件你所擅长的事。这个能够帮助你被注目的事情，就是你的自信激励点。

争取获得职位上的晋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如果你认为靠一些小展示尚不足以改变眼前的困境，那就干脆低头做事，把业绩做漂亮，争取职位上的晋升。应对职场失语症的小技巧有哪些？第一点，用电话代替邮件和同事沟通，语言的力量有时更能感染自己和别人。第二点，每天至少用半小时来和朋友、爱人或者家人交谈，题目最好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至。第三点，当别人向你提问时，尽可能用比较长的句子来回答。第四点，别再呆呆地把自己封闭在沉闷的公司里了，多寻找一些出差外勤的机会，工作环境改变了，你的沟通欲望也会渐渐地变得强烈。第五点，在公司会议上发表言论时，换用较快的语速。语言家发现，更快的语速能刺激人们沟通的欲望。第六点，扩大自己的沟通对象群，不要仅仅是和亲人朋友沟通，参加一些网络语音聊天的活动，参加英语角的聚会等，这里热闹而迫切的交流气氛将帮助你尽快的走出失语的阴影。七，积极的参加健身运动，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出类似吗啡的物质，减轻压力，帮你顺利开口。八，一只可爱的小宠物会有神奇的作用，国外的心理学家就是用它来治疗自闭症的儿童的。以上的观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有眼睛不舒服症状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吹拉弹唱，

0: 生老年天地，
1: 快乐老年擂台赛，
0: 一起嗨起来。
2: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在每周四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呢通过两部热线走进我们的节目。我们的两部热线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来到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唱歌、唱戏、朗诵等多种方式秀出自己的才艺和风采。但是要提醒大家，第一就是保证我们通话的这个质量，还有就是您如果是有伴奏音响的话呢，也提前把它调整好。在我们表演的过程当中，如果音质不佳，我可能会中途打断您啊，因为达不到这个播出效果的话呢，我就会把您的电话拉进来。这一点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和支持。再一个就是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导播呢会按照这个排单的顺序哈，这个排单顺序呢是电脑自动排单啊，把大家的电话按顺序呢接进我们的直播间，也请大家多一点耐心等待一下。好，还有一点要说明，就是之前呢有听友反馈说，在早间的这个重播时间当中呢，没有听到自己这个下午直播段的节目，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呢也是跟大家是解释过很多遍，我们早间的重播呢有几个时间段，除了1046774这个湖北之声的重播，我们还有 FM99.8这个湖北经济广播的重播时段。那三个重播时段呢我们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大家收听到1046这个重播的时间段呢因为只有这个40分钟，那剪辑除去这个广告的时间呢可能只有35分钟，一个小时我们剪成35分钟，那难免呢会有一些听友的节目呢不会在我们的这个重播时段当中，这是一个。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节目的这个可能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会挑选这个质量比较好一点的这个节目呢在重播时段当中出现。如果说您在早间的这个重播段没有听到自己的节目，那一个是因为时长的原因，第二个是因为我们比较权衡啊，这个质量优质的我们会优先放到我们的这个重播时间段来播出。好，那这个呢再次的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好，开始接听大家电话了。首先有请到的是安徽合肥的徐女士，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洪湖水浪打浪》，我们有请她。你好，徐女士。
3: 徐老师好。
2: 嗯，你好，欢迎您。
3: 你好，欢迎您。李老师。
2: 哎。
3: 你出来今日我非常支持，如果我唱不好，业余不好，你落下我们日记。
2: 好的，知道了，明白。谢谢。
3: 我们的节目质量嘛，
2: 是的，是的。
3: 那个老师，我从你去年就参加你家这个了，后来电话不好打，我听的，对吧？那我们这有一段，现在我坚持半个月一次嘛。
2: 是半个月一次。谢谢您。对的对的，谢谢您，谢谢您的支持。
3: 那个老师，我那一天是给你唱了个滨江的泉水七鱼泉，我家七鱼泉，那个老师帮助我，你家七鱼泉嘛。然后再唱来着啊，我今天唱洪湖水浪打浪啊。
2: 好。
3: 好，开始啊。
2: 好的。
3: 不好，你就把拉下来啊。
2: 哎，好嘞，我们有请。

0: 声音还是有一些些的音质不是太清晰啊，就是感觉还有一点点远啊，我们下次好，下次注意一下啊。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下面有请到的是金门的李女士，带来一首歌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你好。
1: 啊，李薇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
1: 啊，谢谢。我今天唱一首《边疆的泉水清又纯》。
0: 好，我们有请啊。
1: 边

轻轻阴秋寒锁黑柳不尽，声声淡歌唱新人，唱新人解放军，军民与水齐声齐声。

爱人民，爱人民，好好林海更想念，今年年放一条心，一条心报边疆，锦绣河山万年村，万年村。

锦绣河山万年春，万年。

0: 谢谢大家。
1: 好的，也谢谢李女士带来的这一首李谷一老师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好，我们再见。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周先生，今天要唱一首歌《怀念井冈山》。你好，周先生。
2: 你好，平原老师好。
1: 你好。
2: 老年朋友们下午好。今年是建军99周年嘛。所以我们还是要怀念井冈山的烽火岁月。我是两首小插曲，给大家连起来唱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2: 好的，老歌两首老歌，就是清唱啊。
1: 好。
2: 好的，好，我开始啊。
1: 有请。
2: 那

水前山都照亮啊，照得人亮堂堂。万水千山都照亮啊，照得人心哟亮堂堂哟。红太阳照亮了井冈山，武装了工农千百万，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历史的关头指航向，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星星之火可以亮。

0: 谢周先生带来的这个歌曲串烧。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周先生再见。
1: 哎，
0: 好，再见。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仙桃的王女士，一首《太湖美》。你好，王女士。
2: 哎，老师好，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啊，您好，欢迎您。
2: 啊，开始啦。
0: 好，有请。

0: 听，很享受啊，听您唱这个，这种我感觉就是那种江南水乡啊，然后这种小桥流水的那种感觉哈，就在脑海当中回荡，特别的好听。好，谢谢您的参与，
1: 谢谢
0: 啊，王女士，天气热，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下面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陈先生，今天呢是来朗诵啊，我们有请他。你好，陈先生。
2: 林燕老师，你好。
0: 您好。
2: 给前面的仙桃的王菊兰大姐的太湖梅点赞啊，也给前面的歌友多点赞。
0: 嗯哼，谢谢，谢谢您的点赞啊。
2: 我朗诵一首毛主席诗词《水调歌头·游泳》，请林老师给我指点。
0: 哎呀，不敢不敢。需要伴奏吗？您有这个需？您有那个就是音乐吗？电的音乐吗？
2: 没有音乐。
0: 好，那我们开始啊。
2: 哎，好嘞啊。台饮长沙水，又是武昌雨。万里长江横渡，一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裕，只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情步，挥蛇镜，及宏图。一条飞架南北，天界冲突。更立西江石壁，也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东京世界，谢谢老师。
0: 给您配的这个电乐能听得到吗？
2: 我没太听清。
0: 是是，我估计是，就是我们用这个就是我这边电脑给您配的这个音乐，可能您在那边呢会听得不太清。但是我自己感觉呢，从耳机里面听啊，就是咱们配了这个电乐之后啊，可能朗诵起来啊就会更加有感觉。其实作为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喜欢朗诵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第一个呢，它可以锻炼我们的大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唇齿的一些力度，比如说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在这个咬字发音上面啊，不一定很准确，但是您是因为您是北方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呢就还不错，就还不错。那么我们要注意的可能就是在这个诗词的它的一种理解和层次上面啊，理解和层次上面，我们可能再去下点功夫就会更好。从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这个气势还是在那儿了，还是非常不错的哈。理解方面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像我们很多老一辈儿的啊，咱们对这个毛主席的诗词是特别有感触的啊，也能够有更多的自己的一些理解，对不对？所以在朗诵，对，我觉得在朗诵起来呢，我们的理解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作为我们像北方这边的听众啊，咬字啊，这个发音啊，各方面都不错。谢谢陈先生今天带来的是朗诵啊，平常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类别的表演，对吧？多才多艺啊。
2: 谈不上。
0: 好的，那行，那今天咱们先简单的聊到这儿啊。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谢谢老师，谢谢您老师。
0: 好，再见。好，下面有请到的是杨先生的电话啊。今天要带来一首歌曲《有你的时光就是最美的》。

0: 杨先生。
1: 哦，林苑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欢迎您。
1: 嗯，给前面的这位陈先生点个大赞啊。
0: 啊、
1: 哦。

0: 谢王亮。
1: 好的，谢谢杨先生带来的优美歌声，有你的时光就是最美的歌，再见。好，进行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稍后呢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和参与快乐老年擂台赛。目前我们下半段的时间还有空余席位啊，大家可以捡个漏。我看到很多群里边的听友经常会在群里边讨论说今天看能不能捡个漏哈，今天可以捡漏啊，大家在下半段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我们稍后再回来。有眼睛不舒服症状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

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家有空回个电话吧。
1: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2: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3: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2: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

0: 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 十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1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 十。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好，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林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看到很多听众朋友的电话进来了。好，下面有请到的是鄂州的徐女士，今天要给大家来唱一首歌，是不是？我们有请她。你好，徐女士，久等啦。
2: 好，林月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嗨，我每天听你的早播，
0: 哦，
2: 你做的真好，
0: 谢谢。
2: 真是播得好，我给你点个赞，
0: 谢谢您，谢谢您喜欢，嗯，
2: 哎，是的，我很喜欢，
0: 嗯，
2: 这是老年天地的朋友们，这炎天雪啊，对自己身体千万不能暴灾，
0: 是，天气热，大家都要注意身体。

0: 见面，感觉到是在电波中很熟悉了。
1: 虽然没见面，电波中已经非常熟悉了，对吧？
0: 对，我的话普通话讲得不好、
1: 啊、没事儿，听得明白。您今天带来的是一首什么歌呀、啊、
0: 我今天唱的是毛主席剧作比太阳。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
0: 我比太阳和清唱。
1: 好，清唱。

0: 好的，谢谢徐女士，非常棒啊！唱的这首五十年代呢传唱非常流行的红色经典歌曲，毛主席著作《向太阳》。
1: 对，
0: 唱的也非常不错啊！好，谢谢您，谢谢我们的徐女士，再见。好，有请的是丁先生啊，丁先生带来一首歌曲《四季歌》，我们有请他。您好，丁先生。
2: 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2: 我是潜江的。
0: 哦，潜江的丁先生。
2: 我今年是马年了。
0: 嗯。
2: 我就摔伤。
0: 嗯。
2: 我是马年，你知不知道？
0: 哦，你今年是您的本命年对吧？
2: 对。
0: 嗯，您是。
2: 一个马。
0: 啊，希望您今年马年都是一帆风顺啊。
2: 哈哈。我开始唱歌了啊。
0: 好的，今天是清唱这一首《四季歌》，对不对？
2: 对。
0: 行，那咱们就开始啊。

还没招来的那都说，那说那都说，夏季到了柳丝草，大姑娘漂泊到长安。

0: 谢谢丁先生啊，非常感谢您。好，那我们再见喽，丁先生，保重身体啊。
1: 再见。
0: 哎，好嘞，好，我们下面要有请到的是荆州的玉先生的电话啊，我们有请他。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唱一首《我爱你祖国》，我爱你。

0: 感谢玉先生。这首歌我觉得您
1: 的配合的不行吧？
0: 我觉得您的这个是比您之前找的那个伴奏的音质要好一些，就是
1: 哪个伴奏？
0: 就是我们很少在这个网上找到，就是男女生，就是只有这种。
1: 这个资源蛮少嘛。
0: 对，这种资源很少。
1: 不容易找到。
0: 不容易找到，所以您今天找的，我觉得这个音质还是不错的，配合的，还是可以的。
1: 不是的，他那个网上是用声卡在唱，我是用那个接电话的那个没用，
0: 对，
1: 什么东西没用，晓得吧？
0: 是的，是的。
1: 没用音响，没用什么东西。
0: 嗯。
1: 那所以说，在配合上面有点点不默契。
0: 嗯。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嗯，谢谢。
0: 好，再见，易先生。好，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李先生，今天要给大家来唱一首《小白杨》。你好，李先生。
2: 李老师，下午好。
0: 您好。
2: 我今年建军99周年，唱一首军歌啊。
0: 嗯，好，有请。
2: 啊，
0: 好嘞。

0: 75岁了，是不是？
1: 76岁。
0: 76岁了啊，依然感觉到气息非常足，身体很棒，祝您健康长寿啊！好嘞，李先生再见。好，下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孙女士，她将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节目呢？我们听听看啊。你好，孙女士。好，我听到那边在听收音机，对不对？
2: 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2: 在听收音机，对不对？
0: 好，我们把这个收音机呢稍微拿远一点点，因为收音机和我们听筒里面声音不同步。
2: 欢迎您。
3: 好好。我尝一尝。
2: 稍微拿远一点点，因为收音机和我们听筒里面声音不同步。
3: 好好。
0: 嗯，唱一首什么歌？
3: 唱一首什么歌？唱一个《红梅赞》。
0: 啊，《红梅赞》。好，我们有请啊，可以开始了。

0: 标注，孙女士今年有82岁了，能够参加我们的节目，自己拨通电话在里边唱歌，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
1: 好，
0: 为您点赞。下次再唱没关系啊，没关系。好的，我们也提醒一下我们的老年朋友，因为我们现场呢和您收听这个收音机的声音啊是不同步的，有6秒钟的延时，所以呢您在打进电话之后呢，就把这个收音机啊先关小一点，放在旁边，就听我们听筒里面的声音就可以了啊。好，目前看看时间，我们还可以接待一位听众，如果说您此时此刻还有时间来参加啊，还在等待捡漏的话呢，可以拨通我们的电话。

0: 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我也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给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

0: 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十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的，我们来有请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位听众，来自孝感的唐女士。你好，唐女士。
1: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今年72岁了，我是个盲人。我一直听你的节目，我一直没有唱歌。我是个47年了，我今天给你唱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好，我们有请。
1: 好吗？
0: 可以，没问题，有请。
1: 我是个清唱啊。
0: 好。
1: 我是个盲人，我是个唱唱的唱。
0: 没关系，我们就清唱啊。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他一心为人民，共产党他一心为人民，共产党他一心为人民，他领导我们解放的道路，他指引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抗战8年，正他解放人民的生活。他坚持抗战八年，正他改善人民的生活。我有点记不住了。
0: 没关系，记不住歌词，而且是特别特别的正常。您看，您都70多岁了，还能够在前面唱得这么的流畅，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还继续唱一点吗？今天还是就到这儿。
1: 我还唱一个这个一条大河唱。
0: 好，还唱两句。行，那咱们再唱两句。
1: 因为我有点紧张了，我平常还是唱歌蛮好的啊。
0: 没关系。

0: 管了手工的袍子，唱管了穿上的白花，只唱到这个地方，谢谢你啊。
1: 好的，没关系，谢谢您，谢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唐女士啊，再见啊。好啊，其实忘词儿这件事儿，对我们不光是老年朋友，我觉得可能都会有这种问题存在啊，所以不必放在心上。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呢，就是开开心心啊，然后呢就是放松来进行表演啊，不要太就是把这个参与这件事儿放在心上，觉得啊看中了之后就会觉得有点紧张，对不对？好的，我们也为以上所有的听友、参与节目的朋友，以及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说一声感谢，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好，依然要说一下我们的重播时间啊，重播时间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的重播时间呢是5点钟，然后呢咱们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的重播时间4点。好，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作息习惯来选择收听的时段。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你真是

0: 这次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
1: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2: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
1: 不过也只有投几次能赚到钱呢。
3: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0: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现在开始，请
0: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呢，我们将品读一出扎根在荆楚乡野传唱百年

啊，很多老的湖北戏迷啊都不陌生。它最开始的时候呢叫三姐妹拜寿，在我们湖北民间是口口相传，属于打锣腔戏的共有的一个经典的故事。荆州花鼓戏啊还有东陆花鼓戏啊都有这个题材的改编版本，以前都是在乡间草台演出，很多戏班啊不一定是演全本，单单只演一折叫翠花女剪过，就能引得台下满堂唏嘘落泪。那今天节目我们听到的呢是汪林该所演唱的经典版本。汪林该是楚剧民间的楚剧大师啦，老旦行当是造诣极高，他演绎的角色呢非常的经典。那我们听到的版本呢，他在剧中饰演的是翠花。很多听众会好奇，一出讲

不追呢？其实啊，它的魅力呢，并不仅仅来自于故事情节的悲欢离合，而是在于楚剧本土声腔艺术的独特表现力，以及藏在唱词背后荆楚百姓朴素的是非观和人情观。这出戏的故事情节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主要啊说的是财主蒋氏六十大寿，大女儿金花，二女儿银花嫁妆丰厚，备受宠爱，而三女儿翠花呢，嫁的是个穷秀才，只带了荞麦馍来拜寿，被母亲当众羞辱，大雪天把她赶出了家门。后来王家失火败落了，蒋氏就沿街乞讨，大女儿、二女儿金花、银花是闭门不认，唯有翠花是不计前嫌来收留老母亲。一段唱段是数落母亲往日的刻薄，也劝人行善莫欺贫贱啊，讲的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一个楚剧故事。而楚剧的核心声腔呢是亚腔，在亚腔之中呢，又是悲亚腔最能够直击人心，也正是荞麦馍感受这出戏的灵魂唱腔。翠花你剪过这一折呢，有长达50多句的成套的悲亚腔的大段，叙事啊抒情是交织在一起的，不用繁复的舞台来调度，仅仅是凭唱腔就能够撑起整折戏。所以说这出戏也是我们楚剧戏迷朋友非常喜爱的一出戏，在我们的好戏送不停的环节当中经常是有戏迷朋友们来点播的。所以今天节目呢，我们也趁着有这样的一个小时的大段的时间，我们共同来欣赏这出戏。那首先呢，我们就来欣赏剧中寿堂当中的一个片段，来感受原汁原味民间楚剧的艺术魅力。听到的就是蒋氏即将六十大寿，我们来听听。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都来拜寿，可是遇到的待遇

0: 西啊，越老就越糊涂，连称呼都不会称呼了。从人叫花子，来退下。你来都没事了。
1: 孟卿啊，我特地来与孟卿做熟的呀。
0: 难得你还有一点孝心，老袁呐、啊。

穷鬼，你该把楼堂。为两物，怎想美为妻？

0: 都是我了啊，
1: 老东西啊，越老就越糊涂，连称呼都不会称呼了。有钱人家是公子少爷，叫啥子？
0: 哦，散了散了，这要残菜，快点拿去拿去拿去。
1: 你拿过来哟，你把这都好气，你把他气，这个穷人的孩子，老气过大油的，他喜欢豆子，还怪你。

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楚剧《荞麦魔感受》当中啊，在寿堂上的一个场景，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金花、银花、翠花都到场来给母亲贺寿了。可是啊，因为贫富差距，所以是区别对待啊。这个时候呢，母亲还是向着大女儿和二女儿的。后边呢，当自己家里发生了火灾之后呢，家里发生了变故，因此呢，后边呢，最后发现原来还是三女儿最有孝心啊。其实这出戏的一个历史呢，最早它是江湖的草台口头戏的，并没有印刷的一个版本，全靠着一代代老艺人口传心授啊，不同戏班啊，还有他的唱词啊、细节啊，都会有一些差别。1956年的时候呢，楚剧名家丁毅、关孝斌，他们是采访了张炳炎、梅惠生等等一些老一辈的艺人，整理了口述的舞台本，同时呢也删改了以前的一些粗俗的枝节，正式定名为《荞麦魔感受》，由当时的武汉市楚剧团搬上了正规的舞台，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通行的版本。这出戏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戏剧现象，就是同一故事情节在湖北不同剧种里是遍地开花。在我们楚剧呢是叫《荞麦魔感受》，而荆州花鼓戏呢叫做《三女拜寿》，还有地方小戏叫做《萝卜菜上寿》哈。故事的内容呢几乎都差不多的，都是贫家的女儿带着朴素的吃食来拜寿，受尽了冷眼。时过境迁，是以德报怨的故事。这也恰恰说明了这个故事能够深深地扎根在咱们长江两岸百姓共同的生活记忆里。荞麦魔呢，是以前在乡下的时候贫苦人家的一个非常常见的日常的主食，拿它作为寿礼呢，不是不敬，而是穷人家拿得出手的全部的心意。那戏曲用这个吃的食物作为戏名，可以说是把民间烟火直接的带入了这出戏的剧名当中，也是湖北地方小戏独有的一个浪漫。我们接下来呢，再请大家听上一小段啊，当家庭发生变故之后呢，母亲上门乞讨的片段。

0: 我们听到的是楚巨乔卖萌感受当中的母亲呢是碰壁了啊，在大女儿二女儿那边碰壁了，才想着去找三女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这出戏，稍后再见。
1: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时间16: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

0: 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啊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睡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啊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啊疲惫衰老。这个时候呢，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啊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啊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的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10 呢，您自己买呀，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啊，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的辅酶 Q10。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呢，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啊，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啊，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见风见光啊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想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啊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啊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1: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2: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3: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0: 转身走进后台，
4: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很多次了，很兴奋的。
5: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0: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6: 快到两时了，衣裳还穿了。
0: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7: 要以轻轻，我就一唱。
5: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0: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

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我们请大家听到的呢，是楚剧民间的伦理大戏《荞麦磨感受》。很多人看完戏啊，简单的把它归为一出劝孝戏，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它的深刻呢，并不简单的是做善恶的一个区分，讲是嫌贫爱富。刻薄的三女儿是他们的过错，可是当他落魄乞讨的时候呢，大女儿、二女儿是趋炎避祸，亲情在财富面前不堪一击，而同样是人性的写照。而翠花的捡过呢，捡过两个字啊，其实是接纳过错，是放下了自己的心结，不是全盘的遗忘以前的伤害。这个唱词当中没有说让大家去顺从愚孝，而是在讲骨肉亲情非常珍贵，但是人情道义更不是用贫穷和富贵来区分的。其实以前老辈戏班在下乡的时候演这出戏啊，常常会遇到台下观众边听边抹眼泪。唱到蒋氏沿街乞讨的段落的时候呢，台下一般年长的听众就会小声的跟着哼唱，而那些大段的唱词呢，全都是非常接地气的老百姓口语化的大白话。比方说在剧中有左边尿湿了就往右边睡，右边尿湿了就往左边移，两边都湿啊就在抱在怀中诉啊，就说母亲到三女儿的家门口去诉说着当年十月怀胎的一个辛苦。几句唱词呢，写尽了母亲抚育儿女的万般辛苦，寥寥几句呢，是直击人心。这正是楚剧乡土本色，不演帝王将相、朝堂风云，就演寻常人家的悲欢得失。接下来啊，我想请大家欣赏到的是剧中大家非常喜欢听的翠花女捡过的唱段，一起来欣赏。

是非常经典的乔麦摩感受当中的一个经典片段。这出戏是借一场寿宴来讽刺嫌贫爱富的世俗人心。母亲蒋氏呢，是厚待了富裕的女儿，而羞辱了贫寒的翠花。等到她的家中败落之后啊，富贵儿女是冷眼相待，唯有受过苛待的翠花是以德报怨，赡养母亲。这出戏呢，也是告诉大家不要以贫穷来论亲情，要孝道宽容，道出了真心孝心远胜于金银财宝。戏曲呢，不只是讲故事，更是把一代人共同的生活感悟借着唱腔来代代传递。荣华富贵终有消散之时，人心善恶才是永恒的主题。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慧儿说戏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再会。

0: 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迎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1: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0: 首先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
1: 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宜昌、恩施局地中雨到大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开启 IPO 初步询价，机构预测每股或超100元。
1: 我国乘用车市场出现新风向，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二手车流通新生态正加速成型。
0: 中消协发布最新投诉情况分析，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万多件，同比下降1.01%。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大盘缩量震荡，板块轮动分化。截止到收盘，沪指涨0.57%，深成指跌0.24%，创业板指跌0.55%，科创50指数涨0.45%。
0: 盘面上，煤炭开采加工、电子化学品、通信设备等方向涨幅居前。教育、汽车整车、AI 视频板块跌幅居前。
1: 板块方面，市场热点快速轮动，煤炭板块持续走高，电子特气概念走强。下跌方面，教育板块集体回调，汽车整车板块持续走低，电力板块震荡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2700只。
0: 这两天呢，投资者一直在关注目前这个科技股的这波上涨到底是反弹还是反转。本周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大家。那怎么来看当下 A 股的走势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高乐的分析。
3: 提到的啊，刚才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判定呢，依然还是在反弹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呢，当下呢，其实市场还没有形成一个新的主线，或者说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我们从过去的三个交易日来看啊，其实在七月底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老灯股啊，那些呢实际上已经开始企稳了。然后呢，在这个八月初啊，我们看到最近三个交易日啊，先是创业板领涨啊，然后呢，今天呢，科创板开始有表现啊，但是呢，其实就是。三大指数轮番的表现，并没有形成三大指数共振的一个向上，但这里面有各有各的原因啊。之所以从四月份以来啊，这个科技股啊相对于老灯股表现好，原因还是业绩。所以呢，八月这个七月底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更多的就是老灯股，因为它相对来说的性价比或者说这个前期的筹码啊相对来说这个比较这个松散，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它先拒绝下跌，使市场企稳，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条件。但与此同时，之后我们看到了以光模块为代表的创业板啊，其实在八月初就开始经过了一个月的回调啊，开始打冲锋。但与此同时呢，因为海外的一些关于光模块的一个政策的不确定性啊，所以呢最近两天啊光模块又熄火了啊。接过这个市场的大旗的呢是存储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存储芯片的一个方向啊，包括啊上游的光芯片啊，还有呢这个存储的一些比如说像磷化铟啊上游的一些原材料，其实最近表现都比较好。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当下在这个市场经过了一个月调整之后啊，出现了超跌反弹，但是以啊上证指数为代表的老灯啊，以创业板为代表的这个光模块，还有以科创板为代表的这个存储芯片，实际上没有形成共识，或者说没有形成共振啊，大家都在看到底谁会是成为接下来带领大家从超跌反弹走向反转的主线呢？如果没有的话，那成交量啊这个放大到现在这个位置啊2.78万亿，可能再往上就比较困难了。只有市场形成新的共识啊，那这个大家这个重新在共识主线上边啊形成更多的资金的一个效应，那才有可能会带动指数啊继续向上。否则的话，那大家也能够看到上证指数实际上是先啊这个反弹，但是也是面临着年线的这个位置啊，它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的啊。那当下这个2.7万亿的这个成交量并不足以带动指数啊攻破上方的年线跟两个缺口，所以呢我们可能更看好科创板跟创业板啊。与 此同时呢，大家也在关注啊海外的一些事件的一些影响啊，以及说未来啊整体创业板跟科创板啊长期的一个预期。所以呢，在当下大家可能还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啊，等待市场的资金形成共识啊，等待这个新的主线出来，那才可能有更多的一些表现。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高乐。新闻网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最近呢，记者在北京规模最大的二手车集散地花乡市场走访，发现受上半年新车持续降价影响，二手燃油车价格触底，销量稳步回升。
1: 与此同时，二手新能源车型的热度持续攀升，年轻消费群体快速入场，国内二手车市场出现多年来少见的火热销售场景。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在北京花乡旧车交易市场，不少传统燃油车经销商告诉记者，刚刚过去的七月份，门店销量实现明显回升，新车持续调价，拉高了二手燃油车的性价比，行业整体呈现薄利多销、以价换量的特点。
5: 五月份卖了70多辆，六月份卖了90多辆，然后上个月零售了130，七月份我稳定一点的价格，就是已经降到底了，只要快就行。现在最好的生意，我觉得就是价位在三四十万，把利润看低了，因为我们以前看的利润都是7%-8%的，现在我们看利润23%的。现在
6: 去年看这个车的时候，它价格还是蛮高，然后现在今年的话就价格掉了很多，掉了有10来万吧。
4: 而另一边，深耕新能源二手车4年的商户人路也跑出了稳定的业绩。今年以来，国产热门新能源准新车持续走俏，整体库存周转效率大幅提升。
7: 截止到现在已经卖了大概400多台吧，暂时库存小100台了，说明大概到90%多吧。现在客户群体都很年轻。
4: 经销商告诉记者，近年以来前来选购二手车的年轻群体占比明显提升，相比于全新车型，他们更看重二手车的性价比、用车成本，对于新能源车型接受度更高。交易市场内专门开设了一片新能源交易专区，而经历了上半年新车大范围调价之后，不少二手车商户对后市的心态整体趋于平稳。
8: 转换率呢，一场直播能大概有10个客户留下线索啊，咨询车辆的，然后每个月的成交量呢，大概在2到3台是从自媒体平台来的。
5: 今年我也尝试和我们这个市场里边做的挺好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商，也聊过好多次，也想我们有合适的机会，我也想合作合作。
0: 而在华东地区最大的二手车中转地上海，二手新能源车也呈现持续热销的状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在上海普陀区的一家二手车经销门店，记者注意到展厅里停的各种车辆有一半是新能源车型，有不少消费者在店里选购，
10: 更多的会考虑国产的新能源，因为国产的新能源现在确实在驾驶体验上，包括功能上，也能得到我想要的一些智能化的一些配置。那么原来可能20多万的新能源车，现在可能国产新能源就在10多万、14、15万的样子，那么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9: 经销商告诉记者，今年他们销售的二手车型中有40%是新能源车型，相比去年增加1倍，部分车型呈现缺车的状态。
11: 我们今年目前整体的新能源的渗透率应该是在整个交易当中的40%占比。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因为它的迭代比较快，很多就是2年车龄的，更多的年轻人呢也比较务实理性的消费，他会去淘这样的一种二手准新能源车。
9: 经销商也坦言，新车市场的价格调整同样传导到二手市场，二手车的价格变动倒逼他们加快库存周转，今年的利润率有所下降，保持薄利才能多销。
10: 我们现在大概有20-30台库存，跟去年相比的话接近少了一半，因为新车降得太快了，大家没办法去做库存。
1: 在新车方面，七月份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市场迎来了亮眼的复苏行情。乘联分会最新的数据显示，当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发销售量达到147万辆，同比上涨23%，有望成为今年增速最高的月份。
0: 另外呢，根据央视报道，我国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而近年来我国新车市场与二手车市场的格局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车交易量与新车销量的比值已经接近1:1。
9: 在广东深圳一家二手车专卖店内，郑先生正在选看二手车。之前他并没有关注过二手车，但在比对完新车与二手车的价格后，他选择了后者。
12: 我过来这边看，我发现其实二手车性价比是更高的，而且它可以现车立体，这一点比较符合我个人的需求。
9: 在深圳地区，像郑先生这样从关注新车转向关注二手车的人并不在少数，性价比是影响他们购买意愿的主要因素。
13: 电车的冲击之下，就是二手车，特别是油车的话，它的价格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14: 今年的交易量，它对比去年的话呢，我们整体的增长大概有10%，整体的客流量呢增长了大概20%。同样的价格去买二手车，可以买到配置更高啊、功能更完善，或者是说性价比更好一点的车型。
9: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与此同时，国内新车销量为992.1万辆，同比下降21.1%。双方比率接近1:1。
15: 首先是中国汽车3.7亿的保有量，应该支撑了这个二手车市场的一个全面的增长。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二手车的经营环境正在优化，消费者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可以查到出险的信息、维保的信息，包括还有第三方的检测的报告。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消费者在购买汽车的时候，它更加注重实用。我们以保值率来测算，3年期的二手车的价格基本上相当于新车价格的一半。

0: 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今晚高峰继续关注财经热点。作为市场备受关注的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杭州六小龙之一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日前正式进入定价的关键阶段。
2: 昨天呢是这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日，这也是国内资本市场首次通过市场化询价方式对国产量产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进行公开估值定价。
1: 而市场机构根据科创板新股申购单位500股和发行预估市值来测算，宇树科技 IPO 发行价格大约为每股104块，1000新股大约要缴款5.2万元，但具体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有待市场的参与者来确定。
2: 据了解，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产业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前沿硬科技企业如何定价，机构如何平衡成长空间与行业的不确定性，成为当下资本市场的最大看点。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3: 本次宇树科技 IPO 拟募资42.02亿元，预计公开发行新股4044.6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为4.04亿股。市场预估宇树科技 IPO 市值将达到400亿元以上。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询价结果将是资本市场对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的一次市场化估值检验，对整个具身智能赛道具备较强参考意义。
4: 机构报价既考量技术积累、自研零部件体系及海内外布局，也充分兼顾赛道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征，机构间估值呈现一定差异。本次询价结果有望为同赛道后续企业的资本化估值提供参照。
3: 本次 IPO 战略配售环节同样备受关注，战略配售阵容涵盖保荐机构专项跟投、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产业战略合作机构以及公募基金、保险资金，长线属性、产业属性显著。
5: 本次宇树科技战略配售形成了产业赋能加团队绑定以及机构加持的稳固格局，询价阶段呢即完成了战略配售的一个交款，进一步强化了长线资金的约束力，能够有效稳定上市后的一个流通盘的预期，减少短期的一个波动。
3: 业绩层面，据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公司预计今年1至6月营业收入约为10.52亿元至11.28亿元，同比增幅约为35.62%至45.41%。因研发投入等期间费用快速增加，扣非后净利润预计约为2.36亿元至2.83亿元。专家提示，目前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空间广阔，但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既要看到赛道成长机遇，也要充分关注行业波动等相关风险。
1: 从四足机器人出圈到人形机器人在全球多场景落地，宇树科技已成为全球具身智能赛道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
2: 公开数据显示，这次上市拟募集资金42亿元，将投向哪些方向？企业上市对于整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咱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3: 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 ，IPO 募集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4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

0: 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
1: 从募投方向看，公司在硬件优势基础上，战略重心正转向机器人智能算法、自主决策与泛化能力，加大对具身大模型的研发投入，为商业化落地夯实基础。
0: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告别概念探索，进入技术定型、量产验证与场景渗透的关键过渡期，今年被业内视为行业商业化落地的核心拐点。宇树科技作为行业头部企业，其示范效应有望持续释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2: 过去 A 股机器人行情多集中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单一零部件环节，缺少整机龙头标的。随着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资金将覆盖大模型算法、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场景运营全产业链。
3: 云听财经。
4: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消费者协会五号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万多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万多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5: 投诉分析显示，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49.41%，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4.93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为46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46.76%，比重上升5.92个百分点。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今年上半年投诉热点较为集中的领域有 AI 客服、首饰、ETC 消费、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网络借贷等。其中 AI 客服领域，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对此，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以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6: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昨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
4: 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到4号，今年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较去年提前15天，创历史同期最新纪录。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小幅波动的运行特征。
4: 5号，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
6: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消息，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和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和6.9%。 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6: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当地时间4号向美

0: 间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换，听烟火人间。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湖北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对提供重大线索的单位或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2: 免票折扣演出不断，湖北文旅公布三季度文旅大礼包，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

0: 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北京时间17: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凌空港大道北向南；第三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第四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五位是青年路辅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此刻呢，肖品茂、万达广场、菱角湖店以及群星城周边道路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首先聊到的话题是有关于扫黑。昨天，湖北省委政法委、湖北省公安厅联合发布关于湖北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详细情况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公告明确举报范围：一、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碰瓷敲诈、网络暴力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二、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三、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黑恶犯罪；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六、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相勾连的新型涉网黑恶犯罪；七、制造、贩卖、走私枪支及微爆物品等涉枪涉爆黑恶犯罪。公告明确举报渠道：一、可向湖北省委政法委举报，举报信箱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红山路89号湖北省扫黑办，电话02787239049，举报邮箱 hb@ce@cjyun.org。 二、也可向湖北省公安厅举报，举报信箱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雄楚大街181号湖北省公安厅扫黑办，举报电话02767122458，举报邮箱 hbgashce@cjyun.org.cn。 公告鼓励实名举报，核查单位会对举报人信息及举报内容严格保密，但举报内容需客观真实，尽可能提供具体时间、地点、人员及证据线索，对捏造事实、诬告陷害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0: 此外，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对威胁报复举报人及其亲属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从快查处。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或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1: 眼下暑假已经过半，已有的数据显示，湖北文旅目前情况相当不错。综合多家平台的数据显示，湖北全省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43%，省内包车游订单同比涨幅超过200%，入境游方面也很亮眼。整个七月，湖北口岸入境外籍游客突破10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一边是亮眼的成绩单，另一边湖北文旅还在憋大招。昨天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新闻通气会，会上推出避暑、亲水、研学、红色四大系列主题产品，七大夜游矩阵等特色精品线路，全方位抢抓暑期旅游黄金期，释放三季度文旅消费潜能。详细情况我们还是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0: 好的，主持人，会上介绍西石高铁开通后，实验室面向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北五省区推出长周期专属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游客凭5日内抵验高铁票和身份证，可享武当山进山门票5折、双城索道8折等优惠，并享受云溪五龙河、天河、上京古城等景区首道大门票免费。避暑旅游依旧是湖北文旅三季度的重头戏。恩施州依托8个省级旅游度假区，形成利川全域及恩施幕府、建始花坪、巴东野三关绿葱坡、咸丰坪大营等一批避暑游集聚区。此外，恩施大峡谷推出清凉夏日亲子活动，利川腾龙洞打造腾龙狂欢夜、洞穴夜游。8月19日至26日，建始县将举办同唱黄四姐、情定女儿会特色民俗活动，赛事同样密集。湖北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将在宣恩县举办，2026年全国村 BA 总决赛将落户咸丰县，另有中国公路自行车赛、宣恩供水河水上运动会、野三关半程马拉松等。恩施州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学生，恩施大峡谷、利川腾龙洞、巴东神农溪、恩施地心谷等30余家 A 级景区推出门票减免优惠，围绕希望星球超级演唱会，19家核心景区、16家宾馆酒店推出票根优惠政策。
1: 另外呢，对于喜欢追演唱会的朋友来说呢，咱们湖北也是今年三季度不能错过的一站。综合各方面的最新消息，8月到9月，湖北共有营业性演出2850多场次，其中大型营业性演出将近20场次。
2: 尤其是武汉，每周都有一场大型演唱会，许嵩、潘玮柏、林宥嘉、黄丽玲等歌手轮番登台，还有襄阳李荣浩、宜昌张韶涵等演唱会也将陆续开唱。
1: 另外，灵动长江将舞台艺术精品展将于9月19号到10月30号在武汉举办，邀请国内外16台优秀剧目演出27场，其中包括话剧《主角》、歌舞剧《猫神在故宫》、央华版话剧《如梦之梦》、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还有芭蕾舞剧《天鹅湖》等国内外精品剧目。
2: 会上同时发布了避暑康养、亲水趣玩、精品研学、红色旅游四大主题产品，并且打造七大夜游矩阵。
1: 虽然说明天就是立秋节气了，但看这情况啊，结合往年的经验啊，这暑气啊并不会就此消退，甚至是秋老虎更厉害哈。所以在避暑方面呢，湖北依托十大避暑胜地，推出了鄂西北仙岭寻凉、栖居屋脊、鄂西南凉居武陵、西仰山居等3条精品线路。
2: 在亲水方面，整合了漂流、湖泊、溪谷、溶洞、水公园等资源，推出了5条专线。研学方面推出3条跨省研学线路，红色旅游方面推出了6条长征主题精品线路。

0: 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最近呀，新冠阳性病例有所增多。据国家疾控中心监测，目前新冠病毒没有发现新的变异株。面对波动，无需恐慌，但是科学防护不能松。如何应对？来听长江云新闻的报道。
2: 预防新冠病毒感染，核心就是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打疫苗这四件套。外出回家后要用肥皂流水洗手20秒以上，每天室内开窗通风2至3次，每次20分钟，保持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和充足休息，增强自身免疫力。此外，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时应居家休息，不带病上班上学，根据需要及时就医。
3: 新冠呢，现在演变成常见的一个呼吸道传染病，根据这个疾控部门的一个数据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波动，所以说呢，大家不要过度的这个紧张。如果出现了发热、头痛或者是咳嗽的一些症状呢，我现在要区别我们到底是感染了新冠还是流感。现在的话，有专门针对乙流、甲流和新冠病毒的三联共检试剂确诊了以后，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抗病毒治疗。
2: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人员流动大，出行防护要跟上。专家建议，前往医院就诊陪护过程中，口罩需全程佩戴，乘坐地铁、公交、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建议佩戴，在人群密集或通风不良的室内场所也建议佩戴，尤其是老年人和慢性基础疾病患者，戴好口罩能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暑期出行前备好口罩、手消等物品，注意手卫生，避免用手触摸眼、

0: 些合并基础疾病的这一类人群呢，他们是这个新冠感染以后发生这个重症的一个高风险人群。如果出现了发热、头痛这些症状呢，一定不要在家里面硬扛，及时的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治疗。
1: 特别提醒老年人和有慢性基础疾病等重点人群，一旦出现发热、咳嗽、胸闷等症状，及时就医，明确诊断后尽早规范治疗。同时，疫苗接种依然是保护重点人群最有效的手段，符合条件者及时接种加强针，可大幅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
2: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鄂豫两省四县篮球精英赛迎来收官之战。8月8号晚上，枣阳黄桃队将迎战河南叶县叶公队。当年汉光武帝刘秀一战成名的昆阳大战古战场就在河南叶县，以少胜多，智勇传奇。如今的篮球赛场，枣阳黄桃队对决叶县叶公队，跨越千年时空，续写精彩华章，值得期待。
4: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8月5号，世界最大跨度双层斜拉悬索协作体系公铁两用大桥——荆州礼部长江公铁大桥完成先导索过江作业，南北主塔顺利牵手。此次先导索跨江是项目里程碑节点，标志着工程正式迈入猫道搭设、主缆架设的上部结构施工阶段。建设团队克服江面大风、长江航道船舶密集等多重考验，安全完成1800米先导索跨江对接。
5: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8月5日晚，三峡旅游集团旗下第二艘高端省际度假游轮“长江行”极光在宜昌港正式首航，标志着该品牌迈入双旗舰并进的新阶段。“长江行”极光游轮将投入到重庆宜昌间的经典省际航线运行。今年4月，“长江行”揽月游轮投运以来，已稳定运行32个航次，累计接待游客超1.6万人次。
6: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8月5号，记者从实验室水利和湖泊局了解到，受连日来的局部强降雨影响，实验部分水库出现水位上涨情况，23座水库正常溢洪，全市525座水库总体运行平稳。据了解，受近期强降雨影响，从8月3号夜间开始，实验城区百二河、毛塔河、马家河、朱家嘴等多个水库相继开闸泄洪。目前，实验城区7座水库都在汛泄水位以下运行，处于平稳安全状态。
7: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今年8月8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2026年湖北省主会场活动落地咸宁。本次活动由湖北省体育局、咸宁市人民政府主办，以普及全民健身、赋能美好生活为主题。活动时间为8月1日至15日，主会场启动仕式将于8月7日18:30至22点在咸宁市人民广场举行。现场设置5大功能区，涵盖健身展演、体质监测、体育消费、非遗武术展示等内容。
8: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8月5号，记者了解到，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专场活动在广西北海精彩上演。由黄冈市溪水杂技团创排演绎的经典登技节目《流星赶月求技》成功登台。该节目在传统杂技基础上，融合现代舞台审美理念和智能舞美科技，让古老非遗杂技焕发全新光彩。这也是该团继2023年后再度登上全国杂技展演的舞台。
9: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记者昨天从襄阳市住新局了解到，全长约10公里的襄城滨江大道环境综合整治工程近期全面完工。项目以疏林草坪理念打造开放式生态通道，打通古城至江湾慢行堵点，为市民带来可进入、可漫步、可休憩的滨江新景致。工程覆盖潭溪旁工两段，对拆迁遗留地、荒置地块实施生态修复，栽植榉树、三角枫、香樟等乡土乔木，搭配四季花草，构筑层次分明的生态绿廊。
10: 打造航运中心，建设水运强省。黄金水道，带你游水运，认识湖北。
2: 进入湖北之声与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的广播专栏《黄金水道》节目。8月1号，新修订的湖北省水路交通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的实施将构建我省水路交通活动治理新体系， 对规范水陆交通活动，保障水上交通安全，建设长江中游航运中心，促进水陆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湖北省水陆交通条例是我省水陆交通领域基础性、综合性地方法规，确立了水陆交通管理的基本制度。本次修订是自2012年颁布以来的首次全面修订。新条例共9章73条，从水陆交通规划、航道建设与保护、港口建设与经营、水陆运输经营、水上交通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完善制度设计。日前，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组织开展重点船舶检验工作质量调度会议，通报了2026年度我省船检外部监督检查情况。船检机构内核客船质量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回头看情况及拖泊型车客渡船专项检查工作情况，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当前正值汛期和暑期叠加，水上交通安全形势严峻复杂，全省船检系统将以此次调度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强化体系运行，加强队伍建设，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守牢船舶检验质量关，高质量完成上半年重点工作任务，为顺利开启下半年工作局面，保障我省水运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7月26号，湖北省首艘15000吨甲醇单一燃料江海直达散货船建造签约仪式在宜都举行，湖北绿色航运发展实现新突破。本次签约通过造船与航运协同联动模式，合力打造长江干线低碳航运新标杆，标志着湖北海科绿色智能船舶基地进入实质建造阶段，开启深耕新能源江海直达船型、布局绿色航运装备制造的全新赛道。该款甲醇燃料动力江海直达船型由武汉创新供应链自主开发，投运后将全面进入宜昌至重庆至泸州、宜宾、长江上游航运市场，标志着武汉创新供应链实现从单一物流运营向工图加工货加监造一体化供应链服务模式的关键转型。7月29号，荆州车阳河港疏港铁路专用线项目对口验收与工程线验收会顺利召开，标志着该项目全面进入验收阶段，预计8月中下旬静态验收，10月具备通车条件。据了解，荆州港务集团铁路专用线全长约4.448公里，设计年吞吐量近期280万吨，远期400万吨，可满足港口大宗货物高效运转需求，为腹地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运输通道。该项目是荆州港构建水铁联运多式联运体系的关键性工程，是衔接交流铁路和长江黄江水道的重要纽带，建成投运后将显著提升车阳河港区的集疏运能力，助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对于推动江汉平原高质量发展、服务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感谢收听今天的黄金水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0: 黄金水道栏目由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更多水域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水运。
11: 接下来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觉得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呢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 十了。
2: 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

0: 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 十。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费大厨全国小炒肉大王称号被曝仅凭视频评出，是否会纳入到集中清理撤销名单？中国烹饪协会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1: 神21号成组返回后首次与记者见面。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方远远，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

0: 版权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二位是凌空港大道北向南；第三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四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五位是中山路北向南。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此刻万达广场、菱角湖店、群星城、肖品茂、武汉 M 加购物中心以及武汉国际广场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你好，你好，全国小炒肉大王，最大的厨辣椒炒肉，
4: 你喜欢吗？
1: 这句台词啊，几乎是费大厨门店小炒肉的专属上菜的标配了啊。作为主打湘菜的连锁品牌，费大厨一直是靠着全国小炒肉大王的响亮称号圈粉引流，成为很多食客的就餐选择。可就是这个全国小炒肉大王的称号最近翻车了，这个车是怎么翻的？我们来听听编辑黄文的梳理。
5: 好的，主持人，近期中国烹饪协会启动了大规模行业荣誉清理工作，集中清理撤销一批过往颁发的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行业荣誉称号，不少曾经的权威头衔直接失效。就在网友梳理各类行业虚名、辨别荣誉含金量的时候，费大厨这个全国小炒肉大王的来历被网友翻了出来。资料显示，这场全国小炒肉 PK 大赛是2020年由中国烹饪协会联合相关媒体共同举办的，当时是疫情期间，整场比赛采取的是线上网络赛的形式，没有线下现场比拼环节。也就是说，参赛选手不用到现场做菜，参赛方只需要提交一份3到5分钟的竖版视频，完整记录小炒肉从食材准备、加工、烹饪到装盘的全过程，另外还要提交菜品照片就可以了。赛事设置了2部分打分，大众网络投票占50%，专业评审打分占另外50%，专业裁判会参照线下比赛的标准，对着提交的视频和照片来做评判。费大厨当时拿到投票第一名，最终获得全国小炒肉大王的称号。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嗯，好的，感谢黄文的梳理。哎，我听了一下哈，这整个比赛的过程、评比的过程

0: 试吃这个环节，它是怎么评出来的呢？
1: 对，
0: 睁眼睛看。
1: 所以说呀，就是仅靠看视频来评美食，这能评出什么来呢？是吧？隔着屏幕又闻不到香味儿，也尝不出咸淡呢。
0: 对呀，争议点就出在这儿。不少的网友提出，这做菜好不好吃，口感味道才是核心。你隔着视频照片只能看到卖相，看到它的操作流程，你尝不到味道啊。那这样评出来的大王，它的含金量可是要打个问号了。
1: 对，咱们中国美食讲究的是色香味俱全，是吧？这都看不出来啊。所以说这个事件发酵之后，媒体也联系到了当年的赛事主办方，就是中国烹饪协会的相关负责人。那对方的回应是，这件事情啊，距离现在比较久远了，需要查阅历史资料之后再做进一步的沟通。
0: 而大家最为关心的这个全国小炒肉大王的称号会不会纳入到这次集中清理撤销的名单当中，截至目前的协会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1: 非大厨品牌这边也已经关注到了网上的争议，对外表示会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了解。目前在他们的门店和线上平台依旧能够看到全国小炒肉大王的相关宣传字样。
0: 哎，何善，你觉得哈，这个称号现在被扒出来了，被大家开始炒作了。那你觉得大家作为消费者，咱们最关心的应该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关心的倒还不是这个称号，是吧？我觉得就是这个辣椒炒肉它到底好不好吃呢？
0: 对，
1: 毕竟这称号是虚的，吃到嘴里才是实实在在的呀。
0: 你知道吗？网上的评价现在两极分化特别厉害，一边呢是他的忠实粉丝，说这个费大厨的辣椒炒肉真的是下饭神器，香辣入味，锅气十足。有人专门啊从外地跑去打卡，说啊，哎呦喂，孩子至今还惦记那道菜呢。
1: 这是说他好的，但是另一边吐槽的声音也不小，有人说它又咸又油，调料味儿也非常重，得靠大米饭和饮料才能压得住。还有博主实测之后说，这个蒜是生的，刀工也不怎么讲究，整体水平也就相当于快餐。
0: 不少广东的网友说，哎呦，那个辣度和咸度根本接受不了，差点被辣没了。当然也有中间派觉得这味道吧，中规中矩，属于比市场的平均水准高一点，但是呢也没啥惊喜，自个儿在家里呢也能炒得出来。
1: 所以说众口难调嘛，
0: 对，
1: 是吧？
0: 假之蜜糖，乙之砒霜，对吧？有的人他爱吃咸口的，他正好就好这口，有的人他吃的比较清淡，像广东的朋友，他吃的是食物的本味，那你加了那么多辣椒，他吃也吃不下去啊。
1: 是，当然除了口味，性价比也是一个争议点
0: 啊。
1: 一份小炒肉50-60块，加上米饭饮料等等，
0: 有点贵，
1: 人均轻轻松松就能突破80块啊！有人花了88块钱吃完，直言自己这脑子有包啊！
0: 但是呢，奇怪的是，这费大厨的门店还是排着长队，很多消费者觉得他出品稳定、干净，愿意为这份体验买单。不过也有长沙本地人说啊，哎呦，自个儿啊几乎不去费大厨，不如去一些私房菜馆或者去大排档吃得更地道，也更实惠。
1: 所以你看啊，当这个全国小炒肉大王称号被曝光是靠视频评出来的，大家的口味之争就升级成了对品牌含金量的全面质疑。
0: 对，这也正好引出了咱们今天要聊的第二个维度哈，就这餐饮行业它是不是应该回归到品质本身了呢？
1: 没错，这次中国烹饪协会集中清理称号，依据的就是8月1号刚刚实施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这个新规对评比表彰有了非常严格的规范，不能随意设置项目颁发称号。
0: 过去这些年啊，什么大师、名师这类的头衔泛滥，导致权威背书严重贬值，咱们消费者呢也经常的为虚名买单，花高价吃不到相应的品质，
1: 而且信息不对称也比较严重，消费者根本分不清大师是真实力还是花钱买来的名头，甚至有报道说有人交了几万块的拜师费，结果什么也没学到。
0: 哎，你说这我想起来了，就是我们家附近这个就是做夜宵的地方，买宵夜的地方啊，他来买凉面，他都说自己是从哪里花几多几多钱学的。么子配方，说他的配方蘸鞋底子都好吃。你没说，这就是大家还冲着这个，还真是有人
1: 买单，是吧？
0: 对对对，所以你看这些泛滥的称号，增加了消费者的排雷成本，对吧？大家冲着这个名号去的，结果吃完觉得，咦呦，这名不符实，这信任感就崩塌了。
1: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啊，这其实也是个好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些大师的帽子被摘掉，消费者反而不用再去怀疑自己的味觉了，是吧？只需要对菜肴本身负责就行了。这就倒逼大家从依赖头衔转向依靠真实口碑和自身的舌头，做出更为理性的消费决策。
0: 从市场影响来看，这其实就是良币驱逐劣币。

0: 的契机，过度营销的泡沫破了，品牌就得回归到菜品的品质、食材的稳定性以及服务本身上来。
1: 在称号退潮的环境下，食客的味蕾投票才是最真实的反馈机制。有人夸费大厨出品稳定，也有人嫌它贵口味一般，这种多元声音反而有助于建立以真实体验为核心的评价体系。
0: 所以说啊，无论是费大厨还是其他的餐饮品牌，靠线上比赛拿到的头衔，这背书效率已经大幅缩水了。餐饮行业的终极评委永远是食客的嘴，你奖牌呀挂得再高，菜不好吃，食客照样是用脚来投票的。
1: 所以说做生意想要长久立足，靠的从来不是花哨的称号，抛弃那些花里胡哨的名头，守住食材品质和锅气才是正道。
0: 名气只是滤镜，实打实的味道才是一家餐馆真正的王冠。

0: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接下来聊聊家里的小朋友啊。说到小学放学，可能不少家长都有一个共同的体验，就是到了点儿，守在学校门口，太阳晒，雨天淋，只能站在路边翘首以盼。尤其是家里老人去接娃，站久了腰酸腿疼，特别熬人。但是最近，北京有一所小学的门口，一个特别简单的设施火出了圈儿。网友看完纷纷喊话，建议全国抄作业。
1: 这个设施啊，就是网上热传的一根棍长椅。哎，这听名字大家觉得很好奇啊，啥叫一根棍长椅？
0: 所谓的这个一根棍长椅啊，它是没有靠背，也没有椅子腿和坐垫儿。说白了就是一整排长长的金属横杆沿着校门口的人行道延伸开，总长大约有90米，看着简简单单，甚至有人第一眼呢还以为它就是个护栏。
1: 哎，我跟你说，它妙就妙在这儿，它一物多用。放学的时候吧，接孩子的家长往这横杆上一坐，就能歇歇脚，高度也刚刚好，坐上去等孩子，视线不受挡。很多爷爷奶奶接孩子呀，也不用硬站着熬时间了。
0: 可是如果只是一把长椅啊，那么也不会有人拍手叫好了，因为人家不只是椅子啊，它同时还是隔离护栏，把家长的等候区域和通

0: 行区域隔开了，实现了人车分流，孩子进出校园安全系数直接拉满，还不挤占人行道，不会造成校门口的拥堵，维护起来也特别省事儿。
1: 不仅如此，长椅旁边还配了遮阳的廊棚，大太阳小雨天都能遮一遮歇一歇，不光接娃的家长，路边的路过的散步的市民走累了都能临时坐下来歇口气，相当于街口的一个小小的便民驿站。
0: 所以说你看啊，没有豪华的座椅，没有大拆大建，就是一根横杆把校门口的几个老大难问题一并解决了。以前很多学校门口要么是摆上笨重的长椅，不仅占地方还容易堵路，要么就是什么都没有，家长全程就是站着苦等啊。
1: 哎呀，你这一说真是勾起了我的这个伤心的回忆呀、啊、你说这武汉的夏天多热呀，
0: 是
1: 就咱接孩子的时候吧，这个太阳出来了就在那干晒，然后下雨的时候就打着伞在那淋着等，真的是很麻烦、所以你看像这种绣花功夫解决民生痛点的巧思在咱们身边呢真还不少，所以只要你去动脑筋想啊，总是有办法解决的、比如河南邯郸它有一个南湖公园，给全员的石凳都穿上了可以拆卸的棉衣、冬天吧你坐上去不冰屁股，夏天呢坐上去不烫腿，旁边呢还增加了挂钩和衣帽架，你在那锻炼的时候随手就能把包挂上去了。
0: 是，再比如上海徐汇区的龙华街道，为了让非机动车的停放区不挡道，硬是把铁栅栏向里挪了半步，这个退半步的让步啊，既规范了停车，又保障了老人看病通行的顺畅。
1: 还有湖北十堰的云溪县街头，一辆这个一棵香樟树的树冠天然就像爱心，园林部门呢听劝采纳了网友的建议，在不伤害树的前提下微调修剪，顺着爱心的轮廓挂上了节能彩灯。哎，你看一分钱没多花，就让这行道树啊长出了爱心，成了温情的网红打卡地。
0: 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微改造精提升。城市治理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什么宏大的叙事，把街角巷尾校门口这些小微空间利用好，把普通人的小烦恼当回事儿，这份朴素的善意才是城市最动人的温度。
1: 说得好，希望这样小而美的巧思啊能够越来越多，让每个奔波的人都知道这座城市记得你的辛苦，也愿意为你停一停脚步。
2: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五号下午，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且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4: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十天的时间，神舟二十乘组平安返回地球短短十一天之后，神舟二十二号飞船成功发射，它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行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这次太空应急的经历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中国航天的自信，它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3: 神舟二十一号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航天飞行

0: 舞飞，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1: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旅程，我会选择淬炼。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三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这次飞行也让我对航天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领悟。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0: 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三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
2: 由国家药监局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3: 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了严格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来听央视的报道。
4: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5: 我国化妆品新标准的技术理念与欧盟对标，在衡量物质管理方面，我国和欧盟都允许在技术上无法避免的禁用物质衡量残留存在，前提是不影响产品安全。
6: 专家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7: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2: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方面4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2: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宣布了俄国防系统的人事调整。央视援引俄总统新闻网站当天发布的消息，普京表示，俄国防部组织结构正在持续完善，所有后勤部门也将集中管理后勤工作，同样是战斗性任命。
8: 您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2: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具体的天气预报。首先为您播报一则高温黄色省级预警。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2点52分继续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除神农架十堰、恩施及宜昌西部山区外，我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其中随州、孝感、武汉、黄冈、鄂州、黄石、咸宁局地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3: 接下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首先来看湖北省，今天晚上到

0: 28到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偏到多云，气温28到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4: 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
0: 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4: 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会。

0: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1: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2: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3: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

0: 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5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5: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6: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8: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7: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8: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7: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8: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9: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

0: 志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1: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2: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1: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3: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4: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5: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率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8: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7: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0: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0: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9: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1: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9: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

0: 加大。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
0: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2: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3: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廊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2: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0: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冰强：
4: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6: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5: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5: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

0: 八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五艘游轮和三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军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3: WFP warned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2: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休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4: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4: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

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

0: 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次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 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

0: 实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
3: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4: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2: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5: In China，
6: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2: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5月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2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7: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2: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4: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2: 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磷脂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磷脂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3: 这一磅磷脂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的。
2: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3: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5: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坤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8: 哎呀，这个呢，这个呢，冲力，你看这家伙，
9: 哎呀，
8: 不敢走了，那哥哥
9: 啊，包走了，包走了，走不得。
8: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9: 可咋整啊？
2: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10: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情比较不适，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个石锅村，石锅村中间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的群众要撤离。
2: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10: 当时我们都喝着苦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在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爬到车，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碎，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2: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11: 到处都对象评价都好的，这是我们立峰村这个大损失。南雨之后要复起，飞看飞都飞不出啊，都跟着通信那么放。
4: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3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2: 在浙江金鸡门核电基地，2期工程2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制。

0: 全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1: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冷冻和非冷冻的安全系统，在制冷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2: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功率，来提高机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化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3: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0: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游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 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

0: 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敌意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

0: 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炎炎夏日，动物也怕晒，养殖基地里的黄鳝如何度夏呢？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关注仙桃300万口网箱配空调，黄鳝度夏有良方。一亩田两份收入，通城油房村稻虾轮作，每亩年增收2000元。鱼腥草是药食同源的食材，民间俗称折耳根，营养价值丰富，独特的土腥味却劝退了不少食客。在当阳，不起眼的折耳根撑起了25亿元的特色产业，当地是如何做到的？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聚焦，从土味野菜到潮流饮品，当阳折耳根一条产业链的逆袭之路。古法腌制融合标准化生产，丹江口菊香翡翠蛋香飘全国。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7月到8月正值黄鳝关键汛时期，连日来湖北持续晴热高温，户外鱼塘水温飙升，给黄鳝养殖带来严峻考验。在中国黄鳝之都仙桃，当地创新管护方式，巧用科学降温的良方，守护黄鳝安全度夏。来听湖北台记者王蓉、李李仙桃台记者的报道。
2: 记者李李，
3: 现在是中午12点，普通鱼塘的水温已经上升到了35度，而这片经过人工调水增氧的活水区域，水温基本稳定在28度左右，这恰好是在黄鳝最适宜生存的安全区间内。
2: 仙桃是张沟镇长峰村农户刘景全，
4: 因为它这个地下水域化的恒温常年在18度左右，我们一般的是在早晨抽这个地下井，不能大量的抽这个地下井的水，不能在高温期间抽这个地下水，这个低温交替它产生一个应激的反应。
3: 它应激之后会怎么样？
4: 它是会上潮啊，就是吸食不强啊，甚至有的是死亡。
2: 温差引发的应激反应是高温期黄鳝养殖的主要致命风险。为了把握好这冷热交替的分寸，农户们必须与烈日赛跑，每天9点前就得完成所有水井的手动加压和管网巡查，确保低温水有足够的时间与上层热水充分融合。尽管是上午，但刘景全的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黏腻的衣衫紧贴着皮肤，像这样烈日下的巡塘管护也成了养殖户们夏日的日常坚守。仙桃是张沟镇长峰村农户刘景全。
4: 这样的以后呢，通过水就温和的快些，它不产生应激的反应。
2: 在仙桃，黄鳝养殖网箱达300万口，对地下水井的需求量巨大。为此，当地政府提前布局，按照一口公共水井供应100个网箱的标准，在张沟镇配套建设8口公用地下水井，1600多口专用养殖井。同时，农技人员驻点指导农户全天候开启增氧设备，并加装遮阳网，形成物理隔绝，为黄鳝搭建起一套水下空调立体降温系统。仙桃是张沟镇农技服务中心水产主任刘谦。
5: 目前黄鳝的死亡率有过去的30%，现在呢降到了10%左右，每亩的鱼塘面面积可为农户增产2000元左右。
0: 近年来，咸宁市通城县圈水镇油坊村积极推广生态稻虾轮作模式，推行一季小龙虾一季优质水稻的循环种养，有效盘活了水田资源，实现粮食稳产，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特色产业动能。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通城台记者李索的报道。
6: 在油坊村稻虾种养基地，连片水田规整有序，生态种养长势良好， 目前全村稻虾轮作规模达1000余亩，绿色循环的种养模式吸引不少外地养殖户入驻创业，特色农业产业蓬勃发展。浚水镇油坊村村委会副主任吴方超：
7: 我们镇的工地下稻轮作模式，
6: 我们村推广的稻虾轮作模式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盘活了闲置水田资源，改变了以往单一种稻效益低的局面。通过虾稻循环种养，不仅提升了优质水稻、生态小龙虾的市场品质，还带动本村村民就近务工，稳定丰收，
7: 还带动本镇人民牛年谷梗稳定增收。
6: 村里实行标准化错峰轮作生产，每年3月下旬投放虾苗，5月小龙虾集中上市销售，虾期结束后及时整地，7月中旬栽种优质水稻，最大化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益。浚水镇油坊村种养殖户徐松臣：
8: 我们推行那个虾稻轮作，既能稳住那个水稻的种植，又能守好粮食的生产，再把那个水田的资源呢充分利用起来。这种虾稻养殖模式的每亩能多至少2000多块钱左右，田里养出来的小龙虾，又大，肉质又饱满。
6: 稻虾轮作形成以鱼促稻、以稻养鱼的良性生态闭环，小龙虾松土净水，肥田除草，减少化肥农药投入，水稻为小龙虾遮阴栖息，提供天然饵料，生态优势凸显，真正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良鱼双赢。据了解，油坊村稻虾轮作产业是通城县浚水镇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的有力实践。产业在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培育了绿色富民特色产业，为全镇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样板。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9: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乡村致富经，我们现在来看看曾经带着土腥味的田间野菜折耳根，如今它成了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潮饮。因为宜昌当阳是通过两种培育、蒸馏去腥、深加工打造出圈的折耳根水，从育苗种植、精神加工到集散交易，全链条发力，近50000亩鱼腥草基地带动农户稳产增收，一株小草撬动25亿的产业版图。好，我们一起跟随当阳台记者于鄂、李伟探寻折耳根的逆袭之路。
10: 折耳根又叫鱼腥草，吃起来有些土腥味儿，这口上头的味道来自挥发油，是折耳根的营养核心，也是腥味儿的来源。为了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湖北宜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团队从生产工艺入手，跳出传统高温熬煮的老路子，让折耳根水留下营养，去掉冲劲儿。湖北宜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曾立民：
11: 那我们就想到从以前的浸铁工艺改成现在这个蒸馏工艺，然后这样我们就风味就得到极大的改善，至少上百次吧，在我的记忆中，跟不同的这个原料搭配，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陈皮能遮盖和遮蔽一定的这个鱼腥草的不良的风味。
10: 取长补短，他们在原料上做加法，在配料上做减法，鲜根萃取保留原生风味，无菌灌装实现长效保鲜，配料表干净的只剩3样：折耳根、陈皮、水。湖北宜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前处理车间负责人刘奔：
12: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采用了这个先进的这个提取技术，新增了一套这个提取设备，专门针对这个折耳根进行提取。相比较以前的话，我们这个效率翻了一倍。日产量可能是可以达到100吨左右。
10: 折耳根是国家首批公布的药食同源品种，自带抗炎、抗氧化等功效。这瓶水从有腥味的草根水变成了极简风的养生水，成功捕获了一大批追求健康的年轻人。这个夏天，折耳根水销往全国30多个省份，全渠道销量同比增长120%。 湖北一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曾立民。
11: 那这个整个这个六月到七月是我们这个生产线，就是这个整个是满负荷的生产，是满足不过来的。
10: 一瓶水能火，背后是整整一条产业链在撑腰。当阳市从种质选育、标准种植到集散交易全环节发力，既为爆款产品筑牢品质根基，也让小小鱼腥草成长为带动农户增收的富民产业。盛夏时节，当阳市两河镇万亩鱼腥草种植基地绿意连绵，空气里飘着淡淡的草本清香，巨漳河冲积平原的油沙土松软肥沃，简直就是为折耳根量身定制的。当阳市两河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副主任吴芳华：
13: 相当于我们把全国的鱼腥草的品种啊，都聚合在当阳，建立一个种植资源，从它里面筛选它的优质的、高产的这些品种，来进行这个大田的种植。
10: 专为深加工培育的宜阳五号鱼腥草素含量突出，是折耳根水的灵魂原料。智慧育苗大棚内，种苗扩繁工作同步推进，2400平方米的大棚精准温控，一年四季都能育苗。湖北一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鱼腥草智慧大棚负责人谭海波：
14: 我们特别的就是培育了我们自己专用品种，这个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大面积的扩育一个工作，就是后期老百姓种植后我们可以这个保底回收，这样就保证我们的产品的这个稳定性。
10: 良种还得配良法，当阳市制定全流程标准化种植技术规程，覆盖种苗移栽、大田管护、采收分级全环节，推动折耳根亩产从过去的5000斤提升至10000斤，实现品质产量双提升。当阳市两河镇湖场村村民林新海：
15: 每年种个7-8亩左右，然后每年的收入的话大概在个20-30万之间。像我们水田种植的话，它质量要好一点，保证它的质量的情况下的话，基本上是不愁销的。
10: 去年当阳市投资1.5亿元启动建设鱼腥草综合交易市场，集清洗、冷链、仓储、交易为一体，建成后将成为全国最大的鱼腥草单品交易平台，实现买全国卖全国。当阳市两河镇群峰村党组织书记石长龙：
16: 我们作为核心产区，有价格优势，然后产品分类也做得非常的好，然后也销往了全国，主要是云贵川的一级市场，啊，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销量和销路都现在是非常的稳定。
10: 如今，当阳市折耳根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亿元。近50000亩折耳根种植面积产生的综合效益，相当于100万亩常规粮食作物。从被人嫌弃的草根到供不应求的潮影，折耳根这波逆袭还挺上头。当阳市两河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副主任吴芳华：
13: 技术可以提升我们的产量，通过品牌把我们的产品销售出去，通过市场把我们的质量把控，保障农民种的产量高、价格好、卖得出去，它就有很大的收入。
9: 菊香翡翠蛋，这种被十堰丹江口市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灰蛋”的特色美食，通过古法工艺和现代产业的结合，走出了一条原生态标准化广销路的特色产业之路。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刘晨、杨子的报道。
6: 在丹江口市石鼓镇安子亚村菊香型农副产品家庭农场内，村民们正忙着腌制加工特色农产品菊香翡翠蛋。菊香型农副产品家庭农场负责人孔霞：
17: 我们家庭农场做菊香翡翠蛋已经有14年了，利用修剪废弃的柑橘树枝烧制长灰，结合天然香料古法腌制，经过多年打磨改良，标准化升级，年产销40多万枚。
6: 菊香翡翠蛋是丹江口市石鼓镇代表性的乡土特产，利用菊园修剪废弃的柑橘树枝烧制天然草木灰，搭配八角、桂皮、花椒等多种天然香料熬制料汁，按照古老配方调和成糊状，均匀裹覆土鸡蛋后密封腌制，全程遵循原生态制作流程，最大程度保留乡土本味。菊香型农副产品家庭农场负责人孔霞：
17: 坚守原生态工艺，收购农户土鸡蛋，传承乡土老味道，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8: 为拓宽销售渠道，农场还搭建线上线下双向销售体系，线上依托电商平台、微信朋友圈等网络渠道广泛推广销售，线下深耕本地市场，覆盖旅游景区批发、实体门店零售、农家乐供货等多元场景，凭借细嫩软糯的口感、清透如翡翠的品相以及淡淡的橘香，橘香翡翠蛋备受消费者青睐，产品远销北京、上海、深圳、武汉、河南等多个省市，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
10: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9: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梨鸭共生，硕果飘香。京山市敖家村依托生态梨园发展采摘游，多品种梨子错峰成熟迎来丰产，生态种养结合乡村旅游，带动种植户和周边村民共同增收。来听经文台记者甜甜的报道。
2: 走进敖家村梨子采摘园，连片梨树长势繁茂，青皮翠玉梨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游客提篮穿行期间感受着田园乐趣。游客卢女士，
19: 之前也就是他们上网卖过嘛啊，然后呢我们在网上搜到之后呢我们就下单买了吃了，的确是好吃，又脆又甜，价格又实惠，所以呢我们年年就来这个梨园呢采梨子。所以今年一开园呢我们带着姐妹们呢一起来。
2: 据梨园负责人介绍，梨园采取梨树加鸭的生态种养模式，鸭群可清除园内杂草害虫，鸭粪就地还田，充当有机肥。园区主要栽种翠玉、皇冠、圆黄、华梨等品种，各类梨果错峰成熟，能够持续供应市场。今年产量较去年明显提升，初步估算亩产可达4000多斤。京山市罗店镇敖家村梨子采摘园负责人张春兰，
19: 我们这个果树呢总共有85亩，然后产量呢估计亩产有一个4000斤，今年要强一点，今年雨水好，今年的话收成要好一些。
2: 梨园丰收不仅给种植户带来了可观收益，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务工增收。采摘季期间，不少附近村民在梨园帮忙采摘分拣。京山市罗店镇敖家村村民于秀花，
20: 我可以来跟我增加了经济收入，可以照顾小孩子，然后也是跟我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9: 在黄冈市溪水县红冲村，两位青年接过父辈的果园，乘着乡村振兴惠农东风，学技术拓销路，接力奋斗，让昔日闲置荒地变身为四季有果的生态采摘园。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溪水台记者冯伟的报道。
21: 盛夏时节，红冲村生态果园里满眼绿意，生机盎然。一排排采用双臂式棚架标准化栽种的梨树整齐排列，枝头果实套着防虫护果袋，不远处的桃林里金黄的硕果压弯枝条，火龙果大棚内鲜红的果实顺着肉质筋垂落，长势喜人。饶川、蔡阳穿梭在果树行间，仔细查看果品长势，这是两人每日雷打不动的寻园日常。湖北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饶川，
22: 我们俩从小在红冲村长大。2019年，我父亲响应能人回乡政策，回来创办公司，留短600亩土地，种了300亩水果。2022年，我们商量之后，干脆辞掉成立工作，回来接手果园，
21: 放弃体面的城市白领工作，一头扎进风吹日晒的田间地头。两人返乡初期并不被亲友理解，但他们明白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持续加码，政府出台了大量惠农扶持政策，都是实实在在的创业机遇。溪水红冲生态园负责人蔡阳，
23: 回来之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到处调研水果行情，系统学习绿色种植技术，省农科院推广的双臂棚架结构种植模式，我们在第一时间引进落地，坚持原生态绿色种植，不滥用化肥农药，就是想做出我们红冲自己的高品质鲜果品牌。
21: 刚接收果园，传统种植模式果品产量不稳，病虫害等问题频发，饶川、

0: 太阳主动对接浠水县农业农村局和乡镇农技站，积极报名参加各类果树种植培训。湖北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饶川：
1: 一开始完全是门外汉，天旱的时候果树缺水掉果，病虫害来了，果子烂在枝头，损失特别大，我们就天天追着农技专家请教，按照省农科院标准改良种植方式，果品品质才能慢慢提上来。
0: 技术难关逐步攻克，销路难题又摆在眼前，单靠周边散户上门采摘，鲜果产能难以完全消化，丰收季容易出现果子滞销、低价贱卖的情况。浠水红冲生态园负责人蔡阳：
2: 通过短视频直播的方式展示果园环境、果品品质，线上订单源源不断。同时我们配套升级了园区的采摘体验服务，让我们的优质水果能走出乡镇，产业效益也稳步提升。
0: 经过多年持续投入建设，如今产业园配套设施齐备，基地常年面向该村及周边群众开放务工岗位，累计提供400余个岗位，稳定带动150余名村民就业。清泉镇红冲村二组村民刘春英：
3: 我今年70岁啊，之前我在我种田呢，还在这做事的。那天早上摘桃子，摘到2个月的时候，坐在这儿嘞，搞分拣呢，80块钱一天。
0: 果香满园，初心不改。站在当下的产业基础上，饶川蔡阳对果园未来有着清晰完整的规划。浠水红冲生态园负责人蔡阳：
2: 我们根在红冲，果园是两代人共同的心血，往后我们会当好示范带头人，把成熟的种植运营经验分享给有意向发展果业的乡亲，带动更多村民一起发展特色农业。
4: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阳光快讯。
1: 爱心有约，阳光快讯。
0: 阳光快讯，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发布了2027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公告，其中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等多个专业的考生无需参加生源省份的艺术类省级统考，也无需参加该校组织的艺术类校考，学校将按照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由高到低来依次录取。此外呢，根据公告显示，播音与主持艺术中朝中韩双语播音主持方向，播音与主持艺术中日双语播音主持方向，播音与主持艺术中西双语播音主持方向三个专业方向暂停招生。烈日炎炎，又到了离不开空调的季节。那最近呢，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说法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网友发视频称，自己实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元；晚开早关，一个月198元；频繁开关，一个月490元。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记者从电力部门了解到，如果是短暂外出，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将其温度呢调高1到2度，这样呢比频繁的启停更省电。但是如果长时间离家，比如说上班一整天，那不如回家重新开机更划算。2024年7月，浙江德清网友邓立行在厨房呢发现了一个烂苹果，上面长出了一丛雪白的蘑菇，随手一拍发到网上，竟然是引来了中科院博士千里求购，网友还给他起了一个霸气的名字啊，叫果郡王。那如今呢，这朵网红蘑菇历经8代科研培育，真的是端上了百姓餐桌。长在苹果上的蘑菇是猎者菌，别名白参，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并且呢是有显著的药用价值，开发潜力巨大。目前第8代果郡王已经在云南昆明温室大棚试种，小批量面世，商业化量产呢刚刚起步。

0: 记住的时候，它会越来越好的。就是只要你慢慢的、耐心的去教他说话，不要着急。
1: 傅琼英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当妈妈发现他一岁时听不到声音，便辞去了工作，在家专心照顾他。后来为了让他能够学说话，妈妈把他送去了专门招收听障孩子的幼儿园。
2: 刚刚开始他哪里说话发出声音来他也不知道，这里有震动的，你自己的手这满这两个手放一个手放在他自己耳朵，他怎么没震动的哦？这里要说话有的震动的，不说话没震动的呀。
1: 从幼儿园回到家，傅琼英的妈妈每天都要跟他一起做声带练习，锻炼他能尽快开口说话。
2: 爸爸妈妈就这个简单两个字呀，哟，人家说正常小孩子爸爸妈妈很简单两个字的，他发声音开口很真的高了几百遍了。
3: 成饭成饭啊，成饭也成饭。
1: 因为从小开始就听不到周围的声音，傅琼英能够开口说话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妈妈为了让她尽快能学会用声带震动发声的方式去跟人沟通，而不是用手语比划，不得已下了狠心。
2: 说你要开口一定要说话，打手语他手指打手语我就打他手，你要说话
0: 就枯燥嘛，就是头啊啊啊啊，这个每天都这样重复了，重复重复重复的，到我都讲吐了，真的就是不讲绝了，我不讲说话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不讲说话，就是依赖于手语嘛，就慢慢的声带就退化了，但是我还是保持说话。
1: 经过几年的锻炼，傅琼英学会了读唇语，能开口说话了，这在亲友们看来他已经超出了预期。但随着年龄增长，傅琼英已经不满足于和别人只是简单的对话交流，更希望能有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0: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说什么我怕我说了大家会不会取笑我。
4: 没有人天生懂得如何在无声世界里开口说话，从年少时起，傅琼英便踏上了漫长且枯燥的语言练习之路。无数个日夜，他反复打磨每一个字音，纠正每一处发音，把枯燥的重复熬成日常，把艰难的突破化作成长。旁人轻而易举的表达，他要付出数十倍、上百倍的努力，才能堪堪贴近人间寻常的语调。命运收走了他聆听世界的耳朵，却没能困住他热爱生活、奔赴光亮的灵魂。傅琼英在日复一日的坚守当中，淬炼出通透豁达的心境与向阳而生的勇气。
5: 我总是驾驭的桨船从桨杆弯的临边处直出时。
1: 在那段内心感到孤独的日子里，傅琼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电影、听音乐、读书，填满了他的时间。他萌生了要独立生活的想法，甚至还梦想着当演员。然而他的这些想法并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
6: 我说你太太平平稳稳定定的这样工作就行了，不要去想做演员。我说现在很多正常人很漂亮的人我多的是啊，我说你还就我不切实际的去做。
1: 傅琼英并不认同爸爸的说法，他觉得有了梦想就要大胆去闯，虽然在这条路上会饱尝辛苦，但尝试也是自己人生中最勇敢的一种坚持。
0: 我想拼，就是那个之后我就开始做一些跑楼套，也同时也会去报三个班，就是表演班啊、模特班，还有那个舞蹈班。现在我们都是年轻人了，我们就应该为自己的目标去奋斗，哪怕我自己真的有点圈界，就我听不见，但是也不阻止我想要去做的事情。

0: 下，傅琼英开始尝试网络直播，而这样的尝试也让他开始觉得有了柳暗花明的新起点。
1: 朋友说没关系啊，你有自己的特质，我相信你可以的。如果你做这个直播的话，时间长了，说不定你说话可能会跟我们一样。
0: 可是刚开始网络直播了没几天，让傅琼英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1: 从我说话以后开始，就慢慢的会有一些不太友好的弹幕出现，啊，你这装的，或者说你这为了博取同情啊。在2017年，我是真的很自卑，超级自卑的。
0: 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他暂停了网络直播，开始运动健身，参加各类比赛，开阔视野。渐渐的，他对自己的演员梦想也有了更理性的思考。
1: 我自己也知道，可是我的觉着真的太难有了，真的不是很容易有的。我知道没关系，我可以等，然后同时在等的同时，我自己可以再练习一下，再努力一下。
2: 可能白天都出去玩。
0: 2020年，傅琼英重新找回自信，回到了网络直播间。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仅不再回避网友的质疑，而且还主动分享成长经历，乐观地去鼓励帮助他人。女儿更加阳光自信的样子让父母倍感欣慰，他们决定放手让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3: 做什么我一定要办好事情啊！今天任务要完成，这个事情一定要完成。比如说我们像是不一样的，要好睡觉了，再说不要粉丝好多。
4: 你既然做到这样了，我肯定只做了这一行，你要认认真真的去做。
5: 请注意换乘列车的时候换乘时间。
6: Next station, 马钢
1: 站。可能他们总是跟我说，以后你老了怎么办？你老了，你听不见，老了怎么办？爸妈总是要老去的，然后你一个人要怎么办？所以说我最好要打消我爸妈的想法。所以我还是要独立坚强。
7: 如果说傅琼英是在无声之中奋力发声，那马寅清便是在黑暗之中追光而行。马寅清因为早产吸氧过量，自幼便失去视力，从未见过天光云朵山河万象。他的世界没有色彩，没有光影，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可命运搬掉他看见世界的窗口，他却偏偏选择用声音为自己打开一扇大门。
8: 宋璇走下了台，朝我们这边走来，等到了我面前，他问：那个，我小的时候谈过。
9: 我叫马寅清，现在是一名有声书主播。简单的说，有声书它就是把一些书籍声音化。我们会先就是把这个整本书先大概的看一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然后再用自己的理解把它给播出来。
0: 90后的马寅清，因为出生时早产，他在保温箱里因吸氧过量而导致了视网膜病变。还在襁褓中的马寅清就再没见到过一丝光明。
10: 到6个月以后，医生说会越大越差，天崩地裂，五雷轰顶，真的是万年机会有这种味道。
0: 母亲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给了他，体育、话剧、乐器演奏，马寅清学会了比别的孩子更多的技能。然而当他长大成人，面对就业时，却发现选择职业的空间依然很有限。
9: 其实有一段时间很焦虑，因为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我只知道我自己不喜欢推拿，然后再通过实习，老师也觉得可能确实不太适合。
0: 和很多视障人士一样，马寅清也曾经将推拿按摩作为自己的职业，但他心中对未来有更美好的向往。他暗自鼓励自己要做出改变。

0: 虽然看不见，但嘴巴还可以说。学生时代就参与过校园广播剧制作的马迎清，想要靠声音为自己闯出一条新路，
1: 就觉得很好玩，就是可以演绎不同的角色，然后又可以把自己播的东西做成一个作品，就让别人去听，我觉得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在录之前我会把文稿整理一遍，因为我们得就一边听嘛，一边听的话就你只能是就是一个标点一行一个标点一行。第一集，相亲。偌大的咖啡馆里难得一片寂静，阮诗诗低着头紧张地搅拌着面前的咖啡。我们的听的语速肯定会比普通人听得快，因为就你要听一句话和看一句话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得跟大家同步的话，那就只能把它的语速调快。
0: 看到文字的同时把发音读出来，这对于普通人来说何其简单，可对于马迎清来说，这是他当有声书主播首先要面对的难题。
1: 因为你得听完之后再同时记忆，然后同时演播，其实需要你的思想特别的集中。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环节是会很枯燥，而且是需要大量时间的一个环节。
0: 为了提升录制有声书的效率，让音频内容准确连贯，富有感情变化，马迎清拼命练习。虽然进步很快，但他想要凭此找到一份工作谈何容易。
1: 他有说觉得我是几个应聘里面工作经验最丰富的，但是最后就是他跟我说，因为 CEO 觉得对这个群体不了解，会担心很多的问题。
0: 从满怀期待到失望沮丧，马迎清因屡屡碰壁大哭过，平静下来之后不服输的他不愿放弃，于是萌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
2: 我们那个时候是研发社长，他说给他两年时间让他试一下，唱不出来他就去上班去。
0: 2019年初，拿着父母给的20000元启动资金，马迎清创办了自己的有声书制作工作室。机会有了，但压力也随之而来。
1: 就有一段时间特别的焦虑，就晚上睡不着，掉头发，
2: 一单都没接到过，所以他就认为他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嘛。他说是不是我选择错了。那个时候我是真的是给他鼓励的，我说那既然这是你选择的路，那反正两年还没到了，你必须走下去。
0: 在母亲的鼓励下，马迎清坚持了下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发送试音小样。2019年5月，他终于接到了第一笔订单。
1: 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就觉得终于可以有生意了，但是冷静下来就会觉得，哎呀，那他们不就知道我这个情况，会不会又临时变卦什么的。
0: 马迎清格外珍惜每一次合作机会。

0: 对他来说是既辛苦又快乐的难忘经历。
1: 对我来说印象挺深刻的，因为第一次做这种类型的书，就他真的是严格到每一个字每一个气息他都会去挑。你要把这个事儿做成，你肯定要坚持。
0: 马寅清坚信成功的路上没有捷径，唯有追随自己的内心去坚持去努力。当主播不再只是个梦想，别人能做的视障人士同样也能做到。
2: 一个失听却倾尽所有拥抱声响，一个失明却以声为灯照亮前路。傅琼英的勇敢是在寂静人间固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用温柔对抗世俗偏见，证明缺憾从不定义人生。马寅清的坚韧是在无边黑暗执着地点亮整片星河，用热爱打破人生桎梏，活出无限的人生可能。他们的困境不同，经历不同，却拥有同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不向命运低头，不被缺憾困住，不因非议止步。在人人习以为常的直播舞台上，他们带着各自的不完美，站得坦荡，活得明亮。他们让我们看见，真正的残缺从来不是身体的遗憾，而是放弃热爱，不敢向前的怯懦。

0: 京时间20: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0: 坎坷时相伴左右，
1: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00-9:00。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
1: 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0: 姑娘营造的忧伤

0: 治愈的氛围还环绕身旁，手机不容分说，跳到了另一个小视频上。一个乞丐小女孩，光脚踏着一双又短又破的鞋，在车站里乞讨捡瓶子。小乞丐捡起一个饮料瓶，直起腰。一个中年男人牵着一个年龄和他差不多大的女孩从他面前走过，那女孩衣服鲜亮，一脸阳光，脚上的红皮鞋更是亮花了他的眼。小乞丐竟没有了上前乞讨的勇气。中年人牵着那个红皮鞋小女孩挤上车，进车门的刹那，小女孩的红皮鞋被人踩掉了一只，来不及捡，车门关上了。这一幕正好落在小乞丐的眼里。列车缓缓启动，小乞丐冲过去捡起那只红皮鞋，飞快地追赶启动的列车，边追边喊：鞋，你的鞋！车上的小女孩听到了喊声，往窗外望，小乞丐边跑边将红皮鞋奋力地递到窗口。车内的小女孩极力将手伸到窗外接皮鞋，可是列车越跑越快，手离红皮鞋越来越远。小女孩猛地缩回手，以最快的速度脱下另一只脚上的红皮鞋，从车窗内扔出来，喊了一句：你穿也是一样的。小乞丐慢慢走进那只红皮鞋，捡起来，与自己手里的皮鞋并排放在脚前，眼泪涌了出来。我不由得想，小乞丐的眼泪是怎么涌出来的？高兴吗？应当是。他自己脚上的鞋子又短又破，后面露着脚后跟，前面露着脚趾头，应当也有感动。他整天乞讨，歧视和白眼肯定没少见。这个红皮鞋小女孩竟然脱下自己的皮鞋扔给他，还对他喊：你穿也是一样的。可他的行走是为了乞讨，他穿真的是一样的吗？对着小乞丐脚前的红皮鞋，我也陷入了迷茫。这样漂亮的红皮鞋，衣衫褴褛，伸手乞讨的小乞丐可以穿到脚上吗？你穿也是一样的。大概只有天使才会说出这话吧。小乞丐的心虽天使一样干净善良，可他是乞丐呀，无疑随时感受着凄苦和寒凉。红皮鞋是穿给人看的，而小乞丐早已从人群中领悟，人的眼光常常是扭曲的，美丑不一定都在事物本身，天使才能遇见天使，善良才会怜惜善良。小视频播完了，我关掉手机。好的影视内容确实有荡涤心灵的作用。如今火车站不会再有这样的小乞丐了吧？还有，按当年电影出来的时间算，明姑娘年纪也不大，即便她眼前仍是黑暗，今天声音已可以转化为光，明姑娘应该已看到世界的模样。
1: 童中平的这样的一篇《天使明姑娘》是一篇感悟深切的随笔，融合了个人生命体验、经典影片和短视频的故事，围绕着光明与善良展开思索。 文字内敛沉静，引

0: 人深思。作者自身呢身处黑暗，年少时悄悄收听电影录音剪辑《明姑娘》，内心敏感自卑，时隔40年再度重温，心境已然坦然。失明的明姑娘目不能视，内心却自有光亮，她善良坚韧，活成黑暗里的光，印证光明存于心间。文章巧妙地引入火车站红皮鞋女孩与乞讨小乞丐的故事，构成了对照。小乞丐拾鞋相送，富家女孩将皮鞋赠与她，一句你穿也是一样的纯粹动人。作者也由此感悟啊，说天使遇见天使，善良联系善良，外在的贫富境遇都只是表象，纯净的本心才最为珍贵。全文呢双线交织，明姑娘与小乞丐互为呼应，苦难之中依然保有善意，便是人间天使。在文章的末尾，作者寄予了美好的期许，愿身处黑暗之人都能感知世间温情。作者也借这两段故事叩问人心，呼吁抛开世俗偏见，看见灵魂本真的光亮，意蕴悠长。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篇呢是散文，名字叫《菜园子的变迁》，作者是赵新放，朗诵李雪霞，我们一起来听。
1: 早年我家位于重庆长江南岸城乡结合部的镇子边，那年代父母亲工资微薄，家庭经济拮据，且市场供应匮乏，副食品种类稀少，日子过得窄巴巴的。要让正在长身体的娃娃尽量能吃饱一点，的确是个难事。看着我们几兄弟单薄的身子，父母亲眉头紧蹙，眼底藏着愧疚与无奈，不禁常唠叨，得想办法改善一下生活啊。古往今来，的确办法比困难多。有一天，爸爸高兴地说，我家有了改善生活的办法了。简陋的住房旁有块杂草丛生的空闲地，说干就干。那几天的清晨或傍晚，母亲蹲在空闲地里拔草剪碎时杂物，父亲捏着锄头刨开坚硬的泥壳，翻出下面的土层，经过一番辛勤劳作，我家的菜园子温室了。看着家长如此忙碌，我们几兄弟急着也要动手参与，抡不动大锄头咋办？父母特意为我们买了把小锄头，父亲手把手教我们平地打窝，他的大手捏着我们的小手，耐心传授要领。父母教我们播种，莴笋种子细小圆润，细心撒后青缕薄土，白菜种子更小巧，混着细土撒进地里。种子播下后，一有空我们就喜欢蹲在园子边，睁着好奇的眼睛期盼发芽。当第一株嫩芽顶破泥土，我们欢呼雀跃，那份喜悦远胜吃到甜甜的糖果。父母亲舒心地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一脸疲惫消散大半。我们用小水桶提水来，小心翼翼浇在菜秧子的根部，盯着水慢慢润湿泥土，蹲着拔草时累得腰酸背痛，起身伸伸腰接着干，跟着父亲撒腐熟的农家肥，虽然气味难闻，心里想的却是能让蔬菜养分充足。我们热心地帮着浇水、除草、施肥，乐此不疲。父母看着我们认真的模样，满是欣慰，鼓励道：劳动最光荣， 付出才有收获。菜园子渐渐生机勃勃了，莴笋亭亭玉立，白菜层层包裹，南瓜藤顺地蔓延，丝瓜藤缠绕竹竿，木耳菜爬上篱笆，小葱蒜苗郁郁葱葱。菜园子最热闹的时候是收获，每收获一种菜都让我们欣喜雀跃，高兴地哼着歌将它们放进篮子提回家。需要特别说的是，我家收割蔬菜有个习惯，藏着勤俭持家的智慧。比如市场上葱按把卖，木耳菜按窝卖，我家却按需采摘。做菜要葱，按需要量去一根根摘，需食木耳菜便一张张摘鲜嫩叶片，留着藤继续生长。父亲给我们说，按需摘用不浪费，还利于继续生长，这才是过日子的样子。我们似懂非懂照着做，渐渐养成了节约的好习惯。收获的蔬菜多多，不仅丰富了家庭的菜园子，节约了开支，更承载着父母的爱，教会我们热爱劳动，勤俭持家。这些道理如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影响一生。后来生活渐好，成婚后的兄弟们分开居住，我的家搬进了城里。城里购物便捷，想吃什么蔬菜购买方便，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公路车水马龙，楼房鳞次栉比，寻块空闲地做菜园子成了奢望。每当想起儿时的菜园子，忙碌的身影与收获的喜悦，心中便满是留恋。为疏解怀念之情，我找了两个废旧脸盆，洗净后装上河边挖来的泥土，种上葱蒜苗，放在窗台抽空打理，看着它们翠绿的模样，心里便多了份慰藉。父亲从老屋来城里我家玩，看到我的盆栽，笑着说，你这是在怀念过去的日子耶。我点头，眼里泛起酸涩。我怀念的不仅是菜园子，更是那些不复返的与父母一同生活的岁月。时光荏苒，社会持续发展，老百姓都住上了新房，我家也搬进了新落成的临江小区一栋30层高的楼房。站在屋顶阳台，能看到蜿蜒江水与葱郁青山，风景十分优美。房顶阳台空旷平整，日照充足。我本想建个健身场，老伴却提议，小区有健身场地，不如建个菜园子，圆你儿时回忆，种菜栽花，食用观赏，且能净化空气。这话说得我心坎里了，说干就干。那个周末，我和妻子就开始行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劳作，我家的阳台菜园子顺利建成，用防腐木围出整齐菜席，种上了日常食用的几种叶子菜，还搭了架子，种了顺藤生长的几种瓜。菜园子四周栽了月季和薄荷等，花香与菜香交织，质朴又雅致。亲朋好友们来家玩，看着多姿多彩的风景，纷纷羡慕我家拥有这片美好的空中田园，我心中满是自豪。收获季如期而至，我和老伴一起采摘，指尖沾着泥土，脸上满是喜悦。这份喜悦比儿时多了几分从容与珍惜。把蔬菜做成家常菜肴，一家人围坐品尝， 每一口都藏着田园清香与生活幸福。站在房顶菜园子旁，看着眼前生机勃勃的蔬菜花卉和远处的高楼与江水，心中感慨万千。从儿时城乡结合部的菜园子，到城里窗台上的葱蒜盆栽，再到如今的阳台菜园子，从填肚子聊以慰藉，再到提高生活品质，它的变迁不仅见证了我的人生，更见证了社会的进步，真格让我额首称庆。
0: 赵新放的这一篇《菜园子的变迁》是以自家菜园的三代变化为线索，以小见大，朴实真挚，借一方菜园的更迭来书写个人成长、家风传承和时代发展变迁，烟火气息浓厚，立意温暖厚重。文章追忆物资匮乏的年代，父母开荒辟地，兄弟合力耕耘菜园，一家人浇水施肥，细心培育，遵循按需采摘、勤俭持家的生活智慧。菜园不仅改善伙食、补贴家用，更让作者在劳动当中学会勤劳、节约，优良家风扎根心底。那随着生活改善，迁居城市，平地菜园消失，作者呢是以窗台盆栽来寄托乡愁，慰藉心中遗憾。晚年和老伴儿来打造了楼顶的空中菜园，瓜果繁茂，花香四溢，兼具实用和雅致，重拾田园乐趣，心境呢也是从容安然。从荒地菜园求生保富，到窗台盆栽寄托思念，再到楼顶菜园怡情生活，三代菜园的变迁呢，串联起了家庭生活的节节向好。全文呢也借寻常家事来折射出时代的巨变，于朴素劳作当中感悟生活真谛，既饱含对父母岁月的怀念，也深情地赞颂时代进步。整篇文章平淡动人，意蕴悠长。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0: 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随汉塔乐队走进喀纳斯深山，在图瓦乐器楚尔的苍凉旋律里，听见人与自然最深刻的共鸣。稍后呢，还将解锁两个藏着天地与日常的汉字，从屋檐方寸到寰宇四方，从洞穴微光到窗棱诗意，读懂笔画间的东方哲思。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一起走进清明上河图，在汴京繁华的市井烟火里，解锁宋代桌椅案机背后鲜为人知的家具故事。欢迎收听。有些音乐啊，生来就属于天地。在新疆喀纳斯的深山里，有一种古老的土瓦乐器叫楚尔，它只用一种叫做芒特拉西的植物制成，吹响的时候，风、山林、河流都会跟着一起发声。九月的喀纳斯是一年里制作楚尔最好的时节。汉塔乐队的主唱淡布尔带着年轻的伯克走进深山，去寻找、去打磨属于年轻人的那一支楚尔。对于图瓦人来说，楚尔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乐器，它是自然的馈赠，也是和天地对话的方式。每一个音符里都藏着对山川草木最深刻的理解，藏着祖祖辈辈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呼吸与记忆。当楚尔吹响，你会听见风穿过白桦林，听见河水漫过卵石，听见辽阔天地里的生命回响。接下来请听《塔歌行》第五集汉塔乐队。
0: 清晨，喀纳斯开始苏醒。

0: 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特别喜欢那种马背上好多人在一起，你会不由自主弹起来，因为你是放牧的，然后你跟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在一起，所有的动物你也会去接近，你觉得这就是你的朋友。像叫马叫羊都有不同的叫法，比如说叫羊的话咕噜抽抽抽抽抽，叫牛的话吼吼吼吼，叫马的话咕噜啾啾啾。这你在放羊的草原上，你打一个口哨，你的羊就知道哎不能往这边走了，就扭头往这边走。
1: 南丁小强，
0: 我们乐队是2009年在喀纳斯成立的，最开始的时候就没怎么想过去一定要把它做得怎么样，对吧？只不过我们喜欢唱自己家乡的东西，然后就聚集在一起做这个。有些歌里面会融入一些，比如说鸟叫声啊、牛羊的声音，会模仿带进来。主要是因为我们跟他们太近了，我觉得我们的音乐里面不可能缺少这种东西。

0: 它准确报的名字叫楚乌尔。
1: 接下来呢，
0: 我让我侄子过来给他听一下。

0: 叫伯克，我是汉大乐队的初耳乐手。就是从小嘛，就我一个爷爷，他就在家里吹，特别奇怪，然后还特别好听，越听越入迷。我也想吹响它，然后一直在学。我听老人说，这个初耳这个乐器特别神奇。比方说，就是马受惊了，他就吹这个初耳的话，就会安静下来。
1: 刚满18岁的伯克并不知道，他吹奏的初耳是人类最古老的吹管乐器之一。在历史典籍里，他还有另一个名字——胡笳，在汉代就已经声动中原。这种由草茎制作的土瓦乐器，虽然只有三个孔，却有着极高的吹奏难度，需要缘分和悟性，才能成为真正的演奏者。
2: 初耳这个乐器的材料，在这个喀纳斯，在这个阿勒泰山脉长得比较多，我们在土瓦里叫它芒德拉什。现在大自然这种被破坏了以后呢，

带车这个乐器的人特别少，那因为满国我们土耳人就本来就少，老人们一波一波走了以后呢，现在年轻人都很少去传承和学习这个乐器，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还是有些人要做的。

0: 纳斯的河边，伯克吹起了他的新楚儿。师父告诉他，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学会这种乐器，没有谱子可以记录一首楚儿乐曲，它只存在于和万物共鸣的那一刻，就像风穿过山谷，河水拍打岩石，万物生长呼吸。图尔人的祖先为他取名楚儿，翻译成汉语就是回响，那是他们对自然最深刻的理解。
1: 我自己是没有学过音乐，但是你的父亲、你的妈妈，你无时无刻会听到他们在唱歌。他小时候，我妈妈也是从他妈妈那儿学的，都是听过来的。我觉得他血液里有这个东西，他还是喜欢。我们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那股精神在那儿。

0: 是跟大自然特别近的一个民族。蒙古族为大地为母亲，心灵的所有的神，所有崇拜的都是大自然。我们的音乐就是来自于这样大自然的环境里。
1: 自然的声音里藏着天地，而汉字的笔画里也装着整个宇宙和日常。接下来我们继续《自从遇见你》系列，今天的两个字啊，共同写就了中国人的空间与诗意。雨，它的字形几千年来几乎没有怎么变，看似寻常，却承载着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宏大。可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个无量无边的字，本源竟是一座房子。屋檐之下是家，屋檐之外是天地。从方寸居所到四方寰宇，中国人的空间观、世界观就悄悄藏在了这一个字的演变里。
2: 哎呦，那字儿怎么写来着？
3: 这个符号稍加提示就能被认出，它几千年前的形象和现今几乎没有变化。看过《自从遇见你》的朋友都知道，一直不变的汉字都很不简单，尤其是这个雨。就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那个雨。这个字真是太大了。不过呢，追根溯源的话，如此无量的一个字，它的本源竟是一座房子。按照古人的解释，雨屋边也，字面的意思就是屋檐之下的地方。但事实上，这狭小的区域又怎么配得上这个字呢？如果深入的探究，所谓的屋边应该是屋檐能够笼罩的整片区域，也就是整个建筑的面积。所以我们会有庙宇、楼宇、殿宇这样的词汇，它们指代整个建筑，甚至是建筑群。但是再大的屋子又怎么能够形容这无量的宇宙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呀？这就要从华夏族群的天地观说起了。这片土地的先民从自己的居所出发，发展出了一整套想象中的世界观。屋子是自己的天地，那天地也就是所有人的屋子。他们认为所处的整个世界都是由乌龟驮着的天地之柱撑起来的。那既然有立柱，就应该有横梁啊。对，没错，宙的本意就是横梁，所以宇宙就是立柱和横梁构建的一所超大型的天地

0: 们找不到这座房子，只因身在此山中啊。说起来，世间还真有一栋建筑能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雨和咒这两个字。山西省五台山佛光寺金代文殊殿，这座修建于1137年的殿宇是现存最大的一座悬山顶建筑，结构极为奇特。如果按照《营造法式》这部古代建筑手册修建这间文殊殿，需要在殿内设立12根立柱才能撑起整个屋顶。可为了给佛像留空间，近900年前那些超凡的工匠们用了减柱造工艺，整个大殿内部只有4根立柱，14米长横梁，看起来就像悬在殿顶。仔细看立柱和两根横梁的构造，真像极了雨字中的那个鱼。如果说单单一座庙宇还不能完美的诠释华夏民族的宇宙观，看看福建的河坑土楼群吧。当在空中俯视，这些土楼立即组成了一幅壮阔的北斗星图，一座立于地上的宇宙星空就此呈现。华夏的宇宙观发端于建筑产生的想象，又由于对宇宙的模拟在地上重现于建筑之中，真乃天人合一。古人云，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当空间和时间的概念用宇宙这两个字来形容，东方的文化志趣也就油然而生了。随着最近几百年科学的发展，宇宙的概念早已远远超越殿堂建筑，让人类对自己的天地有了更客观的感知。但宇宙实在太广大了，人类还是想有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元宇宙，这是人类最新的家。哦，当然它理论上也是无边无际的哦。
1: 有了房屋的轮廓，便有了望向世界的出口，那便是窗。窗这个字啊，上面是穴，下面是烟囱的囱，藏着它最原始的来历。最早的窗啊，其实是洞穴顶上开口，排烟透光换气。烟囱和窗户本就是一体两面。当人类走出洞穴，建起房屋，这道开口呢也被继承了下来。它为昏暗的室内带进阳光与清风，也为屋里的人框住了四季与远山。一扇窗是生活的出口，也是诗意的入口。千年以来，中国人透过一扇窗看日夜轮转，看山水悠远，也看人间烟火。
0: 这个字看着有点奇怪，内部不对称的造型在汉字堆中就会显得比较另类。窗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后人在它的上面加了个穴，而底下的囱则表示着它的由来。一个洞穴顶上的口子，最早的窗管它叫洞也好，烟囱也罢，都是为潮湿的洞穴带来阳光与新鲜空气的开口。因此不用怀疑，烟囱和窗户曾经是一体两面的。而当人类离开洞穴开始自建房屋，这个开口也就被继承了下来。半坡遗址中复原的房子，在门上方都留有类似的窗口，这让新鲜空气可以穿堂而入，也能把炊烟尽快地排出居室。因此窗户与门户那是同等重要。窗是中式建筑的眼睛，它让密闭的空间与广阔的自然相连。在中式建筑这种不具备承重墙的建筑范式中，在墙上开窗实在是个简单的事情，但往往越是简单的事，就越是画龙点睛之笔。我们走进任何一座中式建筑，当阳光透窗而入，洒于地面，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临窗光影，有竖，有横，有交叉，有回转，有一马三箭，也有三焦六碗，有规矩的横平竖直，也有发散的浑圆冰立。光与窗共同造作出一种混合的美，而这种美往往在一天之中随着日头的运行不断变化，甚至稍纵即逝。中式建筑的窗蔚为大观，明代原野收录了几十种花窗造型，而这还只是

0: 有。在漫长的演化中，华夏的工匠把所有对美的巧思都投注在这儿。毕竟在房屋构造基本定型的情况下，能够自由发挥并彰显美学追求的地方本就不多。建筑者与居者的心理需求在这里交汇。因为窗的独特性，它不但是建筑的耳目，更被要求符合人心的需要。华夏人把太多的心理需求投射在这个小小的建筑构件之上，窗的方位自然也是古人在意的需求。按照五行，古人把四个方向的窗赋予了神秘主义气质，南窗属火，西窗属金，北窗属水，东窗属木。中国的诗人们更时常借用这些窗表达一些隐喻。陶渊明有豪情：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从局。白居易则直接躺平：下卧北窗风，枕席如凉秋。陆游那就更是洒脱：西窗偏瘦夕阳明，好事能来为此情。或许只有东窗招人嫌弃。由于传说秦桧曾在东窗下密谋杀害岳飞，因此东窗事发成了不好的词汇。当然，窗除了方位也分贫富，富人用暖窗，各种锦帛琉璃能让人神驰目眩，但更多的则是普通人家的寒窗。而这也成就了读书人的隐喻：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窗是建筑的眼睛，也就成了希望的寄托。诗经有云：待天之谓阴雨，彻彼桑土，筹谋有户。意思是趁着还没下雨赶紧修理窗户，未雨绸缪就是这样来的。哟，下雨了，这窗你筹谋了吗？今天你写字了吗？
1: 从旷野山林里的自然古乐，到汉字笔画里的天地与烟火，我们一路从辽阔的自然走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合伙人节目。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那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最近呢，武汉持续的高温，不少人会发现啊，自己的腿出现了一些变化。有的人呢，腿呢，脚踝越来越肿；有人的小腿青筋会更加明显。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啊，明明天气很炎热，但依然觉得双脚冰凉，还穿着长裤棉袜，也不敢吹空调。那么高温环境不仅影响人的体温调节，也会改变血液循环的状态，使一些血管疾病症状更加明显。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在高温天气里容易出现血管的问题。首先呢，是高温天气出汗增多，血液容易变得浓稠。夏季气温升高，人体的出汗量增加，如果这个时候饮水量不足，身体的水分减少，血液可能会出现相对浓缩，血液流动的速度下降。同时长时间的久坐活动减少，也会影响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增加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尤其是像老年人群，还有肥胖的人群，长时间卧床的患者，还有长途旅行以及久坐的人群。第二呢，是温度升高，静脉的压力也会增加。在高温的环境下，下肢的静脉扩张，静脉回流压力增加，对于已经存在静脉瓣膜功能异常的人群，可能会出现腿酸胀沉重，而且到了下午呢，腿部会显得有一些肿胀，青筋也会更加明显。第三个呢，是久坐少动会影响下肢的循环。因为天太热了啊，很多人不喜欢活动，喜欢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办公也好，刷手机看电视也好。这个时候下肢静脉回流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这被称为人体的静脉肌肉棒。那么活动减少后，血液回流变慢，有可能会增加血管问题发生的风险。那么当我们的腿部出现一些信号的时候，大家要警惕血管疾病。那么如果单侧下肢突然的肿胀，尤其是伴有疼痛，皮肤温度升高，需要警惕下肢的深静脉血栓，也就是血液在深静脉内形成了血凝块，影响静脉回流。那么深静脉血栓有哪些常见的表现呢？啊，一个是一侧的小腿或者是大腿肿胀，肢体觉得很沉重，有胀痛感，活动后不适。那么需要注意的是，静脉血栓不仅会影响腿部的健康，血栓脱落后还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肺栓塞风险。治疗需要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包括一些抗凝的治疗，介入微创导管吸栓等方式。另外还有一个信号是腿上的青筋会越来越明显，这有可能是下肢的静脉曲张。下肢静脉曲张是一种慢性静脉疾病，当静脉瓣膜功能受损时，血液长期淤积就会导致静脉的扩张淤曲。下肢静脉曲张有哪些常见的表现呢？第一个是小腿的青筋突出，久站后腿会感觉到酸胀，到了下午呢，腿部的肿胀会越发

0: 间抽筋。如果疾病持续进展，还有可能会出现皮肤色素沉着、皮肤瘙痒、硬化、慢性溃疡等等。特别要注意的是，目前下肢静脉曲张的方式在不断的发展，机械化学消融还有射频消融等微创治疗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治疗方式，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进行一个个性化的选择。第三个信号啊，就是夏天脚是冰凉的，要警惕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天气炎热，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却出现双脚冰凉，还穿着长裤棉袜，也不敢吹空调，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觉得腿脚发冷，那么这可能是下肢动脉血流不足发出的信号。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由于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血管狭窄甚至闭塞，使得输送到腿和脚的血液减少，会有一些小的症状，比如说走一段距离后小腿疼痛，休息以后可以缓解。那么随着疾病的进展，行走的距离越来越短，脚部冰凉麻木，而且夜间会疼痛，脚部的伤口也会长期不愈合。那么对于这一类患者啊，早期控制危险因素是非常重要的。病情进展以后，可以通过斑块悬切、药物涂层球囊等器具的应用，做到无支架置入，开通闭塞的动脉。在夏季呢，我们要养成养护血管的这样的一些好习惯。首先是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一定不要等渴了再喝。但是啊，有一些比如心功能不全、肾功能异常的患者，应该遵循医生的建议控制饮水量。第二呢，是在工作或者休息的时候不要长时间的保持同一个姿势。如果久坐的朋友可以学一下踝棒运动啊，就是我们坐在椅子上，脚尖向上勾起，再向下踩压，反复的勾脚背啊，踩下去，反复的活动，每天坚持几分钟，会有助于下肢血液循环。第三点呢，要注意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戒烟限酒是保护血管的重要的措施。还要关注腿部的变化，如果出现单侧的腿突然肿胀，还有腿部青筋伴明显不适，走路距离越来越短，脚部冰凉麻木，伤口不愈合，建议到血管外科进行专业评估。那么医生也会提醒大家啊，血管疾病往往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逐渐的积累，早发现、早评估、早治疗，才能够更好的保护下肢血管健康，守护每一步的自由和安全。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金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金楚医生。8月5号，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低位直肠癌诊疗中心，59岁的湖南患者赵先生有感而发。他曾经因为肿瘤距离肛门太近而一度被判定保肛无望，如今排便功能恢复良好，彻底告别了终身携带粪袋的恐惧。而这一转变得益于中心为超低位直肠癌患者量身定制的折刀位优先括约肌间隙游离 ISR 联合改良培根术，这一项国内率先设计的手术已经为10多位类似困境的患者打开了极限保肛的新生之门。对于超低位直肠癌患者而言，能不能保肛往往是最为揪心的问题。赵先生就因为这个问题饱受困扰，肿瘤距离肛门仅3厘米，磁共振检查发现肿瘤位于直肠末端前壁，且紧贴前列腺尖部以及直肠尿道肌区域。这个特殊情况让多家大医院的专家都摇头，告诉他保肛的希望非常渺茫。就在几乎要放弃时，他通过病友圈了解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低位直肠癌诊疗中心在超低位保肛领域有良好的口碑，于是抱着一线希望来到武汉。入院后，中心主任江从庆教授团队立刻安排了多学科会诊。专家认为，虽然肿瘤位置极低，而且位置特殊，但是可以先进行心辅助放化疗，争取让肿瘤缩小、退缩，再评估手术的可能。经过几个周期的放化疗后，复查结果给了所有人信心，肿瘤明显缩小，和前列腺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清晰起来，手术保肛的条件大大改善。根据他的病情，团队准备采用一种新的治疗方式，折刀位优先括约肌间隙游离 ISR 联合改良培根术。

0: 梁总庆介绍，与传统的节食位括约肌间隙游离不同，这个方案是用折刀位进行自下而上的括约肌间隙游离，并配合术中快速冷冻病理，使手术瓶颈区域放疗后的直肠末端前壁的游离变得更加的精准可控，在保证肿瘤切干净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保留肛门功能。经过充分的准备，江从庆教授团队为赵先生实施了折刀位优先括约肌间隙游离 ISR 联合改良培根术，两种技术联手，最终成功将肿瘤完整切除。病理报告证实切缘没有癌细胞残留，肿瘤被切除得很彻底，肛门成功保住。更重要的是，因为采用了二期延期吻合手术，不需要像传统的直肠吻合那样做临时性的回肠造口，也就是说术后免去挂粪袋，等数月后再做第二次手术环纳，这极大地减轻了患者的心理负担。同时术后恢复快，创伤小，也没有外观上的明显改变，显著提高了生活质量。到今年七月，赵先生术后已近两年，最近他回到中南医院复查，神采奕奕地和医生分享了生活点滴。他说现在白天排便大概4到5次，晚上1到2次，虽然频率比正常人高一些，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够自己控制，不用穿纸尿裤，出门走走会会朋友都不成问题。赵先生感慨，以前觉得这辈子完了，没想到现在能恢复正常生活，真的太感激了。根据了解，中南医院低位直肠癌诊疗中心已经为400多例超低位直肠癌患者成功实施了极限保肛的 ISR 手术。贴近前列腺尖部以及直肠尿道肌附近的超低位直肠癌是目前该领域的难点。针对这一类特殊的患者，团队在进行规范的新辅助治疗，使得肿瘤退缩后，采用其在国内率先设计的折刀位优先括约肌间隙游离 ISR 联合改良培根术，使相当一部分患者成功实施根治性保肛的愿望。近两年来，该术式已经为全国10余例类似困难病例实现了极限保肛，而且所有患者均未做临时性造口。团队副主任医师陈文豪特别提醒， ISR 术后患者的肛门功能恢复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以赵先生为例，术后一年内排便次数较多，控制力较弱，但是在医护的帮助下，通过生物反馈治疗、药物治疗、保留灌肠等综合康复手段，排便功能逐步改善，一年半左右趋于稳定。他建议接受类似手术的患者保持耐心，积极配合康复训练，并表示大部分人在术后的2到3年都可以获得比较满意的控便能力。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来关注荆楚医生。最近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的耳鼻咽喉科，8岁的乐乐在医生指令下，清脆的跟着发出啊啊的声音。这一声简单的发音，标志着他右侧人工耳蜗顺利开机。从这一天起，这个一直靠左耳单打独斗的2年级小学生，终于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双耳听觉。开机的瞬间，当新的声音信号传入大脑，乐乐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惊喜的笑容，好像风铃的声音，他兴奋地告诉爸爸。随后的开机测试中，即便只是单独开启右侧新植入的耳蜗，乐乐也能迅速捕捉到细微的声响，并且准确地跟着医生发出部分的单音字节。双侧耳蜗同时工作，乐乐说听得更清楚了，对于来自身后的声音，他也能够做出准确的方向判断。乐乐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坚持和希望的故事。他生活在湖北天门，出生时双耳听力筛查均未通过，3个月大时经过进一步的听力诊断，揭开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双耳极重度感应神经性聋。这意味着如果没有辅助设备，他将永远活在无声的世界里。1岁时，在家人的四处筹措下，乐乐完成左侧人工耳蜗植入术。术后，父母带着他进行了长期的规范化语言康复训练。功夫不负有心人，乐乐不仅学会了说话，还像正常孩子一样背起书包，如今已经是小学2年级学生。孩子虽然

0: 父母能感到他在嘈杂的环境里听得还不够清晰，声音定位也不太准确。为乐乐实施双耳聆听，让他听得更清楚，一直是父母最大的心愿。然而动辄10万元的人工耳蜗以及手术费用，对这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转机出现在今年6月，湖北省正式将人工耳蜗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极大地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与此同时，乐乐的父母慕名带他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耳鼻咽喉科。父母在了解到该院人际之爱基金项目专项补助后，多重利好政策叠加，让他们看到了曙光。6月中旬，乐乐顺利入院，接受了右侧人工耳蜗植入术。双耳聆听对于听障儿童的语言发育和社交融入至关重要。乐乐的主治医师、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贺海霞介绍，单耳聆听就像独眼看世界，缺乏立体感和方向感，而双耳聆听则具有显著的静噪效应和融合效应，不仅能够显著提高语言识别率，还能够帮助孩子在吵闹的教室或操场上准确地辨别声音来源，避免部分孩子因为长期侧头倾听导致的脊柱发育等问题。在7月27号的开机仪式上，耳鼻咽喉科不仅为乐乐进行了精细耳蜗调试，还现场为他送上了武汉市中心医院人际之爱基金的救助款项。这笔善款将用于补贴手术和住院相关的自费部分，有助于减轻乐乐家庭的经济负担。拿着救助金，乐乐爸爸眼眶湿润，他感谢医护对孩子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感谢武汉市中心医院给了孩子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针对乐乐后续的康复，副主任医师贺海霞叮嘱家长，人工耳蜗开机仅是听声的开始，术后的听觉语言康复训练同样不可或缺，接下来的3个月是黄金适应期，建议乐乐每天需要坚持至少半个小时的听觉察知训练，比如分辨敲门声、流水声等不同频率的声音，随后逐步过渡到词汇识别和句子理解，让孩子逐渐适应双耳聆听。此外，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对声音的敏感度，定期复查调机。贺海霞介绍，人工耳蜗植入是帮助重度、极重度感应神经性聋患者恢复听力和语言交流能力的重要医疗手段。与前聋儿童通常是指6岁以内，建议尽早植入，以促进语言发育。对于各年龄段出现的语后聋，包括老年性聋、突发性耳聋、药物性聋等，在药物或助听器干预后仍然无法正常交流的，经过专业的耳科医生和听力师团队进行严格全面的评估后，也可以进行植入，重获新生。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啊，明明三餐顿顿不落，肚子上的肉也越长越多，可是呢整个人却经常感觉乏力，皮肤粗糙，连脑子都感觉转得慢半拍。别怀疑自己，这不是你的错觉，真相可能很扎心。你的胃是饱了，但你的身体还在暗地里闹饥荒，这也是现在很多人的饮食状态，吃下去的食物热量很高，营养密度却很低。那有没有哪些食物能够让你摄入最少的卡路里，得到最多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呢？有，那么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就是。高营养密度食物可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概念。2026年6月，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当中，有一种食物被反复点名强调，就是高营养素密度食物。那么在报告当中明确指出，如果想让家里的餐桌更有营养，就要以高营养素密度食物为基础，优先选用新鲜的蔬菜、水果、全谷物、奶类、大豆、鱼虾、瘦肉等天然的高营养食材，减少高油、高盐、高糖等超加工食物，从源头保证营养的质量。其实早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里也明确建议过，了解各类食物的营养特点，挑选新鲜的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那么到底什么是营养素密度？

0: 要看这个名字很专业啊，但是道理很简单，它是指一定量的食物里所含的营养素和能量的比值。通俗一点说，就是在摄入同样热量的前提下，你能够得到多少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营养素的密度越高，就意味着你吃进去的每一口，身体能够得到真正的好营养就越多。那为什么要吃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呢？我们来算一笔营养账。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最大的特点就是低热量、高营养。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可能会更好理解啊。比如获取100毫克的维生素 C， 仅需要食用41克的鲜枣，热量51千卡，而西梅则需要吃7150克，热量是3300千卡。也就是说，获取同样的维生素 C， 吃西梅要摄入的热量约是鲜枣的59倍。那么获取50克的蛋白质，仅需要食用牛肉啊，牛的小腿肉217克，热量是265千卡。而吃猪肉的话，得吃331克，热量是1097千卡。也就是说，获取同样的蛋白质，吃猪肉要摄入的热量约是牛肉的4倍。这就好比大家同样买一件商品，有人花的是正常的价格，有人却多花了好几倍的价格，给自己的身体增加了很多负担。反过来看，那么低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那么这一类食物大致可分为这两种，一类呢是高能量的食物，比如超加工的食品，像甜点、快餐，热量很高，但关键营养素少得可怜。另外一种是空白能量食物，比如含糖饮料、奶油，几乎只提供热量，微量的营养素基本为零。当然，这里不是说要一棒子打死其他的食物，不同的食物各有各的营养特长，所以关键不在于给食物贴上好或者坏的标签，而在于当你要高效补充某一种营养素的时候，该知道优先选择哪一种。那么大家可以记住两步，让你吃的营养密度更高。第一步呢，是优先选择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大家在平时买菜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新鲜、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那么有一些网上的报告啊，也可以给大家一个照抄的建议。首先是新鲜蔬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比如绿叶蔬菜，还有西兰花、胡萝卜、菌菇等等，摄入充足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保障微量营养素和膳食纤维的充足。第二个呢，是新鲜的水果，重点是选择有色低糖的水果，比如橙子、猕猴桃，还有蓝莓、苹果等等，维 C 抗氧化物质充足，可以有效的补充微量营养素、维 C 还有钾以及膳食纤维等等，改善微量营养素的不足。另外有全谷物，重点选择加工程度低的全谷物和杂豆，像燕麦、糙米、小米、玉米、荞麦、红豆、绿豆，全谷物富含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另外一大类是蛋奶大豆类，像纯牛奶、酸奶、鸡蛋、豆腐、豆浆，可以给大家提供优质的蛋白和钙质。另外，在动物性食品上的选择，可以优选鱼虾以及脂肪少的瘦肉类，低脂高蛋白，优于肥肉和加工肉制品，尤其是尽量少吃腌制或者长期保存的，像各种香肠啊，还有肉类的加工食品等等。另外还要主动减少采购的食品是油炸食品、膨化食品、含糖饮料、腌制菜，还有腊制、熏制的肉类等等。这是第一步，在选购上。第二步呢，是科学烹饪，把营养留住。食材选对了，烹饪方式跟不上的话，营养照样也会半路流失。那么报告建议，日常烹饪多用蒸、炖、煮、清炒的方式，尽量避免熏烤、油炸、腌制等手法。这样做一举两得，既能够控制烹调油、盐、糖的用量，又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么具体在烹饪操作上，不同的做法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比如油炸以及长时间的红烧，都会让食材吸收更多的油脂，部分营养成分也会在高温下分解。而压力烹饪、低温炖煮、超烫等方式，能够比较好地控制食物的软硬度、可消化性，同时保留更多的有益成分。最后一点建议啊，就是轮流更换使用不同种类的油，以满足身体对于不同类型脂肪酸的需求。同时呢，尽量少用动物油脂等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油类。 下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1: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 十了。建议您试一试薄荷糖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你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 十。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啊，太热了，太热了！
3: 哎，你看那个人，他好像要晕倒了。
4: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如遇中暑患者，应迅速将其转移到阴凉处，同时解开紧身衣物，让身体散热，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尽快使患者体温降至38摄氏度以下，可以帮助意识清醒的中暑者补水，还可以服用人丹、十滴水和藿香正气水。有高热不退、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时，请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三伏天的热浪不仅是难熬那么简单，数据显示呢，当气温超过32度的时候，中风的发病率会比平时高出66%。夏季老年人的心血管疾病的就诊率也是显著上升，很多人以为心脑血管病是冬病，但其实夏天也是同样的隐性高发期。问题呢，恰恰出在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微小血管。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王俊丽带来的科普。
0: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王俊丽，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科室秘书，专注于中西医结合防治脑血管病、帕金森与运动障碍疾病，担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中西医结合神经内科分会委员，湖北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主持省市级科研项目3项，参与国家和省市级科研项目5项，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专著1部，获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科技进步3等奖1项，省级科研成果1项，使用新型专利4项，发明专利1项。
1: 其实说到这个脑血管病，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卒中，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啊、脑梗、脑溢血这些问题。那么但是呢，和这个血管的堵塞破裂不同的是，我们脑子当中还分布着很多的小血管。那么在这个小血管出现了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脑小血管病。想先请王医生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脑小血管病它怎么来定义，怎么来区和中风进行区别呢？
2: 脑小血管病它是一种全身性的、全脑性的、慢性的重大疾病。
1: 嗯，
2: 如果说我们把颅内的大血管比作大树的树干，
1: 嗯，
2: 那么

0: 些血管如果出现病变，我们就称之为老小血管病变。它与我们所说的中风或者是卒中来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一些发病机制和一些临床表现上面更加的有一些缺乏一些特质性。
1: 因为它比较小比较细，可能它在发生一些异常的时候不容易被发现。
0: 对，
1: 那么因为我们以往了解到的这个脑血管病啊，不是破了就是堵了，那么脑小血管病是不是也就存在破了和堵了这两种情况？
0: 对，脑小血管病同样存在于它的血管的堵塞或者是血管的一些渗漏出血这些，只是说因为它的一些血管的管径的狭小，然后甚至它如果没有堵在关键的一些部位，它可以是没有一些明显的临床表现的。
1: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中风大家听得特别多，脑小血管病呢可能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不明原因的一些问题啊。哪些问题呢？比如丢三落四啊，记不住东西，还有呢这个生活能力突然下降啊，常常不开心啊，这个体检报告上也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名词，比如说腔隙性脑梗啊，脑白质高信号，缺血性脑白质病变啊，脑血管周围间隙增宽等等的这样一些很吓人的名词。如果说这些名词还能让大家心里紧张一下，但是我前面说到的什么丢三落四这些，很多人会认为是年纪来了健忘，很正常的一些表现。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些问题是由脑小血管病变引起的呢？
0: 其实在我们老年人群中，我们的脑小血管病的整体的发病率是远远高于我们最常说的一些中风的。因为这其中有60%的患者他都是一些隐匿疾病，而且有80%的患者他都是处于一种进展性的病程，而且他的疾病进展是比较缓慢的，是经常会被我们患者以及患者的家属和我们医生所忽视的。同时脑小血管病它的发病率也与我们的年龄是成一个正相关的。
1: 所以还是跟年龄相关，就是老了以后健忘了，那个健忘到底是由于年龄引起还是由于这个脑小血管病变引起，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犯了迷糊啊。
0: 这个它是有一个评判的标准的，就是如果说跟我们年龄相关的它的一个病变处于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这个是一个正常性的生理的衰老。但是如果说像比较年轻的一些患者朋友出现这种如我们所说的一些腔隙性脑梗死或者脑白质高信号以及血管周围间隙的增宽等等这些脑小血管病的影像学的病理表现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引起我们的重视。同时或者说是跟他年龄相关的病变是远高于同龄人的水平，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在衰老的基础上合并了我们的小血管病变。
1: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我自己发生了一件事情啊。我原来从来不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就是所有东西都收拾得好好的，但是我最近啊已经连续2次把手机落在了卫生间，我就很担心啊，不会这么年轻就已经有就是这种健忘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脑部疾病的出现了吗？像这种年纪不大啊，比如说40岁左右的人，他会出现健忘、丢三落四这种问题，他可能会往脑小血管病变上去考虑。
0: 首先我们不会考虑脑小血管病变。
1: 那考虑年纪大。
0: 因为就是脑小血管病它其实也是脑血管病的一种。在年轻的患者中，我们可能更多的要考虑有没有一些遗传性的因素，就是说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家族病史。
1: 比如说
0: 比如说就是家族有一些患者，他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在比较年轻的年龄的时候就出现一些血管病的表现。这种人群他是我们年轻患者脑小血管病的高危人群。
1: 所以是很常见吗？
0: 这个遗传性的这种脑血管病
1: 不常见。
0: 对，
1: 那我要去检查一下。一般像这样的有怀疑的人去做什么样的检查？
0: 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也是我们的核磁共振，也是借助我们现在比较先进的影像学的手段。
1: 刚刚我们其实说了啊，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如果是年轻的人，他不会首先，医生不会首先推荐你去查这个脑小血管的病变。
0: 因为你没有脑血管病一些传统的高危因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以及我们的高同性半胱氨酸血症，以及有没有一些吸烟、饮酒、肥胖、睡眠呼吸、低通气综合征这些基础的病史。
1: 年纪大，多大以上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考虑要去排查，或者是大的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考虑去排查。
0: 一般我们是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我们就会建议患者做一些排查。

0: 岁，因为据我们研究发现，50岁的人群中，老氧气患病的患病率只有5%，但是到我们70岁以上，这个患病率就上升为10%到30%，而当我们年龄到达90岁的时候，几乎100%的患者都会有老小血管病的一些病理表现。
1: 咱们在临床当中接诊的患者当中，出现老小血管病变的人多吗？
0: 还是挺多的，而且就是误诊的概率也比较大。
1: 会误诊？
0: 对，因为老小血管病的临床表现它缺乏特异性。对，很多患者可能因为一些走路走不稳当成了一些帕金森疾病，或者因为一些记忆力的下降当成了我们认知障碍类的疾病。对，同时在临床上这些诊断也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在一些早期的时候，它的一些影像学和临床表现都没有那么特异的时候，是容易考虑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症状啊。刚刚也说了，这个症状不是那么的典型，很容易被误诊。那么在出现哪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重点关注？
0: 比如说有些患者他有一些认知障碍方面的表现，就是他的记忆力慢慢的下降了，同时有一些那种持续的一些注意力的分散，或者说在他日常的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的执行功能方面出现了问题，例如原先可以做饭洗衣服这些基本日常功能突然之间慢慢下降，这是认知障碍方面的表现。同时还有一些步态障碍，就是有些患者他的走路方式，他的步率、步数以及他走路摇摆不稳这种平衡障碍出现的问题。同时有些患者还有一些情绪的改变，就是例如平时既往一个情绪比较平和的患者，突然之间他变得容易暴躁，容易焦虑，或者说是平时比较一个开朗健谈的患者，突然之间慢慢的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这些患者。同时还有一些大小便障碍的患者，有一些患者他有一些尿频，有一些便秘，有一些尿失禁，这些他如果排除了那种泌尿系统的问题，可能需要去筛查我们乳类的问题。
1: 其实您刚刚说到的这些症状啊，它真的很容易跟其他的疾病混淆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健忘啊，如果有出现了认知行为能力的下降，可能会考虑，哎，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啊，是不是帕金森病啊等等，还有步态的问题，包括也会考虑是不是关节出了问题啊，脑部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癫痫啊之类的，还有抑郁啊焦虑跟情绪相关的，是不是这些东西它只要出现了一个或者是一个以上，我们就可以诊断呢？
0: 这个我们就是除了临床表现以外，我们还需要结合它的影像学的病理改变来综合判断。对，因为就是临床表现的背后，它的原因可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的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减退这些，有些患者他可能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额裂叶痴呆这些，但是同时在这些阿尔茨海默病和额裂叶痴呆这些患者的人群中，他会也会有合并我们的老小血管病的表现，就是他的背后的病理改变可以是共同存在的。
1: 所以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去下一个结论。
0: 对，
1: 他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可能不单单只是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同时也会合并有像刚刚我们说的脑小血管病变的一些问题。那么脑小血管病它发生了堵塞或破裂带来的症状一样吗？
0: 这个症状也不一样。这个根据它病变的部位以及严重的程度，患者的临床表现都是千变万化的。
1: 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案例？
0: 就是像我们前段时间说的一个患者，他在最开始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走路走不稳。然后在前期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把它当成了那种大血管的病变，因为他乳类是有大血管病变的。对，但是他的大血管病变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其实他康复的其实挺好的，运动功能恢复其实挺好的，但是他的步态不稳是在缓慢进展的，而且他体现的是那种上肢的症状比较轻，下肢的症状比较重。这个就是我们老小血管病中比较典型的一种，称作为下肢的帕金森。

0: 样的一个分支。
1: 嗯，这是他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之一，这也是跟我们帕金森病和帕金森综合症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就像我们帕金森病和帕金森综合症，它可能是以偏侧起病，以一侧起病，逐渐进展。但是我们脑有血管病导致的步态障碍这些，可能是下肢症状为主。
0: 那就是走路不稳，但是上肢功能还是
1: 好的。上肢手的运动功能以及轮替啊，这些功能都是正常。
0: 哦，这是可以跟帕金森病来进行一个区分。
1: 对。
0: 嗯，那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情绪不好，或者是失眠啊，一些焦虑症状来看神经内科，然后被发现是脑小血管病变、
1: 嗯？这个也有。
0: 也有多吗？
1: 对，这个也很多的。对，
0: 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了类似的问题啊，我们到医院去寻求帮助的时候，不要觉得医生为什么我很简单的问题你要给我搞复杂了，给我开这么多检查。
1: 对，包括很多我们就是以焦虑抑郁就诊的患者，他不理解为什么我只是一个情绪方面的问题，
0: 对对对，
1: 你要去跟我做颅内的磁共振的检查，要去做这种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的筛查的原因。
0: 嗯，所以大家到医院里啊，一定要遵医嘱，医生开具一些检查，如果不理解可以咨询一下啊，为什么要开这个，医生可能会跟你讲啊，怀疑是脑小血管病变的一些相关问题。很多人觉得脑小血管病不治可不可以？它既然是小血管的问题，就像我们平时毛细血管破裂，我们也不会把它当一个很重大的事情。那么脑子里面的这种小血管是否可以不治？然后之前因为我们海报上面也贴出来了，它叫做沉默的脑杀手，那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杀手呢？
1: 因为我们常常说脑小血管病就是我们小血管导致的大问题。
0: 嗯，
1: 因为它的起病形式的隐匿性，然后包括有一些患者在早期甚至前期是没有明显临床表现的，但是它有一个特点是蓄积性。
0: 蓄积性，
1: 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量变引起质变、
0: 哦、
1: 或者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0: 嗯，
1: 对，它是在逐渐进展的过程中，然后会引起最后导致我们的血管性的痴呆、血管性的帕金森综合征，然后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导致他们的自残率和死亡率增加。
0: 嗯，脑小血管的这种病变会影响大血管吗？
1: 脑小血管病变其实在它的某些发病机制跟我们大血管是类似的，是一样的，基本上、
0: 嗯、
1: 对。
0: 它会逐步的蔓延到主干去吗？
1: 它倒不会引起就说导致我们大血管的那些病变，但是它会、
0: 嗯、
1: 就是它会随着这些蓄积程度，就是蓄积病变的进展，它最后引起的我们最终的结局跟我们大血管引起的病变其实是类似的，甚至会比我们大血管引起的病变更严重。
0: 嗯，那么它中间的这个发展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很多人担心我之前没有查出来啊，等到我查出来的时候会不会已经晚了？
1: 嗯，它的这个发展过程是根据患者的个体化，有个体化差异存在的，就是它的症状越明显的时候，那它可能进展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那它治疗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差。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在比如说在每年的健康体检中，如果发现有类似的比如说腔性脑梗死，或者说是脑白质高信号以及脑微出血以及脑萎缩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医院进行早评估、早诊断以及早干预的。
0: 嗯，
1: 对。
0: 但是我们日常的体检好像也很少有人把这个核磁头部的核磁放在体检里面嘛。
1: 嗯，这就是需要我们就是做科普的宣传意义所在。
0: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颅内血管瘤的医生也是讲过啊，建议大家比如说有比如说啊要出差长时间的上学到外地去之前，咱们把这个颅内的核磁给安排一个啊，确保自己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出远门。嗯，其实很多人在听了症状以后就不会不自觉地往自己身上带啊，医生你看看我这个脑袋疼头疼啊，会不会是脑小血管的问题，我脚站不稳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哎，我这个心脏不舒服会不会是这个问题。那当我们到医院去请教医生的时候，医生会给我们开具相应的一些检查，除了刚刚说到的啊头部的核磁之外，我们还会检查哪一些呢？
1: 就是针对我们脑小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会做一些神经心理的测评，比如说认知的问题，
0: 认知也要查，
1: 对，焦虑抑郁的问题，然后同时会去做我们的步态平衡的检查，就是行走的平稳度的一些检查，对，同时

0: 睡眠多导的监测以及睡眠呼吸的筛查这些。
1: 做了这一些，如果啊发现都还好，我们就不会往脑血管的问题上去考虑。那考虑什么呢？
0: 做了这些是要根据症状来判断的，而且对于有一些我们像脑血管病的患者，就是其实它是一种我们现在一种最新出现的一种慢性的疾病，所以它其实也是在这个时期这个时间节点留了一份相应的数据资料，在它随着病情进展的过程中，在后面再复查相关的检查，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前后对比的一个数据，可以对它的疾病的进展以及疾病的严重程度，甚至可以指导它的一些药物的干预方式。
1: 我们在拿到报告以后，刚刚也是说到了啊，比如说什么浆细性脑梗啊，脑这个间隙增宽等等，其中有一个是脑白质病变，他都说，哎，脑白质病变是不是脑子里空了，脑子里感觉差了点东西？那么这个脑白质病变又代表什么呢？
0: 脑白质病变其实我们可以就是通常的来说，就是我们用专业术语也可以叫做脱髓鞘的一些病变。对，就是在我们的大脑中。主要是分为灰质和白质，就是灰质就好比说是我们的就是城市的供电站，那我们白质就是我们这些城市里面的电线的网络，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传输指令的一个作用。那脑白质病变就是说这些电线外面的皮子表皮它的绝缘层坏了在我们颅内白质病变就是说这些它的神经纤维的地方有缺血啊、破损啊、坏死啊，这个它会就会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大脑的一个功能状态。对，甚至它有时候
1: 会发生短路吗？
0: 不是叫发生短路，它会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高级神经功能的一个控制系统，比如说影响我们的运动障碍、感觉障碍，甚至我们的一些意识状态，以及我们的一些供气失调协调方面的问题。
1: 但是很多人会在自己的体检报告上发现这一条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报告的上的用语。这个疾病的发病率高吗？
0: 脑白质病变其实它非常常见，因为它是随着我们年龄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增长。然后在我们7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就是大概率的患者都会出现脑白质的病变。但是我们不需要担心的一点就在于，如果他的这个病变的程度是符合我们年龄相关的，那就是一个正常的衰老的过程。对，就像我们20岁的年轻人皮肤是比较光滑的，但我们40岁开始有一些皱纹呢，这些是一个正常的衰老，不用太过于紧张焦虑。对，
1: 那出现了这个症状也不需要去治疗咯？
0: 他如果正常范围，那就没有特殊的治疗，也不需要。对，
1: 如果不正常，什么叫不正常的范围？
0: 不正常的范围就是一个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出现相应的病变，或者是在同龄的患者中，你的病变范围比人家要严重的多，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干预的。
1: 这种包括这种其实也是算是脑小血管病变当中的一种，是吗？
0: 对。
1: 那怎么样？日常我们要怎么样来治疗？怎么样来干预？
0: 这个治疗我们主要是分为急性期和慢性期。在急性期的时候，就是如果在我们的发病时间窗子内，是可以考虑选择用静脉溶栓治疗，或者说是一些双抗的抗血小板聚集治疗。对。然后在慢性期的时候，我们就是目前也是参照于我们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的一些策略，有生活方式的干预啊，生活饮食的干预，以及适当的一些运动，再就是我们的规范的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方案。
1: 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管理，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
0: 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方案其实就是我们把我们脑血管病中的高危因素中可以控制的部分进行去干预，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及我们的高同心泵氨酸，这些可以通过饮食、生活、药物进行干预的部分进行干预好，这样是尽可能减少我们再次发生脑卒中的风险。对。
1: 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做？具体的有没有一些指导的建议？
0: 日常生活中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就是合理的饮食、生活的规律、适当的运动，以及再就是规范的药物治疗方案。
1: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脑小血管

0: 它在治疗上面听起来啊，比如说在这个急性发作期，它可以采取溶栓的治疗，听起来跟卒中很像。
1: 嗯
0: 啊，那它这种治疗方式跟这个我们真正的进行卒中的抢救有没有区别？
2: 嗯，还是有区别的
0: 啊。
2: 对，因为它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进行评估的，评估它到底病变的部位是大血管的问题还是小血管的问题。因为我们可能前期更多宣传的是大血管病变，
0: 嗯，
2: 它可以考虑静脉溶栓，甚至一些严重的病变可以考虑我们血管内的介入手术治疗。对，但是在于小血管病变上面，我们是需要去平衡这种静脉溶栓的治疗方案患者的获益与风险的。对，甚至有些患者可能他选择了溶栓的治疗之后，他会引起一些内脏器官的出血，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得不偿失。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3: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三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好，这里有一则故事征集信息，由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湖北省图书馆、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承办的2026年生命的朗读者医学人文传承分享活动，现面向全社会征集那些贯穿全生命周期、诠释生生不息、一路相伴主题的动人故事。无论您是亲历者、见证者还是守护者，我们都期待您的讲述。本次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征集四个方向的真实故事，有初起新生、守护生命、向阳而生、护航成长、全愈住房、护佑安康、温情佑护、礼赞生命。故事必须真实感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体现就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请于8月13号前提交故事简介500字以内，包含故事梗概、核心亮点以及情感共鸣，注明联系人姓名、单位以及电话。投稿邮箱是 hbzswxs@163.com， hbzswxs@163.com。优秀故事将入选2026年生命的朗读者医学人文传承分享活动，通过主流媒体平台深度呈现。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好消息，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金楚畅销28周年之际，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详情拨打02783624785，83624785。
1: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 十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特别适合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含量，是业内公认养护心脏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 十。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3: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3: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3: 打个样。

0: 天地，
1: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2: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九头鸟 FM、 学祥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下载长江云 APP 订阅老年天地长江号，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民生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播出第四季的第八期。今天我们将聚焦养老安全，邀请到的四位嘉宾都是来自于武汉市洪山区。好的，一起进入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
0: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2: 有请今天的四位嘉宾依次和我们的听众和老年朋友打个招呼。首先第一位，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市洪山区民政局福利科负责人朱浩玉。
2: 好，欢迎朱科长。第二位，
3: 大家好，我是洪山区社会福利院院办负责人罗梦君。
2: 罗主任好。第三位也是罗主任的同事，
4: 大家好，我是洪山区社会福利院护理员单小燕。
2: 单小燕好，来自于一线啊。好，第四位，
5: 大家好，我是洪山区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负责人钟燕。
2: 欢迎钟老师。好，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养老安全，准确的说是机构养老安全。那今年二月份，民政部等十个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的意见。那这项重磅政策明确了3年行动目标，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年底，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存量安全隐患，实现动态清零，到2027年底加强人防、物防、技防，让养老场所的本质安全水平明显提升，到2028年年底全面巩固完善长效管理机制，让安全保障更加的稳定可靠。那首先呢，我们要跟第一位嘉宾，来自于武汉市洪山区民政局福利科负责人朱浩玉朱科长聊一下。朱科长，我们都知道安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更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只有守好了这道关，才能为老人的晚年幸福保驾护航。那具体到咱们武汉市洪山区在养老机构安全生产方面的基本情况，能不能请你先给我们做个简单介绍？
1: 好的，洪山区现有养老机构16家，我们首先是从源头上进行严格的安全管控，一是落实机构准入安全审查，对新设机构严格审核建筑、消防等安全硬性条件，从源头管控安全风险；二是建立综合安全风险隐患动态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整体安全风险研判；三是定期会同消防、市场监管、应急等多部门开展联合检查，统一规范检查事项清单。那么在安全管理队伍与责任体系建设方面，我们组建了养老安全检查骨干队伍，兼顾养老运营与安全专业能力，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压实机构主体责任，督促机构设立专职安全员、公示院长、安全员、护理员安全岗位职责，全面落实双包保机制，强化追责问责，严格执行一案双查，既查安全事故当事人，又查相关领导责任。
2: 关于这个安全生产这一块，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对于很多这个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来讲，哈，可能他要熟悉这个养老服务这一块的，那前提呢是对这个安全生产这一块有相关方面的一些这个培训，哈。哎，你们在这一块实际上是做了很多工作，对不对？
1: 是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安全制度方面呢，我们是要求各养老机构严格执行消防控制室24小时专人值班、院内日巡查、月检查制度。定期我们也会通报安全隐患，部署整改任务，每月还会组织机构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开展警示教育。那么我们也统计了一下，今年以来我们累计开展了警示教育25次，覆盖从业人员810人。
2: 这个810人几乎是人人都参加了这个有关的教育培训。
1: 是的，我们是实现了所有的人员全

0: 是必须的，因为我觉得安全无小事儿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们作为这个主管部门或者养老机构的负责人，在这块做到这个心里边有数，防患于未然，这块非常关键。好，诸科长继续啊。
1: 同时呢，我们也还在全区范围内实行全域多层级巡查检查，也就是构建了局领导分片查、科室包保查、街道定点查、部门联动查、第三方专业查的综合检查模式。那么今年以来，我们累计检查养老机构228家次，出动检查人员146组，447人次，也结合了五一、夏季高温等关键时段，开展多部门联合专项督导，累计排查各类安全隐患108个，全部下达整改督办单，落实整改、复核、消耗、闭环管理，隐患清零到位。
0: 前面我们谈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实际上显而易见的，养老机构的安全管控又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朱科长，我想问一下，洪山区民政局，在这块儿这些年啊做的这些这个努力，你觉得这个成效怎么样？接下来会怎么做？你们有哪些方面的考量？
1: 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成效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是推行了养老机构红黄蓝三级动态风险分级管理。根据消防、食品、用电、应急等实际情况，动态调整风险等级，对红色、黄色高风险机构加密检查频次，强化帮扶指导，督促机构建立一院一岗安全管理台账，完整留存隐患排查、整改落实、应急演练等全流程资料，实现风险底数清晰，管控精准。
0: 这个红黄蓝，我们简单理解为红是这个级别最高的，
1: 是的，
0: 对吗？红黄蓝。
1: 是的，红色就是它的这个风险隐患相对来说更大的。
0: 好，这个两继续啊。
1: 那么我们此外呢，还联合了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安全实操实训，全区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累计参训775人，已实现全覆盖，将消防安全应知应会、老人转移疏散、应急处置实操纳入日常考核内容，巩固实操学习成效。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还组织了2轮全覆盖消防应急演练，同时还结合失能、半失能老人特点，优化了疏散路线，配齐各类救援疏散器材，全面提升机构应急处置水平。本年度我们洪山区养老机构没有发生任何安全事故。
0: 好，这是必须的。就是我们在平时组织这样的培训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可能？有的人员，有的岗位，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学了这些，好像我从业这么多年一次都没有用到过。如果说面对这样的这个麻痹思想或者侥幸心理啊，我们作为主管部门，我们会怎么跟大家做这方面的工作？
1: 那么这里就得为大家介绍我们洪山区的一个特色工作。我们是针对以往养老机构自查标准模糊、排查流于形式等问题，在全区推行一场景一导则标准化自查机制，也就是聚焦养老机构消防控制室、厨房、老人居室、配电间、疏散通道、公共活动区域6大高风险场景，联合行业专家编制了专项自查导则，明确检查项目、判定标准、操作方式、自查周期及台账记录要求。那么除了配套对这个一场景一导则开展多轮专题解读培训外，还将落实情况也纳入了每个机构年度安全生产考核，与机构示范推介政策扶持挂钩，推动机构由被动迎检转为主动自查自纠，提升安全隐患发现处置效率。那么我们辖区16家养老机构的视频监控、消防水压设备、消防控制室主机也全部接入了我们洪山区级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平台，支持一键报警、线上视频轮巡、24小时动态监测消防设施运行、值班值守、疏散通道畅通等情况。养老机构的互联网加明厨亮灶也是实现了全覆盖，后厨操作线上可以实时监管。那么针对性的防范食材储存、用电、用火、用气等安全风险。
0: 刚才朱科长说，整个洪山区目前是16家养老机构。相对来讲，我们更熟悉的是，待会儿要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来自于洪山区社会福利院的两位这个工作人员，可能我们对那儿更熟悉一些。除此以外，其他15家，如果说有的这个老人及其家属想了解一下，我所住的那个养老院，他的这个日常的安全管理情况怎么样？这个监控视频作为家属能不能看得到？我能不能知道我们家老人所住的养老机构是否安全的？如果大家有这份的诉求，可以满足吗？通过哪些渠道我可以了解一下老人在这个院内的活动的情况？
1: 我们是有一个我们官方的平台。

0: 众号红山民政。那么各位老年朋友以及家属可以通过我们红山民政的官方公众号上面是公布了我们辖区内16家养老机构的所有的联系方式。哎，然后包括如果老人及其家属日常在机构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对外的电话，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福利科。有什么相关的情况也可以随时向我们反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各位老年朋友来进行解答。
1: 有一个问题啊，你比如说如果说我们自家有老人的话，我在外边上班，我想知道我们家老人什么情况，我可以在家里边安装一个这个监控视频摄像头，随时可以看见。但是在养老院养老机构这样的场所，这方面又不太容易实现。为什么还考虑到老人个人隐私的问题？有的老人及其家属他是有一点这个抗拒的，但是有的老人呢，哎，他或者家属又想知道，哎，我们家人好像在那住的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这个意见的这种分歧啊，这个作为民政部门，我怎么样去平衡？
0: 其实我们也是非常关注老人日常在机构里面居住的这样一个环境。
1: 对，
0: 因为不可否认，毕竟是自己家里的老人住在机构里面，机构其实就是带子女尽孝，所以我们作为民政人呢，作为养老人呢，也是非常关注老人在机构的这个住的这个情况的。那么我们日常呢，也会经常到机构里面去进行一个巡查，对，特别是对于老人日常居住的一个情况，会通过护理本啊，护理员他会将老人日常情况，用药的情况，包括还有日常就餐的一个情况，都会如实的记在护理本上。那么我们也会去查老人在当天就餐使用，吃了哪些食品，当天的用药情况如何。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情况来规范，护理员的一个护理工作，同时也可以，通过与老人的面对面的交谈沟通，了解老人的日常居住。我们也推行了这个满意度调查，日常也会发放一些调查问卷，包括询问老人近期有没有参加机构里面组织开展的一些活动呀，有没有去特别是像在端午这样的一些
1: 重要节点，
0: 对，也有没有可以就是享受到一些特色的一些食品呀之类的，我们就了解老人在机构里面居住的一些日常情况，这样以便我们提高机构的日常管理水平。
1: 作为老人家属的话，如果想了解老人在院内的这个什么情况，实际上可以跟这个养老机构保持联系，或者在特定的区域房间里边，哎，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实时的信息要通报，随时跟他们保持沟通。
0: 是的，
1: 有的时候作为民政部门还兼顾各方面的事情，你比如说这个个人隐私的事儿。好。非常感谢朱科长的介绍啊！刚才说到这个区里边总体面上的情况，对不对？这里是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民生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我们聚焦的是洪山区的这个养老机构安全。接下来我们要跟这个洪山区社会福利院院办负责人罗梦君罗主任聊一下。罗主任，洪山区社会福利院建院历史非常悠久了，但是目前的院区呢是2017年刚刚建成的，估计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对于洪山区社会福利院现在的情况还不是特别了解，有好多老武汉还以为你们是在原来的老院区洪山区的这个尤里村石牌林一带，哎，实际上已经今非昔比了，对不对？罗主任简单向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跟大家介绍一下洪山区社会福利院的历史。我们院区是在1986年成立的，原址是位于洪山区洪山乡的曙光村内，当时呢还是一栋3层的小楼，主要是接纳辖区内的35老人。在1999年的时候，福利院搬迁至雄楚大道191号，新建了一层8层楼高的福利院大楼，在设施上面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搬到了洪山区张家湾街道的丰盛路47号，现在出门就是地铁5号线和12号线，出行十分方便，也是按照医养融合的标准打造的公办养老标杆机构。
1: 在洪山区社福院还没有完全这个建成之前，也就是大概2017年年初吧，我曾经到这个养老院那边去探院，后来开张以后呢，我又带其他的老人，包括现在还有我同事的家的老人住在你们洪山区社会福利院。现在这个高楼大厦，然后硬件各方面都特别棒，希望呢收音机旁的各位老年朋友，如果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那儿去试住去体验啊。好，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养老机构的安全。听说咱们洪山区社会福利院在这方面也是做了非常严格的一些这个措施啊，出台，能不能简单给我们做个介绍？
2: 好的，养老机构呢是属于人员高度密集、风险安全叠加、疏散转移难度大、医疗应急保障需求比较突出的一个特殊场所，安全呢是一切运营的根本底线。对于养老安全的工作来说，就是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洪山区社会福利院始

0: 主线多维度去扎牢我们的安全防护网，全面是守护长者的入住生命入住健康安全。首先是在护理安全管理方面，我们通过前置化化解长者照护风险，目前入住在我们福利院的老人平均年龄是在83.5岁，
1: 83.5岁平均年龄哦。
0: 大多数呢就是存在有失能失智行动不便的情况，照护安全隐患是比较突出的。在工作中呢，我们是以酒房安全管控为核心，重点呢会去抓好关于防噎石、防跌倒、防坠床、防走失、烫伤，还有防压疮、防误食、自伤、互伤和文娱活动的九大环节，24小时不间断动态巡查，全程台账记录，搭建长者风险预警，提前介入干预机制，从源头压降各类护理安全隐患，持续强化护理队伍安全责任意识和现场应急处置能力。
1: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很多老人或者说家属都非常关心这个养老机构的日常安全管理，比如说消防通道是不是畅通的，老人房间里边的用电是否安全，公共空间这样一些高风险场所是否合规等等。平时洪山区社福留院这一块，除了你们自己自身做好以外，还要为全区的整个这个养老机构16家做好这个榜样或者说这个示范的这种效应啊，你们有哪些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0: 我们在这方面呢也是在积极推进安全标准化的建设，那么落实全域全流程的闭环管控，通过我们自主研制的风控标准化操作手册，实现了 SOP 标签到点、安全责任到人、包保区域到片，构建员工条件反射式的应急处置机制。那么通过简单易懂的标准，让非专业的人员也能快速识别安全异常，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呢也建立了风险4分级4色管控，将院区的综合楼、认知症专区、水泵房、办公楼等区域划分为红、橙、黄、蓝，就是重大、较大、一般和低风险4级标准，差异化配置巡查频次，安保力量、应急物资精准分配，安全管理资源。
1: 刚才说的这个4色管理机制跟前面朱科长提到的这个3色，实际上你们那边标准更严格一些。
0: 严格，对。
1: 哦，好。
0: 另外呢，我们洪山区社会福利院还搭建了3级安全督导网络，通过一线自查、部门互查、专项督导、闭环整改，所有隐患建立台账消耗管理，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处、复查一处，常态化开展实操演练培训，建立航消、警消、防消、消地4联联动机制，联合消防部门常态化入院指导，针对我们行动不便的老人会定制专属的疏散预案，同时也会配齐轮椅、担架等应急辅助器材，保障在火情到来的时候能够快速转移失能认知症长者。同时呢，我们也出台了院内隐患内部举报管理办法，鼓励全体员工随手举报隐患，形成自上而下监管、自下而上反馈的双向防控格局。
1: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肿胀，通通都能够领取补贴。现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向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是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年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清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民生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播出第4季的

0: 大期，今天我们将聚焦的是机构养老的安全。接下来有请今天节目的第三位嘉宾，来自于洪山区社会福利院护理员单小燕，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
0: 我想知道这个小燕，平时在养老院里边你服务的那些老人叫你什么？小燕、
1: 叫我小燕，
0: 叫小燕
1: 都可以，
0: 燕子。
1: 对，
0: 好，来自于一线，但是了不得。我们首先要恭喜小燕的，就是因为在今年刚刚举办的武汉市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当中，小燕是获得了个人的银奖，非常棒。能不能告诉我们，从事这个护理员这份工作几年时间了？
1: 有七年了。
0: 七年了。在此之前从事什么工作？怎么想到转行从事养老护理员？
1: 在此之前在医院。
0: 在医院里边。
1: 对，护士。然后因为离家近嘛，所以就选择在洪山区社会福利院上班。
0: 哎，刚开始来的时候心理上有这种波动吗？你看我原来是在这个医院里边做护士，现在专门到养老院从事这个护理工作，伺候都是老人，甚至有一些是失能失智的老人。转变花了多长时间才适应过来？
1: 其实还好。
0: 还好。
1: 因为在医院的时候我们也是比较贴身的去护理我的病人。
0: 好。
1: 然后在这边的话也是我无非就是把我的老人看成我之前的一个服务对象，
0: 这个挺好。
1: 对，
0: 我觉得这种转变啊，要自然而然的才可以，因为好多这个年轻人，我估计你的同事里边一定有那种刚刚踏入社会、刚刚从学校毕业，从事这样一份工作，可能适应的过程相对来讲要长一点点哈。对于入住你们养老院的老人来说，能不能住得舒心、住得安心？你们护理员的这种爱心、责任心、专业水平是同等重要的。在这方面，我非常希望听到小燕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1: 好的，主持人，日常工作中啊，我们面对的大多是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行动不便的服务对象。他们身体脆弱，病情变化快，很多风险呀都藏在细节里。因此，无论是基础照料还是专项护理，都必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把质量体现在每一次服务中。
0: 你刚才所说这点，我可能想提醒收音机旁的其他的老人或者家属啊，有可能你们家老人这一段时间或者过去这么多年来都是安全的，都是没问题的，但是随着某一次病情的这种变化，可能某一部分功能的这种缺失等等，它面临的风险是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很快的。这一点啊，希望大家能够密切留意啊，这个关心啊、陪伴也好，我觉得体现在很多这个细节当中，需要自己去用心观察才可以。好，小燕继续。
1: 在我们的日常护理工作中，安全是红线、底线，更是生命线，容不得半点疏忽。因为老年人和病患群体的身体状况都比较复杂，一点细节的疏漏都可能引发跌倒呀、压疮、呛咳、烫伤、感染等风险。所以在日常工作里，我始终把安全第一刻在每一项操作中。我坚持执行全流程精细化安全核对，从基础的生命体征监测、用药协助、饮食照料、翻身扣背，到压疮预防、防跌倒、防坠床、防呛咳等风险防控，每一步都严格遵守护理操作规范。针对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服务对象，我会提前评估个人身体状况，量身排查潜在安全隐患，实时做好风险预警。
0: 刚才所说的这个高龄失能的老人啊，前边这个你们同事说洪山区社会福利院现在在院的老人平均年龄83.5岁，我想问的是，小燕，你服务的这些老人当中最高龄的现在大概多少岁？
1: 有100多岁。
0: 你的这个老人里边？
1: 对，
0: 100多岁。
1: 对，
0: 那实际上你在这个服务他们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小心翼翼，对不对？
1: 是的，
0: 容不得半点马虎。
1: 对，
0: 一不留神啊，各方面，你刚说的是不是呛咳啊、压疮啊，这些都是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特别有防备的情况下，一不留神就会出现啊。这块实际上是还在于你平时要把所有的工作做细做实才可以。
1: 对
0: 啊，关于这个安全管理这一块有很多细节，对不对？能不能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1: 好，同时我和我的同事啊都非常注重细节安全化管理，定时的巡查照料，规范摆放生活物品，调整床椅高度，保持通道畅通，杜绝安全问题。除此之外，我还会主动的做好沟通告知， 耐心的叮嘱注意事项，及时的记录服务对象，对象身体情绪变化，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理，从源头规避护理风险，切实守住护理安全防线。如果说安全是护理的基础，那么优质的服务质量就是护理工作的核心追求。在我看来，标准化的操作是基础，有温度、有细节、有专业的服务才是高品质护理的真谛。日常工作中，我努力摒弃机械化照料的思维，不止完成基础护理任务，更追求精细化、人性化护理。在生活照料上，根据服务对象的饮食习惯、身体禁忌、自理能力调整照料方式。在康复护理上，严格按照专业标准协助肢体活动、功能训练，把控每一个动作的力度、角度、时长，然后助力服务对象身体恢复。我始终坚持以学提质，以练增效，利用业余时间深耕护理专业知识，反复打磨实操技能，积极学习新型护理方法、老年病护理、心理疏导等专业内容，不断弥补自身短板，同时把规范操作流程、专业细节落实到日常工作中，以更规范、更专业、更细致的服务提升护理舒适度和服务满意度，让护理质量稳步提升。
0: 向你和你的同事们说一声辛苦了。好，谢谢，你可以暂时休息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要跟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四位嘉宾啊，来自于洪山区养老机构消防管理中心的这个负责人钟燕，钟主任聊一下。钟主任好。
2: 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
0: 嗯，我们说这个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等等，一涉及到安全是难题，是重中之重。尤其是一些这个中小型的养老机构，你比如前面谈到的洪山区社会福利院，他们可能有专班，有非常详实的这个构架，然后还有制度等等。但是对于一些中小这个机构，它本身人员就没有这么多，那您那块起的这个作用就非常重要了。是不是要在这个专业能力这一块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培训？面对他很多养老机构初创时的这种不足啊或者短板，哎，你们在哪些方面有哪些新举措，跟大家做个分享好不好？
2: 嗯，好，这个问题确实是行业的痛点。
0: 嗯，
2: 中小型的养老机构呢确实普遍存在消防控制室无人值守的一个困境。一方面是很多中小型养老机构呢规模不大，它很难配备专职的消防控制室的值班人员。另一方面呢，即使配备了专职的值班人员呢，也可能会出现呢短暂的脱岗离岗的现象，一旦发生了火灾等紧急的情况呢，很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处置的时间。
0: 对，
2: 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嘛。正基于这样的现实的考量嘛，洪山区的民政局决定依托于我们的区级的养老服务综合平台，建设我们的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这个中心的理念是把分散在各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的监控啊，集中在区级平台统一的进行管理，实现一个中心管理区。
0: 一个中心管全区是吧？
2: 对，
0: 就是你那儿都可以了解到整个区的16家养老机构，它角角落落所有的安全情况。
2: 对，
0: 哇，这点挺难得。嗯，
2: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不仅能弥补中小养老机构的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同时还能实现全区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的统一的调度和集中的管控。
0: 这个运营管理模式能不能稍微说得细一点点？
2: 主持人当然可以。在那个运营的管理架构上，我们这边采取了三级的联动模式。
0: 三级联动。
2: 对，
0: 嗯，
2: 那么简单来说就是三层各司其职，协同配合。
0: 第一级是
2: 那个洪山区的民政局，
0: 哦，
2: 他们负责统筹管理与政策指导，确保工作正往正确方向和有序的方向进行推进。
0: 第二级
2: 是区级的养老机构消防管理中心，就是我们这边。我们的体系核心是以作为枢纽，依托系统的技防，实现24小时的自动预警，同步开展消防安全监测预警、日常的数据巡检以及消防救援部门的联动工作。第三级是各养老机构的负责日常的运营配合和属地的响应，同时呢，每个这个机构配备了自己的消防安全员，他们的职责非常明确，负责本机构消防设备的日常的 运维，然后安

0: 源头活水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提升精气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个中心啊，建成多长时间了？目前具备哪些功能？能不能给我们做个介绍？
2: 这个中心建成大概一年多，
1: 一年多的时间。
2: 对，
1: 运营的这个结果是你们预期的吗？
2: 是我们的预期。
1: 嗯
2: 嗯。那么建成后呢，这是我们的中心呢，具备了三大的核心功能，可以说是看得见、管得住、查得到。
1: 啊。
2: 第一个，养老机构的信息查询管理就是我们的查得到。平时我们可以去随时的调取全区各养老机构基础的档案和基本信息，相当于为每家养老机构建立了专属的电子账户或者基础信息。那么遇到突发情况时啊，指挥中心能够快速的调取机构的基础台账，为统筹处置提供基础信息的支撑。第二个就是消防设施状态信息监控，就是管得住，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模块，那么也是整个系统的心脏。我们可以实时的监控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报警信息、故障信息、消火栓水压、消防水泵水工作状态，那么消防水池或那个水箱水位的等关键的指标，任何一个指标出现了异常情况，我们系统就会立即的报警，真正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早处置。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视频巡检巡轮巡，就是我们看得见，我们可以对各养老机构的消控室、大厅、公共区域、厨房等重点区域的安防设备、安防视频进行巡检轮巡的点映，那么实现足不出户就能查询全区养老机构的安全消防安全的状况。那么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大屏查看各养老机构实时画面，发现异常可以立即放大查看细节，大大提高我们的巡检的效率。
1: 嗯，刚才说这么多啊，我们实际上都是防患于未然，但是如果说一旦真的发现有什么样的苗头的话，作为我们社会公众来讲，还是希望了解一下，万一某一处发生了这个真的火情，平台是怎么样响应和处置的？把这个处置的流程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分享，让我们心里边更有底气一些？
2: 嗯，好的，主持人。
1: 嗯，
2: 我来介绍一下那个完整的处置流程。
1: 好，
2: 当养老机构呢触发了火警，就是当它有一个火警信息传上来以后，我们的消防系统会自动的去弹窗和报警音对我们平台工作人员进行一个第一时间的提示。那么工作人员收到我们提示后呢，会迅速的对火警信息的真实性进行确认，确认完了以后立即协助机构一键拨打就近消防站的报警电话。
1: 这个所谓的真实性怎么样去判断？有时候会误判吗？或者说误触发吗？有没有这种可能？
2: 有这种可能。
1: 有可能啊。
2: 对，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去看现场的一些情况。
1: 明白，要确认这件事情。
2: 对，
1: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706-1900。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以说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就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还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够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美好人生、健康相伴。你的健康，我的关注，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中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搭配美食，让生活更加美好；学习营养，让身体更加健康。欢迎收听前乙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高级营养师谷秀珍老师为您带来的专业营养类节目《非常营养》。下面有健康问题要咨询的，可以拨打栏目电话400-691-5551，691-5551，详细咨询。咱们就请出谷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好，欢迎收听《非常营养》。这段时间啊，我们在讲睡眠。昨天呢也给大家讲了传统中医药食同源的科研成果，四合一的组方，以及呢现代医学的褪黑素对于睡眠的帮助作用。那这课啊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呢也会把这个方子再次的给大家呢讲一下。说到这个睡眠啊，太重要了，是吧？大家都知道，我们一直在讲啊，说睡眠是最好的养生。所以谁要问我说，哎呀，怎么样能养生健康长寿，我往往简单了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所以睡眠呢是我们一生当中三分之一都在做的事儿。那失眠啊就会让我们从头到脚都是病。比方说中医讲啊，人卧则血归于肝，就人躺下来睡觉的时候它是养肝血的。那你不睡，你熬夜或者你失眠，那你肝血就养不好。那肝血养不好，首先脑袋顶上就会开始脱发了，因为发为血之余啊，你看那些熬夜的啊，不睡觉的，他最后就脱发。然后呢肝又开窍于目，你养不好肝血，眼睛就得不到滋养。所以你看失眠的人会咋样，眼干、眼涩、视疲劳，甚至视力下降啊，然后那大黑眼圈我们称为熊猫眼，对吧？那肝血不足，这个肝经啊是走在我们的脑瓜顶的，那你的脑瓜顶就是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吗？那就会怎么样，头晕、迷糊、健忘、记忆力减退。你脑袋供不上血，你那大脑细胞靠啥营养啊？大脑细胞就老化死亡。尤其啊那些长期吃安眠药的啊，过去吃那安眠药，你看吃安眠药它是啥，它不是解决你失眠的本质，是你睡不着吧，相当于拿个大棒子害你脑袋一下，给你打迷糊了。所以你看但凡用那些安眠药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哎呦这头昏昏沉沉的，就好像被谁打了似的，是不是这感觉？那它同时它就伤害你大脑细胞，所以长期吃那些安眠药的，那最后就容易导致脑萎缩、脑痴呆。那怎么办呢？哎，怎么办啊？这个事儿有专业人士，古往今来医学家、营养学家都在研究这个事儿。谁研究明白了呢？我们国家呀有一位陈耀明博士，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啊，他带领的科研团队从现代营养学结合传统中医药食同源，养心、养肺、养肾、养神的原理，从四方面着手，历经20多年的临床实验，不断的这个换代升级萃取，研发出了药食同源四合一组方，入睡难、多梦、易醒和醒后头脑不清醒、昏沉这四大问题。那这个组方啊就非常奥妙，我们从这个组方一个一个开说。第一，入睡困难怎么办？哎，传统中医里边啊有一个专门针对入睡困难的药材，它被称为瞌睡果，也被称作东方睡果。

专门管睡眠的这种果啊，是啥呢？昨天也说了啊，就是酸枣仁儿。酸枣仁儿，哎，就是那个酸枣去皮以后再把这个核掰开去掉，里边的那个果仁儿叫酸枣仁儿。那酸枣仁儿为啥叫东方睡果呢？相传啊，在东汉末年兵荒马乱的年代啊，民不聊生，常山地界有对夫妇，男的叫阿满，女的叫阿莲，哎，有个可爱的小儿子叫小满。那这个一家人啊，是以啥为生呢？这阿满上山打柴为生。有一回啊，这阿满打柴呢，就到了下午，又渴又饿。那山上啊，就地取材，有一些野果子，他摘了吃。可是他摘着的这种野果呀，果肉很少，又酸又涩，但是呢，这个果核很大，他就用石头把这果核凿开，吃里边那果仁儿。哎，这果仁儿不错，挺好吃，他就吃。吃完了之后呢，就睡着了。这都晚上了，太阳都下山了，这媳妇干等也不回，左等也不回，这咋办？着急了。那上山怕遇到野兽啥的，哎，就让他儿子上山去找去了。他儿子呢，最后在那山顶上找着了睡着的老爹，把他给喊醒了，然后一块回家。回家呀，还带回了他吃没吃完的这个野果。然后这阿满就说：“哎呀，这个挺好吃。”到家之后，那就给孩子也吃吧。结果呢，这小满也吃起来，吃到了一半，这个俩人又睡着了。等这个阿莲做好饭啊，回来这个进屋想叫父子俩吃饭，一看。这怎么睡着了？难道中毒了？就急忙去喊了大夫。大夫过来一看，哎呦，睡得这香，说这不是中毒。最后呢，后来睡完了之后不也得醒吗？啊，醒来之后明白了啊，原来是这果仁的原因啊，发现这一吃这果仁就瞌睡，所以就把它叫瞌睡果。哎，这瞌睡果呀，就是啊，我们说的这位管睡眠的叫酸枣仁。这酸枣仁啊，有人说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吃的枣酸的呀？可不是啊，这个酸枣树啊，它是那样，哎，长得呀，它古代的时候叫棘，我们说荆棘，披荆斩棘嘛，哎，就它都带刺儿的啊，长满了刺儿，又尖又长又密的。那酸枣树呢，它很难长大，所以它不是乔木，是那种灌木，一小丛一小丛的，哎，长得比较矮小。很难长成说参天大树，没有啊。那一般长到杯口粗细的时候呢，就自然干枯了，再由根部再生长出嫩芽。它那果实也比较小啊，果实也比较小，直径都不到2厘米，比我们的大指甲盖要大一点，哎，大概就那样。那这个圆形的果是居多的，果皮很薄，成熟之后呢也大多为红色。然后啊，这个枣子呢，它比普通枣子要酸，所以叫酸枣嘛啊，酸枣仁。那这个酸枣，所以它口感就不是特别好，很少被我们说当新鲜水果或当这个东西这个来吃，很少吃鲜果啊。往往呢，把它制作成酸枣汁儿啊，或者酸枣酱啊、酸枣酒啊，那一般也很少做，是吧？大家很少能看得到，是不是？哎，那我们更多见的，毫无疑问就是用药啊，用药。这个酸枣仁入药可是由来已久了啊，早在《神农本草经》的时代就有它的记载了，把它列为上品，说它干啥呢？能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啊，邪是啥？风寒暑湿燥火啊，这些坏蛋啊，它都能给你散开。然后四肢酸痛、湿痹，就是湿气重的人酸疼啊，胳膊腿疼，哎，它还管用。久服。安五脏，清神延年。而《名医别录》当中记载，酸枣仁补中，益肝气，坚筋骨，助阴气，能令人肥健。中医普遍认为酸枣仁能够养肝、明心、安神、敛汗，可以治疗虚烦不眠、经悸正冲啊、自汗盗汗。所以现代药理也认为呢，这酸枣仁它有非常强大的镇静安神。催眠的作用就是啊，让你睡个好觉啊。那我们讲了入睡难可以用酸枣仁。

第二个问题还有什么？就多梦，睡是容易睡，但是总做梦。哎，在这一点上啊，咱还有一个很神奇的药材，解决失眠多梦的问题。为啥说神奇呢？因为它五种味道兼备。大家猜到了啊，叫五味子。五味嘛，啥五味？酸苦甘辛咸，五个味道它都有，是不是很奇妙？那我们之前讲五味养五脏，对吧？甘味养脾，苦味能够清心，然后呢这个辣味能够宣肺，就是辛味嘛，咸味能够入肾，这个软坚散结。所以你这一个五味子就能够有五种味道，也就要养五脏的功效。所以《神农本草经》当中也记载，五味子益气，补不足。那代医家孙思邈就认为它是常吃可补五脏之气，能够补益身体安神，还能使人精力旺盛延长寿命。那中医讲啊，心藏神，对吧？所以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心脏砰砰跳就心神不宁啊，心里边七上八下呀，坐卧不安啊，那这个人晚上他肯定是睡不好觉的。所以睡不好觉呢和什么心胆气虚呀，心血不足啊，都会导致我们睡不好觉的。那正好现代药理也研究发现呢，五味子能够强心，保护心肌，改善心脏功能，甚至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对于血压血脂它还有帮助作用。那五味子能够养血柔肝，疏肝解郁。你看有些人他心情抑郁，他肯定失眠睡不好觉，对不对？他能够疏肝解郁，对于这种情绪郁闷的他也给你调。还有呢就是睡不好觉，我不说了吗，眼睛干涩呀，视力模糊啊，脱发掉发呀，这个呢，那他一给你养血柔肝了，你肝血足了，眼睛得到滋养了，肝血足了，脑袋头发得到滋养了，是吧？对这个问题就得到很好的调养了。那第三呢，我们讲了一个是入睡难一个是多梦，还有一个易醒。就很多人呢睡觉特别轻，很容易醒，就睡两三小时就醒了。有的说哎呀，那我醒跟定闹钟似的，可准了，睡到两点钟就醒。有的说我睡到三点钟就醒，是不是有这样的？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呢？还有一个药材对付它，那就是茯苓。茯苓在云南产的是比较地道的它也有个名称叫云茯苓。在云南这个少数民族还有个说法，说茯苓茯苓睡个头疼，不是说吃它睡头疼，是啥？是吃了它之后，哎呦，人睡得好，睡不醒，都耽误劳动了，你说头疼不头疼？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茯苓它叫松苓，因为它是长在松树的树根上的一种菌类植物。它外皮呢有点黑褐色，里边是白色或者这种粉红色。那么它多寄生于马尾松或赤松的根部。其实在它的中间有一块抱着树根的那部分叫啥？叫茯神就叫茯神。所以你看茯苓的中间抱着松树根的那部分叫茯神。所以这个茯苓呢怎么样，它还有个称呼，古代叫它四时神药既然是神药，那自然就有安神的意思那它的作用也非常广泛，不分四季，它可以和别的药配伍，那风寒暑湿各种的这种邪气它还能帮助你去掉，尤其它对祛湿的作用就更胜一筹了。所以茯苓它味甘淡性平，具有利水渗湿。比如说有的人浮肿湿气重虚胖，说喝口凉水都长肉，那个这都是湿气重那茯苓呢具有利水渗湿，把你体内的湿气排出去，益脾和胃，宁心安神之功。现代研究也发现茯苓能提高免疫力保肝护肝，因为啥？里边还有茯苓多糖。第四个问题，睡是睡着了，醒了之后昏昏沉沉的，头脑不清醒那这个怎么办呢？还得是宁心安神呀。有一味药材，这个药材更多的呀是出现在大家的厨房被称作食材，被当作食材来用，那就是百合。所以中医很奥妙，就是它
讲究的药食同源。你看，这东西既可是食物，

0: 又可以吃药物。说白了，既安全，安全是因为它食物没副作用，这就是咱中医老祖宗的奥妙。为啥现在全世界呀都非常喜欢咱中医，就是因为咱中医的这种自然天然安全无毒副作用。那百合有啥功效呢？《本草纲目拾遗》当中说，本品入心经。一说入心经，你就知道它对心脏好，那它就能够宁心安神，对于虚烦、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就睡觉起来呀，哎呦，恍恍惚惚的、迷迷糊糊的。你看百合管这事儿的，健忘。另外说它治虚热上扰、失眠心悸。那百合呢还能够对于这个一些上火的呀、口苦啊、小便赤，就小便发红发黄的那个啊，哎，它都有用。它还能够干嘛？清心肺之热，不仅清心火，还能清肺热，有显著的安神的作用。所以古方啊有一个叫做百合安神汤，自然的就是安神的，让我们睡好觉的啊。那这个百合除了这个安神以外，它还是个补虚药，就是你身体虚啊，对吧？它入心经、入肺经，它对肺好，能够养阴润肺，所以那些阴虚燥咳，哎呀，干咳、咳嗽的这个嗓子都冒烟儿啊，或者是劳嗽咳血、虚烦惊悸、失眠多梦啊，这都可以。那古籍中是如何记载百合的呢？这个《日华子·本草》当中说，百合安心、定胆。啥叫定胆？有的人就胆小，哎呀，手机铃声响，他吓一跳，这个什么门铃响，他吓一跳。你这样的人肯定睡不好觉啊，我们也叫心胆气虚嘛。那这个百合就让你不虚，让你不怕，这也不怕，那也不怕了，胆大了啊，所以很好用。然后《本草纲目拾遗》也记载它能清痰欲火，补虚养神。所以你看，一说养神，我们就知道神经衰弱，对吧？那它就可以给你养，在这一点上很好用，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组方，你听起来是不是就很奥妙无穷呀？酸枣仁帮我们入睡。五味子帮解决多梦，茯苓帮解决容易醒，百合解决醒了之后头脑昏沉不清醒，这个组方啊就很重要。而且这组方不仅对睡眠，它对血管啊、对心肺呀、它都有一个养护的作用。以前啊，一说这个方好，就熬成汤药啊，我们来喝，或者是做成膏方。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些药材和古代的药材已经不一样了啊，那么它就得更需要精准，就需要现代科技把它萃取，把里边的什么水分呐、膳食纤维啊、碳水化物啊，就那些残渣呀去掉，保留里边的精华成分。所以你看，要看到它啊，萃取物或者叫提取物，酸枣仁萃取物、五味子萃取物、茯苓萃取物、百合萃取物，然后把它做成粉剂啊，或者压成片呐、或者灌在胶囊里。你吃它一两粒，那就相当于你得吃好几斤的这些原材料。那你说你平时熬汤药，你能熬好几斤吗？你熬好几斤，里边含有的那些东西可能都让你这个消化不了。但你不熬好几斤，你又达不到那么好的效果。这也是为啥很多说，哎呀，我用过酸枣仁，就是到药铺买那回来熬酸枣仁粥不管用，因为呢你量少，它确实不管用。那你量多了呢，你还受不了，所以我们精准提取的自然不一样啊。另外啊，现代医学发现的，我们失眠啊还和什么有关？我们大脑分泌的褪黑素不足了，褪黑素不足，我们就难以入睡，入睡了容易醒，都可能存在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在失眠的朋友当中补上褪黑素，更好的让我们睡觉。但褪黑素啊，一般年轻人不缺，孕妇啊、肾炎的人不能用啊，包括那些高危人群作业的，那你白天不能用。你别说我司机或者我平时开车，然后你再吃那个，你早晨说那我早上我用了那什么褪黑素，那你这白天迷迷糊糊的，你可危险，不能用啊。就是晚上用是为了晚上睡好觉的，你白天就别用了，好不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组方有助于让我们睡得更好啊。从传统的药食同源四合一组方，再配上褪黑素，想不睡好都难呐。所以大家有失眠多梦的啊，我们可以行动起来。
1: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要咨询的，可以拨打栏目电话400-691-5551详细咨询。重复一下，栏目电话

0: 4006915551，4006915551。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1: 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美好人生，健康相伴。你的健康，我的关注，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中国。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朋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顶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1: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下面请听时事新闻节目《长江新闻号》。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日本防卫省8月4号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不仅将中国列为所谓日本面临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特意增设了全新章节，详细阐述日本新作战方式。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3: 日本战后安全政策、军工体系乃至国家发展逻辑正在发生这种结构性的变化。
1: 让渔民当群演炮制所谓悲情叙事，向联合国提交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官方海图，拉外部势力下场为其站台背书。菲律宾精心策划的这一系列动作背后包藏哪些祸心？
4: 把主动的挑衅包装成所谓弱者受欺负，借此呢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域外国家的支持。
1: 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8月4号，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598页的篇幅为历年之最。新版白皮书不仅将中国列为所谓日本面临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特意增设了全新章节，详细阐述日本新作战方式。白皮书充分暴露出高市扫描政府加速扩军备武的企图，也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1: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宣称，中国的对外姿态和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大肆渲染中国正在增加国防开支，以及加速提升其核武器、导弹、舰艇和航空战力。该文件还列举了中国航母在太平洋开展的活动。新版白皮书未提及高市早苗涉台言论，但宣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此外，白皮书还详述中俄轰炸机的联合飞行和舰艇的联合航行，并对这两个国家加强合作表达重大关切，称中俄正在加强战略协作。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4号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陈曦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0: 围绕相关话题，马上连线评论员陈阳。陈先生， 日本新版白皮书妄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并对中国航母远洋活动、解放军台海周边演训过度解读、刻意炒作。那您如何看待日方的险恶用心？
3: 首先呢，日本是在借所谓中国威胁之名，为自身的军事扩张制造舆论铺垫。近年来呢，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限制，大幅增加防卫投射，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无人作战装备，并强化军工产业。那么新版白皮书呢，一边渲染所谓周边安全环境空前严峻，一边呢为进一步增加军费、加强武器研发和扩大自卫队作战能力呢寻找理由。其逻辑本质上呢，就是先制造威胁认知，再为扩军提供正当性。其次呢，日本对中国军事活动的解读呢，也存在着明显的选择性和政治化倾向。中国航母呢赴远海训练，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开展演训，本质上呢都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权益的正常军事活动。日本却不断将其包装为针对日本的威胁，甚至将中国正常的远海活动与日本自身安全直接绑定，实际上呢是在刻意模糊中国维护自身主权权益与日本扩大军事介入之间的这样一个界限。最后呢，日本反复炒作台海问题呢，很容易向台独势力释放错误的信号。日本如果不断宣称台海局势关系到日本的安全，并持续强化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舆论认知，就很可能让台独势力呢产生这个外部势力会介入，可以铤而走险的这个错误判断，从而增加台海冲突的风险。把中国塑造为威胁，既掩盖不了日本自身军事扩张的事实，也不能成为其干涉中国内政、插手台湾问题的借口。
1: 在新版白皮书中，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白皮书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新版白皮书还陈述了高市早苗政府的防卫政策，特别是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体现出日本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危险动向。白皮书分种类介绍了日本已装备和将装备的许多进攻性武器的细节，如25式反舰导弹等型装备服役时间、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情况、引进战斧巡航导弹形成战斗力的进展等。
0: 陈先生，在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中，把军工生产与日本经济繁荣直接挂钩，重点陈述了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其中有哪些值得外界高度警惕的呢？
3: 首先呢，这是以这个经济叙事呢来包装军事扩张，培植军工利益链条。因为白皮书把这个军工产业渲染为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抓手，这实际上呢是在试图利用这个产业红利来说服日本社会接纳扩军，为放宽武器出口进行再军事化呢营造所谓的舆论正当性。但这里的问题也很明显，军工资本呢若与这个政治力量深度勾连的话，势必会侵蚀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的社会根基。其次呢，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的军事能力呢正在从防御型向进攻型加速转变。日本此前已经通过的这个安保三文件明确提出拥有反击能力，重点发展远程导弹等这个防区外打击手段。那么新版白皮书继续强化这一政策方向，也意味着日本所谓的专守防卫的边界正在被进一步的重新解释。最后呢，军工体系扩张呢与武器出口松绑正在形成联动。高市政府呢已经解除了武器装备出口的限制，并推动与他国开展武器联合。

0: 日本军事工业呢已经不再满足于国内的防卫需求，而是逐渐寻求进入国际军火市场，客观上呢会进一步的强化其军事产业的利益驱动。更危险的是，这套逻辑与高市政府不断炒作的所谓中国威胁相互配合，也就是先制造安全焦虑，再扩大防卫预算，再以扩大军工和经济增长为理由巩固扩军成果，这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增加几件武器的问题，而是日本战后安全政策、军工体系乃至国家发展逻辑正在发生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因此呢，外界有必要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1: 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在四号的内阁会议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为应对广泛运用人工智能无人作战平台的新型战争模式，强化国防生产和技术基础十分重要。美国《华盛顿邮报》分析说，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显示，日本正从俄乌冲突、美以伊冲突中汲取经验，将自主研发无人驾驶作战平台列为优先事项，并计划与中远程导弹搭配使用。
2: 陈先生，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那这一新动向释放出了哪些危险信号？
0: 这一变化呢，绝非单纯的这个技术探讨，释放出更多这种值得警惕的危险信号。第一呢，其实反映出借现代战争案例呢，为自身的军事转型塑造这个舆论借口。日本截取俄乌冲突的战场经验，放大无人机 AI 的实战价值，将智能化作战包装成所谓时代必然，为自卫队的这种突破专属防卫原则提供现实说辞，服务反击能力建设目标。第二呢，就是加速推进无人 AI 武器实战化，补齐进攻作战这个技术的短板。防卫白皮书把无人机蜂群 AI 辅助目标识别、快速杀伤链纳入这个规划，不再局限于这个侦察防御用途，重点指向饱和打击、远程消耗等进攻战法。日本呢，借此加快军民技术打通，推动民间技术资源大规模的向军事领域倾斜，模糊军用与民用技术的边界。最后呢，强化持续作战思维，为这个转向战时体制铺路。白皮书从俄乌冲突汲取长期战争教训，强调弹药装备、军工能力、持续作战能力建设，呼应军工拉动经济的论调，推动全社会资源向国防动员倾斜，是日本走向全面军事动员的重要一步。
1: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做铺垫。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六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比如，建议案大肆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这与白皮书中的新增内容高度吻合。在防卫费问题上，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意图不言而喻。而白皮书同样使用对标他国的叙述方式，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
2: 陈先生，有分析称，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日本自民党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订建议案有共通之处。日本防卫省刻意挑选这些内容写入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那您对此怎么看？
0: 鉴于高市早苗政府呢已经明确今年底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那么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呢将大概率是高市版安保三文件的一个前瞻或这个具体内容的体现。具体来说呢，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在提前塑造安保三文件必须改的政策共识。日本防卫省通过白皮书反复强调所谓周边安全恶化，

0: 战争形态变化以及军工生产基础不足，实际上呢是在不断的强调现有的安保三文件已经过时的社会认知。一旦这种认知形成，后续修改安保三文件就很容易被包装成应对形势变化的必要之举。同时呢，这也是为突破既有的军事政策边界提供理论依据。自民党建议已经把外交、防卫、经济、科技、信息、人力等因素整合进所谓的综合安保，并提出五年内推动防卫改革。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修订的可能不只是这个军费数字，而可能涉及到远程打击、弹药储备、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包括这个情报能力、军工基础以及武器装备转移等一整套的制度安排。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呢，不是简单的学术报告，而是日本安保战略变革的先声。一旦安保三文件完成修订，日本军事扩张将获得这种制度加持，极易推动地区军备竞赛。所以国际社会需要紧盯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警惕日本借制度修订彻底摆脱战后军事束缚，切实守住地区和平稳定安全的底线。
1: 近期菲律宾上蹿下跳，带着各路闹海戏码粉墨登场，让渔民当群演，炮制所谓悲情叙事，向联合国提交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拉外部势力下场，为其站台背书。菲律宾精心策划的这一系列动作背后包藏了什么祸心？
2: 近期菲律宾以所谓新渔民英雄计划为名，组织渔船频繁进入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制造事端。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当天菲方就集结了30余艘八爪渔船，试图参与滋扰中国黄岩岛的行动。外界注意到2025年5月，马克思政府正式推出所谓新渔民英雄计划，将相关挑衅行为制度化、常态化，整套行动政治表演属性远大于渔业生产属性。事前公布行程，邀请媒体跟拍，联动非政府组织随行造势，一旦与中国海警正常执法产生接触，便立即发布片面影像，渲染大国欺凌小国渔民叙事，将复杂的海域管辖问题简化为悲情戏码，以此谋取政治筹码。事实上，菲律宾渔民本是该国最需帮扶的群体之一，也是这种政治操弄中最大的受害者。据菲律宾统计局2023年数据，该国渔民家庭贫困率达27.4%，远超全国15.5%的平均水平，约35万户渔民家庭处于贫困线以下。但菲方却舍本逐末，动用公共财政以小额补贴、物资补贴为诱饵，诱导渔民奔赴高风险海域参与造势。有参与行动的渔民坦言，出海期间渔获寥寥，大量时间都在配合拍摄，俨然成为政治表演的工具。
1: 围绕相关话题，马上连线评论员王小鹏。王先生，菲律宾不断组织渔船频繁进入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制造事端，那您如何看待菲律宾将渔民充当群演，以此谋取政治筹码的无底线行为？
3: 菲律宾组织所谓新渔民英雄计划，动员普通的渔民频繁进入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表面上打着所谓维护渔权的这样一个旗号，实际上呢是把民事力量给工具化、政治化，试图以所谓的渔民维权的外衣来掩盖菲方的侵权挑衅行为。它的真正目的呢，一方面是利用大量的民船实施蚂蚁搬家式的滋扰，冲击中方正常的海上管控；另一方面呢，则是刻意的去制造所谓的渔民受委屈的悲情叙事，一旦与中方执法人员发生了接触，立即通过西方媒体和社交平台啊放大炒作，把主动的挑衅包装成所谓弱者受欺负，借此呢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域外国家的支持。更值得警惕的就是啊，这种做法把普通渔民推到了海上对抗的第一线，使他们沦为政治博弈的道具和群演，不仅增加了海上安全风险，也损害了渔民正常的真正的生计利益。真正负责任的政府啊，我想应当是保障渔民安全生产，而不是把他们推向别国的海域去充当政治筹码。事实证明呢，任何妄图利用渔民去制造所谓既成事实、绑架国际舆论的这种做法呀，都无法改变黄岩岛属于中国这样一个

0: 种普通渔民碰瓷。7月31号，菲律宾外交部声称已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了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企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中国外交部当晚发布声明表示，菲律宾此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此外，菲律宾近期又不择手段地将主意打到了中非正常人文交流上。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援引美国智库海光计划的不实报告，无端构陷暨南大学面向菲律宾开展的华文教师培训，污蔑暨南大学与菲律宾华校的合作暗藏不当目的，渲染华文课堂正在向外渗透，侵蚀菲律宾主流教育。8月4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此答记者问时指出，该声明充斥谎言和恶意攻击，干涉中国内政，是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健表示，非一小撮反华势力为谋取政治私利，掩盖非海上侵权行径，大搞政治和舆论操弄，极力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他们的图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小撮人以非政府部门名义发表所谓声明，肆意绑架破坏中非关系，也违背非方在近期外交对话中的承诺。中方再次奉劝这些人停止挑衅滋事，停止对华攻击抹黑，否则必将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付出代价。
1: 王先生，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无端构陷暨南大学面向菲律宾开展的华文教师培训，被中方斥为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那您如何看待菲防长这种污名化的行为？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无端攻击中国的大学面向菲律宾开展的华文教师培训，把正常的教育合作污名化成所谓的政治渗透，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呢，就是把正常的人文交流给政治化、安全化的典型表现。教育合作、语言培训呢，本应该是增进相互了解、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的桥梁，如今却被一些菲律宾的无良政客贴上了安全威胁的标签，反映出啊，他们已经陷入了一种逢中必反、逢中必疑的这个扭曲的心态。那么这种心态并非是源于教育本身，而是受到所谓大国竞争、所谓中国威胁论等一系列错误叙事的影响，把一切涉华合作都纳入政治和安全框架进行歪曲化的解读。从长远来看呢，这样的做法不仅会损害中非正常的人文交流，也会影响菲律宾自身的教育、文化和人才培养，将会导致菲律宾的青年呢失去更多的了解中国、了解亚洲发展的机会。真正成熟的国家，它应该是把政治分歧和教育人文合作区分开来，而不是把正常的交流合作变成意识形态对抗的一种牺牲品。
0: 菲律宾在频繁挑衅同时，还在不断拉外部势力下场为其站台背书。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帕帕罗在视频出席马来西亚举办的区域安全会议时再度口出狂言，称美国对该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们的立场和意图非常明确，美国正在通过实力而非对抗来威慑中国。帕帕罗声称，我们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主导本地区或践踏独立国家来之不易的主权权利。美联社渲染称，这位美国将军的言语是在针对中国，并且在报道中主动联系南海局势高度紧张、菲律宾正在挑战北京的主张等内容，仿佛帕帕罗的讲话就是来为菲律宾一些人站台的。此前，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曾宣称，菲律宾将继续抵制并反击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对于美菲勾连升级，菲律宾国内不满声音日渐高涨。近期，菲律宾多个劳工、渔民、青年及进步组织在举行抗议活动，谴责马克思政府与美国相互勾结。马尼拉时报8月3号刊发评论文章，批评马克思政府近年来过度依赖美国安全承诺，对华采取强硬姿态，认为马尼拉外交政策正被亲美情结和对华敌意所左右。文章作者菲律宾前总统府官员戈贝托·迪格劳指出，菲律宾当前对一国形成强烈依附，可能被拖入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冲突，对另一国

0: 外境敌意同样可能导致外交判断失衡，并表示马克思应该看看乌克兰的下场。马克思显然是想让我们成为亚洲的乌克兰。
1: 王先生，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公开声称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主导本地区。此前菲方声称将继续抵制并反击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那您如何看待美军方高官公然为菲律宾站台背书的行径？
2: 帕帕罗所谓的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主导本地区这样的一个表态，本质上反映的是美国希望继续维持自身在亚太地区的所谓战略主导地位，而不是维护地区国家的共同安全。在菲律宾不断炒作南海议题的大背景之下，美方再次公开站台，一方面向菲律宾释放政治支持的信号，鼓励他继续充当美国印太战略的前沿支点，另一方面呢，也是借南海议题去强化美菲同盟，推动更多域外国家介入到这个地区事务当中。由此观之啊，这种做法不是缓和矛盾，而是在给菲律宾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促使个别国家进一步的误判形势，增加了冒险冲动。真正影响地区稳定的不是地区国家通过对话来解决分歧，而是域外军事力量不断的增加存在，继续推进阵营对抗。南海啊，绝对不是大国竞争的角斗场，更不是美国军事部署的实验田。任何企图通过同盟政治来制造对立，借军事存在破坏地区秩序的做法呀，最终都会增加误判风险，损害亚太的和平和稳定。
1: 王先生，在美菲勾连升级之际，菲律宾国内不满声音日渐高涨，有菲律宾前官员还警告马克思应该看看乌克兰的下场。那菲律宾国内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声说明了什么？
2: 菲律宾国内越来越多声音提醒马克思政府小心成为亚洲乌克兰，说明菲律宾社会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和外交政策的担忧啊正在上升。很多人担心菲律宾如果过度的去依赖域外力量，把自身置于大国战略竞争的前沿，那么最终承担风险的将会是菲律宾自己，而不是外部的支持者。与此同时呢，经济、民生、就业、物价等一系列的国内问题仍然是菲律宾普通民众最关心的议题。当越来越多的菲方的资源和注意力投入到地缘政治博弈的时候，自然就会引发社会的广泛的质疑。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菲律宾国内出现越来越多的反思的声音，说明大部分的菲民众啊都不认同非政府不断去升级南海对抗，持续强化军事绑定的这种发展思路。任何国家的发展，它当然都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和自主的外交政策，而不是长期充当他国的战略棋子。菲律宾最终走向何方，应当是由菲律宾人民来决定，但如果一味地追随域外战略，忽视自身发展利益，只会让国家承担越来越高的安全和经济成本。这也是越来越多的菲律宾国内人士发出这种警示或者说警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位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8至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至38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7至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至3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后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至35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5至36度，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神农架、恩施、宜昌局地中到大雨，单点暴雨。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恩施局地中到大雨，单点暴雨。最高气温西部32至35度，中东部35至37度，最低气温西部23至26度，中东部26至28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宜昌、恩施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气温西部33至35度，中东部35至37度，最低气温

温23至2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至35度，最低气温西部20至24度，中东部25至27度，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0: 前6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1: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0: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

0: 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0: 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0: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9: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

0: 现。
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3: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得也舒服。
2: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4: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2: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5: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2: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6: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7: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8: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9: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行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8: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市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0: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8: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11: 这个给怎么了？
8: 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12: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8: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

0: 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2: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3: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4: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及田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4: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

0: 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六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0: 康，五展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和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1: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2: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溪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3: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薄甜。
4: 那天津人讲究吃西瓜要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津人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3: 妈，
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8: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9: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0: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9: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0: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0: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0: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0: 直到被丢。

0: 关志欧副省邮政管理局、省通信管理局走访调研，强调加快推动物流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建设，为湖北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关志欧会见深圳华强集团董事长李曙成一行。
0: 李建勋出席2026年全省十类重点民生项目推进会，强调坚持目标牵引与问题导向，科学务实办好2026年全省十类重点民生实事。
1: 湖北完成2026年省级重点项目中期调整，88个优质项目新入库，33个项目被调出。
0: 我省出台农业科技创新5年方案，力争2030年全省农业领域新兴产业综合产值突破6000亿元。
1: 武汉打造机器人职业学院，量产 AI 实操训练数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我是邵串，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8至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至38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神农架、恩施、宜昌局地中到大雨，单点暴雨。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恩施局地中到大雨，单点暴雨。最高气温西部32至35度，中东部35至37度，最低气温西部23至26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省委书记关志欧赴省邮政管理局、省通信管理局走访调研，看望慰问干部职工，与领导班子成员交流，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关志欧来到省邮政管理局，听取全省邮政快递业发展情况介绍，观看邮政快递业安全监管系统演示，了解行业服务质量监督等情况。他说，邮政快递业连接千城百业，联系千家万户，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省邮政管理局认真落实国家邮政局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积极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在强化物流枢纽建设、激活乡村振兴动能、保障民生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省邮政管理局抢抓湖北支点建设机遇，积极融入物流网建设大局，聚焦多式联运体系建设、农村寄递物流、寄递安全监管、快递员服务管理等重点工作，持续提升邮政快递业的服务质效，巩固完善深入城乡、辐射全国、连通国际的现代化寄递服务网络，更好助力湖北高质量发展。在省通信管理局，关志欧听取全省通信网络建设发展和治理情况介绍，查看互联网信息安全管理系统等应用。他说，省通信管理局深入贯彻工业和信息化部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大力推动 5G 算力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协调发展，不断强化信息通信服务供给，持续提升网络与数据安全治理水平，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希望省通信管理局继续发挥部省桥梁作用，结合湖北实际，落实好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十五五”规划任务，加快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建设，

0: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湖北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贡献信息通信力量。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参加。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曙成一行。关志欧对李曙成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华强集团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使命任务，奋力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希望华强集团继续支持湖北，深耕湖北，充分发挥品牌、技术、经验等优势，围绕荆楚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红色资源，加强项目谋划和投资布局，助力湖北深化文旅体融合发展，在光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领域与湖北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服务保障，为企业在鄂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李曙成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对华强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集团发展整体情况和在鄂项目进展。他表示，湖北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资源，交通区位优越，科创实力突出，产业基础扎实。华强集团对在鄂发展充满信心，将积极融入支点建设，聚焦文化旅游、科技创新等领域，持续扩大投资，加大在建项目推进力度，为湖北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省领导彭勇、陈平参加会见。
0: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政府召开2026年全省十类重点民生项目推进会，分析工作进展情况，部署下步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会议并讲话。听取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后，李殿勋指出，今年以来，在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共同努力下，全省十类重点民生项目进展总体顺利，但也存在一些短板弱项。要坚持目标牵引与问题导向，科学务实办好2026年全省十类重点民生实事，更好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尤其是对安全感的特别关切，对公平正义的强烈诉求和对健康快乐的普遍向往。李殿勋强调，办好重点民生实事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基本原则，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坚持财务投入与服务创新两手并重，坚持增量建设与存量盘活统筹发力，聚焦当前民生需求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更多以创新的思维、用改革的办法、靠务实的作风，努力破解工作中遇到的各类困难，特别是一些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一要聚焦就业这个民生之本和创业这个就业之源，深入实施并持续深化抓创业促就业系列行动，切实缓解就业总量性压力和结构性矛盾。二要聚焦新时期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新需求，深入实施并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系列行动，加速重构全省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供给体系和能力。三要聚焦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烦问题，统筹推进智慧医疗建设、三一联动改革和全民健康行动，努力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四要主动顺应人口结构演变趋势，大力推进养老托幼领域改革探索，加快形成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五要及时回应城乡建设、交通出行、生态环境、文化体育、食品安全、应急保障、困难救助等方面的社会关切，统筹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创新，更加有力有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强化责任落实，注重协同联动，坚持走一步、看两步、想三步，在高质量完成好今年重点民生实事的同时，坚持以群众视角研判社会需求与短板弱项，高水平谋划好明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以接续奋斗，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0: 张文兵、陈平、黎东辉、胡亚波参加会议。
1: 今年上半年，全省省级重点项目完成年度计划投资超五成，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日前，湖北完成2026年省级重点项目中期调整，88个优质项目新入库，33个项目被调出。一进一出之间传递出怎样的信号？来听湖北台记者吴简雅、刘巧露的报道。
2: 这里是九宫山实验室，两边的展台上啊，摆放着多片自研的化合物半导体晶圆，不少技术呢在这里完成了关键的中试验证之后啊，等待着量产，将投放于新能源汽车、算力光模块、5G 通信等等领域。市场在等，企业也在等。现在仅一墙之隔，九峰山半导体生产制造基地呢已经开工建设。未来在实验室完成了技术上的工艺打磨之后，基地将进行接续的规模化量产。
0: 这个总投资约52亿元的项目，正是这次省级重点项目中期调整的新增项目之一。项目7月中旬试装完成，进入全面施工准备阶段。武汉高科集团湖北九峰山创新街区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邓林书：
3: 构建起前沿科技创新加规模化量产的产业黄金组合，整个基地都是半导体生产厂房，预计2028年年中建成投入使用。
0: 这样调整也映射出了此次调整的鲜明导向，那就是向产业类项目、高科技项目倾斜。全省共增补省级重点项目88个，总投资1692.3亿元，新增项目产业类占比65.9%，高技术产业占比提升。武汉易思伟12英寸硅片、宜昌邦普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实验丹江口绿色智能船舶等新质生产力项目集中落地。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点处处长沈俊：
4: 明显增补了一批符合国家六张网、新质生产力和两重两新投向的项目，比如量子科技、高端芯片等项目，体现我省产业向新向高发展的战略导向。
0: 与此同时，33个进展缓慢、不符合当前产业导向的项目被调出名单，原本占用的土地、能耗等指标全部收回统筹，优先保障新增的优质产业项目。沈俊：
4: 我委会同相关厅局正抓紧推进重大项目包保服务工作，建立发现、汇总、交办、协调、反馈项目困难问题的工作闭环机制，确保事事有结果、件件有回应，干一件成一件，推动项目早日开工建设。
5: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湖北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专项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为湖北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绘制了一张系统精准的战略地图。湖北台记者艾思航、冯超报道。
0: 方案设定了硬核目标，到2030年，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72%，比目前提升4个百分点；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4%；农业领域新兴产业综合产值突破6000亿元，用系统化创新为农业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傅志能：
6: 它核心呢是要破解农业领域科技攻关协同不够、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科技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不充分这些核心问题。
0: 围绕目标，方案布局了6大攻关方向：种业振兴、生物制造、智能农机、智慧农业、绿色低碳、农产品加工，并配套了硬招，分层培育5家龙头、50家成长型、500家初创型科技企业矩阵，建设10个中试验证平台和30个熟化基地，同时推行接榜挂帅和科研容错机制，让技术从实验室顺畅流向田间地头。傅志能：
6: 龙头型企业它就是瞄准国际竞争力，成长型企业解决这个实验的这些技术重大突破，而初创型企业呢，它是为了提高它这个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这样我们就可以这个一企一策，精准施策，有效提高这个企业的创新能力。
1: 湖北台消息：昨天，全省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胡亚波进一步安排部署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会议强调，各方责任要压紧

0: 实，到边到底。查办案件要加压加力，提质增效。项目实事要抓主抓重，清源治本，强力攻坚重点项目。整治成效要有形有感，群众满意，探索群众参与监督的平台载体。会议要求聚焦突出问题小切口破题，强力推进一张处方改革，大数据监管提质增效，三一领域行权数字化，坚决守好群众看病权，切实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
1: 湖北台消息，省法学会昨天在汉召开八届二次常务理事会议，省委常委、省法学会会长王林虎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省法学会要牢牢把握法学研究正确政治方向，团结凝聚全省法学法律工作者，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建设者，要建强用好荆楚法学等平台，当好法治建设智囊团，深耕基层治理责任田，构筑涉外法治新高地。要组织法学学会会员深耕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扎根湖北丰富法治实践，全面提升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0: 昨天，全球高低压汽车电气架构领域龙头企业维智杰江城工厂和武汉研发中心正式启用，这是这家行业巨头第四次追投武汉。湖北台记者李月、罗浩洋报道。
2: 作为汽车神经系统的核心供应商，维智杰业务遍布全球25个国家，全球每6辆量产乘用车中就有1辆搭载维智杰产品。2025年全球销售额达88亿美元。这次投用的江城工厂主打高低压线束生产，设计年产能65万套，在保障本地整车企业供货同时，辐射周边多省市汽车产业集群。这座近7万平方米的工厂从开工到建成仅用时16个月，和工厂同步投用的武汉研发中心是维智杰在中国设立的第二家研发中心，初期入驻180多名研发人员，除聚焦整车电子电器架构研发，还将把技术延伸到机器人、低空经济、储能等新兴赛道。维智杰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齐松：
3: 我们再次体会到武汉速度和中国速度自动化的措施呢，和自动化投资放在这个武汉的工厂，全流程能够可追溯。武汉它的汽车产业，尤其经开区，不管是主机厂还是供应商体系呢，非常完善。那我们愿意呢，继续呢，跟武汉经开区保持这种良好的互动合作。
2: 湖北聚集了25家整车企业，240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维智杰新项目落地，补齐了湖北新能源汽车高端电气架构配套短板，将推动关键零部件就近配套，助力本地车企同步开展整车架构联合开发，为湖北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注入新动能。
1: 8月5号，武汉新增了一座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武汉高质量数据基地。简单来说，武汉为机器人建了一所职业学院。湖北台记者沈雅杰、李慕文报道。
2: 武汉高质量数据基地由武汉市硚口区与蚂蚁数科联合打造，首批入驻企业覆盖数据采集、精细加工、质量检测、具身智能应用开发等领域，初步形成一条面向智能体的工业化数据生产线。
4: 这个基地究竟如何为机器人生产教材呢？走进来才发现，这根本就不是我想象中的实验室，而是有药店、便利店、后厨等各种应用场景是一应俱全。而且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里面最忙碌的不是机器人，而是穿着机械战甲的人类训练师。
2: 在这里，训练师取一次药、整一次货架，外骨骼和 VR 头显就同步记录下视觉、力觉和运动轨迹。这些数据随后被清洗、三维重建，打上语义标签，变成机器人能看懂学会的训练教材。数据采集师杨旭：
5: 模拟机器人的视角以及一个复杂的场景，时长越长它越精细化。
2: 蚂蚁数科天机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张博：
6: 数据是模型的燃料，在这个实验室里啊，我们有30个具体的实验场景，不依赖于机器人而去做到真正的数据生产，每一条产出的数据都会高效地流向大模型的训练。
2: 外骨骼采集的数据品质过硬，但设备成本偏高，很难大规模铺开。为此，基地同步上线了企业级简易数据采集社区，工作人员依靠

0: 手机和平价紧挂配件，在岗实操时便可录制动作，云端自动完成清洗和标注，就像批量加工工业原料一般，大批量产出 AI 刚需的实操数据。蚂蚁数科云数科技事业部总经理张凯：
1: 人人可采集啊，处处可采集，并且是一个相对自然采集的过程。
0: 与基地同步落地的还有汉江湾数据产业标注基地协同创新中心以及汉江湾数据公共平台，计划三年内组建千人标注团队，培育上万名 AI 训练师，源源不断教会机器人各项生活技能。武汉市硚口区副区长苏新威：
2: 通过我们的头部的大厂带动我们的链创企业来发展，在两三年的时间之内，我想硚口会崛起一座汉江湾的数字城。
3: 8月5号，在武汉经开区汉南区，一场高产高蛋白玉米的测产观摩会上传来好消息，武汉培育的玉米新品种单产和蛋白含量均实现重大突破，为国家粮食安全再添底气。湖北台记者吴宝红、唐清辉报道。
4: 测产现场700多亩试验田里玉米长势喜人，这里种植了26个高产高蛋白玉米新品种，亩产较普通玉米高出300公斤以上。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邱法展：
5: 我们今天测产公布的结果呢，650公斤以上，我们单产提升了接近70%，蛋白的含量又在12%左右。我们目标是在蛋白的含量13%到14%之间。
4: 发展高产高蛋白玉米是破解饲料蛋白短缺的重要途径。在我国，80%以上的大豆依赖进口，而如果将玉米蛋白含量从目前的8%左右提升至12%至13%，每年可替代2800万至3500万吨大豆，相当于节约2亿亩耕地。而这批新品种中，卫育115蛋白含量达13%，康农玉008达13.24%。两种突破的同时，聚焦全产业链协同松散的短板，链主企业卫米生物与12家种植主体、2家饲料企业签订了收储和采购协议，构建专种、专收、专烘、专储、专用的全产业链闭环，让种植大户收益有保障，也让饲料企业获得稳定优质的蛋白来源。卫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魏友博：
6: 今年在全国推广的面积有10万多亩，下一步呢，我们在湖北省能希望能种到100万亩以上。
0: 8月5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在青山区启幕，让市民沉浸式玩转电影。湖北台记者方宇航、陈芳芳报道。启动仪式上，演员段奕宏、王雷被授予电影文化推广大使，待播红色影片《密档》导演郑大圣带着武汉本土演员袁弘、李延熙回乡推介新作，票房突破12亿元的国风爆款动画《八仙》主创也来到现场，细说影片故事和黄鹤楼八仙传说之间的深厚渊源。《八仙》导演、编剧穆正阳：
7: 鲁宾登临黄鹤楼的传说和八仙渊源深厚，给了我们非常珍贵的创作沃土。
0: 本土影视龙头的科技赋能也是一大亮点。作为活动的重要参与方，湖北长江电影集团现场展示了 AIGC 技术在影视全产业链的创新运用。鸿鹄文旅推荐官张伟：
8: 把50年代老电影呢经过修复之后啊，让大家可以通过更好的视觉和影像还有色彩嘛，重新来了解鸿鹄，也为我们鸿鹄引流了不少。
0: 依托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嘉年华游玩项目种类丰富，附近商场推出票根福利，凭电影票就能领取购物、餐饮、停车优惠礼包。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兑换处工作人员陈双：
9: 就是这个活动是从今天到9号，直接拿到一个电影的票根就可以在我们这边兑换了，感受生活，感受当下。
3: 最近澄澈透亮的武汉蓝和蓬松治愈的棉花糖白云持续刷屏网络，这轮超长待机的盛夏限定晴空美景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来听湖北台记者方宇航、王天宇的报道。
0: 这段时间武汉人的镜头几乎没闲下来，天气晴好，视野通透，有网友在绝佳的高处视角一次性记录下君山大桥、白沙洲大桥、杨四港大桥三桥同框的壮观画面，还有网友拍下蓝天与汤浚湖交相辉映、湖天一色宛如蓝海的惊艳瞬间。

0: 满屏的治愈系蓝色让人心旷神怡。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璇，
1: 主要是受西太平洋富热带高压的一个稳定控制，它容易形成这种压缩增温的一个现象，会抑制对流云的一个发展，容易造成天空中晴朗少云的现象。在这种环流形势下呢，就是空气中它整个的悬浮颗粒物和气溶胶它会比较少，就容易形成这种比较透彻的这种蓝。
0: 除了底色湛蓝，空中蓬松的棉花糖白云也格外抢镜。气象专家解释，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加上武汉江河湖泊蒸发补给的水汽，在地面热高空冷的大气结构下触发局地热对流，水汽抬升凝结，配合持续改善的空气质量和微风，便绘出盛夏标配的蓝天白云。这种天气在出梅后的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属于常态。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晴热高温持续，市民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暑降温，并防范午后局地雷阵雨。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一组短消息，近日，省发改委发布湖北省六张网规划建设典型案例第一期，武汉市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宜昌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示范工程等六个项目成功入选，案例覆盖产业发展、城市治理等多个应用领域。
3: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一至七月，湖北新增应急转贷纾困业务5051笔，转贷业务规模446.31亿元，已为4418家中小微企业提供了转贷续贷服务，降低企业转贷续贷成本近15亿元。
0: 省政府近日发布2025年度湖北省湖泊保护与管理白皮书显示，全省24个省控湖泊的29个水域中，三类水质以上的水域占65.5%，较2024年上升6.9个百分点，湖泊水质稳中向好。
3: 高端省际度假游轮“长江行极光”8月5号在宜昌正式首航，这是继今年“长江行揽月”投运后，三峡集团推出的第二艘旗舰游轮。该轮将往返于宜昌与重庆之间，带领游客尽览三峡奇观。
0: 花湖机场高端生鲜进口品类再获突破。昨天，一批被誉为“水中劳斯莱斯”的冰鲜蓝鳍金枪鱼从克罗地亚飞抵鄂州花湖机场，快速完成申报、查验、放行全流程作业，顺利通关。这是花湖机场口岸武汉海关关区首次进口蓝鳍金枪鱼。
3: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7: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0: 想吃什么呀？
1: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3: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4: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今天立秋，湖北继续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局地有驼子雨和雷暴大风。受台风白海豚环流影响，武汉下周将降雨降温。
3: 武汉两条公交线路试点拉铃响应式停靠，记者实地体验，行程更顺畅，单程能节省10分钟左右。
4: 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3: 多家手机品牌回应将大规模涨价 ，OPPO、荣耀、小米等部分机型已上调价格，国补以旧换新可对冲成本。
4: 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登上热搜，业内是称国家标准有严格规定，消费者不必惊慌。
3: 特朗普否认美国军火短缺，称拥有大量军火，警告泄密者将受到惩罚。
4: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8月3号以来，宜昌、恩施、十堰出现连续暴雨、大暴雨。截至昨天7点，25个县、140个乡镇超过100毫米，而其中利川元宝乡过程累计雨量最大达到374毫米。当前鄂西强降雨已经告一段落。
4: 湖北省十堰、宜昌、恩施局部地区遭遇到暴雨洪涝灾害，引发局地山体滑坡、城市内涝、设施损毁、交通中断等，对当地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8月5号，省应急管理厅向三地紧急下拨救灾应急包、毛毯、毛巾被、 T 恤衫等省级救灾物资14000件，用于支持受灾地区开展救灾救助工作。
3: 针对8月5号宜昌秭归县毛坪镇等地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省应急管理厅指导宜昌应急部门组织47支队伍、1565人做好应急备勤、抢险救援，调度消防、蓝天、赞友等应急救援队伍，向长阳余霞口、五峰牛庄、采花等13个偏远乡镇前置救援救灾物资。
4: 长江云新闻记者从国铁武汉局了解到，经铁路部门临时封锁线路全面检查，8月5号的晚上10点36分，随着宜万线宜昌南至长阳站间下行线的开通运行，宜万线已经全线开通。8月6号的6点17分恢复常速运行，运行秩序已经逐步恢复。铁路部门提醒旅客要关注车站和列车公告，或者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查询最新列车开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3: 另一方面，我省中东部地区最近则是高温模式，武汉也是以晴热高温为主。虽然天气酷热，但是武汉的天空最近也是格外的漂亮。
4: 别说了，这个夏天啊，真是适合看云呢。打开各个社交媒体，能够看到澄澈透亮的武汉蓝，还有蓬松治愈的棉花糖白云在刷屏网络。那这超长待机的盛夏限定晴空美景怎么形成的呢？一起了解一下。
6: 这段时间武汉人的镜头几乎没闲下来，天气晴好，视野通透，有网友在绝佳的高处视角一次性记录下君山大桥、白沙洲大桥、杨四港大桥三桥同框的壮观画面，还有网友拍下蓝天与汤浚湖交相辉映、湖天一色宛如蓝海的惊艳瞬间。满屏的治愈系蓝色让人心旷神怡。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璇：
7: 主要是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一个稳定控制，它容易形成这种压缩增温的一个现象，会抑制对流云的一个发展，容易造成天空中晴朗少云的

0: 气在出梅后的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属于常态。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晴热高温持续，市民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暑降温，并防范午后局地雷阵雨。
1: 这样的武汉蓝和漫画云还能持续多久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但是暑气不减。湖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继续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白天除神农架、十堰、恩施及宜昌西部山区之外，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其中随州、孝感、武汉、黄冈、鄂州、黄石、咸宁局地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2: 预计本周后期我省是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局地有驼子雨和雷暴大风，最高气温大概是35到39度，局地会达到40度。气象部门提醒，等到10号到11号受到台风白海豚环流影响，到时候武汉就会迎来降雨降温。
1: 从最新预报来看，白海豚直奔我国华东沿海而来，尽管后期路径仍有较大变数，但影响我国已成定局。由此，白海豚即将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打破1822号台风山竹此前保持的记录。
2: 从7月27号起编至今，台风白海豚10天奔袭了4700多公里，这是台风中少有的耐力型马拉松选手。
1: 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而今天夜间开始进入48小时台风警戒线，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
2: 风雨影响会从本周末开始，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2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12到14号受台风减弱后残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到时候北方像华北、内蒙古中东部还有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地区也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目前无论哪种走势，白海豚对我国的影响都很大，不仅是华东沿海，内陆地区和北方地区也要高度关注台风的动向。
2: 当前西太平洋上有白海豚、鲸鱼、灿红三个台风，这三个台风之间是不是也会有相互影响呢？来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的解读。
3: 三个台风里面体积比较大的是13号台风白海豚和15号台风灿红，相对来讲鲸鱼的体积比较小，所以台风的体积跟它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体积小的，它可能更多的受制于体积大的台风，所以就是说目前的白海豚呢可能对鲸鱼的影响会比较大，而且未来有可能会把鲸鱼的环流吞并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但是相对来讲，就是白海豚跟灿红之间距离比较远，所以很难形成这种互旋的这种相互作用。因为今年是厄尔尼诺年，所以确实今年生成的台风数量比往年要多一些。但是7、8、9、3个月正好是台风的这种巅峰时期，所以它正常的有2、3个台风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核心特点为远洋生成，生命史长，环流巨大，强度波动频繁。
3: 有10天了，白海豚因为它生成的位置是在日接线附近，就接近东经的180度了，它是177度生成的。那在之前有气象记录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台风是在日接线附近生成，但是又到我们国家来以热带风暴级别以上的这种强度登陆，还从来没有过，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罕见的。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1: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0: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1: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

0: 宣传，
1: 关注残疾预防，
0: 守护健康生活。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欢迎回到焦点时刻。刚才我们说啊，最近天非常非常的热，避暑游是最近文旅市场的主力消费。那在湖北现在有哪些避暑游的好去处呢？接下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1: 盛夏时节，走进金门钟祥市黄仙洞景区，脚下是平整防滑的步道，头顶和岩壁间光影流转，整座洞穴宛如一座沉浸式地质光影剧场。游客韩琴：
2: 这是改建过后，我到第一次到这儿来，看到这么多的美女，这么多还有演出，还有改建后的这些景色还蛮好。
1: 以黄仙洞焕新升级为突破口，钟祥文旅市场呈现出多点开花、全域火热的局面。假日经济链条延伸至乡村腹地，实现了游客量与旅游收入的全方位增长。今年上半年，钟祥全市旅游接待量和综合旅游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0.5%和15.4%。8月3号，襄阳市保康县九鹿寨生态旅游区星空房车自驾露营基地开始试营业。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九鹿寨生态旅游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5%，是天然避暑秘境。
3: 重庆游客成为：
4: 这边温度也比较凉快，晚上还要盖被子，有点冷，挺舒服的。
1: 营地占地6800平方米，配套11栋装配式休闲酒店、5辆星空房车及标准化自驾营位，可同时容纳56人入住。
3: 襄阳市保康县九鹿寨生态旅游区副总经理于喜爱：
5: 8月试营业期间，入住景区星空营地免景区观光门票。
1: 盛夏时节，在平均海拔1200米的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一场土家刨汤千人坝坝宴温情开席。各地避暑候鸟与本地群众欢聚一堂，沉浸式感受22摄氏度清凉康养与浓郁土家民俗风情。活动现场，身着土家服饰的知客司热情迎客，八方游客围坐圆桌，品美食，话家常。宴席期间，原生态山民歌、巴东唐戏、皮影戏轮番展演，同步开放的巴东传统九老十八将非遗市集亮点十足。夜幕降临，广场中央的篝火熊熊燃起，当地群众和避暑游客手拉手，跟随鼓点齐跳原生态白手舞，山野间欢声笑语不断。
6: 在武汉也有一些避暑的好去处。昨天来武汉过周末，到黄陂享清凉。2026武汉市黄陂区暑期文旅促消费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从现场了解到，黄陂正式上线暑期系列文旅活动，整合漂流溯溪、山野露营、特色民宿、室内冰雪、国风潮流玩乐多元业态，打造5大特色游玩主题。同时针对5类游客量身规划2日精品路线，全力打造武汉近郊一站式避暑胜地。
0: 清水避暑是今年武汉黄陂主打的王牌，全区布局了40多个清水点位。像北部蔡甸街素有武汉所谓北极谷之称啊，因为它的气温常年比武汉市区要低6到8度。清凉寨啊，也藏着22度的林荫高空玻璃漂流，锦里土司城6.1公里长的峡谷漂流。这个地方包括玻璃滑道、激流戏水，在这都能玩到。
6: 还有野村古榆林坝、姚家山湘溪谷，水流平缓，浅滩踩水、溪谷溯溪，十分适合亲子家庭。游客玩水之余呢，还能采摘太空莲、秋月梨等等，一站式解锁戏水、田园、采摘的双重乐趣。
0: 住宿业态也实现了多层次全覆盖，像森林主题的酒店、疗愈山居、高端院落、冰雪配套民宿等应有尽有。木兰草原松鼠王国、甘露山花间堂、各个世界、清凉寨山有木溪等网红民宿非常的多啊，游客在黄陂就能体验到风格各异的特色旅居，实现不出黄陂住遍多样特色居所。还真没有去过几个，真的很有意思，推荐给大家。
6: 还有动感板块兼顾室内冰雪与户外休闲运动，华中规模最大的甘露山国际滑雪场常年恒温零下6度，今年新增了雪地闯关、雪球挑战赛等项目， 配套极限运动中心可以体验滑板、室内冲浪等新潮项目，户外游玩选择也同样丰富。木兰湖环湖绿道适合骑行，度假区全新上线落日网球、甘露湖皮划艇等休闲项目。
0: 发布会上也同步推出了5条差异化精品两日游线路，精准匹配不同的出行人群。你像如果是亲子家庭，可以选择清凉遛娃线；情侣呢，可以选择浪漫约会线；文艺青年选择放空漫游线；户外爱好者有活力运动线、多人团线，还有避暑线。每条线路基本上都是节奏比较舒缓，同时特色鲜明的。
6: 大家可以通过木兰游小程序预约景区门票、民宿及各类游玩项目。今年夏天，黄陂全区景区、采摘园、露营地等全域联动，持续丰富夏日文旅消费场景，擦亮武汉近郊清凉避暑的文旅名片。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接下来说一说身边事儿，甭管有没有人上车，公交车每站都停的话，您坐在上面会不会觉得有点耽误时间？那最近呢，武汉有2条公交线路实行拉铃响应式停靠，就是你要下车，你提前按一下铃，你拉下铃，公交司机就知道我给你下一站停下。但如果没有人按，那就不停。记者进行实测，看看这种模式到底能给您节省多少时间呢？来听京市直播的报道。
8: 那经常乘公交出行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体会，平峰时段车上人不多，明明没人上下车，但还是要每站都停，耽误不少时间。那拉铃式公交试点开通后啊，我现在是来到了 H101 线路的凌空港大道五环体育中心站点，我们现在特意选了一个平峰时段11点，我们来看看一趟下来能节约多长时间。我们现在已经开到了七雄路上，平峰时段如果每一站都停过来的话要接近7分钟，那现在我们测算了一下，5分15秒我们就已经到了。
9: 我平时经常坐这个101路公交车，然后到蔡甸广场那边上班。好，现在他们开通了这个拉铃公交之后呢，我每天的这个上班的出行时间，然后就缩短了7到8分钟时间，然后大大的提升这个乘坐的舒适度，然后时间方面也变得相比以前的话也宽松了很多。
10: 现在没有人上下的情况下，就是可以滑行过去吧。滑行过去，然后节省了不少的时间，
11: 是吧？有的没人，你要开个门，很耽误时间的。如果是平时不怎么赶时间的话，都无所谓；要赶着上班的话，就很耽误时间。现在感觉坐那个车子舒服多了。
12: 这就是码头滩地铁站、七雄路地铁站、东西湖大道口这个有个支校，到蔡甸那边我们就是一个直营地铁站，也是人比较多。凤凰路吧，人也比较多。除了这几个站，其余的站点人员比较少，我们都是滑行而过，一般就5到10分钟吧。对我们司机来而言，那是肯定方便多了，也轻松多了，乘客也快很多。
8: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下车的按铃，按一下反应非常的灵敏，而且啊，不管是在站台还是车厢的显著位置都贴了新规提示，车载广播呢也会反复的提醒大家该怎么使用，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不会操作。
13: 我们有沿途有30多个站点，平峰期我们是9点半至下午3点半，如果没有乘客下车，车站的时候也没有看到要上车的乘客，我们这一站就通过滑行的方式越过去，从而减少那个营运时间。前门、后门、车厢，包括站点的站牌上面都提示了拉铃式的公交，对乘客来说坐车的时间更短了，更舒适了。
8: 我们现在跟着 H101路走了小半程，确实感觉比以前顺畅了不少。单边下来呢，预计能省10分钟左右，也是让大家乘车的效率更高了。那我们也了解到，这次的 H101 和 H104 线路呢，都是跨城区的线路，在非高峰的时段呢，乘客比较分散，所以大家在乘坐这两条线路的时候，下车前记得提前按铃哦。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手机价格。近日，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公开表示，受内存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后续手机或将迎来大规模的涨价。暑期正值消费旺季，昨天湖北台记者也致电武汉多家华为、小米、OPPO、VIVO 授权门店，了解一线市场情况。
0: 像华为授权体验店银泰创意城的工作人员就表示，他们这个店手机暂时还没有正式涨价， 但是呢，平板电脑都已经上调了价格，所以手机涨价他觉得是大概率事件。目前店内可以正常享受数码国补，单件最高补贴500元，每位消费者仅有一次申领机会。针对老款机型，像 Mate 70L 512G 当前售价是3499元，叠加国补以后比首发价已经直降了1000元，另外还可以叠加以旧换新。
6: 嗯，小米之家华中通信广场店介绍，小米已有部分机型完成调价，单款涨幅300到500元，是主流品牌中较晚涨价的。老款机型库存不多，国补以旧换新正常执行。
0: OPPO 武昌紫阳广场店反馈，品牌部分机型现在涨了300到600，部分高端机型有工厂专项补贴，两项优惠叠加最高能够减免1000元。还有 vivo 的南湖体验店表示，像 X300 等老款暂时没有调价，但是呢，10月发布的新款 X500起售价预期会达到7999元。
6: 根据行业信息，从3月起，安卓厂商已陆续调价 ，OPPO、vivo 率先跟进，荣耀、小米随后上调300到500元，折叠屏涨价更突出。OPPO Find N6、vivo X Fold 6起售价较上代均上涨1000元。荣耀 Magic V6 部分高涨配1000元，华为手机售价整体稳定，苹果已上调 iPad Mac 价格，市场预判 iPhone 18存在涨价风险。
0: 武汉多家手机门店提醒，目前国补还有以旧换新确实可以有效对冲部分成本，所以建议确实有换机刚需的消费者尽快入手，通过多渠道比价，结合预算还有需求理性选购。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近日，美国一家知名智库新发布的报告显示，尽管美国政府近些年持续通过关税等手段想实现与中国经济脱钩的目的，可这些做法不仅没有能实现实质效果，反而促使中国进一步夯实了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并且让美国陷入孤立。报告认为，美国政府如果还想用关税对付中国，只会失败和适得其反。
6: 嗯，这份报告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于今年8月发布的一份政策简报。报告指出，虽然美国政府那些机构对华加征关税的人宣称关税有助于美国与中国的经济脱钩，令中美双边贸易在2017年到2024年间出现7个百分点的下降，但是中美贸易的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报告写道，这种观点忽略了从中国的间接进口，也就是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中包含的中国产成品、零部件及其他要素。
0: 报告以笔记本电脑为例称，假设美国从第三国进口一台价值10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那传统上海关统计会将其记作第三国对美国1000美元的出口。但是假如该终端产品总价值的60%来自中国产零部件，那么按照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来计算的话，这台笔记本就会被记作美国从第三国进口了400美元增加值，从中国进口600美元增加值。
6: 报告因此认为，如果把这种增加值进口也计算在内，那么2017年到2024年间，美国进口中来自中国的比重仅下降了2个百分点。
0: 不仅如此，从报告的介绍来看，由于美国的关税等壁垒，导致中国制造的产品要从全球诸多不同的第三方绕道，而这些经济体其实并没有替代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这反而进一步夯实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加强了这些经济体跟中国的合作。
6: 嗯，报告认为，尽管美国现在想要对这些第三方也实施限制，但这也只会导致美国自身被孤立。换言来说，美国以为关税是与中国脱钩的大招，可实际上却产生了反向开大的效果，也就是本想出手达成目标，结果方向却完全搞反，起到反作用的效果，变相促使中国加强了在产业链中的地位。
0: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这份报告，近两年也有其他的美国经济学者和西方智库得出类似结论，即美国对中国挥舞关税大棒的贸易脱钩手段不仅没有产生实质效果， 反而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6: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美国前财政部官员布拉德·塞策2024年6月发布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的一篇文章就指出，自美国政府对中国首次发动关税战以来，中国经济在全球贸易中的核心地位不降反升。
0: 美国知

0: 卡罗琳·费罗因德等三名学者在2024年的一篇论文中也表示，过去这些年对美国出口增长更快的国家，往往都是和中国的贸易往来更密切的国家。
1: 今年三月份，美国《财富》杂志的一篇报道则称，中国正成为工厂的工厂。报道引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位专家观点说，未来美国人或许会购买更少标注中国制造的商品，但是会有更多产品的内部零部件产自中国。
0: 归根结底啊，这是因为美国乃至世界都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国的供应链。美国前财政部长耶伦在2023年时就感叹说，与中国脱钩对美国来说不仅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还会扰乱全球经济的稳定，而这也正应了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中被无数次印证的道理，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2: 听到更大的世界，
3: 更大的世界，
2: 焦点导航，
3: 焦点导航。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昨天湖北省住建厅发布住建领域火灾风险防范工作提示，重点严查电动车进楼入户等行为，从高层住宅、工地动火、燃气管控、工程审验多方面筑牢夏季防火防线。
1: 昨天上午，公安刑侦题材影视剧《证言无声》在孝感开机，导演刘博、总制片人王千鹤、携演员王雷等主创亮相开机仪式，剧组随后转入拍摄阶段。
0: 入夏以来，武汉市公安局聚焦暑期未成年人溺水高发风险，启动警防溺水安全一下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防溺水宣讲上千场次，无人机直飞1515架次，预警处置涉水风险451次。
1: 近日，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中医学院杏林暖星暑期社会实践队走进荆州市沙市特殊教育学校，以中医药专业服务为纽带，为特殊儿童群体送去精准诊疗指导与暖心陪伴。
0: 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
1: 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
0: 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多起，打掉犯罪团伙400多个。
1: 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迎回到焦点时刻，接下来进入直播的第二时段。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这时段我们将关注特朗普否认美国军火短缺，称有大量军火，还警告涉密者会受到惩罚。